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安心地做个闲人。这是周王燕的《贺冲天·梅雨季》。
1: 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苔藓远池波，鱼戏动星河，薄纱除，轻羽扇，枕冷垫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下雨将暑气清洗一空，带来透心的清凉。柳树上蝉鸣声阵阵，池塘被微风带起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那星河摇动。周邦彦支起薄薄纱帐，轻摇羽扇，躺在竹席上，只觉凉爽舒畅。此时的情绪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晴朗明媚，就像天上没事可做的小神仙一样悠闲快活。在这个夏日，抛开杂乱的心绪，自由地享受着清凉悠闲的夏日午后，是多么幸福啊！一起进步吧。
2: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4: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5: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愿意听一个老年人的节目。虽然我现在年纪只有31岁，还算是比较小啊，还是正式闯、正式干的时候。但是我现在目前为止，哎呀，病症比较多一些。所以年轻的时候，咱也不要造的自己造的太狠。那个时候呢，天天努力工作。哎。心里边有点难过。

还有人说，思思，大部分人都是奔着你来的，105有你给带火了，之前没那么火。哎，不干这样的事，人家105本身就有很多的粉丝，然后我来了之后呢，有一些粉丝转化成了我的粉丝，谢谢大家，能被你看到是我的荣幸，爱你们。谄媚的这个样子啊。过一段时间我给大家请个假，就过一段时间，如果我这个颈椎病一直很疼的话，我可能想住院保养一下。好神奇，我才31岁，但是我爸妈经常会说，哎，让我住院保养一下，我没有想到我也到这个年纪，我要去住院保养一下。还当然世界上还有好人多，有朋友说，哎呀，四四儿，你来危难之渊，我给你送饭。你是个好人，但我在西安那个住院，你给我送饭不？说多了都是泪，对，说多了都是泪，你懂的，谁努力谁知道啊。还有朋友说，听着广播今天才开始刷到抖音的，你左上角把我关注一下啊，西安刚子，把我那个左上角关注一下，你是西安刚子，我是长安四四儿啊，长安县来自，大家好，我是来自长安县的熏思思。哎呀，好久没有见了。还有朋友这么说的，哎呀，没事儿，你到医院你也能开直播呀，你心颖，放过我好吗？要医院我也在工作，其实也可以。哎呀，大家爱我，我就要回馈回馈。还有朋友这么说，他说，思思啊，看你的面相，酒量不错。那你可真是错了，我酒量，我最开始，我说实话，我最开始大概属于十杯必倒，现在好了，现在呢属于一两倒。有朋友说那有什么区别，对啊，没有区别，就还是这样啊。啊，先刚的时候我都听了你好多年的节目了，谢谢你，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朋友们在抖音的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另外呢，今天已经到周四了，妈呀，这周过得又快又慢的。说他慢吧，每一天事儿特别多，你说他快吧，你看 一眨眼周四了，明天哇周五了。周四呢心情相对来说比较好，天气呢今天依然是比较凉爽的，最高气温30度，但是有几个交通的地方呢需要变化一下，比如说广运潭大道和欧亚四路交叉口呢又开始施工了，开车的朋友注意择路绕行。咱们还是那句话，8点的时候呢要跟大家说，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咱们大家帮助大家。来看一下目前为止的这个交通变化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交通提示，因为燃气管道施工，这个从6月24号开始，昨天开始，一直到8月13号，广运潭大道和欧亚四路十字南侧左转道、欧亚四路东侧人行道目前是占用的。机动车呢可以从围挡东侧去通行啊，夜间施工呢有照明和安全警示灯，请所有的行人和车辆注意安全。为期差不多4到5到6、6到7、7到8，50天是不是50多天的这个工期，50多天的工期。夏天最热的两个月大家都得在这儿绕行了啊，建议开车的朋友们提前规划好路线，不要跟导航较劲儿哈。哎呀，有朋友说上周五放的歌我还记得呢，上周五放哪个歌，就是名字没想起来，那你不相当于没说吗？还有朋友说，哎呀，思思啊，我都到你家门口了，你到俺长安县了啊，长安县现在也冻，你说俺长安往高新区方向冻得很，冻得很，冻得很，都不好走，都不好走，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心静自然凉啊。另外有一个好事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不算是不说好事吧，应该说是一个觉得每天早上我们会需要听到一些让我们很振奋的消息。有一个6岁就失明的山西男孩郭斌，高考考了721分，全国第一。这个小男孩呢在6岁意外失去光明之后呢，来到了武汉的盲童学校就读，学会了5种乐器，高二1年级英语从80分提到了129分。今年他在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

校联考当中以721分的成绩拿下了本科医学类的全国第一名，最后被长春大学录取，他还打算攻读计算机双学位，最大的梦想是回到盲校重新当老师。我觉得他的行动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看不见光，就让自己成为光。很骄傲，特别厉害，我们希望就是向他心当中这个精神去学习。老天爷给我们关上一扇门，怎么了？关上一扇窗户就让我们从门出来，谁给我关门？他用汗水坚持给自己开窗。所以如果此时此刻朋友们，我此时不是在说鸡汤，而是真心的这么觉得，就是如果是谁赤着脚奔跑在烈风当中，是谁遇到了任何困难和低谷，我想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我如何的向上攀爬，我如何带自己给自己逆天改命。相信自己，人的自信是最重要的，只要你有自信，你一定突破重重的困难，我相信你。而且任何事情你要学会坚持，所有的东西不是一蹴而就的，你今天一改变，你明天就想说哎呀我就拥有了，这不可能。我们需要延迟满足，也需要长长久久的慢慢去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慢慢做到。好啦，今日份要跟大家说加油加油。有朋友说为啥抖音比广播要早十几秒呢？差不多，因为广播慢了十六秒嘛，广播会有十六秒的延迟。还有说思思啊，你真是个微胖小姐姐。啥叫微胖？我不认可，我现在就是瘦姐。就是提到胖，我知道微胖这个词其实是挺好听的，但是因为我自己呢有一些曾经胖过，所以我一提到胖之后有点应激反应。还有一个事儿呢，大家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毕业生凭借着自己的身份证和准考证或者录取通知书的原件都可以啊，就可以免费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代壁画珍品馆。考生呢需要提前在官方的公众号里边提前预约一下门票，然后到这个壁画馆里边有一个售票处办理免费手续就可以了。注意呢，权益限当日当次，不可以转赠，要是线上已经购票被视同为放弃免费的资格。你说每一年啊，这个高考生凭借自己的身份证能干不老少事儿呢。哎呀，我那个时候怎么就没有关注各方新闻呢？没关系，思思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提示大家，如果家里边有高考生或中考生，拿着挖的我个尊考证啊，拿着挖的我复印件都可以去餐馆去逛去啊，扣都扣完了，让挖多放松放松，天天就是哎呀学习学习学习。我毫不夸张的讲啊，就是当然这个我不建议大家学啊。就是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数学是特别好的，我数学高考考了128分，不算特别差吧啊，132、128想不起来了，就应该是128，不可能低于这个数字了。高考考了128分，但是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我印象很深刻，我忘记除法怎么除了，就是这么夸张啊。而且那个时候我数学做的有多快，我可以在考场上把整个整套数学卷子做两遍，从头到尾再做一遍，就这么夸张。就是你叫无他为手熟耳。所以孩子们这么用功了之后，稍稍给自己放松一下也是可以的啊。有朋友说粉色娇嫩，如今你几岁了？天天看甄嬛传呢？这说哪个妃子的一个？说就是那个稍微年长的那个妃子，没有心眼三阿哥的母妃。哎呀，我跟你说，至今为止有两个电视剧我是常看常新，一个是《甄嬛传》，看十年了看不腻，现在还能发现其中的一些门门道道的。第二个呢是《知否》啊，就是赵丽颖老师演的那个《知否》，赵丽颖和冯绍峰演的这个《知否》，常看常新。哎呀，我父亲配享太妙。哎呀，还有刚刚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说思思你干甚去了，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有那个西北吹王说你干甚去了，哥去世个界公社找胡德禄弄了一个石秀的发型。在看电视剧这个方面啊，我觉得我可以考研也可以考博。有朋友说如果把你的

直播带跑偏会被扣工资啊？应该不会啊。你把我的直播怎么能带跑偏呢？我是一个如此坚定的人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我不会扣球，你说的是对的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然后平平淡淡说，广播和抖音现在目前为止二重唱。哎，谢谢大家啊，就是那你要么光看看抖音呢，或者光听广播也行，都行都行。你把一个声音关掉，你是这样子，你把广播声音打开，把抖音声音关掉，但把抖音画面打开，这不一锅水都开了吗？这不齐全了吗？啊，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很多的高校目前为止扩招了，西交大呀、西电都增了啊。目前呢，双一流的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已经公布扩招计划的高校当中，东南大学扩招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扩招360人，复旦呀，包括南京大学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扩招180人。招考的机会难得，所有的家长可以注意关注一下，重点关注。等于说咱们家门口的好大学呢也在扩招，名额也是多了，机会自然就多了。对我们陕西人来说，我觉得心目当中肯定是想考交大的有很多呀。前两天我就不说学校了，前两天我这个好朋友他考研的时候，他就是在两个当中选择了一个，最后选择交大。我说妈呀，你还选交大？我倒是想选清华和北大，选一个，人家都让我选吗？我不上清华北大是因为我不想吗？啊，有朋友说今天8点多了还没见到改霞，好奇怪呀。这两天没见改霞，改霞老跟我就丢三落四的，把我东西都弄丢了，就问我借个书，就是我特别宝贝的一个书，我给他借了，借完了之后改霞说，哎，思思，我弄丢了啊，还给我，我那上面还记了很多笔记呢，烦死了。改霞最近我生他气呢，不理他了。朋友们，你知道有时候借钱呢，对方有可能是这样子，他是故意不还给你，但是你有时候借一些书啊，借个本啊，借个啥的，他就是忘了，就跟在办公室一样，你如果把100块钱放在你的笔筒上，你放心，这一年他都丢不了，就永远都在那儿。但是你把笔放在那儿，你把纸放在那儿啊，你把那个草稿纸 A4 纸或者是那个就是纸巾放在那里，必丢。就是这个效果，改下也是，他改下就觉得，哎呀，那我给你借本书。哎呀，我在问他要的时候，他说我忘了，我不知道扔哪儿了，丢了，还给我，回答我。啊，有朋友说每天呢，我都把手机的声音关掉，把车上的声音打开。你看人家有聪明人，但是就是这得俩在一块配音有点难。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然后今天有朋友说，思思你今儿又干保洁呢，说我今天呢穿着这个保洁的工作服。你不懂审美，再说了，工作服我给你大家讲一个，所有的工作服一定是好看的，不然它不能让这些工作服代表企业形象。老妹儿说的对是不对？比如说空姐，空姐的工作制服好不好看？它一定好看，因为它代表了这个航空公司的形象。南航的好不好看？海航的好不好看？都好看，对不对？一样的，包括这个餐厅，你因为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说，哎呀，你今天穿的这个衣服特别像餐厅的服务员。包括一个餐厅，他给自己餐厅的员工订服务员的这个衣服的时候，要不要订好看的？也是一样的呀，干活方便且好看。那大家说，哎呀，思思，你今天上面穿了个白色，上面穿了个粉色，底下穿了一个，刚刚大家污蔑我说穿了个蓝色。说思思，你现在特别像在干保洁，干保洁这个衣服，人家一定是通过严密的计算觉得好看的，所以得出一个结论，思思穿的衣服像保洁，保洁是公司的门面，因为他需要穿的好看，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得很好，所以思思等于穿的好看，谢谢大家。多么合理。哎呀，有朋友说，哎呀，我跟你说，你在 PUA 你自己。我不是啊，我做了一个叫什么推理题。我再给你们推理，上班我认为就是快乐的。也有朋友说上班

来听我说，上班等于挣钱，挣钱等于快乐，所以上班等于什么？来说，快乐。这个类比怎么不对呢？啊，还有朋友说，思思你像穿了一个橡胶手套。哎，我本来觉得不对，但是我一看你，就是我一想象一下，哎，有画面感了，朋友们。你穿上那个保洁了，你穿上那个啥那个符号了呀？嗯，还有朋友说看着特别像那个法院夏季的制服，多好看！我现在都往那个方向带，哎呀妈呀！事实只能证明一件事情，是我的审美是大众审美。就相当于有一年，那个你们记不记得有一年，叫什么来着？外卖，应该是做外卖的一些好朋友们的那个衣服，是一些很火的机车服。他为什么会选择当红的衣服作为外卖服？还不是代表了这个团队的精神和现象。松山果说，以前只是在车上听，今天第一次进到直播间，妈，今天进第一次来的还挺多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因为好多朋友都跟我说是找不着有个儿呢啊，五个字啊，老在抖音，豆爷你大凯，有豆爷吗？没有豆爷你哈在哈啊。抖音打开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左上角点击一下关注，你就看到我了哈。哎呀，还有朋友说，我也是第一次来，我就天天见你，你在这第一次来，冰冷冰冷，我都天天念叨你，我念叨你，我嘴都困了，你说你第一次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把这个事儿凝聚了一下，说思思，我知道了，你现在就差一个好看的胸针，真的，你一把这个胸针只要是别在里边了，你不管了，没死。那你叫我问一下爱听原产地最近有没有胸针，我看一下今天是啥啊？爱听原产地，爱总，爱总。差强人意啊，得有一个胸针了啊。妈呀，哎，今天这个东西我铁买，我铁买。昨天的我已经走了，然后奥斯卡小梦说利用红灯的时间赶紧登录一下抖音看一下你的着装，哈哈。奥斯卡小梦请评价，请评价，请评价。 SY 你说的事儿，我是个员工，你带入一下你的工作场合。有吗？他没有什么决定权。啊，吃自家的蛋糕说是杜撰，不是杜撰，我这个读错了啊，朋友们，那个给大家更正一下，杜撰啊。哎呀，我这普通话一甲，怎么能读错了呢？一定是在最近在家里边啊，跟我儿子待久，因为我儿子现在陕普说的可好了。昨天。我儿子下来，就是因为我把他抱着呢，他过来接我下班，然后他说妈妈妈妈咱们瞧，我说瞧是啥，他就跳，我们跳，他说我们瞧，我们瞧。后来就是等于说我儿子现在说的每一个字呢，他都有放音。我说呆，他说呆。我改天给大家录一个我儿子的合集，我儿子现在说话啊全都是方言，就他可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因为他现在方言啊比我方言说得好，而且他不是方言，他应该这么说的，他说的是陕普，他都不是纯方言。哦对哦，粽子，前两天说粽子呢，妈妈快吃粽子，我说读粽，他说可是奶奶说粽，我说读粽，他说不要，我就要奶奶说的粽，奶妈妈吃粽子。然后最近呢说小白兔啊，小白兔北又北，两只耳朵炸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这是头发，这是啥？这是头发，这是眉毛，眉毛，这是眼窝，这是嘴巴。陕普好啊，对，它不是普通话，它也不是方言，就是纯正的那种陕普啊。帝王攻略说今天上班肯定快迟到了，就穿了个这，嗯，不然这么精致的女人怎么会这么随意？帝王攻略，不敢胡说啊，这个点了，8:28了都在呢啊。我只能这么说，就是上班的时候呢，咱今天故意走了一个朴素风，然后来了之后大家说我干保洁的，挺好的。就说明我自己还是蛮有审美和眼光的。

能让老板定成制服的，说明这件衣服本身就好看。小月月说，思思，我跟你说啊，你确实像穿了一只橡胶手套。正常吗？这正常吗？ AF 说，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开车听着听着我就钻到直播间来了。妈呀，直播间这么有魅力吗？我就说嘛，等到我们直播间每天来人都1000的时候，就是我们攻城之时。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就是我的原始股，孙思思在此发誓，绝不是画饼。我能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每天给大家发20、50、80的，我就能在如果以后我真发达了，朋友们，你们不敢想。爱我会发达，因为我发达了会带着你发达。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AF 说，妈呀我的大姐，大姐目前为止不是很好听，你说妈呀我的小妖精，重新来。 AF 重新来，不许说妈呀我的大姐，因为过去说叫大姐呢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称呼，就是尊称，现在叫大姐感觉好像我年纪特大。虽然我身体年纪确实已经很大了，我感觉我身体年纪至少到50了。小月月说，等着吃思思的泡馍。哎呀，我都说了，小姐姐，小姐姐有点假，因为我现在年龄大。你是这样子啊？妈呀，我的小妖精。AF 来说，蓝峰说，衣服上链接，我要给我女朋友买。这件吗？这件你给你女朋友买？他们说我干保洁的，你非得要穿制服吗？不穿点特别的，都已经非工作时间了，咱穿点别的吧。时光爱人，时光搁着人说，你个小妖精啊。哎，谁叫我呢？哎呀，我一天天我是什么人？我真的是。哎呀，你干甚？小妖精，你还干甚？葛高去是个节骨社照，胡的路弄了一个实心的发型。二寡不开四舍了啊！有座位的坐一下，没座位的割就一下啊！小的让一让，让一让了。啤酒、饮料、矿泉水啊！你要提示是吃什么？咖啡、提奥、可可可乐。对不起，串台了。这位朋友说，我们单位墙上几个谁讲普通话标准？每一次我老板讲着讲着，那个沙普就开始了，还要强调我们要讲普通话。我跟你说，我最近的方言非常的，不是说方言，就是我最近的这个沙普还是蛮严重的，但是没有我儿子严重。我儿子现在啊，如果我觉得他要是一个成年人，他现在做节目他一定火，因为他那个沙普就是，哎呀，比如说这样子啊，那天我们去那个一家那个牛奶店，他说妈妈咱们搬一箱奶，我说你听谁说的搬一箱奶，妈妈妈妈小心把你啪倒了，咱们来搬一箱奶。妈妈我要吃苹果，这句话是正确的。然后下去，妈妈这个苹果是哈哈，这有点弄了呀，不敢吃，一吃我把牙齿哈倒了。妈哟，柠檬不酸说，妹儿啊，我们的那个工服啊就是粉色的，我就跟你说嘛，好多人今天说我穿工服，但是工服能穿粉色说明它是符合审美的，它要不符合审美就不会当工服了，能理解这个逻辑不？啊，晴天说，妈呀我的花容月貌，明眸皓齿，冰肌玉骨，粉雕玉琢，眉目如画，秀色可餐，出水芙蓉，天生丽质的思思。你会说，你多说，晴天我就问你一句话，这话是我一人独有的，还是旁的人都有？你到了别的直播间也给别人直播说吗？这话是专属我一人的，还是别人都有？我就知道，不是别人挑剩下的，也不会给我。有朋友说你刚损害了几个成语，冰冷，把你拉出去。还有朋友说，思思啊，下次见面你把你儿带上。哎呀，我儿，我跟你说啊，他现在说啥不说可好了，你们会爱上他的，太可爱了。我每一天啊都在家里边说，我说我儿子好帅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你这以后你妈妈都不愁以后说你找媳妇的事儿。

结果我婆婆就一次又一次在后边，她就默默的在走过去，然后泼我的冷水。她说啊，那是因为谁妈觉得谁好看。我说你不觉得我儿子很好看吗？她说娃就长这样罢了，你就是有母亲滤镜。但在我眼里啊，我儿子就是，我跟你说谁啊，黄宗泽，就他是那个型儿的啊。然后我儿子就是那种痞帅痞帅类型的，就是哦对，谢霆锋、黄宗泽。然后长相呢，长得像谁？长得像张凌赫，长得像吴彦祖，长得像成毅。真的在我眼里是这样的啊。尼罗河说，不是每一个母亲看自己的儿子都挺帅的吗？我不知道嘛，我总觉得我儿子就这么帅啊。然后晴天说，你妈说的对，对，我妈从后边默默的就走过去了，说这孩子真的长得就是这位朋友说，哎呦喂，说真有才，终究没忍住进来看看老妹儿思思，谢谢你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左上角关注关注我啊。你来都来了，那外边多热呀，进来啊。咱进来，家里边有空调，我开着空调，我还给你把风打开，我给你把那个窗户打开，又通风它又舒服呀啊。这话说，上小学前和上小学后是两个人，因为接触的学生是不可控的。哦，有可能。现在我就觉得他好可爱，但是我儿子现在特别就是反叛。我让他做 A， 他一定做 B， 就是我让他往东，他一定往西。比如说，他有时候磕到了，我就说快你哭哭，他说我才不哭呢。我说来，妈妈叫你刷牙，他说我不刷牙，哈哈哈哈哈哈。因为那个刷牙那个漱口水不是要往外吐嘛，他就每次就咽进去。我说不要咽，他就我说吐出去，他就一定咽。我说咽了咽了咽了，他就一定吐出去，完全跟你唱反调。我说往东，他一定往西；我说往北，他一定往南。我想问一下，三岁的小孩子都是这样吗？就是朋友们，你们是过来人啊，告诉我一下这个即将过来的人。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之后他说像这像那的，唯独不像平平。我说实话，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我像一个送快递的，就他俩是属于那种脸啊，复制粘贴，复制粘贴，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饿他两顿就好了啊，皮带拿到手里就好了。我不敢打娃，因为你知道现在小朋友不是说都甚就是叫什么叫不要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这种教育，我也不知道该哪种教育方式。然后过去的人有一套呢，未来的人有一套，但现在人真不知道怎么弄。有朋友说找个下雨天打一顿就好了。哎呀，他是故意的，碎娃都那样。对，就是故意，他就是故意的。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就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我要该怎么处理的。朋友们，虽然呢我经常给大家分享一些情商，但实际上我情商也并不高，全都是嘴巴子挨多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如果有好的方法你们给我推荐推荐好不好，咱们大家帮助大家都是好朋友嘛。AF 说该打还该打还得打，谁不是从小被打过起的啊。哎呦，矮娃随着 yes 五个样子，对对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你们啊。朋友们，那个我刚说到爱听原产地，我把爱听原产地一说，然后咱们就直接进歌。你们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先唱你垫个，你垫三个给你放三。哎呀，这节目呀不是由我做的，是由大家做的，挺好。哎呀，大家就是我的助理主播，谁说我一天天只有一个人的？因为经常有很多朋友说，思思啊，你现在就一个人，孤不独孤独，寂不寂寞，冷不冷？当然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不担心，因为我有你们，你们就是我的助理主播。所有助理主播们，现在动一下脑筋，题目要求需要一个欢快耳熟能详并且朗朗上口的歌曲，请选择。放手爱不释目，爱不释目我都没听过。爱不释手周传雄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明天会更好，要快歌。爱不释手，哈哈，你这那个啥，助理主播，助理主播重新上岗啊。分手快乐说不是那个闪电冰冷说分手快乐，我不要啊。这样的女迷样的女子说，我啊每天上学路上的都是妈赶紧打开1055，谢谢咱们家宝贝儿。十面埋伏也可以，朋友们你们现在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你们说放哪首歌，我在里边挑一首啊。加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爱听原产地的事情。爱听原产地，我这次必买，我发誓。你知道我自己本人一直在用的东西，可复美，属于那种原来物美价廉，但是现在说实话，可复美也贵上去了。然后这次呢，是149可复美大水膜十片，还有敦敦小水膜十片。这个水膜、大水膜、小水膜这个 CP 组合20片的价格是149，平常也就是一份儿，就是5片，大概也就是这个价格了。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在官方旗舰店当中，大水膜17块钱一片，小水膜是19.3一片，这个 CP 组合起来20片得360多块钱，但是这一次的价格是149，便宜了一半。你要说哎呀，能不能便宜49，那真的不行，没办法啊，49那就成盗版的了。所有的朋友们，想要买可复美面膜的，买水膜的，可复美的面膜是我用着绝对不会过敏，而且皮肤最近尤其是换季了之后，脸特别容易起皮的朋友们，你用可好用，我发誓，这个是我自己会用的东西，就是有些东西我一定用。比如说你用必买，你就必买。我说哎呦，其实我没有用过，我其实真的是没有用过可复美的这个水膜，我用过，我发誓，如果我没有用过可复美的话，我就是我这辈子挣不上钱，我都。朋友们，咱们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朋友们，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只有一个，你不能送人，因为你也没谁拿可复美送别人是吧，除非你买套盒。它是这样子的，它呢所有的东西没有包装盒啊，是直接，也就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那个片装的，10片大水膜加上10片的小水膜，价格149，平均下来一片也就是7块钱，属于在可复美界的白菜价了。哦，两套一起下单还能再减10块钱，也就是288，然后添加福利官微信再减5块，我给你们算一下啊，283，到手是40片，有需求的你可以买283，直接40片拿到手，或者你买这个20片也可以啊，价格是149都行，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欢迎大家。 OK 啊，这个事儿呢就说完了啊。思思，这是你809次发誓，因为我敢发誓就说明我说的是真的嘛啊。还有说思思你话筒低一点，我不想看下巴壳子了，这是唯一数不多的还正在煎的东西了。好，有朋友我看一下大家听到我的助理主播们说的怎么样。我看一下啊，听思思的声音我不知道大家咋样，反正啊我是起一身的鸡皮疙瘩。我还没有让你，我还没有唱苏州评弹呢，苏州评弹才起一身鸡皮疙瘩，你等会儿。

送给大家刚刚就有朋友已经点过的，来自于飞翔老师《冬天里的一把火》。当然我觉得现在是夏天，大家可能需要夏天里的一盆水，凉快凉快啊。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大家。我不同意，月亮刚跟我说，因为月亮上一次从美国回来给我带的那个给我带的马卡龙，然后我就跟我说我最喜欢的哥哥吃到了吗？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说最喜欢哥哥不会是我老公吧，然后刚刚那个月亮又说对就是，然后他说下次我要送我最喜欢的平平哥哥咖啡。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因为你是我的娘家人，然后现在你倒戈向他，我不同意。哦，喜欢我的完了现在说哎呀我喜欢平平，我不同意，不能够，我接受不了。最近呢思思呢也是被病痛缠身。刚有一个朋友这么说的，他说思思你一天乐乐呵呵的，你有啥烦恼吗？我说我只有一个烦恼，就是我现在颈椎疼，谁要现在能治我这个颈椎啊，我真我都想给你磕一个，我的哎，也倒不至于啊，就是你们有什么妙招啊什么都在老妹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里边跟我说一下，我要是好了我就给你们反馈啊。所以经常我看到了，有时候我放歌然后在那跳跳舞哎啥的，有朋友说哎呀思思你真的很符合，穿的很符合广场舞的舞台呀。我跟你讲，现在广场舞人家跳的可难了。前两天我们在我家楼下有一个地方在跳交际舞，也是广场舞，就那个步伐两个人得配合在一起，不是经常跳，不是那个练家子，你都跳不到一块去。俩人在一块儿，你得首先你得踩脚都，所以你不要小看人家广场舞。我要现在不好好练习，等老了我是坐着轮椅看你们跳广场舞的那种人。哎呀，人的骨头怎么可以出现这么多问题呢？朋友们，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呢，来自于这个我们自己啊，这个是我们自己，音乐台和1055合作做出来的一个产品。然后这个主推的产品呢，是香水。这个香水我给大家说，它在万象城里面有专柜，并且卖的是我们的几倍不止，而且我们这个是直接拿到厂商的价格。不能说哪个品牌了，要说的话就不太好，你们拿到手一看一下就知道了。不是在西安万象城，我记得好像是在哪一块，武汉是哪个，反正别的城市的万象城有这个实体门店的。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雪山初霁的这个雪山初霁是我这一批新的香水里边我闻到我觉得最好的。价格呢是159块钱一瓶，大家呢159一瓶，然后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刚刚呢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的是给力，给力的里边买的是这个可复美的水膜20片啊，或者呢大家想买这个庄园的酒也可以啊，那个有单支双支的，双支139，一箱的299。哎呦现在太卷了，我有时候就觉得卷吧对我们好也不好，你想太卷的话，你就走，咱们就这两天我再说一个逻辑。哇，白白子你是不是我好朋友？哎呀妈呀，天爷呀，就这么火吗？白白子呢为我送出了灯牌儿、大啤酒、玫瑰棒棒糖、加油鸭，还有比心兔兔三个，以及暮光星辰。何德何能呀呀，你这破费了，真多不好意思呀。别呀别呀别呀，那个白白子说好姐妹。哎呀姐妹这多不好呀，哎呀这叫过年一样，别人给我塞红包我一般都说哎呀不好不好，然后把红包拉的把我自己的兜里边扯得可高了。哎呀这不太好吧，哎呀每一天都在想说，哎但是我特别感谢大家，因为我前两天有一个好朋友问说你现在在做抖音你到底挣了多少钱，我说你相不相信我没有挣钱，然后唯一挣钱都是一些朋友我愿意给我打一些打赏，都是我自己的好朋友。哎呀白白子说哈哈你就是这种人，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嘴甜呀，我嘴上会说哎呀别别别你破费，哎呀花那钱干啥，你咱理还来了，人到了就行，理咋还来了呢？然后心里面想，就是如果我是这种人啊，朋友们是这样子，假设有好朋友到我们家来，然后他拿的是一个大箱子，你不知道

辛苦了，好好搬砖，不然怎么可以给我那个发一些礼物？哎，没有了。谢谢咱陕北风情，妈呀，这你此起彼伏，朋友们，你们可以帮我掀下人气票，让咱直播间那个人气也走上一上啊。嗯，拜拜姐妹，拜拜姐妹，咱们要那个兰花指的，嗨姐妹拜。还有朋友问说马来西亚好玩吗？马来西亚不好玩，但是马来西亚的那个海岛是好玩，就热浪岛啊，还有那个还有一个是叫什么浪中岛都好玩。这两个岛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又便宜又好玩，你花个2000块钱能在那儿待4天，水湛蓝湛蓝的，一个扎猛子就看到一条鲨鱼，然后赶紧往岸边游。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然后每天早上的老妹儿思思呢是从7点钟陪伴大家到9点钟的这个节目，然后持续会到12点钟一直在啊。早上上班时间的7点到12点，但是我不是12点就下班了，后边还有活儿。嗯，哎呀，每天有时候在想啊，活能干完吗？干不完呀。每天把自己累成了颈椎病，活儿也干不完，花钱上班显得我智商不高。朋友们，咱们每天呢大概在我明天吧，今天来不及了，现在已经是8点55分了，大家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我你想听什么歌，给谁，为什么，我想要把你的人生当中的一些苦恼吧跟大家，跟你来，我希望我成为你的一个树洞，那些用语言没有办法表达的事情，请大家可以用歌声来表达。嗯，陕北风情说，我这个号啊从来都不送，你有魄力了。妈呀，你意思就是你从来不给任何人送，但是只给我送了是吗？我这么有魅力呢，合适吗？不好吧。那好吧，这首歌送给爱我的大家，来自于黄小琥，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3: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82-6138。400-682-6138。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您看这前两天不是给大家发了点刺梨吗？是不是东西不多，包也不大，聊表寸心，也是我们节目组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呢给您发放了一点福利。这个里面呢是我们节目组对我们听众朋友满满的这份感激之情。那我也说了啊，以后呢还会给大家准备其他的福利物资，您放心啊，只要是我们节目给您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呀都是精品，第二个呢都是对身体健康啊帮助比较大。我们以后啊会把我们在中心里面给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给您做个小包装，装个小袋子给您啊邮寄一点，您到时候啊就干一个事儿，报名就可以了。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几天呢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孟非老师呢也会给您准备更好的这些福利物资。我这里啊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 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非老师不说了吗，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你看啊，这《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黄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的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帝内经，它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护佑我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的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时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11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两个监控器，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儿贴一个监测他的心率和这个心脏的跳动。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血压急剧升高或者降低，那我们就判定了，因为一旦血压急剧升高就是什么问题，容易诱发脑出血，容易诱发心梗。那如果说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他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就是我们一共是六大科室十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挺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啊，到这地方住贵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这是跟国际接轨的。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类少，一类比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啊，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啊、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十年二十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100%要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倍了。所以这个解毒是100%要做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这是属于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啊，漏尿前列腺呢，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你说这么多

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一目了然呢，我们就马上变方式改方法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毒，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毒，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毒，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毒，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喝这个神奇的留下来的这个海棠，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的一种解毒方式，咱们呢比国外的还先进。你看老祖宗留下几千年的东西比国外的还先进。我跟你说啊，国外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解毒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呢是生物制剂，叫什么？叫激素酶解法。这种激素啊，就是类似于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是体外化学合成的，用酵素的方式分解的，然后呢再给人用。我告诉你啊，回到人体之后，它再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最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啊，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一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5000的，是不是？5000的以上的一定有，10000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4000-5000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卖房子卖地吧，这个方法对中国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慢性病治疗上速度快，一定是前期要解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已经认同了，效果在这摆着。实际上你说中国境内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呢？有啊。你看就以海棠为例啊，这个海棠啊长在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它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10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
你看我们六

人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大都海拔啊800米以上了。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呢、啊、去火呀，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更不好采，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果单一，要不然不好。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之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啊，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他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三种最有名。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肝火旺、目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可是这些再有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他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这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
人家

0: 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地掏出来了一根铅笔，啊，拿着铅笔就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失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就不用重力了，随便写，你别说在太空了，你在宇宙里都能写。这就证明什么？这不就是证明是国外那个生物制剂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研究，价格又贵，我们中国呀不用研究，我们自己就有，费那个劲儿呢，是不是？也就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这叫脱裤子，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又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唯一性的我们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种海棠，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682-6138400-682-6138。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为什么说这个是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就在它左右两边10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在解毒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更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它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 风起

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呢。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这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啊、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呢、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驱风散邪、不肾壮骨、补肝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呀，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呢，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啊，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

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时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啊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最后吃成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啊，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啊、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君直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瘤。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当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一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瘤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恶性的是不就不用说了，这东西是啥，就是肿瘤啊，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它不治肿瘤，你们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海棠能够治肿瘤啊，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毒。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变异内生毒。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结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咱以后就不会有肿瘤的风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啊、丹参啊、

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啊，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必须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神奇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儿？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再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就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是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给你过一遍，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亮了，你这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这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它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血毒解开了，什么斑块、血栓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你心脏和脑袋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

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神药效果好。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面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他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的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物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那个毒啊都往外长，起的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啊，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恩施八洞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了，都用这个来，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啊、一定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恩施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80%到90%。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啊。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黑点、紫点，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只是点啊，很多的点，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受损，毒性太多存到你肝里了。如果你是黑点儿，大家听着，是你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了，你长黑点儿。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儿，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儿。就记住，只要长这三类点儿的都是危险群体，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我这里话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身上长了黑点、红点、紫色的点的这些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3盒5盒刚刚有用，别人吃10盒治好了，你吃40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都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都告诉他咋回事，
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

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你像什么糖尿病溃烂的，全身瘙痒的，长毒疙瘩的，身上有黑点红点紫点蜘蛛痣的，那我们百分之百告诉实情，我们那儿是不隐瞒的，即使癌症肿瘤的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们清楚，我们隐瞒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吧颠吧，甚至有的主食柜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更开心了。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那个袋泡的东西啊，扔到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了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你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10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一炸弹，咚，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多危险呢？说在我们中心，是不是我们招多呀？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呀。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10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4个月，30年病情的长期喝，就这样就行了。那什么人不能喝？听好了啊，孕妇不能喝，小孩12岁以下的不能喝。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难道有坏处吗？没害处，真的没害处，一点毒都没有，还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你说有啥害处啊？实在是因为啊，听好了，孕妇她肚子里有胎儿，12岁的小孩子和孕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他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你看这东西是百的安全，解百毒解万毒，就是恩施的霸东海棠。
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嘛，那个、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一个月7000。那你看，在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最好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最顶尖的，在我们这里拿，吃一盒一个。

0: 做广告了，这真好。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我本意啊是讲我们中心，可是怎么讲中心都绕不开你这一块，是不是啊？我说这一块绕不开，那就咱们换个办法，怎么办呢？我说呀，我也这回做个好人，做个好事儿。我说呢，我研究研究，看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我说到时候于总你就帮个忙。我说这些听众啊对节目很支持，我说再有呢对健康的需求很迫切，于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真要是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商量商量，到时候给搞一点，也算你做做爱心，做做善举，到时候钱上少花点。这于总说好事啊，他特别开心，他说你拿节目给我企业做广告，我还不高兴吗？大好事啊。他说行，他说回去了之后研究研究，绝对到时候给一个好点的政策，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等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啊？是不是？所以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万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682-6138 400-682-6138。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无需高温高压超声波就能做出正宗的浓缩咖啡。一杯好的浓缩咖啡需要高温高压和精细研磨，但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他们用超声波加室温水即可萃取出浓缩咖啡。这个试验的核心原理是声波空化，换能器产生高频声波冲击咖啡粉碗，引发快速震动，在咖啡颗粒周围的液体中形成大量微观气泡，气泡随后剧烈崩塌，崩塌产生的微喷射和冲击波对咖啡粉进行物理性冲击和断裂，将原本需要高温高压才能释放出的风味化合物、油脂和咖啡因以远超低温浸泡的速率送入水中。超声萃取比传统意式咖啡机节约高达 75% 的能耗，2.5 至3分钟是产出均衡口感的甜点时间。在约100名日常咖啡饮用者参与的盲测当中，超声波浓缩咖啡在气味、风味、苦度和总体喜好上与传统版本无法区分。过滤咖啡对比中，超声波版本反而得分更高，苦度被评价为更令人喜悦。从食品化学的角度来说，超声萃取与传统热萃取的差异比预期的要小。传统意式咖啡机依赖约92摄氏度的热水和9个大气压的压力，在25到30秒内完成萃取，而超声波在室温条件下利用的是纯物理机械力。之所以最终成品的风味和口感在统计上无法区分，可能是因为声波空化产生的微喷射效应恰好模拟了高温热水对咖啡粉床的渗透和溶解过程，只是驱动能量从热能转化成了声能。研究目前正在与一家澳大利亚咖啡设备制造商洽谈商业化授权，首批面向工业客户的设备预计在未来2年内推出。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保质期4.18年，分手之后多久你还在意前任？分手之后我们对前任的情感依恋会怎样变化？一种观点来自依恋理论的延续性假设，认为已形成的依恋纽带具有持久性，即使在关系结束后，前任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安全基地的角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依恋的对象是可替换的，随着旧关系的终止和新生活阶段的展开，对前任的依恋会逐渐瓦解，最终前任只是曾经认识的一个人。最近一项研究试图回答这个触及每个人情感记忆的核心问题，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时间标尺，对普通成年人而言，分手后对前任的依恋大致以 4.18 年为中位时间逐渐消散，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大多数人对前任的依恋强度已经降至与普通熟人相当的水平。对于多数人来说，时间确实是一剂缓慢但有效的良药，但故事并非只有

0: 一种结局。研究还揭示了一个更为微妙且引人深思的发现，对于一部分人而言，依恋的残迹永远不会完全被抹去，即使多年过去，这些人在潜意识层面依然对前任保持着某种微弱但可测量的依恋连接。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用实证数据回答了分手后需要多久才能彻底放下这个大众关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把依恋理论从传统的依恋如何形成延伸到了依恋如何消退，是否可完全消退的更深层面。他为理解分手后的心理健康修复、哀伤心理咨询的时机把握，乃至当代社交媒体如何处理与前任的数字边界，都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腾讯视频新漫画出品，彩色铅笔负责制作的网络动画《飙人》第二季宣布定档6月11日上。

0: 将延续第一季的世界观，依然以隋末动荡的隋朝乱世为舞台，主角镖人刀马受故友委托，需要护送知识郎前往长安。二人原本计划借乱世之机一步步实现拯救苍生与水火的理想，但刀马的身世秘密、各方势力的围追堵截，都让整个行动不断反转，再掀波澜。而刀马的隐藏身份、前左骁骑卫的过往将逐步展开，自带浓烈的江湖武侠加乱世权谋底色，将隋末的江湖朝堂乱世书写得愈发清晰。由拍脑袋动画制作，阿彪担任导演的动画《城隍录》正式定档6月9日，主要讲述了一段人类恶鬼化案件的现场，都派到了与男主长得一模一样的凶手。女主受到地府方面的通缉令，将男主捉拿归案，等待黑白无常的审判。为洗脱罪名，男主逼不得已用计胁迫女主一起查明真相。随着案件逐渐清晰，两人揭开了一串人类恶鬼化案件的阴谋，以及凶手和男主的关联。原来一切都在幕后黑手的掌控之中。据悉，这部动画一共只有6集，看起来真是毫无压力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镖人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 A. 刀马， B. 刀马刀马， C. 刀马刀马刀马， D. 哎，
2: 刀马刀马刀马，哎，刀马刀马刀马。
0: 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巨人打着力气踩着梦。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守时守序，礼让他人，共建文明交通。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健身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听一场属于夏日飒爽的雨，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
1: 黑云翻

0: 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在夏天里盼一场雨，盼一场清凉。这个夏日，苏轼游览西湖，突下急雨。夏天的雨来得也快，走得也快，黑云翻滚，如同打翻的墨砚与远山纠缠。一会儿小船突然多了一些珍珠乱串，那是暴虐的雨点。一阵狂风平地而来，将暴雨都吹散。夏天的雨就像一个热情的小伙子，将清凉一股脑卸下，然后匆匆逃走。那瓢泼大雨带给人的清凉与畅快，让人身心舒畅。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我好多喜欢的玩具，我最喜欢变形金刚和赛车了。
2: 那你呢？
3: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我爸妈了，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挣钱，很久才回家一次，只要他们能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4: 爱并不是只用物质去表达，陪伴才是最好的爱。
5: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6: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7: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6: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0: 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只为给你新鲜体验的萧敬腾带来的这首《每天一点心》。在恋爱当中呢，要怎么样维持爱情的新鲜度，如何在追求异性的时候赢得心上人芳心，是这首歌要告诉你的各种技能哈。恋人之间呢，需要心意，需要彼此多多的用心为爱人来创造新的体验。为你送上萧敬腾《每天一点心》。12:08，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5号，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李荣浩不搭。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在午间为你送上有感林宥嘉这首《说谎》，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28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30度，最低22度。明天预报多云，最高33度，最低21度。周末两天呢，最高温度会来到35度左右，而且预报周天的时候会有一个降水，所以一定要实时关注一下天气。继续送上杨乃文《静止》。

0: 妈妈，我们该去游乐园了。
1: 宝贝，乖，妈妈在忙，去看会儿动画片哦。
2: 抱歉，乐乐，爸爸在公司加班呢，乖乖在家玩 iPad 哦。
3: 乐乐，下来踢球啦。
0: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3: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0: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4: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无需高温高压超声波就能做出正宗的浓缩咖啡。一杯好的浓缩咖啡需要高温高压和精细研磨，但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他们用超声波加室温水即可萃取出浓缩咖啡。这个试验的核心原理是声波空化，换能器产生高频声波冲击咖啡粉碗，引发快速震动，在咖啡颗粒周围的液体中形成大量微观气泡，气泡随后剧烈崩塌，崩塌产生的微喷射和冲击波对咖啡粉进行物理性冲击和断裂，将原本需要高温高压才能释放出的风味化合物、油脂和咖啡因以远超低温浸泡的速率送入水中。超声萃取比传统意式咖啡机节约高达 75% 的能耗，2.5 至3分钟是产出均衡口感的甜点时间。在约100名日常咖啡饮用者参与的盲测当中，超声波浓缩咖啡在气味、风味、苦度和总体喜好上与传统版本无法区分。过滤咖啡对比中，超声波版本反而得分更高，苦度被评价为更令人喜悦。从食品化学的角度来说，超声萃取与传统热萃取的差异比预期的要小。传统意式咖啡机依赖约92摄氏度的热水和9个大气压的压力，在25到30秒内完成萃取，而超声波在室温条件下利用的是纯物理机械力。之所以最终成品的风味和口感在统计上无法区分，可能是因为声波空化产生的微喷射效应恰好模拟了高温热水对咖啡粉床的渗透和溶解过程，只是驱动能量从热能转化成了声能。研究目前正在与一家澳大利亚咖啡设备制造商洽谈商业化授权，首批面向工业客户的设备预计在未来2年内推出。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阿妹张惠妹《人质》，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治愈夏日的燥热，专属氛围感的香气来了。电台专属的夏日香水上新，全系列呢，一共六款香型可以选择。主推专属于夏日特调的香气，叫做浮木之影，小众静谧的清新绿叶调，氛围感十足，就像是置身在空旷雨后的森林，空气当中呢满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清甜，舒缓治愈，适配整个夏天。长效的持香啊，限时的福利价，一瓶是159元，那全套专属黑色礼盒包装，简约质感的腰封，勾勒干净纯粹的气质。盒内呢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的仪式感直接拉满，自留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的特调香，可以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周杰伦《七里香》。

0: 为什么？为什么把我扔在这里？我身上有三角标，我是 PP5， 我是可回收的。
1: 闭嘴！你杯壁上挂着的珍珠会让一整桶可回收为你陪葬。
0: 就一颗，就一颗珍珠，我洗干净就是好塑料，求求你让我去隔壁可回收桶吧。
1: 闭嘴！在回收系统里，1%的污染等于100%的失败。
0: 那能不能帮我喊一声，喊一声让人来把我捞出去冲一下，就冲一下。
2: 一个没洗净的塑料杯能污染整袋可回收物，真正的低碳从让可回收保持干净开始。
3: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6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

0: 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3: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82-6138。400-682-6138。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您看这前两天不是给大家发了点刺梨吗？是不是东西不多，包也不大，聊表寸心，也是我们节目组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呢给您发放了一点福利。这个里面呢是我们节目组对我们听众朋友满满的这份感激之情。那我也说了啊，以后呢还会给大家准备其他的福利物资，您放心啊，只要是我们节目给您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呀都是精品，第二个呢都是对身体健康啊帮助比较大。我们以后啊会把我们在中心里面给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给您做个小包装，装个小袋子给您啊邮寄一点，您到时候啊就干一个事儿，报名就可以了。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几天呢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孟非老师呢也会给您准备更好的这些福利物资。我这里啊

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非老师不说了吗？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你看啊，这《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皇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的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帝内经》，它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护佑我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得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时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11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两个监控器，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儿贴一个，监测他的心率和这个心脏的跳动。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血压急剧升高或者降低，那我们就判定了。因为一旦血压急剧升高，就是什么问题？容易诱发脑出血，容易诱发心梗。那如果说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他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就是我们一共是六大科室，十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挺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呀？

到这地方住贵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是跟国际接轨的，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一类少，一类比一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啊，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十年二十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百分之百要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倍了。所以这个解毒是百分之百要做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这是属于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啊，漏尿前列腺呢，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你说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一目了然呢，我们就马上变方式、改方法、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

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读，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读，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读，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读，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喝这个神奇的留下来的这个海棠，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的一种解毒方式，咱们呢比国外的还先进。你看老祖宗留下几千年的东西比国外的还先进。我跟你说啊，国外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解毒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呢是生物制剂，叫什么？叫激素酶解法。这种激素啊，就是类似于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是体外化学合成的，用酵素的方式分解的，然后呢再给人用。我告诉你啊，回到人体之后，它再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最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啊，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1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5000的？是不是？5000的以上的一定有，10000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4000-5000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卖房子卖地吧？这个方法对中国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慢性病治疗上速度快，一定是前期要解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已经认同了，效果在这摆着。实际上你说中国境内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呢？有啊。你看就以海棠为例啊，这个海棠啊长在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它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10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你看我们六淫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大都海拔啊800米以上了。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呢、啊、去火呀，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更不好采，
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果单一，要不然不好。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之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啊，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它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三种最有名。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肝火旺、目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可是这些再有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他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这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
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

0: 之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地掏出来了一根铅笔啊，拿着铅笔就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失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就不用重力了，随便写。你别说在太空了，你在宇宙里都能写。这就证明什么？这不就是证明是国外那个生物制剂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研究，价格又贵，我们中国呀不用研究，我们自己就有，费那个劲儿呢，是不是？也就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这叫脱裤子，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用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唯一性的我们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种海棠，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682-6138 400-682-6138。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为什么说这个是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就在它左右两边十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在解毒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更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它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呢。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的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 关节炎啊，腰椎病啊，腰腿

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呢、啊、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祛风散邪、不慎壮骨、不干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呀，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物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呢，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啊，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食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啊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最后吃成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啊、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
不应该来的这些话。

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君直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瘤。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当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瘤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恶性的是不就不用说了，这东西是啥？就是肿瘤啊，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它不治肿瘤，你们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海棠能够治肿瘤啊。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毒。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变异内生毒。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结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咱以后就不会有肿瘤的风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呀、丹参呐、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啊，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必须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

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神奇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儿？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在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就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是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给你过一遍，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亮了，你这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这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它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血毒解开了，什么斑块、血栓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你心脏和脑袋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神药，效果好。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面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他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得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那个毒啊都往外长，起的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

灯溜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啊、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啊，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恩施八洞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了，都用这个来，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啊、一定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恩施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 80% 到 90%。 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啊。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黑点、紫点，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只是点啊，很多的点，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了。你长黑点，如果是紫色，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了。你长黑点，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就记住，只要长这三类点的都是危险群体，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我这里话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身上长了黑点、红点、紫色的点的这些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三盒五盒刚刚有用，别人吃十盒治好了，你吃四十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都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都告诉他咋回事，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你像什么糖尿病溃烂的、全身瘙痒的、长毒疙瘩的、身上有黑点、红点、紫点、蜘蛛痣的，那我们100%告诉实情，我们那儿是不隐瞒的，即使癌症肿瘤的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们清楚，我们隐瞒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吧颠吧，甚至有的主食柜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更开心了。
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

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那个袋泡的东西啊，扔到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了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你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10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一炸弹，咚，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多危险呢？多在我们中心，是不是我们招多呀？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呀。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10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4个月，30年病情的长期喝，就这样就行了。那什么人不能喝？听好了啊，孕妇不能喝，小孩12岁以下的不能喝。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难道有坏处吗？没害处，真的没害处，一点毒都没有，还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你说有啥害处啊？实在是因为啊，听好了，孕妇她肚子里有胎儿，12岁的小孩子和孕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他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你看这东西是百的安全，解百毒解万毒，就是恩施的巴东海棠，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吗？那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1个月7000。那你看在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最好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最顶尖的，在我们这里拿，吃一盒1个月才40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哎呀，讲到今天呢，我呢也琢磨琢磨，琢磨啥呢？就是我这两天跟于总是有交流的，就是海棠这个负责人老板，他呀其实特别开心。他说：“孟老师啊，他说你呀无形之中给我们做广告了，这真好。”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我本意啊是讲我们中心，可是怎么讲中心都绕不开你这一块，是不是啊？我说这一块绕不开。

那就咱们换个办法，怎么办呢？我说呀，我也这回做个好人，做个好事儿。我说呢，我研究研究，看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

0: 他特别开心，他说你拿节目给我企业做广告，我还不高兴吗？大好事啊。他说行，他说回去了之后研究研究，绝对到时候给一个好点的政策，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等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啊？是不是？所以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万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682-6138，400-682-6138。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对于原著党和奇幻迷来说，这个六月最值得期待的无疑是《诡秘之主》的特别篇。该动画正式定档6月20日。作为改编自爱写水的乌贼同名现象级网文的动画大作，《诡秘之主》以及诡谲的克苏鲁风格、精密的魔药进阶体系和蒸汽朋克般的维多利亚时代风貌，吸引了无数粉丝。本次特别篇命名为《猎舞》，主要讲述了塔罗会成员的首次集体任务——狩猎海盗将军。故事发生在克莱恩与阿兹克参观完拉姆德小镇之后，在调查沙伦夫人之前，塔罗会的盗钓人阿尔杰、正义、奥黛丽等成员首次联手行动，一场精心策划的狩猎游戏即将展开。奇幻控们准备好去感受那个非凡又诡谲的奇境之旅了吗？动画《战神》第二季正式定档6月25号。如果说镖人是武侠界的硬核代表，那战神就是都市异能题材的顶流选手了。《战神之凡尘神域》改编自番茄小说殿堂级作家三九音域的原作，我在精神病院学战神，由神漫文化全权制作。这家工作室曾操刀《神影王座》《斗罗大陆》等系列作品，制作水准有口皆碑。第一季播出时就凭借出色的剧情和精良的特效拿下了相当高的热度，第二季更是直接将规格拉满。从目前

0: 曝光的 PV 来看，特效和战斗场面依然在线，云七夜的全新造型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不得不说，第二季的看点密集的让人喘不过气呀。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诡秘之主》特别篇叫什么名字 ？A. 猎人 B. 猎物 C. 猎手 D. 猎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和咱们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1: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0: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1: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0: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1: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0: 那脱口秀呢？
1: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4: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

0: 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街上，两人一支冰棒，你守在我手上，到七八点天还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

0: 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啸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逆战发行的第十年呢，张杰重新的在自己的录音室录了这首作品，通过和金牌搭档呢再次合作，又一起做出了最燃版的逆战十年，这也是他至今最爱的一个版本哈。同时呢，你如果仔细听的话啊，也收录了不同

同时期和场合下，那所有和歌迷一同狂欢时候大合唱的声音，来自张杰这首《逆战十年》。4:08，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蔡依林《就是爱》。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还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腾讯视频新漫画出品，彩色铅笔负责制作的网络动画《飙人》第二季宣布定档六月十一日上线，并发布定档 PV。第二季将延续第一季的世界观，依然以隋末动荡的隋朝乱世为舞台。主角飙人刀马受故友委托，需要护送知事郎前往长安。二人原本计划借乱世之机，一步步实现拯救苍生与水火的理想，但刀马的身世秘密、各方势力的围追堵截，都让整个行动不断反转。再掀波澜，而刀马的隐藏身份、前左骁骑卫的过往将逐步展开，自带浓烈的江湖武侠加乱世权谋底色，将隋末的江湖朝堂乱世书写得愈发清晰。由拍脑袋动画制作、阿彪担任导演的动画《城隍路》正式定档六月九日，主要讲述了一段人类恶鬼化案件的现场，都派到了与男主长得一模一样的凶手。女主受到地府方面的通缉令，将男主捉拿归案，等待黑白无常的审判，为洗脱。

0: 明，男主逼不得已用计胁迫女主一起查明真相。随着案件逐渐清晰，两人揭开了一串人类恶鬼化案件的阴谋以及凶手和男主的关联。原来一切都在幕后黑手的掌控之中。据悉，这部动画一共只有6集，看起来真是毫无压力呢。国漫小剧场评论环节。标人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 A. 刀马， B. 刀马刀马， C. 刀马刀马刀马， D. 哎
1: 刀马刀马刀马，哎刀马刀马刀马。
0: 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从长相来看，燕姿不属于传统意义当中的美人，除了大大的眼眸之外，五官并不突出。从装扮来看，留着一头短发，乍一看有点中性风，那喜欢的衣服也都是背带牛仔裤，在艺人当中显得格格不入。但是她的美呢，不是那种千人一面的美艳，而是独树一帜的美感。她拥有的是灵气和亲切，就像是飘扬的风，给你很清新的感觉。他拥有与众不同的风格和观感，那份亲切、清爽、洒脱，只在他身上看得见。为你送上孙燕姿这首《同类》，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方炯斌《简爱》。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保质期4.18年，分手之后多久你还在意前任？分手之后我们对前任的情感依恋会怎样变化？一种观点来自依恋理论的延续性假设，认为已形成的依恋纽带具有持久性，即使在关系结束后，前任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安全基地的角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依恋的对象是可替换的，随着旧关系的终止和新生活阶段的展开，对前任的依恋会逐渐瓦解，最终前任只是曾经认识的一个人。最近一项研究试图回答这个触及每个人情感记忆的核心问题，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时间标尺，对普通成年人而言，分手后对前任的依恋大致以 4.18 年为中位时间逐渐消散，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大多数人对前任的依恋强度已经降至与普通熟人相当的水平。对于多数人来说，时间确实是一剂缓慢但有效的良药，但故事并非只有一种结局。研究还揭示了一个更为微妙且引人深思的发现，对于一部分人而言，依恋的残迹永远不会完全被抹去，即使多年过去，这些人在潜意识层面依然对前任保持着某种微弱但可测量的依恋连接。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用实证数据回答了分手后需要多久才能彻底放下这个大众关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把依恋理论从传统的依恋如何形成延伸到了依恋如何消退，是否可完全消退的更深层面。它为理解分手后的心理健康修复、哀伤心理咨询的时机把握，乃至当代社交媒体如何处理与前任的数字边界，都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有感灵有家背影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来和你安利我们全新上线的夏日香水啊，这个不同的一些新味道，偏爱温柔甜香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电台专属的夏日香水全新上新，主推的香型黑莓与原

舞曲，清新治愈的浆果调，香气俏皮柔媚，温柔又不甜腻，果香层次柔和，留香很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本次的香水系列呢，一共有六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找到专属于你的本命香气。搭配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质感腰封，尽显干净高级气质。盒内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仪式感十足，自用精致，送礼体面。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易烊千玺爱情鸟。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0: 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1: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0: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1: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0: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5: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tell you. I just can't be like this.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安心地做个闲人。这是周邦彦的《贺冲天·梅雨季》。
1: 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苔藓远池波，鱼戏动星河，薄纱除，轻羽扇，枕冷垫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下雨将暑气清洗一空，带来透心的清凉。柳树上蝉鸣声阵阵，池塘被微风带起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那星河摇动。周邦彦支起薄薄纱帐，轻摇羽扇，躺在竹席上，只觉凉爽舒畅。此时的情绪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晴朗明媚，就像天上没事可做的小神仙一样悠闲快活。在这个夏日，抛开杂乱的心绪，自由地享受着清凉悠闲的夏日午后，是多么幸福啊！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我们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小美琪、张志成，爱情五点的十六分，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县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31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31度，最低22度。明天多云，最高33度，最低21度。周末两天呢，温度会有所上升，最高会来到35度左右。但是周天还有下周一二三预报都是会有降水的，一定要实时关注一下天气。继续送上银河快递。惹不起。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对于原著党和奇幻迷来说，这个六月最值得期待的无疑是《诡秘之主》的特别篇。该动画正式定档6月20日。作为改编自爱潜水的乌贼同名现象级网文的动画大作，《诡秘之主》以及诡谲的克苏鲁风格、精密的魔药进阶体系和蒸汽朋克般的维多利亚时代风貌，吸引了无数粉丝。本次特别篇命名为《猎舞》，主要讲述了塔罗会成员的首次集体任务——狩猎海盗将军。故事发生在克莱恩与阿兹克参观完拉姆德小镇之后，在调查沙伦夫人之前，塔罗会的倒吊人阿尔杰、正义、奥黛丽等成员首次联手行动，一场精心策划的狩猎游戏即将展开。奇幻控们，准备好去感受那个非凡又诡谲的奇境之旅了吗？动画《战神》第二季正式定档6月25号。如果说标人是武侠界的硬核代表，那战神就是都市异能题材的顶流选手了。《战神之凡尘神域》改编自番茄小说《殿堂级作家三九音域》的原作，《我在精神病院学战神》由神漫文化全权制作。这家工作室曾操刀《神影王座》《斗罗大陆》等系列作品，制作水准有口皆碑。第一季播出时就凭借出色的剧情和精良的特效拿下了相当高的热度，第二季更是直接将规格拉满。从目前曝光的 PV 来看，特效和战斗场面依然在线，云七夜的全新造型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不得不说，第二季的看点密集的让人喘不过气呀。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诡秘之主》特别篇叫什么名字？ A. 猎人， B. 猎物， C. 猎手， D. 猎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为你送上范玮琪的这首《那些花儿》，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我们的夏日香水系列上新了，夏天呢怕浓香腻人的朋友们，电台专属的全新夏日香水上新了。那我们这次主推款雪山初霁，一款超级治愈的清冷茶香调，前调呢揉入了鲜活清爽的柑橘，搭配温润悠长的茶香，完美复刻了大雪初晴之后的山野意境，仿佛推开窗啊，迎面撞上了雪后很澄澈凛冽的空气，暖阳漫过窗台，每一次呼吸都是冰雪涤荡过后干净通透的松弛感，而且留香非常的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包装呢也非常有质感，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腰封设计，特别贴合这种干净纯粹的调性，自留送礼都非常的合适。系列呢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们可以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了。这是为你送上 Morphe Moons Like Jagger。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无需高温高压超声波就能做出正宗的浓缩咖啡。一杯好的浓缩咖啡需要高温高压和精细研磨，但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他们用超声波加室温水即可萃取出浓缩咖啡。这个试验的核心原理是声波空化，换能器产生高频声波冲击咖啡粉碗，引发快速震动，在咖啡颗粒周围的液体中形成大量微观气泡，气泡随后剧烈崩塌，崩塌产生的微喷射和冲击波对咖啡粉进行物理性冲击和断裂，将原本需要高温高压才能释放出的风味化合物、油脂和咖啡因以远超低温浸泡的速率送入水中。超声萃取比传统意式咖啡机节约高达 75% 的能耗，2.5 至3分钟是产出均衡口感的甜点时间。在约100名日常咖啡饮用者参与的盲测当中，超声波浓缩咖啡在气味、风味、苦度和总体喜好上与传统版本无法区分。过滤咖啡对比中，超声波版本反而得分更高，苦度被评价为更令人喜悦。从食品化学的角度来说，超声萃取与传统热萃取的差异比预期的要小。传统意式咖啡机依赖约92摄氏度的热水和9个大气压的压力，在25到30秒内完成萃取，而超声波在室温条件下利用的是纯物理机械力。之所以最终成品的风味和口感在统计上无法区分，可能是因为声波空化产生的微喷射效应恰好模拟了高温热水对咖啡粉床的渗透和溶解过程，只是驱动能量从热能转化成了声能。研究目前正在与一家澳大利亚咖啡设备制造商洽谈商业化授权，首批面向工业客户的设备预计在未来2年内推出。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

0: 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You are so beautiful， 来自莫文蔚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进入到夏季之后啊，尤其是

天气比较闷热的时候就想要微醺一下，却总是纠结喝点什么。啤酒胀肚，红酒易醉，那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白葡萄酒，想不想来上一杯啊？清甜可口，低度数的微醺刚刚好。所以今天呢，商城年终大促给你带来一款米其林星级餐厅私藏款的白葡萄酒之王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那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呢，原价一瓶要大几百，今天年终大促给你争取到了一个宠粉秒杀价，价格真的非常划算啊！我个人也是白葡萄酒的爱好者，超值的礼盒装啊，礼盒双值装只要139，那每瓶是750毫升，下单呢就赠送两只欧式手工吹制的香槟杯，买一箱更加的划算，只要299就能够带走6瓶，囤起来送人啊，也是非常有心意的礼物。那中国区仅有1500箱，全国的听友都在抢哈，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赶紧来抢。同时呢，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会减5元。雷司令呢，酒如其名，今天这款呢来自德国超有名的摩泽尔核心酿造产区，经过了五大权威认证，可以说每一瓶啊，每一滴酒都是经得起严苛的检验的哈。同时呢，酿酒用的葡萄呢是成熟度爆表的雷司令白葡萄，那原料品质啊，原材料的品质就超级高，而且酿一瓶酒呢就要用900克葡萄，真的是滴滴都是精华。懂酒的朋友都知道，雷司令呢也是分级别的，今天这款列顿庄园的雷司令半甜白可以评为高级的葡萄酒啊，它的风味复杂有层次，可不是一般的葡萄酒能比的。那味道呢，就像是冰葡萄和水蜜桃的完美融合，只有淡淡的酒精感啊，不太会喝酒的朋友也完全可以接受，很适合佐餐。喝上一口呢，果香在嘴里散开，香先酸后甜，层次感非常的丰富，比果汁更加的诱人。不过要记住啊，想要更好喝，一定要冰镇啊，一定要冰镇，冰镇之后直接喝的话啊。反正我的感觉就是比加块冰的这种口感会更好，这样喝起来会更加的啊，在夏季当中冰爽啊。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再来重复一下价格啊，今天有不同的这种几种类型，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原价一瓶要大几百，那今天年终大促给你到的秒杀价，超值礼盒双支装啊，只要139元，那每支是750毫升，下单呢就赠送两支欧式手工吹制的香槟杯，买一箱更加的划算，只要299就能够带走6瓶，囤起来送人都非常的有心意哈。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赶紧来抢，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只是为你送上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腾讯视频新漫画出品，彩色铅笔负责制作的网络动画《飙人》第二季宣布定档6月11日上线，并发布定档 PV。 第二季将延续第一季的世界观，依然以隋末动荡的隋朝乱世为舞台。主角飙人刀马受故友委托，需要护送知识郎前往长安。二人原本计划借乱世之机一步步实现拯救苍生与水火的理想，但刀马的身世秘密、各方势力的围追堵截都让整个行动不断反转再掀波澜，而刀马的隐藏身份、前左骁骑卫的过往将逐步展开，自带浓烈的江湖武侠加乱世权谋底色，将隋末的江湖朝堂乱世书写得愈发清晰。由拍脑袋动画制作、阿彪担任导演的动画《城隍录》正式定档6月9日，主要讲述了一段人类恶鬼化案件的现场，都派到了与男主长得一模一样的凶手。女主受到地府方面的通缉令，将男主捉拿归案，等待黑白无常的审判。为洗脱罪名，男主逼不得已用计胁迫女主一起查明真相。随着案件逐渐清晰，两人揭开了一串人类恶鬼化案件的阴谋以及凶手和男主的关联，原来一切都在幕后黑手的掌控之中。据悉这部动画一共只有6集，看起来真是毫无压力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飙人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 A 刀马， B 刀马刀马， C 刀马刀马刀马， D
2: A 刀马刀马刀马， A 刀马刀马刀马。
1: 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三的傍晚19:0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七点到八点啊，长乐继续在电波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资讯，当然也会不定期的跟大家来挑选一些主题的 IP 一起来分享。那今天呢，也是挑选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电影。那这个电影呢，可以说是陪伴着，真的是陪伴着一代人成长啊，它就是《玩具总动员》。

一说到玩具总动员，可能其中的一些出名的角色一直是大家心头的童年白月光，比如说有些憨憨的巴斯光年，有一些莽撞但是遇事总会有自己决断的胡迪，当然还有勇敢无畏的翠丝，哪吒其中哪一位是你的心目中的年轻时候的小英雄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上哔哩哔哩来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啊。早安喵，午安。那今天呢也是在一大早啊就去电影院了解了一下这部动画大电影的第五季。说网络上面对于这部动画大电影来说，它的褒贬不是很统一，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部动画确实还是非常好看。它是在6月19号正式上线了各大影院。

0: 前看来，很多的网友就是好的就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好，然后觉得他不好的呢，就觉得他好像让这一个系列蒙羞。其实这也是我今年的暑假比较期待的一部动画电影的 IP 上线了，这是来自皮克斯。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
0: 皮克斯联合迪士尼来推出的一部非常有意思的动画大电影。虽然很多朋友就会觉得《玩具总动员三》这个系列其实就已经是很圆满的了，但是架不住啊，这个 IP 在各大这个影迷的圈层里面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 IP， 所以也就后来啊迎来了它的第四部和第五部。包括在影片上映之前啊，在六月的十号左右，影片呢还在北美举行了首映的活动，包括所有的主创也都齐聚在这个首映会当中。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在这个首映会的现场也有一个小插曲啊，就是这一次负责本片主题曲的歌手 Taylor， 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泰勒·斯威夫特。
1: 喜欢你的微笑。
0: 他呢也是专门带来了自己珍藏的老版《玩具总动员》的这个包装盒，找了现场的几位配音演员来帮忙签名。
1: 全世界，
0: 因为他自己呢也是这个系列的超级粉丝，所以算是来到现场追星啊，所以从这个细节也能看得出这个系列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

0: 玩具总动员啊，确实也是非常多人在小的时候对于这个玩具的一个启蒙。在2010年的6月16号，玩具总动员三在中国内地公映，这也是大家公认的这个系列最好的一部。很奇怪，其实一般这个 IP 上线了之后，大家都会觉得第一部是最好的，但是玩具总动员它是一个有一些不同的 IP。
1: 喜欢你的味道，
0: 在很多人心中，玩具总动员三就已经是整个故事的结局了，所以它基本上也是把所有的观众心中的这个锚点调到了最高。就像有些观众说的，感谢皮克斯给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一个正式和童年 say goodbye 的机会。当 Andy 再次背起蝴蝶，
1: 早安，
0: 15年的光阴就这么友好又温柔地消失在了木山屋的这个夕阳当中。

0: 这个故事呢，其实要从1995年开始讲起，因为1995年第一部《玩具总动员》是正式上线了。从第一部动画上线过后，这个关于成长、关于长大的故事也是蜿蜒曲折，讲述着一个又一个主角成长路上的起起伏伏。你就像巴斯光年，记得特别清啊，曾经他以为自己是宇宙独一无二的战士，他以为自己的氧气面罩、折叠的翅膀和镭射的光线是独一无二的，直到那一天他误入超市，看到货架上面成千上万一模一样的巴斯光年，他终于知道了世界的真相。这个真相在动画当中说的很简单，但是影射到现实就会觉得非常的耐人寻味，那就是你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特别，你可能只是千千万万当中普普通通的一个。
1: 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
0: 可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又能怎么样呢？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命当中最闪耀的那一个。除了巴斯光年之外呢，还有当时第一部的主角 Andy 啊，他是要去上大学了。上大学后忽然发现自己曾经视若珍宝的玩具，长大之后就再也不想玩了，不感兴趣了，好像这些玩具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于是他才明白，长大是一条不能回头的旅程，我们总会在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行色匆匆，步履不停，总会想要去奔赴更远更远的远方。但是在奔赴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词也会如影随形，那就是抛弃，就是一往无前的抛弃着过往。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动画总动员，这个玩具总动员当中看到的，也许并不是童年的时候和这些玩伴们、玩具们一起长大的这种快乐，更多的人可能看到的是成长的代价。就比方说，为这一次动画总动员配音的这些配音演员们，因为到目前为止，今年上线的是玩具总动员的第五部了嘛，但是这一次配音演员同样还是沿用了原来最原班的这一版，像汤姆汉克斯、蒂姆艾伦，这是巴斯光年和胡迪的配音演员啊。汤姆汉克斯第一次给胡迪配音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39岁，如今的汤姆汉克斯已经70岁了。
1: 喜欢你的拥抱，
0: 当年的蒂姆·艾伦第一次给巴斯光年配音的时候42岁，现在已经73岁了。曾经风华正茂的他们，如今都已经成了老人家，但是胡迪和巴斯光年却永远在这个大荧幕上面依然年轻着。
1: 早安要午安要晚安，
0: 所以想想玩具总动员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也许并不是这些配音演员带给我们单单纯纯的快乐，可能是这些永远在你长大之后想要回忆的时候，都有一个鲜活的形象依然存在在你的生命当中。
1: 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
0: 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个玩具总动员第五季啊最新上线的这个主题曲，是来自 Taylor Swift，叫做 I knew it, I knew it, 我知道，我知道，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这些话你熟悉吗？
1: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2: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1: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3: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0: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
1: 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4: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3: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0: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5: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一个非常喜欢的 IP 了，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最贴切，因为它的出现可能很多人对于玩具有了更加深层的一个爱恋，它就是玩具总动员。在今年的6月19号呢，玩具总动员大电影的第五季是正式上线，来自迪士尼和皮克斯出品，在刚刚上线之后啊，就轻松夺得了当周周五的票房冠军，在北美的4425家影院疯狂收取了7100万美元的票房。只有我知道，不仅大幅领先了前作《玩具总动员4》的4741万票房，还创造了北美动画影史上面首日票房的第二高纪录，接近了《超人总动员2》历史的最佳7126万美元的记录。当然，它也是创造了今年的这个最高的首日票房啊。包括像大多数的网站会预测，它会成为这一部家庭电影周末票房1.5亿美元的这个记录，也有望成为今年第一部首周末的这个票房破1.5亿美元的影片。

0: 根据这个猫眼专业版的数据呢，截止6月21号晚上9点，2026年度的端午票房总共收入是3.92亿，总观影人数呢是达到了1058.9万人次，总场次约144万场，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的总场次的记录。而其中呢，《玩具总动员5》无疑成为了端午票房的冠军。目前端午票房的 TOP5 分别是第一名的《玩具总动员5》，第二名是给安妈的情书，就是给安嬷的情书啊。第三名是抓特务，第四名是火车眼，第五名是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1: 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
0: 那目前玩具总动员5呢也算是断崖式的领先吧，它现在目前是获得了1.2亿左右的票房，累计领先了这个给安嬷的情书大概5000票房左右，因为给安嬷的情书目前是拿到了7623万的票房。

截至6月21号的中午呢，《玩具总动员5》的这个票房也是顺利破亿啊，这也是今年的第四部破亿元票房的动画电影了。晚些时候呢，这个《玩具总动员5》又超越了《玩具总动员3》。玩具总动员3当时它的这个票房是1.17亿，所以呢玩具总动员5已经远超1.2亿了，所以也成为了该系列在华的第二卖座的影片，仅次于玩具总动员4。喜欢

截至昨天呢，这个《玩具总动员5》位居今年年榜的第16位，进口影片榜的第5位，动画影片榜的第4位。在全球范围来看呢，中国国内的这个票房也是全球的第4大票仓啊，目前是1951.0万的美元，仅次于北美的1.59亿美元，以及墨西哥的3031.2万美元和英国的2031.2万美元。所以说它其实到目前为止啊，那这个票房应该是比很多的这个网站的预期是要高的，所以在这个票房一路走高的情况之下呢，猫眼的专业版以及灯塔专业版也是上调了对于《玩具总动员5》的这个票房预测。目前猫眼为它开出了2.78亿元票房，灯塔为它开出了2.92亿元票房的这个预测，两个成绩呢都将取代《海底总动员2：多利去哪儿了》的2.53亿。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票房是你心中所预期的吗？其实现在很多动画的这个票房啊，能够上千万都已经算是高质量的制作了，能够上亿确实能够体现啊一个动画目前的这个制作水平和受欢迎程度。尤其是在这二年啊，其实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国产动画的这个扶持会越来越高，力度会越来越大，所以大家能够看见啊，最近这几年国产的动画大电影的这个票房也是与日走高。包括很多的这些国外票房很高的一些国产电影，其实它都会有压一些票房的，像这个 K-pop 恋魔女团，其实它在这个全世界范围之内也是收获了不少的这个关注度，包括它的票房也是相当相当的可观的，但是在国内呢，你会发现它并没有非常可观的一个票房，其实这也是咱们自己的一个调控吧，当然也是给了我们中国动画电影一个很非常宽广的一个未来和机会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形势下呢，《玩具总动员5》能够获得1.2亿的票房，目前来看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成绩了。

0: 这部动画呢，从刚刚介绍到的1995年正式横空出世，当时其实挺不被看好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叫总动员的实在是太多了，而他只是其中之一，但他却凭自己的一己之力啊，开创了属于他的一个新的玩具时代。这也是全球第一部纯电脑制作的动画长片电影，也颠覆了主流的这个 2D 手绘的传统。当时呢，他是以约3000万美元的成本拿下了3.75亿的票房，也是当年啊北美票房榜的第一名。而就是这样一部《玩具总动员》当时不被看好的动画电影，让濒临瓦解的皮克斯扬眉吐气，站稳了脚跟。更加重要的是呢，他在当时啊也让无数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看到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新世界，那就是玩具也是有灵魂的。不知道当时有多少的小朋友和我一样啊，回到家里去质问自己的每一个玩具，你为什么不活过来跟我说两句话，或者也会像我这样偷偷扒在门缝上面，看看是不是只要自己不被他们发现，就可以看到他们日常互动的这个行为呢？所以这样的动画影片，它好就好在它真正的激发了一代观众的这个童真童趣的心理。其实今天早上在看这个《玩具总动员5》的时候，我还在感慨，我觉得这个才是适合给孩子们去看的一个动画电影。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完全没有所谓的说教的成分在里面，也没有教给你如何的去做人。
1: 只有我
0: 它只是把每一个其中的大人物小人物的人物故事安排得非常的丰满。比如说翠丝吧，翠丝也是这一次动画《玩具总动员5》的这个主角了。自从这个胡迪和这个芭比去到户外闯荡了之后呢，好像这个家里又有了一个新的主心骨，那就是翠丝。而翠丝呢，也在《玩具总动员5》里面展现出了自己超人的智慧、领导力，以及属于一个女性角色的勇敢和果断。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很有自己的主见，这一点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的观影体验也会特别的好。在这里点名要批评一下这个喜羊羊和灰太狼，其实在今年的这个暑假前夕，喜羊羊和灰太狼的一个大电影又重现在了这个大荧幕之上啊，这是他2022年的一个电影，叫做《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然后这个电影呢是2022年当。

0: 是上线的，今年是复映，和同期上线的这个小马宝莉一样啊，今年上线了好多这个电影的复映，包括像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说到的这个加菲猫，还有这个小马宝莉，
1: 喜欢你的拥抱，
0: 以及刚刚说到的喜羊和灰太狼之筐出未来，这三个都是复映的电影啊，基本上都是在2022年左右上线的。但是其中啊，这个喜羊和灰太狼真的就是我边看边吐槽啊，
1: 早安，
0: 这怎么还在给我们的小朋友看这样的动画电影啊？有具体的槽点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说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上这个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等一下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跟大家细细的去聊啊。先来说回这个玩具总动员五，这是在看电影的时候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在这个动画电影当中每一个人做的都是那么的出色，包括这个可爱的小主角，包括主角的父母，还有他新交到的好朋友，以及新交到的好朋友的父母，每个人都是那样的宽容温暖，
1: 喜欢你的微笑，
0: 让人在看到这部电影的同时啊，感受到完全都是爱与被爱，
1: 穿过你的发梢。
0: 当然这一次的玩具总动员五呢，其实也是引来了一个全新的角色，叫做 Lily Pad， 其实也就是儿时玩伴与科技新宠的一个世代对决。所以他在这个公布的海报上面写，玩具时代真的落幕了吗？当然这也是整部影片想要去探讨的核心，当无论是大朋友也好小朋友也好，已经放弃了玩具，而是改用了这个各种各样闪亮的电子屏幕的时候，我们的玩具还真的成为我们的伙伴吗？当然在这个电影的背后确实也是迎来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啊，就是这个 Lily Pad 最后和胡迪他们又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合伙，应该是合作啊，完成了这个拯救主角可爱的小姑娘的一个故事。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电影上线之后啊，其实褒贬不一，包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应该就是狗尾续貂了，就大家很害怕把这个自己童年时光比较经典的一个 IP 编出一个不太好不太让大家能够接受的新故事。但是看完了之后我反正是松了一口气啊，我觉得玩具们从不让人类失望。

0: 喜欢。
1: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一首歌曲之后呢，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玩具总动员5》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0: 穿过你的发梢。
1: 刚刚在听那个 Taylor Swift 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我感觉刚刚自己的这个翻译不太对，刚刚翻译的是我知道我知道 I Knew It, I Knew You， 我觉得它更应该被翻译为我懂它我也懂你。
0: 要早安
1: 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有朋友说能不能听一下那一首比较经典的中文版的这个动画的主题曲，叫做我是你的好朋友。那这里呢，为大家准备到的是来自何炅和黄子弘凡一起带来的这个歌的版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我是你的好朋友》，然后歌曲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家是爱汇聚的地方，家规是爱有边界的保障。传家训，立家规，知礼仪，懂感恩，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2: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2: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We Are the World》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2: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2: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连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四的傍晚19:40，欢迎大家继续跟长乐一起在二次元的世界遨游。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主题 IP， 它就是《玩具总动员》。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说到这个 IP， 可能很多人都很了解它，或者说经常会去这个像迪士尼公园啊等等的地方去看它的一些表演。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玩具总动员最初的这个构想啊，其实不是给小朋友们来完成的一个动画片，它其实是为大人们而准备的一部影片。在1991年的时候，当时在筹备玩具总动员一的一个阶段，甲方迪士尼呢向乙方皮克斯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个电影要辛辣，要成人向，不要太幼稚。恰好呢，当时皮克斯的团队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表示说，我们不想成为童话故事，我们不想再制作和迪士尼一样的电影。所以玩具总动员系列呢，也就因此开辟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如果迪士尼是梦幻童话，喷洒出的就是远离现实束缚的一个梦幻的泡泡，那么玩具总动员就更像是成年人的预言，照见成长路上的人心褶皱之处。

其实作为皮克斯的长寿 IP， 不同于依靠这个扩展世界观来延续自己生命力的系列，玩具总动员它的每一步都像是自己一个完整的结局，就是你可以单拎出来它除了第一步以外的每一步，你会发现每一步都像是最后一步，并且每一步都给了这整一个故事一个完美的结局。比如说第一步吧，第一步呢是乌迪在新玩具的竞争下关于自己身份危机的一个故事。第二步呢是乌迪在被收藏与被需要之间重新定义了自己的个体价值。第三步呢就像刚刚我们介绍的，它更像是一个终章，讲的是主人安迪长大成人告别玩具的故事。但让大家比较没有想到的是第四部和第五部又来了。第四部就继续讲述了乌迪的离开，乌迪第一次选择了为自己而活。那再到本月啊，今年刚刚上线的第五部，它讲述的是传统的玩具和新的电子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个冲突。所以这样一看，你会发现这一个系列啊，它之所以总能够找到继续拍下去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它的故事没有讲完，正相反，就像刚刚说到的，它的每一个故事都像是给了自己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但是呢，它总能做到每隔几年就可以重新回答一次今天的童年变成了什么样子，它总是在与时俱进去回答你当今的小朋友最需要去思考、最需要去想的、最需要去成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玩具总动员它会像是每一个时代对于自己童年的一个叩问吧，从一开始玩具之间的竞争，到自我价值的一个确立，再到成长，再到告别，再到自我的一个选择，每一步呢都能够对应一个人生阶段的对于童年的一个理解。所以第五部也是这样，他会把目光放到现在的这个数字屏幕和玩具的时代，去尝试回答今天的小朋友该如何建立连接，该如何理解陪伴。就像这一次的动画 电影当中啊，在主角突然发现身边的小朋友都开始玩这个电子产品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依旧玩这些老旧的可爱的小玩具会不会遭到这个同伴们的笑话。当然在最开始他因为害怕同伴们的笑话，于是一反常态的违背了自己的初心，去选择加入到了这个电子的伙伴行列里面，最后却发现他这样交出来的电子朋友们并不是真正理解他、真正能够称之为伙伴的朋友。

呢也是在翠丝等等的一众这些陪伴他长大的玩具的这个协助之下，他找到了和自己志同道合的牛仔伙伴。那这个切口其实同样也很好，因为他非常精准地捕捉到了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议题，那就是当下孩子们的数字焦虑情绪。其实这不只是孩子的，同样也是拥有孩子的父母们的一个情绪的焦虑。我觉得他的这个切口是非常好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如果你再给孩子讲小胡迪、讲巴斯光年，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已经不再对于这种非电子的不会动的这种玩具会有一定的吸引力，会有一定的爱好。而相反呢，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最好的玩具就是会叫的、会动的、可以点击、可以这个完成交互的一些电子产品。所以《玩具总动员5》呢，其实是在给这个年代的孩子一个完美的答案。

所以在反观动画的第一部一直到动画的第五部，我感觉其实它就是在讲一个很简单却很永恒的话题，就是认识你自己，接纳你自己。你不一定要和所有人一样，也不一定要和所有人不一样，但是你就是你。像是害怕被取代的胡迪，内心长出了自卑和嫉妒的这个藤蔓，沉浸在了自己英雄梦中的巴斯，梦碎后又陷入了自暴自弃。会不会很像我们自己在长大成人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别人很优秀，看到自己会被另一项事物或者另一个人所替代，发现自己很普通的时候，忍不住冒出的内心的那些小九九呢？就是

0: 其实这一次皮克斯我觉得他是有一点反他自己的套路的，因为皮克斯曾经推出的这些动画都是那么的去拥抱科技，而如今呢又来反对科技，但其实并不是反对科技，皮克斯没有给出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他没有就说出所有面对电子屏的这些孩子就不好，而是让人们去面对现实和难题，自己给出一个答案，那就是在数字化的时代，我们和孩子，孩子和孩子们该如何重新链接呢？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
0: 就像这一次玩具总动员5的这个主角小女孩，她名字叫 Bunny。Bunny 当时就面临了两个抉择，选择翠西等等的儿时的伙伴，就会遇到同龄人的嘲笑和奚落，会嫌弃他不懂电子产品，而选择了这个 Lily Pad， 选择了这个科技的产品，这样就会获得同龄人的邀约，但是呢又违背了他自己的喜好，所以他始终都开心不起来。这就像是我们自己人生的这个某一个阶段的课题吧。
1: 喜欢你的微笑，
0: 那就是当外界的标准和内在的自我打架的时候，为了合群这两个字，为了所谓的赶上这个大部队，你真的愿意去丢失真正的自我吗？你又愿意多少次的去丢失自我呢？所以在面对这玩具总动员5那么多的恶评的时候，我依然觉得这是一部非常温馨也非常走心的动画影片，所以如果本周末大家没有事情的话，可以带上家里的小朋友去影院了解一下这一部电影，如果他感兴趣的话，你再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是爸爸或者是妈妈小的时候看着长大的电影哦，你可以给他一起讲一讲，那是从1995年第一部动画上映时的故事。也许你们两个之间会更加懂得彼此的喜好，他会懂得一个不会说话也不会动的玩具是如何跟人类 play 的。

这个动画电影当中无数次的说到了 play 这个词，就是玩这个词。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玩就是打电脑，就是玩平板，就是玩手机游戏。但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们来说，或者八零九零七零后的当时还小的时候，我们的童年的玩这个词可能跟现在的玩的意义不大一样。也许是科技的局限吧，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是靠自己的想象力去开发一些关于玩这个词的理解。比如说一个非常有意思但是却非常符合小朋友喜好的东西，叫做过家家。其实这也是整个玩具总动员5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细节，那就是包括翠丝、胡迪、巴斯光年等等在内的所有的这些不会动的小伙伴们，他们最开心的这个玩的事情就是跟小主人，就是和 Benny 一起去过家家，一起去角色扮演，去演好每一天的这个小故事。他们会期待自己在 Benny 的小故事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也许这才是我们童年的时候最纯真的最有童趣的一些回忆。而对于现在拥抱电子产品的小朋友来说，可能这些离他们就会越来越远了，因为他们能够接收到的是电子产品告诉他们的一些故事，有的时候可能会失去一些想象力的空间，当然也会获得一些全新的我们这些老年人在童年时没有体会过的一些童趣吧。所以你有看过这个玩具总动员5吗？你看完了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可以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上哔哩哔哩来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可以参与到话题讨论里面。继续再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算是整个玩具总动员系列最经典的一首了。因为一说到这个玩具总动员，一定会有一位音乐人不得不被提及，他就是 Randy Newman。 这也是从第一季一直到第五季，就是最新的这一季，每一季都会御用到的这个音乐人 Randy Newman。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Randy Newman 为整个玩具总动员来写的，也是玩具总动员第一季来写的主题曲，叫做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

0: 集，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季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5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
0: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依旧要为大家推荐一款我们105全新上线的香气。
1: 你的发烧。
0: 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同样是夏日特调浮木之影，这款香水呢也是在这两天我比较着重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个香气了。它是那种小众静谧的清新绿叶调，氛围感十足，让你一喷仿若置身旷雨后的森林，空气里面满都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清甜，舒缓治愈，可以适配一整个夏天。就像我们平常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有的时候我们总会紧急要送给身边的某一个朋友一些伴手礼，那送太贵的又会觉得对方会觉得压力山大，那送太便宜的又觉得不能表达我们的心意。那这样的一款香水，它今天给大家带到的限时福利价呢是只需要159元一瓶。大家如果经常有购买我们105香水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平时我们的这个单瓶的销售价一般是在189元，然后平常呢基本上是不会打折，因为这个价格已经是我们的这个频率的福利价了。而今天呢这六款香水，包括刚刚主推到的浮木之影啊，因为刚刚上线，所以给大家带到的这个限时价是159元，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有福利价格的时候多囤一点，这样平常要有送朋友的伴手礼的时候就不用在非常紧急的时候有一点揪心了。那这一款浮木之影的香水呢，它的整个持香的效果是非常非常长久的，基本上是可以达到6到8个小时，所以让你可以非常轻松地了解到它的前调、中调和尾调。那对于如果对香水不是特别了解的朋友呢，一般它的中调持续时间是会比较长的，这个前调和后调的持续时间相较于中调来说会稍显得短一点，但是它的中调呢也会就是成为整个香水啊最为大家所熟悉的味道。那这款香水的中调呢就是那种青草香加上玉兰的那种清甜的味道，就非常适配整个夏天。整个包装呢给大家准备到的是一个黑色的磨砂礼盒包装，非常简约的一个质感，勾勒出年轻干净纯粹的气质。包装盒内给大家搭配了一个半透明的磨砂纸，就是让大家在开箱的时候仪式感可以直接拉满，所以大家不管是在这个夏天自用还是说留来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陕西青
0: 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
0: OK， 那时间的原因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去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账号，我们的浮木之影包括它在内的一共六款香水，限时福利价只要一百五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歌手光良，约定周四的傍晚20:16，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偏爱温柔甜香的小伙伴们，1055夏日香水全新上新，主推香型黑莓与圆舞曲，它的清甜治愈的浆果调，香气俏皮柔美，温柔当中又不带一点点的甜腻，果香层次非常的柔和，香气长效持久，限时福利价159元一瓶。本次的香水系列呢，一共为大家上新了6款香型可选，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多款风格全覆盖，总能够找到一个专属于你的本命香气。搭配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的质感腰封，尽显干净的高级气质。盒内搭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砂纸，开箱的仪式感十足，自用非常的精致，送礼也会很体面。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即可选购。周四的傍晚20:17，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1: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还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健身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听一场属于夏日飒爽的雨，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
3: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在夏天里盼一场雨，盼一场清凉。这个夏日，苏轼游览西湖，突下急雨。夏天的雨来得也快，走得也快，黑云翻滚，如同打翻的墨砚与远山纠缠。一会儿小船突然多了一些珍珠乱串，那是暴虐的雨点，一阵狂风平地而来，将暴雨都吹散。夏天的雨就像一个热情的小伙子，将清凉一股脑卸下，然后匆匆逃走。那瓢泼大雨带给人的清凉与畅快，让人身心舒畅。
4: 一起进步吧。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来来来，你敢和我玩赛车游戏吗？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
2: 敢超车，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漂移甩你十条街，然后一个冲刺撞飞你。
1: 厉害了老铁，不过咱们玩归玩，游戏中可以旋转漂移，生活中汽车方向盘可不敢这样旋转漂移了。
3: 开车出行，请时刻紧握方向盘，平安永远比速度更重要。

0: 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保质期4.18年，分手之后多久你还在意前任？分手之后我们对前任的情感依恋会怎样变化？一种观点来自依恋理论的延续性假设，认为已形成的依恋纽带具有持久性，即使在关系结束后，前任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安全基地的角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依恋的对象是可替换的，随着旧关系的终止和新生活阶段的展开，对前任的依恋会逐渐瓦解，最终前任只是曾经认识的一个人。最近一项研究试图回答这个触及每个人情感记忆的核心问题，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时间标尺，对普通成年人而言，分手后对前任的依恋大致以 4.18 年为中位时间逐渐消散，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大多数人对前任的依恋强度已经降至与普通熟人相当的水平。对于多数人来说，时间确实是一剂缓慢但有效的良药，但故事并非只有一种结局。研究还揭示了一个更为微妙且引人深思的发现，对于一部分人而言，依恋的残迹永远不会完全被抹去，即使多年过去，这些人在潜意识层面依然对前任保持着某种微弱但可测量的依恋连接。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用实证数据回答了分手后需要多久才能彻底放下这个大众关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把依恋理论从传统的依恋如何形成延伸到了依恋如何消退，是否可完全消退的更深层面。它为理解分手后的心理健康修复、哀伤心理咨询的时机把握，乃至当代社交媒体如何处理与前任的数字边界，都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接地气儿，用得上，有依据，哎，把这些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送给大家，陪伴各位守护身心的安康，重拾岁月的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乡土旧事，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下面有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老师。杨老师，你好。
3: 杨洋好。
0: 你好。
3: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啊我们这档乡野趣闻，我是杨宝新。以后呢，
0: 嗯，
3: 大家也可以啊管我叫老杨。
0: 您太谦虚了
3: 啊。
0: 杨老师，
3: 哎，
0: 跟您说句实话，
3: 嗯，
0: 您天天跟我们聊这个村里的事儿，我爷跟我爸爸老爱听了，我也爱听，
3: 收听就有收获呀。
0: 您一个人征服了我们家三代啊。
3: 好，
0: 感觉啊这个生活呀，越过越有滋味，越活越有盼头。
3: 嗯，
0: 老年人呢喜欢跟我们年轻的一辈聊天，东北叫唠嗑，
3: 唠嗑，对，
0: 哎，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又理解不了。
3: 嗯，
0: 那么这档节目的出现真是太让老年人喜欢了。
3: 嗯，
0: 包括您之前讲那些事儿，
3: 嗯，
0: 哎呦，我爷听得可乐呵了，拉着我啊就一块聊了很久，他还哼起了一首歌。
3: 嗯，
0: 就是那首，就是那个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后边不会唱，但是老爷子哼的是津津有味啊，是吧？这首歌曲真的是一旦想起这段旋律啊，就好像回到了他们之前那个时候上山下乡的年代。
3: 嗯，

0: 上。
1: 就我马上我那个思绪啊，都到那个我们小时候。其实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呀，
2: 嗯，
1: 就像你刚才也提到，
2: 嗯，
1: 你的爷爷啊，包括父亲，
2: 对，
1: 包括提到上山下乡那个年代，
2: 嗯，
1: 那是有一代人的一个记忆点的，
2: 没错，
1: 他是有一代人记忆点的。
2: 嗯，
1: 其实你看现在就收听咱节目的许多老年朋友，
2: 嗯，
1: 其实对老年人来说呢，其实我老杨就想说四个字，
2: 哪四个字？
1: 开心快乐，
2: 太重要了，
1: 它就是超级解药，
2: 没错。
1: 所以我经历的一些乡野的趣闻，
2: 嗯，
1: 以及我熟悉的一些养生的一些土办法或者是方法，分享给大家。其实感觉是非常的充实，也非常的开心。
2: 哎，您开心，我们大伙儿也乐呵
1: 啊。
2: 杨老师，你看养生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
1: 嗯，
2: 更加注重自己的养生方式。
1: 嗯，
2: 您看您，扎根中医药行业已经近40年了，踏遍了咱们祖国的山山水水，帮助过无数人提高健康的质量。
1: 嗯，
2: 您觉得啊，咱们中医养生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中医养生最大的特色呀，
2: 嗯，
1: 我认为就两点。
2: 哪两点？
1: 第一个，
2: 嗯，
1: 就是顺应大自然。
2: 哦，
1: 因为人是什么呢？
2: 嗯，
1: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2: 对，
1: 所以我们要走出去。比如说
2: 嗯，
1: 春天，春天该发芽的时候啊，我们就得发芽。你别在冬眠了，对吧？惊蛰嘛，你看那个蛰咋写的，
2: 嗯，
1: 那虫子都得惊醒了，对吧？
2: 对对对。
1: 冬天呢，我们该收藏，哎，就别瞎折腾。
2: 嗯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辨证施养。
2: 嗯，
1: 其实我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辨证施治。
2: 嗯，
1: 哎，但为啥我提到辨证施养呢？举个例子啊，
2: 您说，
1: 你比如说杨洋，你做一天节目了，
2: 嗯，
1: 你比如说你感觉特别的累。
2: 对
1: 对吧，
2: 嗯，
1: 但你看在中医上来说呢，那中医这个累可能就得问你啊，
2: 嗯，
1: 你是气虚啊，血虚啊，阴虚啊，
2: 我就心虚
1: 还是阳虚啊？
2: 您说的我心虚现在啊，
1: 其实这个心虚。

0: 往往说从阴虚的角度，
1: 嗯，
0: 更渗透一点更好，
1: 嗯，
0: 所以你包括有一些中医的名词，你像什么肝气郁结呀，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都需要辨证，
1: 哦，
0: 那辨完证以后，
1: 嗯，
0: 我们才知道你是补啊是泻呀，
1: 嗯，
0: 是调啊还是理呀，
1: 哦，有不同的方法和方式，啊，
0: 对，
1: 您这两大特色总结的太精辟了，就让人一听啊就非常明白，嗯，
0: 其实你看当年呢，我在长春中医学院的时候，
1: 哦，
0: 我们老师啊就和我们说过一段话，
1: 哪一段？
0: 就是教我们中医基础的王宗岑老师，
1: 嗯嗯，
0: 他说过啥呢？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学医三年，
1: 嗯，
0: 天下无病可医，
1: 哦，
0: 就是你学医三年了，
1: 嗯，
0: 从书本上看啊，
1: 嗯，
0: 这书本我一看这对号入座，没有天下我治不了的病，但是，
1: 嗯，
0: 行医三年
1: 怎么样？
0: 天下无病可医，因为每个人。他的病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哎，所以说，你说我，咱说除了跟书本打交道，
1: 嗯，
0: 我更多的是跟大山里的一些草药，
1: 嗯，
0: 还有我们各地的乡民，
1: 嗯，
0: 或者是父老乡亲，我们去打交道，
1: 嗯，
0: 说话呢，咱就简单直接嘛，
1: 没错，
0: 嗯，
1: 啊，这是到一线去，且真正大家的需求和需要，
0: 对 对
1: 啊，用我们身边最常见的一味草药，
0: 啊，
1: 一碗可能看似不起眼的汤药，就能帮大家解决根本的健康问题，真太厉害了，
0: 嗯，
1: 太牛了，嗯，
0: 有句话我说的好吗？
1: 嗯，
0: 说这个实践呢，得来源于真知，对吧？
1: 对，
0: 艺术呢？
1: 来源于生活，
0: 对呀，来源于生活呀。
1: 对，
0: 这主要得益于我的一些经历。
1: 嗯嗯，
0: 确实，也有不少医学的同行啊，他很羡慕我的经历。你就包括现在，
1: 嗯，
0: 现在全国的中药大学的学生，
1: 嗯，
0: 他学的知识呢，基本上都来自书本。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说的学院派。
1: 没错，嗯，
0: 有的毕业以后呢，有的可能分配到医院，甚至他们哪都没去过。
1: 嗯，
0: 甚至我们说药材长什么样啊，那根本有的都没见过，
1: 个别的都是纸上谈兵啊。
0: 对，
1: 嗯，
0: 你看我从小到处走，
1: 嗯，
0: 所以在实践中啊，就发现很多东西啊，它是跟书本上写的它完全不一样。
1: 哦，
0: 你就包括接触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呢，
1: 嗯，
0: 解决的方法可能也没那么复杂。其实我们说，就像您刚才也提到，说一味草药啊，甚至一碗不起眼的药汤啊，可能简简单单的几味药，它就能起到一个大作用。
1: 哎呀，杨老师，您说说您不一样的经历好不好？我们挺好奇的这个事儿。
0: 其实我，今天呢，给大家讲这档《乡野趣闻》。其实我今天就想讲一下，就是其实我小时候经历的一件中医救命的故事讲起。
1: 哎呦，这我们学习一下，
0: 嗯，
1: 说我们听听。
0: 我呢是生于上个世纪的70年代，
1: 嗯，
0: 我老家，你听我这口音能听出来，
1: 东北，
0: 对，东北农村啊，
1: 嗯，
0: 当时父亲呢，为了让我好养活，你看现在你要去东北，
1: 嗯，
0: 有的过去呢叫石头的，
1: 对，
0: 叫狗蛋的，
1: 嗯，
0: 叫狗剩的，
1: 嗯，是，
0: 其实我父亲当时给我起个叫铁柱。哎，
1: 名字简单好养活。
0: 对，
1: 嗯，
0: 他就是希望啊我身体好养活。
1: 嗯，
0: 但是我吧呢，嗯，恰恰跟家人的期盼或者是期待相反。
1: 嗯，
0: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
1: 哦，
0: 尤其是6岁那年，
1: 嗯，
0: 我更是得了一场怪病。说不好听点，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1: 哎呦，这什么病啊？
0: 嗯，高烧不退。
1: 哎呀，
0: 你说烧到多少度？
1: 多少度？
0: 40多度。
1: 哎呦，
0: 哎呀，那个我母亲呢，就是我妈用手一碰我那小胳膊，
1: 嗯，
0: 就烫手，
1: 哎，
0: 但是碰那个手和脚就是冰凉，就当时给我烧的洋洋，就是，
1: 嗯，
0: 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那都用咱说现在话说都神志都迷糊了，就是没反应，人不都讲究几魂几魄吗？
1: 嗯，
0: 当时就感觉我好像丢了魂似的，
1: 太危险了。
0: 最吓人的就是我全身呢，就是僵硬。你到后来就是胳膊和腿都硬邦邦的，就是不会打弯儿，
1: 嗯，
0: 就像我们说那像木头似的。
1: 您刚才说6岁是吧？
0: 对对对，
1: 6岁的孩子现在这种状态，你多吓人，家里人多着急啊！
0: 哎呀，可不是嘛，就是当时我母亲就我妈就抱着我就搁那刷刷的淌眼泪呀，
1: 啊。哎呀，
0: 我爸呢急的就在那个我们当院的东北农村的当院就在那团团转，
1: 哎呀，
0: 从前臀后臀 我们当时东北农村就前屯后屯的嘛，就请了好几个大夫过来给我看，
1: 嗯，
0: 都摇着头就说是不行，看不了。说要不有的大夫就跟我妈和我爸说啥呢？
1: 说什么了？
0: 说要不就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后事那意思。
1: 哦，这是让准备后事了？
0: 对。
1: 哎，天哪，这都准备要放弃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哎，
0: 后来就是我爸妈就守在我们那个炕边，
1: 嗯，
0: 不像现在南方不是床嘛，
1: 嗯，
0: 我们东北都是那种大炕，
1: 嗯，
0: 一铺大炕，
1: 对，
0: 就守着炕旁边啊，就等着我咽气。
1: 哎呦，
0: 但是就在那天晚上，
1: 嗯，
0: 就有个人呢，
1: 嗯，
0: 就敲开了我家的大门。
1: 是哪一位啊？
0: 用咱现在的话说呢，叫医生。
1: 那个时候呢，
0: 过去那时候叫郎中
1: 啊，对对对，有这么个说法，
0: 对，叫郎中
1: 啊,
0: 啊，也就是我们说的中医大夫吧，
1: 嗯嗯，
0: 也就五十多岁，
1: 嗯，
0: 背着一个药篓，
1: 嗯，
0: 穿着一个蓝布的褂子，
1: 嗯，
0: 就像我不知道了解，就是说相声，
1: 要叫长衫的，
0: 对对对，穿这个蓝布那种褂子，
1: 嗯嗯，
0: 他说啥呢？他说他采草药路过这个屯子，
1: 嗯，
0: 想到我家呢，看我家。讨口水喝，
1: 嗯，
0: 然后我母亲呢就给他倒了一碗水，
1: 嗯，
0: 他喝完呢，他就往炕上，他就闭眼，
1: 那肯定看到您了呀，
0: 对呀，
1: 嗯，
0: 所以他就放下碗呢，他就走到那个炕边儿，
1: 嗯，
0: 因为他走炕边的过程中啊，因为我们农村那时候烧炉子，
1: 对，
0: 然后他得，因为我母亲呢给我放到炕头那个位置，
1: 嗯，
0: 哎，就是。我农村的不都后褥子嘛，
1: 嗯嗯，
0: 然后垫的那个毡子什么的，然后他就上炕头的过程中啊，然后就看了我一眼，
1: 嗯，
0: 看我眼的过程中啊，这个郎中呢就摸了我的这个脉，
1: 嗯，
0: 然后呢他就问我妈，
1: 嗯，
0: 说这孩子是不是上热下冷啊？
1: 哎呦，摸出来了，
0: 对，说身上烫，脚冰凉啊，
1: 嗯，
0: 我妈说对对呀，说但你怎么知道呢？他说这孩子是。叫阳玉，就是哪个阳呢？就是太阳的阳，玉呢就是肝气郁结那个玉。说用现在话就是阳气被憋住了，
1: 给我吓一跳。你要不解释俩字儿，我以为阳玉到了贵州了。说这孩子是土豆，吓一跳着啊。
0: 嗯，
1: 不是那个我们说就是吃那个阳玉，
0: 对，
1: 是阳气的阳，郁闷的郁，
0: 对。
1: 哦，哎呦，这头一回听说这个词儿啊。
0: 所以当时那个郎中就说呀，就说我身体里的阳气本来应该是从里到外，
1: 嗯，
0: 从上到下，全身走经络的，
1: 嗯，
0: 得通的，
1: 嗯，
0: 现在呢走到半路呢就堵死了，
1: 嗯，
0: 也到不了我们的手和脚，
1: 嗯，
0: 所以说身上烫，手脚凉，
1: 嗯，
0: 就类似于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呢说这个上半身热下半身凉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说我当时一说，因为他说的很对症啊，
1: 嗯，
0: 所以我父母呢就问他说有没有办法，能不能救救我？
1: 他肯定有办法，不然今天我跟谁做节目呢？对不对？
0: 对，
1: 肯定是有妙法妙招，
0: 嗯，
1: 对不对？
0: 然后他说呢，他说，得把路打通了，
1: 嗯嗯，
0: 是得把阳气呀、送到手和脚，
1: 嗯嗯，
0: 自然就暖和了，
1: 嗯，
0: 我们家里呢。灶台上的东西，他就说了，说你家那个锅台，我们农村不叫锅台吗？
1: 嗯，
0: 在外屋地下，说你家那个锅台上的东西就能治，
1: 锅台上都能治。
0: 对，
1: 拿的什么呀？
0: 你听我跟你讲
1: 啊，
0: 然后呢，他就从那个后边，他不背个那个药篓子吗？
1: 对对对，
0: 他就取出一把艾叶，
1: 嗯嗯，
0: 然后让我妈呢，就是上我那菜园子里挖了一块那个。就是那种像鸡头那种姜，
1: 嗯嗯，
0: 哎，小黄姜，
1: 嗯，
0: 然后又从灶台上拿了几根葱，
1: 这都是家里边都有的东
0: 西，都有都有，
1: 嗯，
0: 然后就从灶坑里，
1: 嗯，
0: 挖了一块老黄土，
1: 嗯，
0: 那个老黄土就是被火烤了几十年的灶心土，
1: 那对这个灶心土我倒是听说过，
0: 嗯，
1: 不过这个东西它对于治病它有什么用呢？
0: 后来我学医我知道了，
1: 嗯，
0: 因为当时郎中就说啥呢，说灶心土性温，
1: 嗯，
0: 入脾胃经，
1: 嗯，
0: 能温中，因为你中间这不堵住了吗，
1: 嗯，
0: 哎，他把中间这个阳气给你暖起来，
1: 嗯，
0: 你阳气通了，你这个烧就是高烧啊，
1: 哦，
0: 自然就退了。那后来那我到中医学院以后我才知道，
1: 嗯，
0: 那灶心土有一个正经的中药名叫芙蓉干。
1: 哦，皂心土叫芙蓉干呢、啊。
0: 对，
1: 哎呦，这头回听说。
0: 嗯，
1: 不过刚才听您杨老师介绍了之后，就一共就什么葱、姜、皂心土，就这几样。
0: 对，
1: 就这么简单。
0: 对，
1: 哎呦，
0: 然后你看当时，
1: 嗯，
0: 他是这个郎中是艾叶一把，
1: 嗯，
0: 生姜五片，用葱白三段，他就煮了一大锅水，然后就给我泡脚。
1: 嗯，
0: 然后他把那个皂心土，那不黄色的，像土了咖，你知道吧？
1: 嗯，
0: 哎，碾成那种碎末。
1: 嗯，
0: 然后对那个我家烧的那个暖壶那个水，
1: 嗯，
0: 他就给我灌下去了。
1: 哦，
0: 他说啥呢？他说这叫里应外合
1: 啊，有说法。
0: 对，他说泡脚呢是从外往里头通。
1: 嗯，
0: 你和这个芙蓉干就是我们说的
1: 皂心土
0: 、
1: 嗯，
0: 是从里往外顶。
1: 嗯，
0: 两头一使劲。就像我们说里应外合似的、
1: 嗯、
0: 就把堵住的那层东西给顶开、嗯、阳气就通了。
1: 哎呦，你看太巧妙了这个。然后呢
0: 然后就泡了大概一个小时吧。
1: 嗯嗯，
0: 就我就出了一身汗。
1: 哦，
0: 出完汗以后这个烧就退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哎呀，又过了一个小时，
1: 怎么样？
0: 然后我睁开眼睛，
1: 嗯，
0: 那我睁开眼睛第一眼我就看到谁了？看到我妈了，然后我就喊了一声，我说妈，
1: 嗯，
0: 然后我妈当时就哭了。
1: 哎呦天哪，我现在脑补一下这个画面真的是感人呐、啊
0: 嗯、
1: 啊，可以说是按照应该东北有这句话讲叫鬼门关走了一趟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太神奇了这个事儿。嗯，
0: 然后当时我妈呀，
1: 嗯，
0: 扑通一声，
1: 嗯，
0: 就跪在那个地上要给郎中磕头。
1: 哎呦，感谢嘛，
0: 得感谢。
1: 嗯，
0: 郎中呢就把我妈拉起来了。
1: 嗯嗯，
0: 然后他说大嫂你别磕头。
1: 嗯嗯，
0: 是这孩子命不该绝，
1: 你看。嗯、
0: 但是呢他这身子骨啊天生就体弱。
1: 嗯，
0: 那体弱后边你应该知道阳有俩字啊，
1: 多病。
0: 对，体弱多病嘛。
1: 嗯，
0: 以后呢肯定还会出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叫我父母要多加小心，不然就是那意思还会
1: 有危险。
0: 对，
1: 所以医者父母心呐、
0: 啊。对对，
1: 不单是技术高超，医德也很重要。
0: 嗯、对，
1: 嗯，
0: 所以当时听到这里，我妈又哭了，妈哭说：“我这孩子太命苦，这咋办呢？”
1: 对呀、啊，今天是赶上您来了、
0: 嗯，
1: 万一以后再犯这毛病，您不在身边怎么办呢？
0: 是啊，
1: 这如何是好啊？这个，
0: 郎中也没说话，
1: 嗯，
0: 然后我爸又扑通一下跪在地上。然后我爸就对郎中说孩子留在村里，您的身体这个样，
1: 是
0: 也种不了地，
1: 嗯，
0: 也干不了活，
1: 嗯，
0: 那活命都成问题了，希望就是先生呢能收孩子为徒、
1: 嗯、
0: 救他一命，将来你传个手艺啊还能叫他救更多的人。
1: 嗯
0: 嗯，就这种情况当时。
1: 嗯，那家里人感觉怎么样这个事儿？
0: 最后哎呀，郎中答应收我为徒了。
1: 哎呦，太好了，这个、
0: 答应了。然后就是先把我带在身边，
1: 嗯，
0: 然后跟我父母说五年以后啊，
1: 嗯，
0: 再把我送回这个村子。
1: 哦，
0: 然后呢我就跟着这个当时应该就是我师父了，
1: 嗯，
0: 就跟着我这个师父呢就离开了我们那个村子。
1: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啊，我师父他是出生在中医世家。
1: 哦，
0: 从小呢就跟着家里学中医，
1: 嗯，
0: 因为过去那个年代啊，你不像现在还考大学考中医学院什么、
1: 嗯、
0: 过去都是师带徒，
1: 嗯，
0: 但师傅教给徒弟，然后这种传承。
1: 嗯，
0: 哎，那年呢正好呢我师傅呢就游历全国，因为他好收集这个药材嘛，
1: 嗯，
0: 然后就赶巧了就到了我们村子，正好赶上我得病了，就救了我，然后呢就把我呢待在他身边。
1: 哦，
0: 嗯，
1: 你看看啊，所以很多事情啊这叫否极泰来啊，对不对？
0: 也是机缘。
1: 对，有的时候缘分呢、啊、真的是妙不可言。
0: 嗯，
1: 那像杨老师您跟您的师傅肯定是走过很多地方吧、
0: 啊、确实啊、
1: 嗯、
0: 这个很地方太多了。
1: 嗯，
0: 你像河南呐、啊、河北、
1: 嗯、
0: 你包括山东山西。
1: 嗯
0: 后来师傅就带着我一路往南走，
1: 要南下了，
0: 到了湖广，就是湖南。
1: 嗯，
0: 然后又到了广西。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师傅当时跟我说南方的药材多。
1: 嗯，
0: 药性也跟北方不一样。
1: 嗯，
0: 他说你得见识见识。他不有当时我师傅跟我说个词叫见多
1: 嗯
0: 识广。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嗯，那您第一次到南方，
0: 嗯，
1: 哎，什么样的感觉？
0: 杨洋，
1: 嗯，
0: 很不习惯，真的很不习惯。 太潮了，太潮了。你看现在咱说很多人从北方啊到南方，现在因为北方它有暖气，
1: 对，
0: 南方它没有，
1: 是，
0: 哎，那种潮那种湿真的让人很受不了。
1: 嗯嗯，
0: 你看当时我就不习惯，天天有的时候下雨，阴雨绵绵，
1: 对，
0: 到处都是水，山也多，一座接一座，
1: 江南水乡嘛。
0: 对呀、啊，你不像我们东北，一眼望不到边。
1: 对对对，
0: 对吧？但没办法，就像但是，属实啊，属实，南方的草药确实多。
1: 哎，对对对，
0: 路边我们随便抓一把呀，那就是可能就是草药。
1: 没错，您看您山山水水的走了这么远哈，各地的名贵中药材。你肯定都见过，都采过
0: 啊。你看走出去了，也真是跟我师傅，见了不少世面，中草药见过了不少，烫头哥就是我说的方子吧，方剂也积累了不少。而且走出去我才知道，除了咱们汉族的中医呀、其实少数民族也有非常高明的医术。
1: 少数民族的医术，
0: 对。
1: 这又勾起我们好奇了，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一回呢，就是跟我师傅啊，去广西的十万大山去采药。广西十万大山那天我记得，就是天快黑了，然后呢就路过一个寨子。这个寨子就是跟咱们东北农村那个村子差不多，但是呢还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法？
0: 怎么不一样？咱东北农村，你看，比如说咱东北那房子，是不是平房？
1: 对，
0: 北京平，对吧？有的是瓦房，远远看去，他那十万大山就是广西那个房子，远远看去，他那个房子就是那个寨子，建在什么呢？建在那个半山腰。
1: 哦，
0: 房子都是那种木头，木头架起来，也就像我们说那二层小楼似的，你知道吧？就是下面一层的养牲口，堆柴火，上面一层去住人。它跟咱们的建筑风格完全不一样，家家户户咱说住的都像小别墅似的。我当时也是看个稀奇，我因为那小孩肯定都好奇嘛。
1: 是，
0: 当时我就想下面为啥要垫起来呢？不理解。你看现在我想明白是为啥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南方老潮湿了，
1: 对，
0: 他容易得风湿骨病。
1: 你
0: 说他们这样一垫起来，像二层小楼那种，
1: 他
0: 就能少沾很多那个湿气。
1: 哦，少沾湿气，少生病。
0: 对呀、
1: 你别说啊，从平常的生活当中、饮食起居当中啊，这方面还是很有智慧的。
0: 对呀、其实寨子里呢，最特别的，还有一栋。叫蟹楼，就哪个蟹呢？就是木字旁
1: 加
0: 一个射箭那个，
1: 射箭的射
0: 是蟹楼
1: 啊、
0: 其实杨洋，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苏州，
1: 苏州去过，
0: 苏州不有个拙政园吗？
1: 对对对，
0: 拙政园里面它有一个就叫芙蓉蟹，
1: 那、
0: 然后还有北京颐和园有个叫水蟹，也是一个像，你看中国的建筑是很牛的，
1: 亭台水蟹，
0: 对，亭台水蟹，它就是那种挨着水挨着岸边那种建的一个蟹楼。我为啥提到这个蟹楼呢？
1: 为什么呢？
0: 它特别到哪儿呢？专门给女人住，男人不能进去。
1: 专门给女性住，
0: 对，
1: 男性不能进，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姚家的规矩
1: 哦，
0: 这个蟹楼呢是女性的专属地，男人要是踏进去，他就犯了大忌
1: 啊、
0: 就是那是女同志聚会呀啊、聊天啊、说心事的地方，也是寨子里最尊贵的人就住在蟹楼里，
1: 太新奇了这个。那住在蟹楼里边的人是谁呢？
0: 蟹楼里住的是。往往住的都是姚寨的领袖、就是他们的女族长、而且呢整个姚寨里呀、就族长他们家会说汉语。
1: 不是，那为什么只有他们家会说汉语呢？
0: 因为女族长年轻的时候她招了一个汉族的货郎上门。就是我们说的叫遭罪婚吧，就是用我们东北话说叫倒插门。
1: 这我听说过，
0: 倒插门的女婿。
1: 他
0: 俩呢非常的恩爱， 后来就生了两个女儿，
1: 嗯，
0: 大女儿叫阿姐，
1: 嗯，
0: 小女儿叫阿妹，
1: 嗯，
0: 然后货郎呢，就是他们的父亲吧，

0: 就教他们说汉语。
1: 嗯，
0: 后来货郎去世了，
1: 哦，
0: 寨子里也就再没有汉人来过。
1: 哦，
0: 直到我和我师父来到这里，
1: 嗯，
0: 所以族长见到我们，他就感觉很亲切。
1: 是，
0: 嗯，我们那天呢刚来到寨子里呢，就被族长他们在蟹楼里看见了，他就派小女儿阿妹啊，
1: 嗯，
0: 给我们接到他们那去了。
1: 哎，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们特别热情，
0: 对
1: 啊，而且非常有善，是十分好客。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阿妹就跟寨子的人说了几句当时他们的瑶语吧，
1: 嗯嗯，
0: 瑶族话啊，
1: 嗯，
0: 寨子里的人就把我和师父领到一个空房子里，
1: 嗯嗯，
0: 虽然说跟他们语言不通吧，但是他们的热情啊，我们却能感觉到，
1: 嗯嗯，
0: 因为他们时不时就会冲我们笑。
1: 嗯，
0: 然后没过多久呢，族长就和阿妹就端着一锅，老香老香的那种叫瑶族的油茶，
1: 嗯，
0: 就来到我们房间，
1: 嗯，
0: 这也是瑶家人呢待客的第一道美食。这个茶呢，油茶呢，可以提神，
1: 嗯，
0: 祛湿，驱寒，因为山里的湿气重啊，你一天不喝的就难受。
1: 你油茶今儿您带来了没有？
0: 没带，
1: 今儿现场没有啊。
0: 啊，
1: 那能给我们形容一下那油茶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味？
0: 胡辣汤，如果说你再放上一勺贵州那个老干妈，
1: 嗯嗯，
0: 就是这个油茶的这个感觉。
1: 你听这个配方啊，它就是特别去湿气的那种状态。
0: 啊，喝完以后，当时杨洋，
1: 嗯。嗯，
0: 浑身特别的暖和，确实舒服啊。
1: 嗯，
0: 所以阿妹就说这是姚家的爽神汤，
1: 真好。嗯，
0: 当时我就一口气喝了两大碗。
1: 嗯，
0: 我还想喝的时候，但那时候肚子小啊，
1: 嗯，
0: 装不下了已经。
1: 阿妹那时候大概多大呀？
0: 十三四岁吧。
1: 嗯，
0: 十三岁，我那时候才七八九岁。
1: 阿妹也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女孩，
0: 非常勤劳，那手脚非常的麻利，
1: 嗯嗯，
0: 比男人都厉害，
1: 嗯嗯，
0: 已经是个咱叔男说的话有模样的小大人了。他得知我们的来意以后呢，就是族长啊，就决定让阿妹带两个族人呢，陪着我和我师父一起去进山采药。
1: 嗯，阿妹能干，族长也很信任，
0: 嗯，
1: 我们少数民族兄弟姐妹有热情。
0: 好，
1: 嗯，
0: 好，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
1: 嗯，
0: 出发前呢，我就看那个阿妹。
1: 嗯，
0: 因为还有两个族人带了好多那个竹节，
1: 嗯，
0: 竹节像桶的那个竹节。当时我还寻思，我说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1: 对呀，
0: 啊，抽筋了以后，我还闻到一股香气。
1: 嗯，
0: 后来我一问才知道，干粮叫竹饭。
1: 哦，竹筒饭呢？这个
0: 对，
1: 这个现在在咱们很多的城市里面，就包括在酒店里面也吃得到。
0: 嗯，
1: 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们的智慧。他们把这个竹筒饭做得喷喷香啊，
0: 真香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上山一趟得好几天，
1: 嗯，
0: 所以得多备一些干粮。
1: 是，
0: 嗯，
1: 那族长肯定之前跟您的老恩师也会有一些交代吧。
0: 啊，对呀，啊，那肯定啊。
1: 嗯，
0: 所以临行前呢，族长就跟我师父说了一段话。
1: 说什么了？
0: 看天行事小心谨慎，
1: 嗯，
0: 踩大不踩小，踩老不踩嫩，采叶不采根。
1: 这真是当地人对深山的敬畏。
0: 对呀，
1: 啊，
0: 人得有敬畏之心呢，啊。
1: 对，
0: 杨洋，你看，
1: 嗯，
0: 我们说，咱得敬天、敬地、敬父母，
1: 是，
0: 然后你得敬畏自然呢，啊。
1: 对对对。
0: 我倒不是说现在年轻人不好，你看现在有些年轻人，有的都没有敬畏之心，
1: 嗯 嗯, 嗯，
0: 就是很随意，无所谓，其实那是不对的。
1: 嗯 嗯,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说这个咱们学习传统文化，你包括咱中医也是一种传统文化，
1: 嗯，
0: 一定要有一种敬畏之心，
1: 没错，嗯，
0: 所以也借助这档节目，
1: 嗯，
0: 也想和收音机前如果说有缘能听到我们节目的年轻人，
1: 嗯，
0: 一定要有敬畏之心，不仅仅敬畏自然，更敬畏我们的父母，
1: 没错，嗯，
0: 所以希望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1: 是的，那您跟师父包括我们少数民族兄弟姐妹陪伴的这一路采药，
0: 嗯，
1: 怎么样？过程还顺利吧？
0: 你听我跟你讲啊，
1: 嗯嗯，
0: 因为广西的大山里，为啥这个族长啊叫我们有敬畏呢？他不仅仅药材众多呀，
1: 嗯，
0: 而且我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
1: 嗯，
0: 传说的什么神神鬼鬼，所以我们必须得敬畏，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一路上应该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吧？
0: 嗯
1: 啊，
0: 前两天还算顺利，
1: 嗯嗯，
0: 因为有族人引路嘛，
1: 嗯。
0: 但是第三天

0: 就让我体验到什么叫广西大山的天，就像咱说娃娃的脸说变就变，
1: 哎呦还变脸儿。
0: 对，你比如说上午还晴空万里，
1: 嗯，
0: 下午就黑云压境，
1: 哎呦，
0: 当时我师傅就说从没见过这么黑这么低的云呐、啊
1: 嗯、
0: 就是压的你都喘不过气来，
1: 气压也低。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一个族人就叫住了阿妹，
1: 嗯，
0: 就嘀嘀咕咕就说了点什么，
1: 这说什么了，是要打退堂鼓了吗？
0: 嗯，当时阿妹就跟我们说族人提醒我们说要下雨了，
1: 嗯，
0: 天要下雨了，说下雨天呢说怕有山鬼出没，
1: 哎呦，
0: 可能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危险，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往前走了。
1: 嗯，
0: 然后就准备在附近呢找个山洞避避雨。
1: 嗯，
0: 当时我们正说话呢，就那个雷就咔嚓，就是就那种噼啪就震天响啊、
1: 嗯。
0: 然后那个雨就像咱老百姓说天就像漏了似的，
1: 哎呦，
0: 哗，就像瓢泼一样就下来了。
1: 这个气候太恶劣了，这个啊、
0: 嗯。你想一想啊，那上山的路。本来就杂草丛生，
1: 嗯，
0: 一下雨呢，路又打滑，一不小心呢就会滚下山去。很
1: 脑补一下那个镜头啊，这、哦、真的是太可怕了。那句话叫“天无三日晴”，
0: 对，
1: 是吧？地三尺平，哎呀，吓得我都说都不会话了都啊、嗯！山里边真的是太危险了，
0: 危险危险。
1: 嗯，
0: 所以当时。大家伙都加倍的小心，
1: 嗯嗯，
0: 就硬着头皮去找山洞，
1: 嗯嗯，
0: 但是你不知道是不是雨太大了，还是影响了我们的判断，
1: 嗯
0: 嗯，我们一行人呢就像那个鬼打墙似的，
1: 不分东南西北了，
0: 对，一直在那绕圈，
1: 嗯，
0: 眼看天就快黑了，大家呢都快体力不支了，但是危险还是来了。
1: 不是那个阿妹嘴里边说那个什么山什么什么来了吧？
0: 啊，那不是，那倒没有。
1: 哦，我琢磨也没有、啊。
0: 没有没有，但是就是走着走着，
1: 嗯，
0: 就是，天上一个大雷，咔嚓，就咔嚓一下就劈到了眼前一棵那个龙袍树。
1: 哦，
0: 龙袍树是在广西石大山的一种特产，
1: 嗯、
0: 一种树。你一下子树就冒火了，
1: 嗯，
0: 然后吓得我就妈呀一声，
1: 嗯，
0: 然后我脚底下一滑呀，
1: 嗯，
0: 我就差点摔倒。这个时候我因为天快擦黑了嘛，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就感觉有人就扶了我一把，
1: 嗯，
0: 我当时我一扶了我就没事儿，但是接下来我就听到一声惨叫，
1: 怎么了？
0: 原来是阿妹为了扶住我
1: 啊，
0: 她自己失了重心，
1: 哎呦，
0: 就脚一滑就直接滚下山去了。
1: 哦呦，
0: 我们当时借着树上那个火光啊，我们就眼看着阿妹就往山下滚，
1: 嗯，
0: 但当时雨太大了，
1: 嗯，
0: 我们只能小心翼翼地就朝着阿妹就是滚落的方向啊，我们去找人，
1: 太危险了，
0: 危险！
1: 这么大的雨再滚下山，后来找着了吗？
0: 哎呀，那个时候天都全黑了，
1: 嗯，
0: 又下着大雨，我们啥也看不见呢，就借着天上那个打雷的那个光亮啊，我们去找阿妹。
1: 哎呦，
0: 嗯，好在滚落的地方啊。有棵那个红锥树，
1: 嗯，
0: 哎，红锥树就把阿妹给拦住了，
1: 哎呦，万幸，
0: 哎
1: 呀，嗯，
0: 但是我们找到阿妹的时候，她都昏迷了，
1: 哎呦呦呦，
0: 然后有条腿还骨折了，
1: 这怎么办呢？这
0: 因为我们几个人语言又不通，
1: 嗯，
0: 而且又是天特别的黑，
1: 嗯，
0: 师傅当时就没法找更多的药材，
1: 嗯，
0: 幸运的是啥呢？
1: 嗯，
0: 幸运的就是上山的过程中啊，找到药材中有几味止血的。这个药
1: 哦，
0: 再加上我师父随身带的那个银针，就是针灸用的、
1: 嗯，
0: 他就给阿妹做了个急救，
1: 太惊险了，
0: 惊险！惊险，
1: 幸亏树拦住了，你、
0: 嗯、
1: 这样滚下去了，哎呦，后果不堪设想啊！这
0: 是是啊，
1: 嗯，
0: 所以那好在我师父在，
1: 嗯，
0: 好在我师父在，
1: 是是是，
0: 嗯，等给阿妹做了急救以后啊，
1: 嗯。
0: 阿妹就醒过来了，
1: 哦，人醒了，太好了，
0: 醒了、
1: 嗯、
0: 但她那腿她那个骨折的疼痛再加上那个温度骤降，
1: 嗯，
0: 那真是考验人呐，
1: 嗯，
0: 然后特别冷，师傅呢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就给阿妹给盖上了，
1: 哎呦，
0: 她盖上了、
1: 嗯、
0: 又怕阿妹，因为她毕竟有炎症啊，
1: 有伤口、
0: 又怕她发炎，
1: 嗯，
0: 就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相对平坦的地方，就搭了一个简易的像帐篷、像屁股锁似的啊。
1: 嗯。
0: 但是半夜的时候。

0: 阿妹还是发烧了，
1: 发炎了。嗯，
0: 然后我师傅啊又给他针刺那个大椎穴，合谷穴，还有十宣穴，就是手指尖这个十宣穴，给他退烧。就是帮阿妹做这个腿部那个固定。
1: 嗯，骨折了
0: 忙了
1: 不是？
0: 对对，忙了整整一晚上啊。
1: 嗯，
0: 就是天快亮的时候，阿妹的情况是稳定下来，
1: 嗯、
0: 但是我师傅却累倒了。
1: 哎呦，风雨交加，折腾了一晚上，
0: 嗯、
1: 然后您老恩师又把衣服脱了，
0: 对，
1: 给阿妹盖上，
0: 嗯，
1: 对吧？这能不倒吗？这个？
0: 哎呀，杨洋当时因为我小啊，
1: 嗯，
0: 我师傅一昏倒了，我就懵了，
1: 能不懵吗？
0: 我就懵了，
1: 嗯。
0: 我就在那不停地哭，
1: 嗯，
0: 还好是另外两位族人，他有经验呢，
1: 嗯，
0: 一个呢帮师傅搓热身体，
1: 嗯，
0: 我也在一边啊帮忙搓，
1: 嗯，
0: 另外一个去找人帮忙，
1: 嗯，
0: 就是天亮以后，这个雨也停了，
1: 嗯，
0: 然后老乡也找到了，
1: 嗯，
0: 就把我们这一行人就给送回了寨子，
1: 嗯，那回到寨子之后呢？
0: 回到寨子以后啊，
1: 嗯、
0: 师傅的情况他比阿妹紧急呀、啊。
1: 嗯，
0: 又经过长途的跋涉。
1: 嗯，
0: 当时我师傅就有点阳脱了。
1: 哎呦，
0: 阳脱就是阳气快没有了。
1: 哎呦呦！
0: 啊，咱老百姓不总说这话，人活啥呀？
1: 精气神嘛。
0: 对，人活那口气嘛。
1: 嗯，
0: 对。所以说，当时我师傅就是脸上一点颜色、血色都没有，双手冰凉。
1: 哎呦，
0: 当时我感觉师傅，哎呀。可能都不行了，
1: 嗯，
0: 然后组长呢就安排族人把师傅就抬到他们那个二楼，
1: 嗯，
0: 啊，抬到二楼，
1: 嗯，
0: 我也就跟着上去，但是族人就给我撵下来了，
1: 这为什么呀？这是，
0: 嗯，因为当时你听我人讲啊，
1: 嗯，
0: 然后我就看着一楼啊，就是这个瑶族的一些兄弟姐妹啊，
1: 嗯，
0: 就这个帮人用两口大锅在那烧水，
1: 嗯嗯。
0: 当时因为年龄小啊，
1: 嗯，
0: 我也挺害怕，
1: 嗯，嗯，
0: 他们是不是要像东北咱说，说杀年猪那样，要把我师傅给宰了？
1: 你想太多了，
0: 啊、
1: 不会，那倒不会。
0: 但当时小啊，
1: 嗯，
0: 所以说我得拼了命的保护师傅，
1: 嗯，
0: 于是我又冲上二楼，
1: 嗯、
0: 两个猪人呢都没拉住我。
1: 当时也理解啊，小朋友为了保护师傅，
0: 对，
1: 是吧？也是义无反顾，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
1: 到二楼看见什么了？
0: 当时我冲上二楼啊，
1: 嗯，
0: 我就看着他们把师傅就是放在一个大木桶里。嗯，当时我师傅就瘫坐在里边。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往里面倒，从一楼拎上来那个黑水，黑颜色的水。
1: 嗯，
0: 我越看越像，就像杀年猪的时候给猪烫皮了。
1: 哎呀，就别往那儿联
0: 想
1: 了。
0: 是，
1: 嗯，
0: 以为师傅要没了，
1: 嗯，
0: 就急哭了。
1: 嗯，
0: 我就拽住一个猪人的手，
1: 嗯，
0: 我就不让他们动我师傅，
1: 那肯定得拦着啊，
0: 嗯，
1: 不是，关键是啊，我听着有点迷糊，
0: 嗯，
1: 他到底是要救您的师傅，还是像您设想的那样啊，
0: 嗯，
1: 对不对？这好奇怪啊，
0: 他们肯定是要救我师傅啊，
1: 嗯，
0: 但我不小嘛，
1: 不理解啊，
0: 不理解，
1: 嗯，
0: 除了杀年猪也没见过这场景啊，
1: 嗯，
0: 我就当时就特别害怕，
1: 嗯，
0: 然后组长就注意到我了，
1: 嗯。
0: 就过来呀，就给我擦眼泪，
1: 哦，
0: 然后告诉我你别害怕，他们是用在摇浴，
1: 嗯，
0: 救你师傅，
1: 哦，
0: 就叫我在旁边看，但别添乱，在抢人。
1: 幸亏啊，组长啊，
0: 嗯，
1: 会说咱们汉语啊，
0: 对，
1: 不然都没办法沟通啊，
0: 嗯，
1: 是吧？其实这也是时间紧迫，
0: 非常紧呐，
1: 啊，是吧？嗯，
0: 所以当时组长呢，就是让族人呢，就是一趟趟的往那个大桶里倒水，
1: 嗯。
0: 我记着啊，那水是又黑又热，
1: 嗯，
0: 然后呢上边飘着挺多像那种有叶啊有根啊有茎那种一捆捆的那种药材，
1: 嗯，
0: 等那黑水都没过我师傅肩膀了，
1: 嗯，
0: 这帮人就停下来了，
1: 嗯，
0: 但是这么折腾呢，我师傅当时真的一点反应都没有，
1: 嗯，
0: 我就感觉好像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那时候我真的感觉天都快塌了，
1: 哎呦！
0: 但是我又想啊，我师傅那都救了多少人了，救了那么多人，他不应该出问题。所以说我因为他不可能，离开人世。
1: 对，嗯，对对对对，人呢有的时候积德行善嘛，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啊？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也就过了得有十多分钟吧。
1: 嗯嗯，
0: 师傅当时还没恢复意识。按理说那么热的水，正常人不得出得好多好多汗嘛，对吧？
1: 嗯，

0: 但是我师傅没出一点汗，
1: 嗯，
0: 就泡的那个眼睛就瞅着，就眼睛红，然后全身也通红，
1: 嗯
0: 啊，但是脸色煞白，没有血色啊，
1: 哦，
0: 嗯，然后女组长呢就让主任把我师傅抬出来，
1: 嗯，
0: 然后我就看这帮人又是一桶桶的换水，
1: 嗯，
0: 楼上楼下的倒水，
1: 哎，
0: 加水，
1: 嗯，
0: 记得呢当时呢那满屋子都是药的水蒸气，
1: 嗯。
0: 然后给我师傅喝了点什么药啊，没喂进去多少，等水换完了给我师傅再放那个大桶里继续泡。
1: 哎呦这心呢，啊，听着都揪揪着，你是哎呀后来怎么样了，
0: 哎就这么咱说乌烟瘴气可能不恰当，说连熏再泡，
1: 嗯，
0: 等第二桶就是泡的时候，我就看着我师傅那脸色就过来了不少，
1: 有好转了，
0: 有好转，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苍白了，然后那个嘴唇有点血的颜色了，
1: 嗯，
0: 也浑身呢也有出汗的意思了，
1: 嗯，
0: 也就是再过了十多分钟吧，额头上有汗珠了，
1: 嗯嗯，
0: 再看组长呢感觉也没那么紧张了，
1: 好，嗯，
0: 然后就找了个椅子，就是木头那种椅子啊，
1: 嗯，
0: 就像竹子那种，然后就开始就坐那指挥，
1: 嗯，
0: 然后就让族人呢又把我师傅给抬出来了，
1: 嗯，
0: 师傅到哪儿我就去哪儿。这回又给我师傅喂了点药，哎，这回我师傅能喂进点去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嗯，
1: 啊！这时候虽然还没醒，但是起码是有这个生命的迹象了。
0: 对呀，
1: 嗯，
0: 虽然说我那时候杨，那时候我虽然还小，
1: 嗯嗯嗯，
0: 但是我跟师傅耳濡目染，还是能看出来师傅他那个呼吸呀，
1: 嗯嗯，
0: 哎，平稳了不少。
1: 没错，没错，没错。
0: 而且我用手去摸我师傅那个手，不那么冰凉了。
1: 嗯。
0: 那刚开始的时候那就像死人手上，那吓死我了，
1: 可不是吗，
0: 嗯，后来瑶族兄弟姐妹三次换水加水，
1: 嗯，
0: 然后把我师傅第三次放浴桶里，
1: 嗯，
0: 也就过了几分钟的时间吧，
1: 嗯，
0: 那这回时间真不长，也就几分钟，没到十分钟，
1: 嗯，
0: 我师傅就开始出汗了，
1: 嗯，
0: 不是说出汗，就是往下淌
1: 啊，
0: 就顺着两边脸的两边眼看着往下淌汗，
1: 嗯，
0: 就是一小会儿的功夫，
1: 嗯，
0: 那头发丝上都有水珠了，
1: 嗯，
0: 后来我师傅就慢慢的就是睁开了眼睛，
1: 哎呦，
0: 哎呀，
1: 听的呀，让人呢这个心呢跟着一块儿啊就这么揪着，
0: 嗯，
1: 但是好在万幸啊，
0: 啊，
1: 算是把您师傅从鬼门关给救回来了，
0: 杨，
1: 嗯，
0: 三进三出啊，
1: 是
0: 三进三出啊，
1: 不容易，
0: 然后师傅醒了以后啊，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感觉就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1: 嗯，
0: 他就梦见自己呀，啊，掉那个冰窟窿里，哎，浑身那冷的打颤，
1: 嗯，
0: 但是他爬不出来，
1: 嗯。
0: 再然后呢就感觉慢慢的身上不那么凉了，
1: 嗯，
0: 就好像自己身上有个小火炉了，有太阳了，
1: 嗯，
0: 哎，暖乎乎的，
1: 嗯，
0: 再然后他就慢慢的醒了，虽然我师父当时跟我说的是云淡风轻，但是我当时感觉那几十分钟啊，哎呀我感觉咋像好几年那么长，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嗯
1: 啊，就别说老师那时候您八九岁，
0: 对，
1: 就是现在您跟我讲完我说实话现在我这手心都冒汗，
0: 嗯，
1: 我这感觉跟您师傅啊之前泡完那个桶是一样的，我这头上都流汗了啊，
0: 嗯，
1: 哎呀看来这个神奇的摇浴方案真不错，
0: 嗯，
1: 竟然把您师傅给救回来了啊，那杨老师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呀，能跟大伙儿说说吗，就是我们也来泡泡呗。
0: 行啊杨，
1: 嗯
0: 嗯，这个方子我也知道，
1: 嗯，
0: 我跟你说杨记好了啊，
1: 哦，哎好嘞，嗯，
0: 盐加花椒再加姜片，
1: 您咱不闹行吗您这肯定不是啊，
0: 嗯啊，杨啊你也别着急呀，
1: 嗯，
0: 人家这是瑶族啊，
1: 嗯，
0: 都传了几百年的一个瑶浴的秘方，
1: 嗯，
0: 而且我也不瞒大家，或者杨你也知道，那这个秘方现在都那是世界文化遗产呐，
1: 嗯，
0: 你想想那得多珍贵呀，啊，
1: 是，
0: 咋能轻易的就给咱呢？
1: 对，我说盐加花椒加姜片，这炝锅合适，再放点酱油，这是啊，这样吧，啊，这个您既然说到这儿了，
0: 嗯，
1: 是不是？我们确实也没听够
0: 啊，
1: 想知道后事如何的各位，咱们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当然，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

0: 杨老师，杨老师都会问您解答。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听听大家的微信留言。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各位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
3: 400-799-9812 400-799-9812
0: 来咨询了解。杨老师啊，
1: 嗯，
0: 接下来咱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好不好？
1: 好。
0: 嗯，这边有一位网名叫做山茶花的朋友啊，微信留言，
1: 嗯，
0: 说杨老师您好啊，主持人杨洋好，我是您乡野趣闻节目的忠实听众，今天呢，含泪替我母亲留言求助。我母亲今年67岁，
1: 嗯，
0: 重度失眠，
1: 哎呀，
0: 严重焦虑，已经折磨了她快5年了，实在是太痛苦了。
1: 嗯，
0: 现在母亲的状态是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而且躺下之后呢，就心慌、烦躁、胡思乱想，
1: 嗯，
0: 越逼自己睡越清醒。一晚上顶多也就眯个1-2个小时，有点动静就惊醒了。
1: 嗯，
0: 醒了呢就睁眼到天亮，而且白天的时候头昏脑胀，心慌气短，浑身发软，情绪特别的焦虑。
1: 嗯，
0: 总担心身体出了问题，动不动呢就想哭，精神呢几乎已经快崩溃了。
1: 嗯，
0: 而且呢还有低血压，蹲下去再站起来，眼前发黑，头晕眼花，手脚常年冰凉。
1: 嗯，
0: 怕冷怕风，胃口差，浑身没力气，这些年为了睡觉，哎呀，这个什么安定啊，什么艾司唑仑呐，
1: 嗯，
0: 就这些安眠药都用过了，开始有点用，药量呢也越用越大，副作用也特别强。
1: 嗯，
0: 早上起来呢头昏脑胀，口干口苦，整个人是昏昏沉沉，可是就是治不好，调理不好，我们全家都跟着揪心。听说呢您讲这个瑶族的风大方啊，
1: 嗯，
0: 先熏后泡，温阳助眠的故事，还有各种民间的土办法，我们特别相信您，恳请杨老师用3分治7分养的思路给我母亲配一个安全温和的民间土办法加足浴方。
1: 嗯，
0: 不用名贵药材，就是老百姓能用的家常法子，详细告诉我怎么煮，怎么熏，怎么泡，日常怎么养护，我们只求能帮他睡一个安稳觉，这是我们做子女的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想法。
1: 嗯，
0: 缓解他的焦虑，稳住他的血压，让老人少遭罪，麻烦杨老师了，万分感谢。
1: 嗯，这是一位三叉花给他的母亲问。
0: 嗯嗯，
1: 严重失眠对吧？
0: 对。嗯，
1: 听了杨洋您这个转述啊，
0: 嗯，
1: 其实这位老人也好，老姐姐也好，他的核心呢就是阳气不足。
0: 嗯，
1: 阳气没升上来，
0: 嗯，
1: 所以导致气血亏虚，神不归位，
0: 嗯，
1: 心不主神的嘛，神不归位，所以出现我们说的睡不着，它是个恶性循环呐。
0: 对，
1: 你越睡不着觉，他越焦虑，
0: 嗯，
1: 你越想睡越睡不着。你看多少失眠的老人，就现在收音机前听咱乡野趣闻的，
0: 嗯，
1: 有的老人失眠了，他就躺那儿，
0: 嗯，
1: 哎呀，我得睡呀。为啥他属绵羊啊？
0: 嗯，
1: 一只两只，好几十只，上千只，他也睡不着。为啥越睡不着，他越睡不着？
0: 是
1: 心脏越焦虑，
0: 嗯，
1: 越焦虑心越慌。本身我听他还有低血压是吧？
0: 对，
1: 而他
0: 站起来就心慌。
1: 对，
0: 嗯，
1: 你用那些安眠药，那安眠药是干啥的？那安定也好，包括艾司唑仑，
0: 嗯，
1: 甚至左匹克隆这些药物，
0: 嗯，
1: 那都是强烈的抑制咱们的神经中枢的，对身体不好，不是养身体。所以这位老姐姐，你用这些药你会越用越糟。
0: 不是，那怎么办呢？您看您给安排一个适合老人温和又好用的泡脚方。
1: 嗯，
0: 最好再想想这药材怎么选更管用。好不好？
1: 你像我们提到啊，说试药怎么的，
0: 三分毒
1: 啊。
0: 嗯，
1: 所以老人家呢，我给你一个温阳助眠的一个足浴方，
0: 嗯，
1: 材料也非常的家常，
0: 嗯，
1: 但选对了效果

0: 会立竿见影啊。
1: 嗯，您说一下，我们记一下。
0: 对，
1: 嗯、
0: 采什么呢？采端午。
1: 嗯，
0: 端午就是正午那个采的五月的艾。
1: 嗯，
0: 艾叶，
1: 艾叶，
0: 艾是克。
1: 嗯，
0: 老生姜。
1: 嗯、
0: 老生姜为啥叫老生姜？
1: 嗯、
0: 杨洋肯定听过这话，说姜是啥呀？
1: 老的辣。
0: 对、
1: 嗯，
0: 为啥叫老的辣？
1: 嗯、
0: 里面有辣素。
1: 哦、
0: 哎，越老它生阳的效果会越好。
1: 哦，
0: 所以说为啥端午一定要采端午午时嘛？
1: 嗯嗯，
0: 午时就是11点到1点。
1: 嗯、
0: 为什么午时呢？那时候午是人心脏心在值班、
1: 嗯，
0: 这个时候阳气是最旺的时候，你采下来，
1: 嗯、
0: 五月的艾20克。老生姜5片，然后四川的干红椒10粒，
1: 嗯，
0: 加上红枣，记住了、
1: 嗯、
0: 这个一定是五月艾端午采阳气最足的时候，
1: 嗯，
0: 阳气最足它助眠温阳效果最好、
1: 嗯、
0: 而为啥用花椒四川的呢？散寒力强，有的用青花椒，我不建议用正红的一个花椒、
1: 哦
0: 嗯、
1: 不知道这位朋友现在此时此刻有没有听到啊？我们杨老师给您的千叮咛万嘱咐啊，艾叶要用五月艾，
0: 对
1: 啊，花椒用四川的红花椒。
0: 嗯，
1: 药材讲究我们是听明白了。
0: 嗯，
1: 那具体怎么泡呢，杨老师？
0: 凉水下锅。
1: 嗯，
0: 把这几个药下锅，用我们家里的小锅啊，最好是有一种专门熬药的锅吧。
1: 嗯，
0: 对吧？给它煮15分钟。
1: 嗯，
0: 然后呢？趁热一定要记住了，是先熏后泡。
1: 嗯嗯，
0: 先给它熏熏脚，然后再泡。
1: 嗯、
0: 这个桶呢，最好选木桶。
1: 哦，
0: 最好是选木桶啊、
1: 嗯，
0: 别用有的时候那我用铁盆或者是铝盆不行不行，铁盆也好，铝盆也好，因为毕竟是中药啊，它容易和它们发生化学反应。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木桶、
1: 嗯，
0: 先熏。为啥熏呢？
1: 嗯，
0: 把这毛孔先打开。
1: 啊、哦，
0: 用中医说这臭里，对吧？
1: 对，
0: 臭里先打开。
1: 嗯，
0: 水温多少度呢？38到45度的时候，
1: 嗯，
0: 再泡脚，泡20分钟。
1: 嗯，
0: 就是泡到就是后背有点发热就行，
1: 嗯、
0: 绝对不能出大汗啊、
1: 哦。哦哦哦。
0: 嗯，然后呢，再配上1/7分氧涂办法。
1: 嗯，
0: 每天早晨呢，吃生姜3片。
1: 嗯，
0: 吃生姜3片。
1: 生姜3片。嗯、
0: 对。早起吃生姜啊，
1: 嗯，
0: 晒过人参汤
1: 啊、
0: 哦，哎，然后平时的时候呢，加点红枣，煮点水喝，
1: 嗯，
0: 把血压先升一升，
1: 嗯，
0: 泡完脚的过程中啊，我再告诉大家，一定要按脚下的涌泉穴，
1: 嗯，
0: 对吧？为什么要按脚下？因为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1: 说俩脚并到一块就是坐着的小人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所以说脚下呢有60多个穴位，
1: 嗯嗯，
0: 并且人体有12条正经嘛，
1: 嗯，
0: 12条正经有6条经过脚下，足三阴、足三阳，
1: 嗯，
0: 你比如说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
1: 嗯，
0: 还有这个膀胱、胃、这个脾都在脚底下过，
1: 嗯、
0: 所以说再按按这个脚底涌泉穴，安神助眠、
1: 嗯，
0: 坚持2周吧，
1: 嗯，
0: 像老人家这个睡眠、焦虑。包括低血压都会明显的改善。
1: 哎呦，太好了啊、
0: 嗯！
1: 我先替这位阿姨啊，感谢杨老师，也替他的家人感谢您啊、
0: 嗯！
1: 也祝这位阿姨早日睡上一个安稳觉，身体越来越好啊、
0: 嗯！
1: 咱也甭焦虑了，好好享受睡眠带来的舒适啊！
0: 嗯，
1: 来吧，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一条留言啊。
0: 好，
1: 这一条微信留言是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咱当兵的人”。啊、
0: 哦，
1: 他问了，
0: 嗯，
1: 说杨老师您好，我每天都准时守着听您的节目，特别好听、
0: 嗯、
1: 特别相信您的乡土养生小妙招。
0: 嗯，
1: 那么我今年50多岁了，高血压好多年了，一直啊吃这个硝苯地平啊、络活喜啊这些药来控制、
0: 嗯、
1: 最近呢2-3年总是便秘，不算特别严重，但是就是感觉排不净，肚子胀，
0: 嗯，
1: 蹲厕所特别费劲儿，我试过番泻叶啊、开塞露、果导片、芦荟胶囊，全都是当时管用。那么停了之后呢，就反弹，越用肠道越不给力，而且还肚子疼，浑身没劲儿。
0: 哦，
1: 有一次啊，就是实不相瞒啊，就是10天没结大手。
0: 哎呦天！
1: 最害怕的，就是像曾经有这么一位相声演员马先生，
0: 哦
1: 啊那件事，就是蹲厕所的时候一用力。血压突然升高，这人呢可能就保不住了，
0: 嗯
1: 啊，倒在卫生间里了，
0: 嗯，
1: 所以现在每次啊上厕所对于我来说不单是生理上的一种

0: 痛苦，
1: 嗯，
0: 心理上我也会感觉压力特别大，心惊胆战，越紧张越排不出，越排不出越害怕，就怕自己也出事儿，天天也睡不好觉。那么我儿子呢，也特地给我买了一个音乐马桶，让我舒缓一下神经，
1: 嗯，
0: 也不管用，
1: 嗯，
0: 我也不敢再吃那些泻药了，太上肝肾了，
1: 嗯，
0: 想求杨老师呢给一个农村的土偏方，安全不升血压不用猛药的办法，把便秘调好，让我呢在如厕的时候不用提心吊胆，
1: 嗯，
0: 麻烦杨老师帮帮我，万分感谢。
1: 嗯嗯，高血压，
0: 嗯，
1: 便秘，刚才我听了就是十天，
0: 嗯嗯，
1: 没上厕所，
0: 嗯，
1: 哎，这个很严重，
0: 是，
1: 我接触过一位鞍山的一个老姐姐，
0: 嗯，
1: 不到70岁，
0: 嗯，
1: 她跟我说过啥？她19天没大便，
0: 哎呦，
1: 哎呀。就是他跟我说的过程中啊，他说杨老师，
0: 嗯，
1: 他说我每天我在上厕所的时候，
0: 嗯，
1: 我都把我那套装老衣服，就是咱说那寿衣，
0: 嗯，
1: 他说我穿上，他说我不能像马先生似的，这临走了啥也没带走。
0: 哎，
1: 他有一句话特别让我现在，这句话我听着也是很难受。他这样说的，他说我今天晚上我脱了鞋和袜，
0: 嗯，
1: 我明天还能不能穿上？
0: 哎，这个这。听着让人好伤心呐，这个
1: 是是，
0: 嗯，
1: 所以这位听众的情况啊也挺典型。
0: 那您赶紧吧，给他支一个妙招吧。
1: 好，其实我特别理解啊这个恐惧啊，
0: 嗯，
1: 高血压配上便秘，不能用力，不能憋气，
0: 嗯，
1: 他不能用寒凉的泻药，你这根本不是上火，是年纪大了怎么样？阳气不足，
0: 嗯，
1: 阳气一不足。你肠道没有力气，
0: 嗯，
1: 他就推不动大便，
0: 嗯，
1: 所以排不净，肚子胀，
0: 嗯，
1: 今天呢，我就给您一个农村传来几袋，
0: 嗯，
1: 也是我很多次都用过的，
0: 嗯，
1: 也安全最稳妥，绝不升血压的一个土偏方，
0: 嗯，
1: 叫香油熟黑芝麻，
0: 哦，
1: 便秘的老人高血压都能放心用。
0: 哎，那这做法是什么样的呢？嗯，
1: 首先黑芝麻，大家听好了，一定是黑芝麻啊，
0: 黑芝麻，
1: 对对，黑芝麻入肾。
0: 嗯，
1: 黑芝麻50克买回来，小火呢慢慢炒，
0: 嗯，
1: 炒到微微发黄，
0: 嗯，
1: 就是那个香味飘出来，我们就关火，
0: 嗯，
1: 然后放凉了，
0: 嗯，
1: 每天早晚各吃一勺，
0: 嗯，
1: 细细的给它嚼碎了，
0: 嗯，
1: 然后呢再喝一小口那种纯香油，
0: 纯香油，
1: 纯香油啊，
0: 嗯，
1: 接着呢喝一杯温的白开水。就这么简单，不用熬，不用煮，不用任何复杂的操作。为啥我提到这个黑芝麻呢？
0: 对呀，
1: 黑芝麻中医呢，它强调它是温润滋补，
0: 嗯，
1: 补气血，润肠道，
0: 嗯，
1: 性子还平和，不寒不热，
0: 嗯，
1: 哎，还不刺激你血压，
0: 嗯，
1: 那香油呢，号称是润肠的软便油啊，
0: 嗯，
1: 给肠道那个壁上了一层油，
0: 对，
1: 让大便自己滑出来，
0: 嗯，
1: 不用你使劲也不用憋气，你像那些番泻叶果导片那都伤阳气，
0: 越用越虚，越用越依赖，
1: 对对，
0: 嗯，
1: 这个土方呢止润不泻，止补不伤根，
0: 嗯，
1: 从根上来帮你调理，
0: 哎呦，
1: 3天肚子就不会胀了啊，
0: 嗯，
1: 排便也顺畅了，也不用在厕所硬撑了，也不用担惊受怕，
0: 真好。
1: 然后呢再配合我们之前说的用艾叶生姜泡泡脚，温阳通血压，
0: 嗯，
1: 哎，血压就更稳了，睡眠就更好了，这个土方呢家家户户都能做，花钱还少，安全靠谱，坚持用，
0: 嗯，
1: 大便顺了，血压稳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卫生间事件了，
0: 嗯，
1: 一定能调好，放心啊，
0: 熟芝麻小火炒，香飘满屋，真是好，配香油是个宝，润肠通便离不了。收音机前呀，很多有便秘影响的老人，哎，不妨试一下，可能会有意外的效果。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799-9812，400-799-9812，400-799-9812。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乡土旧事，聊养生话题。由于时间关系呢，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也要感谢我们的杨老师，谢谢您，祝各位生活愉快，咱们下期 再会。
5: 陕西青少广播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

0: 我说的这个患者啊，他不仅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还有这个血脂、血压都高的问题。那为啥这个一年当中六次这个犯这个脑梗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啊，他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他体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1: 恶性循环。
0: 对，你看，他血脂高。人要是血脂高的话，是不是我们血液它会变得特别的粘稠？
1: 对呀。
0: 血液粘稠了，血流的速度是不是变得缓慢了？
1: 对呀。
0: 那好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再加上我们的颈动脉它狭窄的话，那你这个血液流动的肯定就是越来越慢了。那这样的话，它就会造成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对吧？
1: 那肯定的呀。
0: 那好了，你再看，当我们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以后，人体的代谢就会相应的变得缓慢。那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的杂质、这些垃圾、这些毒素，它是不是就会越堆积越多了？
1: 对呀。
0: 垃圾多了，毒素多了，反过来血液反而变得就越来越黏了。
1: 就像臭水沟里的水，翻来覆去的就这么点水，
0: 对，
1: 没有外界的循环，它肯定就臭啊。
0: 越来越臭，这就恶性循环，是吧？而且呢，这个斑块呢，当你血脂越粘稠的时候，这个斑块增加的速度它就越快，斑块变得就越大。这个斑块一旦大了，是不是你血管的空间，它的腔隙就越来越窄了？所以说，你看这两个问题都造成了他体内的恶性循环，他的脑梗就会频繁的发作，这不就恶性循环吗？是不是？
1: 对，我记得您说过啊，颈动脉呢，它不是可以做手术的去除吗？它怎么还这样呢？
0: 是我以前讲过，颈动脉如果有斑块的话，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但是我话得说明白哈，当你做颈动脉的手术的时候，做与不做的选择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慎重。
1: 哎，这话里有话。
0: 哎，一定要慎重啊！如果说你承担不了手术之后带来的风险的话，那我得劝你一定要慎重，能不做尽量不做。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术它风险比较大，去除颈动脉斑块的手术，我以前讲过，对吧？你还记不记得我简单描述过这个颈动脉斑块这手术怎么做的来着？
1: 我记得您说，人的颈动脉的血管它有三层，一层一层剥离
0: 啊，
1: 然后呢再取出它的斑块。
0: 对，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叫颈动脉斑块剥脱术。有这个名字。如果说你这个斑块啊，它属于是血管壁两层之间的夹层里面的斑块，那你就需要把最表面的一层先剥开，甚至如果夹得太深的话，你要剥开两层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才能够把这个斑块取出来。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你以为把这个血管一层一层剥开了，它能够安全的把这个斑块取出来，这么简单的事儿吗？
1: 那肯定不是这么简单的呀。
0: 对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首先要考虑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血管能不能承受得起我们这开这一刀的风险。为啥我说这个风险比较高呢？因为我讲过，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就年龄越来越大，你比方说，就很多人过了50岁之后，甚至我告诉你更年轻一些的40岁以上的这个中年人，我告诉你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那么年龄的因素等于说增加了我们这个手术的风险。
1: 明白。
0: 因为你的血管怎么样都已经硬化了。你开这一刀，这个风险是特别大的吧？
1: 血管硬化了，就像风化的水管一样。
0: 哎，
1: 你稍一用力，它就碎了。
0: 碎了或者裂口了。
1: 对。
0: 就造成出血了，对不对？所以说年龄和血管硬化的问题是这个手术最大的风险。而且这还是其一。第二个问题是啥呢？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就是颈动脉斑块，它是所有斑块当中最硬的一种。对付这种比较硬的斑块，你知道手术是怎么做的吗？我以前讲过，
1: 用什么工具磨吧？
0: 对，打磨，是不是？对，要想对付这么硬的斑块的话，实际上我们要用什么呢？ 用到一种医疗器械，
1: 嗯，
0: 叫医用级的角膜机，
1: 呀，
0: 就一点一点的把这斑块。

0: 掉。
1: 哇，听着其实挺瘆人的。
0: 哎，
1: 那除了这种方法对付颈动脉斑块，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要说有的话吧，另外一种就叫颈动脉支架了。
1: 嗯，把它给支起来。
0: 哎
1: 哎，这颈动脉也能做支架吗？
0: 哎，可以啊，可以啊。颈动脉支架啊，它除了斑块剥脱术之外，是最有效的一种替代的手段，也是一种手术。
1: 哦，一般我们大家支架就会想到心脏支架，
0: 心脏支架，
1: 对，
0: 是不是？但颈动脉也可以做支架。
1: 嗯
0: 啊，其实不仅仅这个颈动脉可以下支架，包括我们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的患者，
1: 嗯，
0: 他可以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当中下这个支架。
1: 嗯
0: 啊，只不过这个脑梗的这个大脑当中血管的支架还有这个颈动脉的支架风险是比较大的啊。一般我们临床上不是这个经验特别足的大夫，他很少给你做。
1: 嗯，脑血管支架它肯定是更危险的。
0: 对啊，危险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颈动脉支架和脑梗的支架虽然说它能够暂时性的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1: 嗯，
0: 它很可能再次出现这个淤堵的问题、
1: 嗯、
0: 对吧？
1: 根源问题它没有解决。
0: 对啊，
1: 斑块它肯定会再长。
0: 没错，
1: 就像有的人得了心梗做了支架它通开了，但是呢还没有挺个三五年呢，结果又堵了，
0: 又堵了，
1: 还得再做一个支架，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好了，心脏的支架可以三年下俩，
1: 嗯，
0: 两年下仨，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颈动脉不行。
1: 嗯，
0: 颈动脉不行，因为颈动脉啊它是一条直通的动脉。
1: 对，
0: 你能放下支架的地方它是有限的。
1: 对，
0: 它不同于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心脏支架你说你可以下俩下三个是吧，但是颈动脉这块几乎不可能实现下那么多的支架。
1: 嗯，那手术不行，支架不行，那有什么样的别的方法吗？
0: 其实针对这样的问题啊，其实现在的这个前沿科技也非常的好解决，已经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手段和方法了。
1: 嗯，
0: 因为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叫万事溯源，治病求根嘛。
1: 明白，
0: 是吧？咱们得先研究为啥这个脑梗老犯。
1: 嗯，
0: 为啥？归根结底根源问题你是不是没解决？
1: 嗯，
0: 如果找到你这个根儿的问题的话，然后针对你这个病根儿有针对性的去攻破它的话，那你眼目前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迎刃而解了。
1: 那根儿它是什么呢？
0: 这个根源是啥是吧？
1: 对呢，
0: 根源就在于我们如何的控制好自己的血脂和血压的问题。
1: 嗯，
0: 其实你说斑块也好脑梗也好，大家伙都应该知道它们形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我们血脂过高所导致的。
1: 对，
0: 就是你血液当中是吧，脂质体啊，脂质物过多了啊，这些脂质体呢它会形成包块，
1: 嗯
0: 啊，慢慢的就形成各种酸子了，然后它们在小酸子聚集在一块变成大酸子之后，它是不是最后造成我们血管的破损，造成我们血管的淤堵了。
1: 嗯，肯定是啊，
0: 尤其是在血管拐点的位置。
1: 嗯，
0: 哎，它就特别容易形成那种血栓或者是斑块。
1: 哦，
0: 所以说你看脑梗也好斑块也好，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血脂啊，还包括我们的血压的问题。那其实我们把这个血压和血脂这两个源头问题你真要是给解决了的话，无论你是缺血性的脑梗也好，甚至包括颈动脉斑块也好，我告诉你实际上这都是去根的方法迎刃而解。
1: 嗯，还真是。老师您说血压血脂的问题，是不是用上您给我们这两天讲到的脂压抑制剂 IPE 它就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0: 脂压抑制剂，
1: 嗯，
0: 是吧 IPE， 我告诉你真要是用上这样高端的好产品当然可以了，是吧？而且我这几天不是给大家伙讲了吗，
1: 嗯，
0: 这种啊最高级别的 IPE 它能够做到的，我告诉你并不是仅仅控制我们血压和血脂的问题的，
1: 嗯，
0: 是吧？同时它还能够做到什么呢？对我们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特别是像你比如说颈动脉斑块啊、
1: 嗯、
0: 我说过颈动脉斑块那么硬啊，是吧？是所有斑块最硬的吧？
1: 对呀、
0: 啊、这个高级别的 IPE 我告诉你能够有效的17%的逆转。
1: 哇，有效的17%的逆转。
0: 哎，
1: 之前还真听您提过，那你说17%的逆转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是吧？这个很好理解，就说你原来这个斑块有多大吧，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么大的斑块，只要你按疗程把这个高品质的 IPE 你给我用好了，
1: 嗯，
0: 这个斑块能够缩小17%。

0: 啊，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我们瞎说，是吧？这是有数据的。就关于这组数据啊，它是非常有依据的。我告诉你，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它是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大卫·格芬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研发的这组数据。而且这组数据呢，在顶级的心脑血管疾病期刊上，叫《欧洲心脏杂志》这本杂志上发表的重要的科研成果。啊，如果大家伙好信儿的话，可以找一找。
1: 明白。
0: 啊，上面发表的都是前沿科技和前沿的一些研发的成果。
1: 嗯。
0: 那在这上他怎么写的呢？上面写的是啊，大卫·格芬教授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对比实验，把使用这款 IPE 的治疗组和对照组进行了一场关于颈总动脉低衰减斑块。什么叫颈总动脉低衰减斑块啊？就是质地比较硬的啊这种斑块的患者，进行了长达1年的啊实验对比。结果显示，在使用 IPE 治疗组当中，所有的颈动脉这个斑块的患者，他这个斑块整体平均缩小了17%。
1: 哇！
0: 而对照组，就对照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使用这个 IPE 治疗的这种患者嘛，同等时间内，斑块体积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变大了109%。
1: 那用和没用差这么多？
0: 你看差这么多，
1: 对呀，
0: 是吧？而且他们还发现，在使用高浓度大剂量的 IPE 治疗患者当中，可以明显的减少多种，包括你像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磷脂啊，包括钙盐呢、还有纤维蛋白这些成分的减少。而这些成分，我告诉你，都是形成我们斑块的最主要的成分。而且在治疗早期的时候，就能给患者带来非常好的获益。并且我告诉你，静石，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获益啊会持续显著的增加。所以说你看看，就这本杂志啊，静石，它有明确的这个记载，这并不是我在这瞎说，是吧？而且就这个研究成果，在国际医学领域也获得了一项非常重大的奖项和成就，那就是这种高级别的 IPE 是迄今为止首个在他汀类药物的基础上能够缩小甘油三酯血症患者各种动脉斑块的这种药物。
1: 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前几天跟大家伙讲过他怎么做到的，
1: 嗯，
0: 是吧？第一个，它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它属于什么你知道吗？属于双向管理了。
1: 哇，
0: 什么叫双向管理？两手抓，两手都硬。啥意思？就是说但凡啊你能够同时控制住你的血脂和血压波动的问题，实际上你就能够从根源上控制我们血管壁的硬化、斑块狭窄和钙化的问题。所以说它比他汀类的药物和降压的这些药物效果更直接，是吧？以往大家伙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效果为啥不好？为啥是吃完了以后摁下了葫芦起了瓢？为啥呀？就是你治疗的方法没有治到根儿上，而且你治疗的方案太单一了。
1: 还真是这样，治疗的不全面，所以它的效果肯定就不好。
0: 对，这是第一。第二是啥你知道吗？就是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高级别的 IPE， 它每一粒当中都含有浓度高达500毫克的 IPE 的有效成分。这个500毫克的 IPE 有效成分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你一次性吃40片的阿托法他汀，相当于40片，相当于70片的硝苯地平，同时发挥的作用。那有人说吃这么多这个阿法他汀和这个硝苯地平，那得多大的副作用啊？对了，虽然说效果相当于40片的阿托法他汀和70片的硝苯地平，但是它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比这些药物啊要安全的多得多。
1: 对，你让谁一次性吃这么多的药，他肯定也吃不下去呀。
0: 对呀，
1: 如果说一粒 IP 能够解决，那肯定太方便了。
0: 所以说它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高端的一个科技方法嘛，是吧？那为啥它有这样的水平呢？就是因为我说的这种高级别高浓度的 IPE， 它采用了最新的叫乳化吸收技术。乳化吸收技术呢，和以往的他汀类的药物相比，它等于说提高了4到7倍的一个吸收的效率。
1: 对，
0: 就它这个吸收效率能高达96.4%。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 IPE 的产品，也是我们能够见得着的

0: 含量最高级别的。
1: 嗯，
0: 你就关于这一点啊，真不是我瞎说，因为这个数据在每一盒上，就是 IPE 的产品包装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
1: 那产品说明书上都写了，那肯定没有问题了呀。
0: 所以说每一盒出品的这个高端的 IPE 这个产品当中都带着一个明确的说明书。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可能网上随便写嘛，因为第一个生产企业它得合理合法合规。
1: 是的，
0: 同样我们也得对大家伙负责任。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用它的话，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因为它既兼顾了有效性的同时，而且还兼顾了安全性和稳定性。那同时净食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性，咱们这款 IPE 产品一度成为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富人家族汤姆森家族指定的产品。
1: 汤姆森家族？
0: 对，听过没有？
1: 哦，
0: 汤姆森家族在去年胡润排行榜上，汤姆森家族能排进前十。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家族汤姆森家族主要从事的产业就是高端的医疗产业，所以说对于医疗这一块，我告诉你，人就干这个的，是吧？可不是随随便便人家能看上眼的，是不是？
1: 是，你说那是因为什么呢 ？IPE 能够成为他们的指定产品呢？
0: 这个要说的话呢，那这是三年前的事儿了。
1: 嗯，
0: 三年前啊，作为这个汤姆森家族退居二线的掌门人，
1: 嗯，
0: 叫肯尼斯·汤姆森。
1: 嗯，
0: 啊，你别看他那么有钱啊，但是净食你知道吗？就是退休以后的生活，他过得还真就是不尽如人意。
1: 嗯，
0: 就从那退休没多久。啊，他就得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脑梗死，啊，非常严重，而且当地的这个新闻报道都已经报道出来了，当时的医生足足就为了抢救他，抢救了8个小时，
1: 哦，
0: 啊，8个小时的抢救，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1: 哦，
0: 你看看，
1: 8个小时啊，其实你说白了，还得是人家有钱有条件，这要是普通家庭，你说是不是就早就放弃治疗了？
0: 对呀，用的这个治疗方案包括请的专家
1: 都不一样。
0: 对呀，都不一样嘛。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有钱人和咱们普通人的一个天壤之别的差距吧。
1: 嗯，
0: 而且呢，老爷子抢救过来之后，人家还足足在 ICU 病房住了2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我说实话，当时也就是用上了最好的设备和药物再给他续命的。
1: 嗯，
0: 是吧？为啥这样呢？因为当时大夫给他检查的时候，他之所以突发这个脑梗，就是因为他颈动脉斑块引起的急性颅内动脉闭塞所导致的。
1: 嗯，
0: 你看看，而且这个斑块啊还比较特殊，它不是我们说的就是说颈动脉上比较硬的那种斑块。
1: 嗯，
0: 那种比较硬的斑块吧，它还好一点，它不爱脱落。
1: 嗯，
0: 它是什么呢？叫混合性斑块，就既硬还有的地方软。这就造成了它容易脱落，然后呢它堵得还比较死，这样的特点
1: 就混合性斑块它比较复杂呗。
0: 对，就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说了，它这个斑块啊，有的地方硬，有的地方软。
1: 嗯，
0: 硬的地方吧它不容易脱落，但是它同样也不好驱除，是吧？你要想剥离它，至少我刚才不讲了，得用这角磨机打磨它。
1: 嗯，
0: 那有的地方质地比较软呢，它虽然说好剥离它，但是特别容易破裂和脱落，变成小碎渣，是吧？这叫混合型斑块。那当时他呢就属于这种混合型的斑块。
1: 嗯，
0: 啊，就是最为严重的一种了，它既容易脱落又非常难以清理啊。所以说这种患者啊，一般用药物来讲的话你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那手术呢几乎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还真是这样，那可以说他相当严重了，
0: 相当严重。那所以说当时他这种情况昏迷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
1: 哇，
0: 那怎么办呢？后来在多方的努力下，是吧？他们联系到了哈佛医学院，然后在哈佛医学院的帮助下，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款500毫克每粒含量的这个 IPE。
1: 嗯，高浓度的 IPE， 那效果怎么样呢？
0: 我记得当时在给他用上1个月左右的时候，啊，老爷子就开始有自主意识了。
1: 嗯，
0: 并且在持续使用3个月左右的时候，慢慢的各种外界的辅助的仪器就开始逐步的给他撤掉了。
1: 嗯，
0: 那么在最后后续再给他使用到1年的时候，老爷子这个自理的功能慢慢就恢复了
1: 哟。
0: 哎，包括做一些简单的肢体活动啊，啊，一点没问题了。也就是这次就 IPE 这个高端的产品和这个汤姆森家族的相遇，才有了后续的汤姆森家族花重金进行推动，最终把这种高级别的 IPE 的高端产品

0: 在许可证权上留在了加拿大本地，并且在这个加拿大全国推广，甚至是全球进行推广。
1: 你说现在来看啊，他们也确实是捡到宝了。
0: 对呀，
1: 因为能够拿到这种前沿的科技产品的生产权，那实在是意义太大了。
0: 你说的没错呀，静石，因为 IPE 它的出现在生命科学领域，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将来面对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上，是吧，大家伙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药物，是吧，包括消除斑块的各种各样的溶栓的药物也好，最终我告诉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有一天可能都被这个 IPE 彻底的给代替掉了。
1: 是的，
0: 你看看这个意义有多大，
1: 替代那些常规的降压降脂的产品，它也能够相应的减少很多的副作用啊。
0: 对呀，
1: 那背后的意义是终身的呀。
0: 对呀，
1: 它肯定是非常大呀。
0: 我告诉你，就我们常见的常规的降脂药啊、降压药啊，这些都已经过时的这个产品了。这还是第一个意义，它还有第二个意义。第二意义你知道是啥吗？
1: 是什么？
0: 如果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将来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它的话，其实可以让大家伙实现少花钱的意义。
1: 少花钱好啊。
0: 你看，比如说咱们正常来讲有斑块的，咱们是不是得常年吃药？你一天啊，有的人吃四五种药，一年下来这花费是不是特别的大？
1: 特别的大，
0: 对吧？如果说再因为一个斑块你住院了，你做手术了，是吧，这费用就更不可控了吧。
1: 那对呀，
0: 那如果咱们手上真有这个 IPE 的话，我们用好了，一旦这个斑块它缩小了17%了，是不是你这个手术就不用做了？
1: 对，
0: 实际上你既减少了面对的风险，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个花销是不是大大减少了？
1: 对呀，
0: 所以说这笔账大家伙算过没有？
1: 现在啊，但凡一个手术，那几千上万，那不是常事儿吗？
0: 对呀，所以说 IPE 的一个这个高端产品的出现，为什么它属于是划时代意义的一个产品呢？不仅是高血压、高血脂方面，是吧？我之前讲过，静石，它是哈佛医学院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应用率是非常高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它是一个划时代的科研成果。
1: 嗯，
0: 你包括这个颈动脉斑块，是吧？为啥给大家伙讲这个颈动脉斑块？实际上就是因为颈动脉斑块是特别难驱除掉的一种疾病。
1: 嗯，
0: 但是咱们真是有机会用上 IPE 这个高端产品的话，它就能够做到什么呢？从根儿上调理我们颈动脉斑块的问题，是吧？那好了，我们有这个冠状动脉斑块啊，静脉斑块，那相对我们颈动脉斑块来讲，那更轻了，是不是啊？调理起来的速度和效果更加的好了。
1: 那肯定是啊，最严重的问题它都能够解决，那更何况轻微的了呢？肯定不在话下呀。
0: 是啊，所以说它对于我们心脏病的人也好，有颈动脉斑块引起的脑供血不足也好，或者是脑梗反反复复发作的这样的人群，或者是有心肌缺血，是吧，经常有心绞痛，是吧，担心这个猝死的风险的，我跟大家伙讲，只要咱们坚持把这 IP 用好了，基本上在斑块的角度来讲，血脂的这个角度来讲，它都能够逐步的帮你解决。IPE 最为目前主流医学上的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它既全面又广泛，更加做到了什么精准治疗。
1: 精准治疗，老师这么说吧，你看啊，像这种500毫克级别的 IPE， 您具体什么时间能够帮我们大家安排上呢？大家都在等着准信儿呢。
0: 我其实静时，我跟你说句实话啊，这几天是吧，自从我讲到了 IPE 这个产品之后，其实我一直在为这件事儿忙前忙后呢。
1: 忙前忙后，是老师真的是很辛苦。
0: 因为不仅是全球购的一些听众朋友，就是咱们需要，你知道吗？静时，包括咱们国内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其实 IPE 这样的高科技产品也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让我帮他们争取一部分来。
1: 是，好多人都在找您呢，
0: 对不对？
1: 关键是没想到医院都在找您帮忙。
0: 当然了，因为这种东西很多的医学的这个专家们他都知道，但是他见不着，
1: 是
0: 吧？因为这样的产品比较少，是吧？他们也想用，但是因为他是不是咱们国家的，他毕竟没那么容易嘛，是不是？
1: 那老师您给他们研究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但是整体的数量一定是不多的。我大概算了一下，大概也就4万份左右吧，在全国，啊，因为这批呢是从加拿大。

0: 大直接进口来的，
1: 嗯，
0: 是吧？这几天呢可能要做一些通关的手续，
1: 嗯，
0: 是吧？等一旦落到咱们这个国内的库房之后，我会及时的利用咱们的节目直接通知大家伙的，是吧？其实大家伙呢也不用着急，如果需要的话啊，一方面等着他这个通关，其实现在大家伙都可以提前报名，需要的话打电话，先到先得，好吧？
1: 如果说呢，你也想让自己的血管软化，全身的血管都能够消除粥样硬化、斑块硬化、钙化的问题，包括呢你有血脂、血压的波动，吃什么药也不好使，甚至是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带来的心脏、肾脏以及脑血管的并发症的问题，如果您想一并的解决，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现在就拨打报名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 ，IPE 是不是加拿大生产的？
0: 没错，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 IPE， 加拿大生产的。这以前用过这个 IPE 啊？啊？
5: 用过。
0: 哥，
5: 我今年67岁了，之前10多年呢，一直在加拿大打工。
0: 哦，这么回事儿。
5: 3年前才回国。我40岁时候就有高血压、高血脂这个问题，
0: 哦，
5: 心脏也不好，在那边血压、血脂这个问题啊，当地人都用这个 IPE，
0: 是吗？
5: 然后这么的我也吃上了，效果啊确实挺好，
0: 嗯，
5: 指标控制的一直很不错，
0: 哦，
5: 后来回国了，这个 IPE 吧就不好买了，加上我这个血压、血脂一直控制挺好。我就寻思换药了应该也差不多
0: 啊，
5: 但是吃了2天以后发现我脑袋迷糊，
0: 哎呦，
5: 去医院一检查就发现我颈动脉堵塞了80%，大夫吧就告诉我要做手术，
0: 大夫让你做手术了都是吧？
5: 是吧，完了我右脑是50%，
0: 哦，
5: 脑供血都不足了，迷迷糊糊的，一天昏昏沉沉的，
0: 嗯，
5: 这时候我就想解 IPE 了，
0: 哦，
5: 你说以前吧在加拿大吃的时候实际上我控制的吧我感觉还挺好的，
0: 对呀，
5: 这回呀斑块都变大了，因为我有点着急了，
0: 嗯，
5: 我觉得可能是国内的药吧不适合造成的，
0: 嗯，
5: 没有了 IP 效果。

0: 活好呢？
1: 我告诉你啊，这是肯定的，肯定的啊。因为什么呀？因为首先你呀、用的这个 IPE 啊，那是世界上非常前沿的一个产品了，啊。我讲过吧，它是哪儿啊？它是哈佛医学院研究了将近7年的时间，对吧？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才研发成功的，而且它也经过了无数次的临床试验才把它研发出来的。所以说你这个效果，那一般的药物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0: 嗯。
1: 它这个效果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了。再有，你以前用的这个 IPE 的这个有效成分哈。它已经写入到了11个国家的高血脂、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指南里了。你想一想，它地位得有多高，对吧？
0: 嗯。
1: 这说明它这个效果已经受到了一致的认可。我说实话啊，你能在加拿大用上 IPE， 都已经属于是非常幸运的了。啊，你要说在中国来讲 IPE 啊，我告诉你，只有少数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才有这个资格。才有这个 IPE 这个产品，所以说你在中国，我告诉你，你想买到 IPE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啊。
0: 所以吧，我现在啊非常的后悔啊。
1: 怎么呢？
0: 你说我当时吧，我从加拿大回来，
1: 嗯，
0: 要是一直用这个 IPE 啊，那就好了。
1: 呵，
0: 你说我也不至于脑袋现在这样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
1: 嗯，
0: 也不至于这个颈动脉斑块发展成这么大。
1: 哦。那你之前是不是就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啊？要不然不会说一下子变成这么大的。
0: 一直有
1: 哦，
0: 但是之前吧，我这不是左右两边都是20%嘛，30%啊。
1: 哦。
0: 啊、那时候说实在不太大，这心理压力也不大。
1: 嗯。
0: 但是就是回来这3年期间，哎，怎么就嗖嗖的发展特别快呀？
1: 你看看，
0: 平时吧。就是测血压，发现血压也是不稳，血脂一直都没有合格过、
1: 嗯、啊，就一直都不好是吧？嗯
0: 啊，对吧？
1: 我告诉你，就像你这种情况，就特别适合用 IPE， 因为 IPE 这个产品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超长效指压双控，双向靶点的作用机制，它等于说从源头上，从那个靶点上，把你这个血压、血脂稳稳的控制住。所以说你长期使用的话，你像咱们中老年人常见的这个血管壁的硬化、脆化，还有像你这种颈动脉斑块、冠心病、冠脉狭窄这些，我告诉你，有明确的临床数据显示，都能够至少实现17%到20%的逆转。所以说你像你说用上 IPE， 我告诉你，实际上血压、血脂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控制，是吧？同时你血管里那些堵塞呀、狭窄呀、斑块这些问题。你要一直用它的话，它这个调理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0: 是吧？所以老师啊，我现在吧就想再一次吧确认一下，
1: 嗯，
0: 是原装进口的保真的，对吧？
1: 这个你完全放心啊，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已经开办了5年多的时间了，是吧？这是我们的招牌，是吧？我们所有给大家伙推荐的，说是哪儿一定是哪儿的，就比如说 IPE 是吧？加拿大进口的。是厂家直接正版授权，原装进口的产品，完全保真，你可以放心，好不？啊！
0: 哎呀，听这么说，我可真放心了。
1: 放心吧，
0: 到时候你就告诉我一声。
1: 嗯，
0: 我这回呀，我多定点儿。
1: 多定点儿啊，没问题。到了之后吧，我们的场外的指导老师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好不好？啊！
0: 好嘞，那谢谢老师了，
1: 啊、
0: 那我不耽搁你时间了。
1: 嗯、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啊，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您辛苦了，
1: 哎、
4: 真的感谢你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1: 哎呦，别客气啊。
4: 嗯
1: 嗯，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4: 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4: 啊、 77了。
1: 哎呦呵，77岁了，你老高寿 啊。

0: 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1: 哎呀，听了一年吧，我吧。
0: 呵，这可是老朋友了啊！
1: 是，我从开始偶然中吧，听了你们那个《春光酿造
0: 哦，
1: 》啊，我就从这开始买的头一
0: 哦，
1: 次，
0: 呵，哎呀，
1: 头一次那个就限2块啊，我就赶上个尾
0: 哦，这么回事
1: 啊。
0: 啊。
1: 然后来我又买了30多块。
0: 那就是用的挺好呗，又买
1: 哎，
0: 了，是这意思
1: 对，
0: 吧？
1: 啊，我有糖尿病，身上嘛瘙痒，我
0: 哦，
1: 用了这个皂以后啊，我这个身上也不痒了，
0: 你看看多
1: 那个
0: 好，
1: 啊，
0: 嗯，哎呀，
1: 那
0: 所
1: 个
0: 以
1: 我觉得梁老师的这些产品吧，我买了不少，
0: 啊，还不
1: 哎
0: 少
1: 呀，
0: 啊。
1: 那对我真的挺大的帮助，真
0: 哎呦，
1: 是。
0: 这我就放心了啊！其实我给大家伙推荐产品呢，就是大家伙希望用上以后能受益，是吧？但
1: 是
0: 是
1: 吧？
0: 呢，但是我也还是那句话，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上千款的产品呢，咱不能说是啥好都想要，你得是适合自己的，然后对症的咱用，是吧？有些好产品呢，咱没有那病呢，咱就听听背后的知识和道理，那就行，好不？
1: 啊，是，
0: 嗯。
1: 我真是感受到了梁老师，真是个大爱的，真是大爱的。
0: 哎呦，您过奖了，过奖
1: 对
0: 了
1: 呀，
0: 啊！
1: 对我们这些患者，这些老百姓啊，
0: 嗯，
1: 真是也实心实意的。
0: 应该的啊，我
1: 啊，
0: 觉得这是应该的。那咱除了蜂王浆皂还用过啥呀？
1: 还用过那个神经酸。
0: 神经酸哦，
1: 啊，是我以前嘛，是我先介绍一下，
0: 嗯，
1: 我吧有高血压和糖尿病。
0: 啊。
1: 啊，我高血压有30多年了，糖尿病呢，也有20年的差不多。
0: 哎呦，你看看，
1: 我糖尿病，并且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挺多。
0: 也出现了哈。
1: 啊，对，我现在吧，就是最主要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0: 哦。
1: 啊，眼睛有白内障。
0: 嗯。
1: 但是我那个买的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
0: 嗯。
1: 涂抹以后呢？眼睛确实很感到清凉，挺好。
0: 是不是？你看看
1: 啊，对。
0: 那你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那才是盖茨疗法的30%都清亮了。那你这个眼底素用上没啊？
1: 眼底素没用上，因为啥呢？当时吧，那条件不怎么好，也没那什么，所以没买上这个。
0: 理解理解。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眼睛的问题啊。盖茨疗法是3分涂抹，7分口服，但是呢，你光用这30%的涂抹都这么好的效果，你要把这个眼底素配合上，那效果就更好了。但是你没得着呢，咱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是吧？只能这样。
1: 有机会没有事，我今天上午吧检查了一下，
0: 嗯，
1: 他说我要是那个白内障，
0: 嗯，
1: 中上期，
0: 嗯，
1: 这我的视力是0.2
0: 啊，
1: 啊，
0: 嗯。
1: 也是近视眼，
0: 但是
1: 有点近视眼，
0: 有点近视眼没事儿。你这个检查眼底没？眼底有问题没？
1: 眼底吧，他们那个，我去年前年都检查过眼底，他是那个社区组织的。
0: 啊
1: 啊，我去他那意思叫我上医院去检查眼底，这个他说得散瞳才能检查出来。
0: 一般来讲散瞳吧，他检查的更准确，但是用电吸灯呢、
1: 啊、
0: 也能看得见。也能看得见，
1: 那他没说我的眼底怎么样？
0: 你检查没啊？没检查
1: 吧？检查了。
0: 我说你到医院检查没？
1: 到医院我那个检查过，检查过没事儿，但是呢，前年去的。
0: 嗯，就是因为你近视眼，因为你年头长了之后，因为你的眼球曲度变了，它聚光聚不到视网膜上，我怕这个视网膜有问题。如果视网膜没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没啥大事儿。白内障，我跟你说，我做白内障手术用不了5分钟就能做完，是吧？
1: 他也是建议我去上医院去见个做手术。他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吧，做一个微创的就行。
0: 对，但是呢，我担心的是啥呢？因为你77岁了，这个白内障啊，因为很多眼底的视网膜啊，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岁数越大了，它老化的问题就来了。我怕什么呢？如果你有眼底的问题的话，白内障手术你都不用做，因为做完了视力也不会有恢复，反而对你的眼睛造成伤害，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我明白。
0: 对，所以说你这个盖茨疗法，你看既然说可涂抹的叶黄素效果都这么好，你将来真要有机会把这个眼底素也配合上，这个效果应该差不了的啊。
1: 啊，
0: 嗯，

0: 挺好。
1: 行，那我有机会，
0: 有机会再说吧。你现在想要还没有？
1: 啊，是吗？
0: 神经酸怎么样？神经酸用完了，这个当时
1: 神经酸嘛，我以前嘛脑袋吧老爱迷糊
0: 啊。
1: 我自从用了神经酸以后呢，脑袋不迷糊了。
0: 哎呦呵，这多好，脑神经营养过来。
1: 对，血压吧也，我买了不少，就是那个产品
0: 啊。
1: 用辅酶秀池，
0: 辅酶秀池也用了，那你心脏不好啊？
1: 我心脏嘛，以前没有，就是2021年吧，我摔了一跤，摔了一跤把骨盆和那个胯骨啊摔裂了
0: 啊，
1: 摔裂以后呢，我就那个搁家什么趴了3个多月没起来，
0: 哎呦，
1: 搁家就是那什么就。连那个上火在干啥，就是心脏就出现，就是老是要长出气
0: 啊，嗳气，
1: 心脏憋闷。
0: 嗯嗯。
1: 啊，我吃了辅酶秀池以后呢，
0: 嗯，
1: 我的心脏呢就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0: 好啊。
1: 啊。
0: 当时你到医院检查过心率没有？
1: 我的心率吧，70多下，
0: 那
1: 还
0: 行，
1: 80多下，
0: 那可以，不错
1: 啊，
0: 那就行。
1: 但是我偶尔还也出现那个心跳过速
0: 啊，偶尔也有，
1: 啊，
0: 是不？
1: 啊，对。
0: 行，你要是偶尔有这种过速的情况呢，也不用担心它。为啥呢？因为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你只要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秀池给我用好了，你这个现象就慢慢的就给你控制住了，就没问题了啊。
1: 啊，
0: 因为你心跳的这种有时候过速啊，有时候过缓，偶尔的啊，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心肌细胞它收缩的能力老化了之后，它会出现一下的波动。但是心肌细胞的营养物质，我说了就是辅酶 Q 十，你不用说，就它一种物质。而且你用的咱们这个辅酶 Q 十是每粒260毫克的。你给它用好了，现在不就没有那种什么
1: 现在就没有那种现象了，就是偶尔出现心跳，
0: 那就小事儿。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用了能有也半年多了。
0: 半年多了是吧？半年多了，你现在不还是一直没有什么像以前那种嗳气啊、心慌那种情况？
1: 没有，
0: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啊
0: 老太太没事儿。
1: 那太感谢梁老师了，
0: 这好事儿啊！
1: 啊，我还那个用了那个三宝扎，老醋膏，
0: 老醋膏软化血管的
1: 红那个稻米油，
0: 哎，红稻米油是吧？平时用好了，
1: 那个、
0: 软化血管。
1: 我不摔了吗？摔了，我用了那个耳苗油和那个臭狐草的那个药膏，
0: 那不正对症吗？
1: 用了这两种以后呢，好的挺快，我就有一个提事儿呢，我想问问那个梁老师
0: 啊，你说
1: 我的那个手脖子吧，扭了一下，扭了一下以后呢，哎呀，疼了能有一年也不好，后来呢就是大鱼际这块儿就好像有点瘪，我就瘪了点儿。
0: 大鱼际肌那儿有瘪了是吧？
1: 啊，对，有点那个就是靠边缘那块儿。
0: 明白，就是你这个大鱼际瘪了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不是你手腕子或者是这个扭伤造成的，这个是气血有些不足了所导致的，还是气血的事儿。手指头肚有没有瘪的情况？
1: 没有，
0: 没有，就是大鱼际肌。
1: 但是我要按着按下去吧，
0: 它
1: 回转，那么也就你瘪，但是慢慢就能恢复。
0: 是，我知道。
1: 恢复的慢。
0: 对，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在咱们中医上来讲，你西医都不知道是啥原因。我告诉你中医上咋说的啊，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体内的气血不足造成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这77岁才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很多人一过70都有这种情况就是气血不足了啊。你看如果你把它当回事儿的话，我告诉你很好解决。咱们健康全球有一个紫河车那个好产品，压箱子底的宝贝吗？是吧？我说了这个呢，我跟你说它是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气血的问题的。你看咱们得过紫河车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用完了之后，第一个反应就什么呢？手指肚鼓了。你看用个一个礼拜俩礼拜手指肚鼓了，大鱼际肌小鱼际肌鼓起来了，问我咋回事儿。我说那就好事儿，这是气血充足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要是光是这个大鱼际肌有点瘪的话，我觉得啊都不用管它，明白我的意思吧？

0: 为你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气血不足是必然的呀，挺好，没事儿啊。
1: 啊，梁老师，
0: 嗯，
1: 那个真是你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别客气。
1: 那你的那个、
0: 啊、
1: 那个我的辅导老师，你的徒弟
0: 啊，
1: 那个王鑫老师，他哎呀对我太深，他不，我是觉得他太好了，
0: 关心咱们是吧？
1: 啊，关心我、
0: 嗯、
1: 平时的。经常打电话问我，
0: 对，
1: 怎么样？
0: 那就应该做的啊，
1: 指导我怎么那个用药。
0: 嗯，
1: 哎呀，我真是百问不烦，真是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啊。
0: 这样还是
1: 辅导老师，我真是太高兴了。
0: 那太好了，我跟你讲，以后有啥事儿、直接就找他就行啊、
1: 嗯。
0: 他解决不了的，然后让他给我来电话，然后咱俩直接通话。
1: 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0: 好了，
1: 谢谢
0: 咱们时间
1: 了
0: 啊，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哎，再见啊，
1: 再见。
2: 嗯、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是
4: 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跟你通话非常高兴啊。
0: 哎，好。
4: 首先呢，得感谢咱们梁老师啊。
0: 哎呦，
4: 我们找些好药
0: 啊，
4: 一吃就见效的药。
0: 哎呦，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4: 解决我们病号的精力压力，
0: 哦，
4: 还给我们增加了精神上的委托。
0: 嗯。
4: 要么确实这个病号老这个病都歪歪的，确实也是个实际问题。
0: 是，
4: 对我们解决这个精神的负担呢，却起了很大作用。梁老师，下面我把我的这个病情情况给你回报一下了呗。
0: 啊，行啊，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4: 啊？那个我今年呢八十岁。
0: 八十，嗯，好。
4: 哎，冠心病。
0: 冠心病。
4: 哎，有早搏，
0: 啊，
4: 有房颤，
0: 啊。
4: 轻度的心衰，
0: 哎呦，这得全了都啊！
4: 啊
0: 你看看，
4: 啊，可不是啥的，
0: 嗯，
4: 那个表现什么呢？一个心烦呐，易乱呐，
0: 嗯，
4: 心绞痛
0: 啊，
4: 啊，完了脉搏还慢的呢，
0: 啊，
4: 频率，
0: 那你心衰了，那脉搏能不慢？
4: 2022年吧，4月份吧，我到医院看吧，没办法，给我下起搏器。
0: 哦，下起搏器了
4: 啊！现在我说那种起搏器，
0: 嗯，
4: 现在我服的药什么药呢？医院开的药呢？
0: 嗯，
4: 我给你汇报一下，一个是新型陈仙白文丸，
0: 嗯，
4: 啊，这是一种药，
0: 嗯，
4: 第二呢，稳心颗粒，
0: 稳心颗粒，
4: 哎，完了就是诺心妥，
0: 啊，诺心妥，嗯，
4: 哎，还有可达龙，
0: 啊，可达龙，
4: 可达龙，
0: 嗯，
4: 就这么几药，
0: 嗯，
4: 我吃完了以后吧，效果怎么说呢，也不太好，
0: 哦，
4: 这个经常吧萎靡不振的，
0: 嗯，
4: 浑身也没有劲儿，
0: 嗯。
4: 另外气还短
0: 哦，
4: 哎，老想躺着。我听你的讲座，
0: 嗯，
4: 哎呀，确实很好。那个合计可真是实话实说。
0: 对，嗯，
4: 所以我听你的，正好我这不心脏不好吗？
0: 嗯，
4: 就买了咱的土霉秋实
0: 啊，
4: 吃那还比较不错。哎，那个心绞痛啊，原来频繁，现在不频繁了。
0: 啊，原来是经常发作，后来发作次数越来越少了。
4: 哎，
0: 好，
4: 对，现在不咋发了，
0: 嗯。好，
4: 另外的过去吧，时间长，现在时间短。
0: 啊，时间还缩短了，
4: 哎，
0: 发作的。
4: 原来要是发作一次啊，得个两三分钟。
0: 啊，
4: 现在我要注意的话，也就几秒钟。
0: 哎呀，
4: 不注意的话就没过去了。我现在服咱们的药呢，我就干的挺好。
0: 嗯。
4: 另外我还服什么呢？我说那个小名吧，
0: 嗯，
4: 就蓝心草。
0: 啊。
4: 我是这么是服的，行不行，梁老师？
0: 啊，你说。
4: 那头那个秋实啊，我中午啊吃两粒。
0: 嗯。
4: 啊，这个蓝心草呢是早一粒晚一粒。
0: 你说那蓝心草是我们这个 FDP，
4: 哎，
0: 是吧？
4: 哎，对对对。
0: 哎呀，
4: 对，我那个是什么吃是吧？
0: 嗯嗯。
4: 对。
0: 呵，
4: 我就请听那个梁老师呢，什么意思呢？
0: 嗯。
4: 我原来那个药，是不是可以减量？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有这个高。

0: 高浓度的辅酶 Q 十，还有 FDP 心脏的稳压剂。
1: 啊、
0: 我告诉你、
1: 啊，
0: 你有这俩宝贝，我告诉你
1: 啊，
0: 你吃的那些什么什么八味丸呐、
1: 啊，
0: 是吧？那稳心颗粒啊，都可以减了，都可以减了。
1: 啊、可以减。
0: 你这样，你那个八味丸怎么吃的？
1: 我八味丸，我是八味丸，今天八味丸，我是一天是两袋儿啊，两次
0: 啊，
1: 早一次两袋儿，晚一次两袋儿。
0: 早上的可以不吃了
1: 啊，早上可以不吃了
0: 啊
1: 啊。
0: 这个诺心陀怎么吃的？
1: 诺心陀是200毫升的，我是早上一粒，200
0: 啊，早上吃一次是吧？
1: 啊，对，
0: 他可以这么吃，他先别停啊。
1: 啊，他可以吃啊。
0: 对，他先别停啊。
1: 啊，他别停。
0: 哎，稳心颗粒怎么吃的？
1: 稳心颗粒是早晨一遍，晚上一遍，中午一遍，一回吃一袋
0: 啊。早上的不用吃了，
1: 啊，早上不吃了，
0: 晚上的也可以不吃，但是你根据自己情况啊，
1: 哎，
0: 根据自己情况。然后可大龙怎么吃的？
1: 可大龙我是，那是大夫叫吃一遍，我这是时间长，他说的怎么对心脏不好，
0: 嗯，
1: 对别的不好，
0: 嗯，
1: 我现在吃了四分之一片，
0: 啊，已经减到四分之一了，是不？嗯
1: 啊，四分之一了，
0: 那就这挺好了，这减这么多了都是吧？
1: 啊，
0: 这是刚开始这么减。啊，然后三个月到半年之后，如果还这么稳定啊，再继续给我减啊，
1: 啊，
0: 慢慢的呀，
1: 啊、
0: 这几样我都让你不吃了啊
1: 啊，
0: 好不？
1: 哎，好，太谢谢你了。
0: 哎、
1: 梁总，还有个事儿，
0: 嗯，
1: 我这种药就是土味旧食，我中午吃两粒，跟那个蓝银草啊，
0: 嗯，
1: 早晚各吃一粒，
0: 可以，
1: 行不行？
0: 可以，没问题。FDP
1: 没问题。
0: 嗯、
1: 我那个排毒丸啊，我中午吃一粒，
0: 可以，
1: 可以啊，
0: 嗯，可以。
1: 姜黄素呢是早一粒，晚一粒，
0: 没问题，这么吃
1: 没
0: 问
1: 题啊，
0: 啊，没问题。
1: 好好，那行。
0: 你现在就主要是心脏的事儿。
1: 我再要咱你的这个介绍的药啊，
0: 嗯，
1: 梁老师非常好，
0: 是吧？
1: 哎呀，原来吧，我是浑身没力儿、
0: 啊，
1: 没劲儿。
0: 现在呢？
1: 哎呀，人老气还短，
0: 嗯、
1: 啊，老想躺着，
0: 嗯、
1: 啊。每年我都躺着，今天没有。
0: 你看，
1: 今天不但没躺着吧，还干了不少活，还没干着累。
0: 哎呦，
1: 孩子没说，我爸怎么没躺着呢？
0: 你看，
1: 我这整的宝宝药嘛，两两斤宝宝，哎，挺好。
0: 这是对我们健康全球购最大的感谢了，就大家伙用着有效果，我比大家伙都高兴。你看看
1: 啊，那个确实啊，梁老师啊，
0: 嗯，
1: 你讲课啊，我是天天听
0: 啊。
1: 不是一粒吃不了，
0: 呵，
1: 我用这个，我和老爸那一个买一半导体
0: 啊，呵，
1: 专听你讲课。
0: 哎呦，
1: 你讲课确实和气可亲呐，
0: 啊，
1: 比较实惠。
0: 行，
1: 并且你这个带的团队也非常好
0: 哦。
1: 你像管我那范老师
0: 啊，
1: 哎，百分不厌呐。
0: 那对了，那就应该做的啊。
1: 都不好意思老给你打电话，
0: 嗯、
1: 啊，可是人家百分不厌，非常的棒，
0: 是
1: 应该值得表扬啊。
0: 我跟你讲啊，健康全球购啊，只要咱们听到这个节目，和咱们买不买这些产品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咱们听上这个节目了，只要跟我们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上了，我们管大家伙一辈子啊！
1: 哎呀，太好了，咱们就有没负担了。
0: 是，
1: 反正你这产品呢，买了12种产品了。
0: 呵，哎呦我的天哪！
1: 今天我又打电话，买什么呢？买那个盐。
0: 啊，
1: 药盐，
0: 药盐是吧？
1: 哎，药盐，这盐买这个，
0: 嗯，
1: 哎，确实不错。前两天那个就是淘米洗发水
0: 啊，
1: 哎，那个我老伴儿前天买了，他洗了，哎呀，他说太好了，
0: 是不是？
1: 原来孩子买啥，多少钱的都有，不好使，哎，这个非常好。
0: 嗯、
1: 我那是好使，你就慢慢洗呗。
0: 对，
1: 哎，
0: 其实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吧，我给大家伙儿这个，我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学生啊，我给健康全球购定位是什么呢？
1: 啊，
0: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无时无刻的给大家伙儿带来这个健康。
1: 哎呀，
0: 记不记得给大家伙儿推荐过我们自己认养的、自己种的这个大米，是吧？
1: 啊，对对。
0: 还有，
1: 我买了40斤，真好吃。
0: 吃了吧？
1: 啊，真好吃。那孩子看了都分了，我就四袋。
0: 你看，
1: 我这分吧。我这你们谁拿多少？
0: 是，
1: 哎，那锅也好，
0: 是吧？
1: 那锅我拿这咱也，今天我那大勺可都不少，有5-6个，他妈没好使的。你介绍的东西啊，真是世上没有。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
1: 我8岁都没看着，我这一看，哎呀，真不错。
0: 对。
1: 另外，咱说这个药吃的真好。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就日常的这些，比如说大米呀、啊、 油啊，包括。

0: 觉得盐呢，这些我建议大家伙啊，能得着都得着，因为
1: 哎呦，那太
0: 这
1: 好
0: 是
1: 了！
0: 我们生活当中必须得用的，是吧？
1: 啊，
0: 但是我在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一些就是功能性的，针对各种各样疾病的一些产品呢，我还是那句话，咱不能说听着好都要得，适合咱自己的咱就用啊，
1: 哎，好，那行，那梁老师 啊，
0: 啊，啊，
1: 我就汇报的这么些啊，
0: 好，
1: 谢谢您，梁老师啊，
0: 好嘞，啊，
1: 哎，
0: 聊到这儿
1: 谢
0: 啊，
1: 谢，
0: 好，
1: 哎，
0: 再
1: 再见。
0: 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6029-400-851-6029，400-851-6029，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6: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灌溉93平方天地。
6: 最重的一度电采煤54公斤。
7: 每一度电都有意义，节约用电，创造更美的世界。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昨天我看新闻说有一个患者啊，因为呢一个

0: 动脉斑块，
1: 嗯，
0: 三年时间内6次突发缺血性脑梗。
1: 哎呦，
0: 这也太吓人了！
1: 3年当中6次突发缺血性脑梗。
0: 嗯，
1: 我告诉你，这还不算严重的。我在临床上，你知道遇到过什么样的吗？
0: 嗯，
1: 1年当中6犯的
0: 啊！
1: 你看看，
0: 1年犯6次？
1: 对呀、啊，
0: 什么情况？
1: 这是最严重的啊！而且我。

0: 它狭窄的话，
1: 嗯，
0: 那你这个血液流动的肯定就是越来越慢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它就会造成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对吧？
1: 嗯，那肯定的呀。
0: 那好了，你再看，当我们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以后，人体的代谢就会相应的变得缓慢。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的杂质、这些垃圾、这些毒素，它是不是就会越堆积越多了？
1: 对呀，
0: 垃圾多了，毒素多了，反过来血液反而变得就越来越黏了，
1: 就像臭水沟里的水，
0: 嗯，
1: 翻来覆去的就这么点水，
0: 对，
1: 没有外界的循环，它肯定就臭啊，
0: 越来越臭。
1: 嗯，
0: 这就恶性循环，是吧？而且呢，这个斑块呢，当你血脂越粘稠的时候，这个斑块增加的速度它就越快，
1: 嗯，
0: 斑块变得就越大。这个斑块一旦大了，是不是你血管的空间，它的腔隙就越来越窄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两个问题都造成了他体内的恶性循环，
1: 嗯，
0: 他的脑梗就会频繁的发作，这不就恶性循环吗？是不是？
1: 对，我记得您说过啊，颈动脉呢，它不是可以做手术的去除吗？它怎么还这样呢？
0: 是我以前讲过，颈动脉如果有斑块的话，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但是我话得说明白哈，当你做颈动脉的手术的时候，做与不做的选择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慎重。
1: 哎，这话里有话。
0: 哎，
1: 嗯，
0: 一定要慎重啊！如果说你承担不了手术之后带来的风险的话，
1: 嗯，
0: 那我得劝你一定要慎重，能不做尽量不做。
1: 嗯，
0: 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术它风险比较大。去除颈动脉斑块的手术，我以前讲过，对吧？
1: 嗯，
0: 你还记不记得我简单描述过这个颈动脉斑块这手术怎么做的来着？
1: 我记得您说人的颈动脉的血管它有三层，
0: 嗯，
1: 一层一层剥离
0: 啊，
1: 然后呢再取出它的斑块。
0: 对，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叫颈动脉斑块剥脱术。
1: 嗯，
0: 啊，有这个名字。如果说你这个斑块啊，它属于是血管壁两层之间的夹层里面的斑块，
1: 嗯，
0: 那你就需要把最表面的一层先剥开，甚至如果夹得太深的话，你要剥开两层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啊，才能够把这个斑块取出来，
1: 嗯。
0: 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你以为把这个血管一层一层剥开了，它能够安全的把这个斑块取出来这么简单的事儿吗？
1: 那肯定不是这么简单的呀。
0: 对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首先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1: 嗯，
0: 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血管能不能承受得起我们这开这一刀的风险？
1: 嗯。
0: 为啥我说这个风险比较高呢？
1: 嗯，
0: 因为我讲过，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就年龄越来越大，你比方说就很多人过了50岁之后，甚至我告诉你更年轻一些的40岁以上的这个中年人，
1: 嗯，
0: 我告诉你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
1: 哦，
0: 那么年龄的因素等于说增加了我们这个手术的风险。
1: 明白。
0: 因为你的血管怎么样都已经硬化了，
1: 嗯，
0: 你开着一刀，这个风险是特别大的吧？
1: 嗯，血管硬化了，就像风化的水管一样。
0: 哎，
1: 你稍一用力，它就碎了，
0: 碎了或者裂口了，
1: 对，
0: 就造成出血了，对不对？所以说，年龄和血管硬化的问题是这个手术最大的风险。
1: 嗯，
0: 而且这还是其一，第二个问题是啥呢？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就是颈动脉斑块，它是所有斑块当中最硬的一种。
1: 嗯。
0: 对付这种比较硬的斑块，你知道手术是怎么做的吗？
1: 嗯，
0: 我以前讲过，
1: 用什么工具磨吧？
0: 对，打磨是不是？
1: 嗯，
0: 对。要想对付这么硬的斑块的话，实际上我们要用什么呢？用到一种医疗器械，
1: 嗯，
0: 叫医用级的角磨机。
1: 呀，
0: 就一点一点的把这斑块给它磨掉。
1: 哇，听着其实挺瘆人的。
0: 哎，
1: 那除了这种方法对付颈动脉斑块，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要说有的话吧，另外一种就叫颈动脉支架了。
1: 嗯，把它给支起来。
0: 哎
1: 哎，这颈动脉也能做支架吗？
0: 哎，可以啊，可以啊。颈动脉支架啊，它除了斑块剥脱术之外，是最有效的一种替代的手段，也是一种手术。
1: 哦，一般我们大家支架就会想到心脏支架。
0: 心脏支架，
1: 对，
0: 是不是？但颈动脉也可以做支架。
1: 嗯
0: 啊，其实不仅仅这个颈动脉可以下支架。包括我们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的患者，
1: 嗯，
0: 他可以在大脑当中的血管

0: 当中下这个支架。
1: 嗯，
0: 啊，只不过这个脑梗的这个大脑当中血管的支架，还有这个颈动脉的支架，风险是比较大的。啊，一般我们临床上不是这个经验特别足的大夫，他很少给你做。
1: 嗯，脑血管支架的肯定是更危险的。
0: 对呀，危险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颈动脉支架和脑梗的支架，虽然说它能够暂时性的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1: 嗯，
0: 它很可能再次出现这个淤堵的问题、
1: 嗯、
0: 对吧，
1: 根源问题它没有解决。
0: 对呀，
1: 斑块它肯定会再长。
0: 没错，
1: 就像有的人得了心梗，做了支架它通开了，但是呢还没有挺个三五年呢，结果又堵了，
0: 又堵了，
1: 还得再做一个支架，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好了，心脏的支架可以三年下俩，
1: 嗯，
0: 两年下仨，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颈动脉不行，
1: 嗯，
0: 颈动脉不行，因为颈动脉啊，它是一条直通的动脉，
1: 对，
0: 你能放下支架的地方它是有限的，
1: 对，
0: 它不同于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心脏支架你说你可以下俩下三个是吧，但是颈动脉这块几乎不可能实现下那么多的支架。
1: 嗯，那手术不行，支架不行，那有什么样的别的方法吗？
0: 其实针对这样的问题啊，其实现在的这个前沿科技也非常的好解决，已经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手段和方法了。
1: 嗯，
0: 因为有一句话讲的非常好，叫万事溯源，治病求根嘛。
1: 明白，
0: 是吧？咱们得先研究为啥这个脑梗老犯。
1: 嗯，
0: 为啥？归根结底根源问题你是不是没解决？
1: 嗯，
0: 如果找到你这个根儿的问题的话，然后针对你这个病根儿有针对性的去攻破它的话，那你眼前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迎刃而解了。
1: 那根儿它是什么呢？
0: 这个根源是啥是吧？
1: 对呢，
0: 根源就在于我们如何的控制好自己的血脂和血压的问题。
1: 嗯，
0: 其实你说斑块也好，脑梗也好，大家伙都应该知道它们形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我们血脂过高所导致的。
1: 对，
0: 就是你血液当中是吧，脂质体啊，脂质物过多了啊，这些脂质体呢它会形成包块，
1: 嗯，
0: 啊，慢慢的就形成各种酸子了，然后它们在小酸子聚集在一块变成大酸子之后，它是不是最后造成我们血管的破损，造成我们血管的淤堵了？
1: 嗯，肯定是啊，
0: 尤其是在血管拐点的位置。
1: 嗯，
0: 哎，它就特别容易形成那种血栓或者是斑块。
1: 哦，
0: 所以说你看脑梗也好，斑块也好，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血脂啊，还包括我们的血压的问题。那其实我们把这个血压和血脂这两个源头问题你真要是给解决了的话，无论你是缺血性的脑梗也好，甚至包括颈动脉斑块也好，我告诉你，实际上这都是去根的方法迎刃而解。
1: 嗯，还真是。老师您说血压血脂的问题，是不是用上您给我们这两天讲到的脂压抑制剂 IPE 它就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0: 脂压抑制剂，
1: 嗯，
0: 是吧 IPE， 我告诉你，真要是用上这样高端的好产品当然可以了，是吧？而且我这几天不是给大家伙讲了吗，
1: 嗯，
0: 这种啊最高级别的 IPE它能够做到的，我告诉你，并不是仅仅控制我们血压和血脂的问题的，
1: 嗯，
0: 是吧？同时它还能够做到什么呢？对我们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特别是像你比如说颈动脉斑块、
1: 嗯、
0: 啊，我说过颈动脉斑块那么硬啊，是吧？是所有斑块最硬的吧？
1: 对呀、
0: 啊、这个高级别的 IPE 我告诉你能够有效的17%的逆转。
1: 哇，有效的17%的逆转。
0: 哎，
1: 之前还真听您提过，那你说17%的逆转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是吧？这个很好理解，就说你原来这个斑块有多大吧，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么大的斑块，只要你按疗程把这个高品质的 IPE 你给我用好了，
1: 嗯，
0: 这个斑块能够缩小17%啊。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我们瞎说是吧，这是有数据的。
1: 嗯，
0: 就关于这组数据啊，它是非常有依据的。我告诉你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
1: 嗯，
0: 它是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大卫格芬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研发的这组数据。
1: 嗯，
0: 而且这组数据呢在顶级的心脑血管疾病期刊上，叫欧洲心脏杂志，这本杂志上发表的重要的科研成果。
1: 嗯，
0: 啊，如果大家伙好信的话可以找一找。
1: 明白
0: 啊，上面发表的都是前沿科技和前沿的一些研发的成果。
1: 嗯，
0: 那在这上他怎么写的呢？
1: 嗯，
0: 上面写的是啊，大卫格芬教授

0: 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对比实验，把使用这款 IPE 的治疗组和对照组进行了一场关于颈总动脉低衰减斑块。什么叫颈总动脉低衰减斑块啊？就是质地比较硬的啊这种斑块的患者，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啊实验对比。
1: 嗯，
0: 结果显示，在使用 IPE 治疗组当中，所有的颈动脉这个斑块的患者，他这个斑块整体平均缩小了17%。
1: 哇！
0: 而对照组，就对照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使用这个 IPE 治疗的这种患者嘛，同等时间内，斑块体积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变大了109%。
1: 那用和没用差这么多？
0: 你看差这么多。
1: 对呀、
0: 啊，是吧？而且他们还发现，在使用高浓度大剂量的 IPE 治疗患者当中，可以明显的减少多种，包括你像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啊、磷脂啊，包括钙盐呢，还有纤维蛋白这些成分的减少。而这些成分我告诉你都是形成我们斑块的最主要的成分。
1: 嗯，
0: 而且在治疗早期的时候就能给患者带来非常好的获益。并且我告诉你，竟是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获益啊会持续显著的增加。所以说你看看就这本杂志啊，竟是它有明确的这个记载，这并不是我在这瞎说，是吧？而且就这个研究成果在国际医学领域也获得了一项非常重大的奖项和成就，那就是这种高级别的 IPE 是迄今为止首个在他汀类药物的基础上能够缩小甘油三酯血症患者各种动脉斑块的这种药物。
1: 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前几天跟大家伙讲过他怎么做到的、
1: 嗯、
0: 是吧？第一个，它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嗯，
0: 它属于什么你知道吗？属于双向管理了。
1: 哇，
0: 什么叫双向管理？两手抓两手都硬。啥意思？就是说但凡啊你能够同时控制住你的血脂和血压波动的问题，实际上你就能够从根源上控制我们血管壁的硬化、斑块狭窄和钙化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它比他汀类的药物和降压的这些药物效果更直接，是吧？以往大家伙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效果为啥不好？为啥是吃完了以后摁下了葫芦起了瓢？为啥呀？就是你治疗的方法没有治到根儿上，而且你治疗的方案太单一了。
1: 嗯，还真是这样，治疗的不全面，所以它的效果肯定就不好。
0: 对，这是第一。第二是啥你知道吗？就是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高级别的 IPE。
1: 嗯，
0: 它每一粒当中都含有浓度高达500毫克的 IPE 的有效成分。这个500毫克的 IPE 有效成分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你一次性吃40片的阿托法他汀。
1: 嗯，
0: 相当于40片，相当于70片的硝苯地平同时发挥的作用。那有人说说吃这么多这个阿法他汀和这个硝苯地平，那得多大的副作用啊？
1: 嗯，
0: 对了，虽然说效果相当于40片的阿托法他汀和70片的硝苯地平，但是它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比这些药物啊要安全的多得多。
1: 对，你让谁一次性吃这么多的药，他肯定也吃不下去呀。
0: 对呀，
1: 如果说一粒 IP 能够解决，那肯定太方便了。
0: 所以说它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高端的一个科技方法嘛。
1: 嗯，
0: 是吧？那为啥它有这样的水平呢？就是因为我说的这种高级别高浓度的 IPE， 它采用了最新的叫乳化吸收技术。
1: 嗯，
0: 乳化吸收技术呢和以往的他汀类的药物相比，它等于说提高了4到7倍的一个吸收的效率。
1: 对，
0: 就它这个吸收效率能高达96.4%。而且我告诉你，竟是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 IPE 的产品，也是我们能够见得着的含量最高级别的。
1: 嗯，
0: 你就关于这一点啊，真不是我瞎说，因为这个数据在每一盒上，就是 IPE 的产品包装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
1: 那产品说明书上都写了，那肯定没有问题了呀。
0: 所以说每一盒出品的这个高端的 IPE 这个产品当中都带着一个明确的说明书。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可能网上随便写嘛，因为第一个生产企业它得合理合法合规。
1: 是的，
0: 同样我们也得对大家伙负责任。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用它的话，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因为它既兼顾了有效性的同时，而且还兼顾了安全性和稳定性。 那同时进食，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性，咱们这款 IPE 产品一度成为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富人家族汤姆森家族指定的产品。
1: 汤姆森家族？
0: 对，听过没有？
1: 哦，
0: 汤姆森家族在去年胡润排行榜上，汤姆森家族能排进前十。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家族汤姆森家族主要从事的产业就是高端的医疗产业，所以说对于医疗这一块，我告诉你，人就干这个的，是吧？可不是随随便便人家能看上眼的，是不是？
1: 是，你说那是因为什么呢 ？IPE 能够成为他们的指定产品呢？
0: 这个要说的话呢，那是三年前的事儿了。
1: 嗯，
0: 三年前啊，作为这个汤姆森家族退居二线的掌门人，
1: 嗯，
0: 叫肯尼斯·汤姆森。
1: 嗯，
0: 啊，你别看他那么有钱啊，但是竟是你知道吗？就是退休以后的生活，他过得还真就是不尽如人意。
1: 嗯，
0: 就从那退休没多久啊，他就得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脑梗死，啊，非常严重。
1: 哦，
0: 而且当地的这个新闻报道都已经报道出来了，当时的医生足足就为了抢救他抢救了8个小时。
1: 哦，
0: 啊，8个小时的抢救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1: 哦，
0: 你看看
1: 8个小时啊，其实你说说白了还得是人家有钱有条件，这要是普通家庭，你说是不是就早就放弃治疗了？
0: 对呀，用的这个治疗方案包括请的专家
1: 都不一样。
0: 对呀，都不一样嘛。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有钱人和咱们普通人的一个天壤之别的差距吧。
1: 嗯，
0: 而且呢，老爷子抢救过来之后，人家还足足在 ICU 病房住了2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我说实话，当时也就是用上了最好的设备和药物再给他续命的。
1: 嗯，
0: 是吧？为啥这样呢？因为当时大夫给他检查的时候，他之所以突发这个脑梗，就是因为他颈动脉斑块引起的急性颅内动脉闭塞所导致的。
1: 嗯，
0: 你看看，而且这个斑块啊还比较特殊，它不是我们说的就是说颈动脉上比较硬的那种斑块。
1: 嗯，
0: 那种比较硬的斑块吧它还好一点，它不爱脱落。
1: 嗯，
0: 它是什么呢？叫混合性斑块。
1: 嗯，
0: 就既硬还有的地方软。
1: 哦，
0: 这就造成了它容易脱落，然后呢它堵得还比较死，这样的特点。
1: 就混合性斑块它比较复杂呗。
0: 对，就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说了，它这个斑块啊有的地方硬有的地方软。
1: 嗯，
0: 硬的地方吧它不容易脱落，但是它同样也不好驱除，是吧？你要想剥离它，至少我刚才不讲了，得用这个角磨机打磨它。
1: 嗯，
0: 那有的地方质地比较软呢，它虽然说好剥离的，但它特别容易破裂和脱落，变成小碎渣，是吧？这叫混合型斑块。那当时它呢就属于这种混合型的斑块。
1: 嗯，
0: 啊，就是最为严重的一种了，它既容易脱落又非常难以清理啊。所以说这种患者啊，一般用药物来讲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那手术呢几乎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还真是这样，那可以说他相当严重了。
0: 相当严重。那所以说当时他这种情况昏迷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
1: 哇，
0: 那怎么办呢？后来在多方的努力下，是吧，他们联系到了哈佛医学院，然后在哈佛医院的帮助下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款500毫克每粒含量的这个 IPE。
1: 嗯，高浓度的 IPE 那效果怎么样呢？
0: 我记得当时在给他用上1个月左右的时候啊，老爷子就开始有自主意识了
1: 啊。
0: 并且在持续使用3个月左右的时候，慢慢的各种外界的辅助的仪器就开始逐步的给他撤掉了。
1: 嗯，
0: 那么在最后后续再给他使用到1年的时候，老爷子这个自理的功能慢慢就恢复了
1: 哟。
0: 哎，包括做一些简单的肢体活动啊一点没问题了。也就是这次就 IPE 这个高端的产品和这个汤姆森家族的相遇，才有了后续的汤姆森家族花重金进行推动，最终把这种高级别的 IPE 的高端产品在许可证权上留在了加拿大本地，并且在这个加拿大全国推广，甚至是全球进行推广。
1: 嗯，你说现在来看啊，他们也确实是捡到宝了。
0: 对呀，
1: 因为能够拿到这种前沿的科技产品的生产权，那实在是意义太大了。
0: 你说的没错呀，静石，因为 IPE 它的出现在生命科学领域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1: 嗯，
0: 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将来面对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上，
1: 嗯，
0: 是吧，大家伙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药物，
1: 嗯，
0: 是吧，包括消除斑块的各种各样的溶栓的药物也好，最终我告诉你，随着

0: 时间的推移，将来有一天可能都被这个 IPE 彻底的给代替掉了。
1: 是的，
0: 你看看这个
1: 您
0: 意义有多
1: 说
0: 大。
1: 替代那些常规的降压降脂的产品，它也能够相应的减少很多的副作用啊，
0: 对呀，
1: 那背后的意义是终身的呀，
0: 对呀，
1: 它肯定是非常大呀。
0: 我告诉你，就我们常见的常规的降脂药啊、降压药啊，这些都已经过时的这个产品了。
1: 嗯，
0: 这还是第一个意义，它还有第二个意义。第二意义你知道是啥吗？
1: 是什么？
0: 如果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将来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它的话，其实可以让大家伙实现少花钱的意义。
1: 少花钱好
0: 你看，
1: 啊。
0: 比如说咱们正常来讲，有斑块的，咱们是不是得常年吃药？
1: 嗯，
0: 你一天啊，有的人吃四五种药。一年下来，这花费是不是特别的大，
1: 特别的大。
0: 对吧？如果说再因为一个斑块你住院了，你做手术了，是吧？这
1: 嗯，
0: 费用就更不可控了吧？
1: 那对呀。
0: 那如果咱们手上真有这个 IPE 的话，我们用好了，一旦这个斑块它缩小了17%了，是不是你这个手术就不用做了？
1: 对。
0: 实际上，你既减少了面对的风险，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个花销是不是大大减少了？
1: 对
0: 所以说
1: 呀，
0: 这笔账大家伙算过没有？
1: 现在啊，但凡一个手术，那几千上万，那不是常事儿吗？
0: 对呀，所以说 IPE 的一个这个高端产品的出现，为什么它属于是划时代意义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呢？啊，不仅是高血压、高血脂方面，是
1: 嗯。
0: 吧？我之前讲过，就是它是哈佛医学院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应用率是非常高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它是一个划时代的科研成果。
1: 嗯，
0: 你包括这个。颈动脉斑块是吧？为啥给大家伙讲这个颈动脉斑块？实际上就是因为颈动脉斑块是特别难去除掉的一种疾病。
1: 嗯，
0: 但是咱们真是有机会用上 IPE 这个高端产品的话，它就能够做到什么呢？从根儿上调理我们颈动脉斑块的问题，是吧？那好了，我们有这个冠状动脉斑块，啊，静脉斑块，那相对我们颈动脉斑块来讲，那更轻了，是不是啊？调理起来的速度和效果更加的好了。
1: 那肯定是啊，最严重的问题它都能够解决，那更何况轻微的了呢？肯定不在话下呀。
0: 是啊，所以说它对于我们心脏病的人也好，有颈动脉斑块引起的脑供血不足也好，或者是脑梗反反复复发作的这样的人群，
1: 嗯。
0: 或者是有心肌缺血，是吧？经常有心绞痛，是吧？担心这个猝死的风险的，我跟大家伙讲，只要咱们坚持把这 IP 用好了，基本上在斑块的角度来讲，血脂的这个角度来讲，它都能够逐步的帮你解决。
1: 嗯，
0: IPE。最为目前主流医学上的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它既全面又广泛，更加做到了什么精准治疗。
1: 嗯，精准治疗，老是这么说吧。你看啊，像这种500毫克级别的 IPE，您具体什么时间能够把我们大家安排上呢？大家都在等着准信儿呢。
0: 我其实静时，我跟你说句实话啊，
1: 嗯。
0: 这几天是吧？自从我讲到了 IPE 这个产品之后，其实我一直在为这件事儿忙前忙后呢，
1: 忙前忙后，是老
0: 对
1: 师
0: 吧？
1: 真的是很辛苦。
0: 因为不仅是全球购的一些听众朋友，就是咱们需要，你知道吗？就是包括咱们国内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
1: 嗯。
0: 其实 IPE 这样的高科技产品也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让我帮他们争取一部分来，
1: 嗯，
0: 对
1: 是，
0: 吧？
1: 好多人都在找您呢，
0: 对不对？
1: 关键是没想到医院都在找您帮忙。
0: 当然了，因为这种东西，很多的医学的这个专家们他都知道，但是他见
1: 嗯，
0: 不着，是吧？
1: 是。
0: 因为这样的产品比较少，是吧？他们也想用，但是，因为它是不是咱们国家的，它毕竟没那么容易嘛，是不
1: 嗯，
0: 是？
1: 那老师，您给他们研究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
1: 嗯，
0: 但是整体的数量一定是不多
1: 嗯，
0: 的，啊，我大概算了一下，大概也就4万份左右吧，在全国。啊，因为这批呢是从加拿大直接进口来的，是吧？这几天呢可能要做一些通关的手续，是
1: 嗯，嗯。
0: 吧？等一旦落到咱们这个国内的库房之后，我会及时的利用咱们这个节目直接通知大家伙的，是吧？其实大家伙呢也不用着急，如果需要的话啊，一方面等着他这个通关，其实现在大家伙都可以提前报名，需要的话打电话，先到先得，好吧？
1: 如果说呢，你也想让自己的血管软化，全身的血管都能够消除粥样硬化、斑块硬化、钙化的问题，包括呢，你有血脂、血压的波动，吃什么药也不好使，甚至是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带来的心脏

0: 肾脏以及脑血管的并发症的问题，如果您想一并的解决，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现在就拨打报名抢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 ，IPE 啊，是不是加拿大生产的？
4: 没错，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 IPE， 加拿大生产的。这以前用过这个 IPE 啊？啊，
5: 用过。
4: 哥，
5: 我今年67岁了，之前10多年呢，一直在加拿大打工。
4: 哦，这么回事儿。
5: 3年前才回国，我40岁时候就有高血压、高血脂这个问题。
4: 哦，
5: 心脏也不好，在那边血压、血脂这个问题啊。当地人都用这个 IPE
4: 是吗？
5: 然后这么的我也吃上了，效果啊确实挺好，指标控制的一直很不错。后来回国了，这个 IPE 吧就不好买了，加上我这个血压血脂一直控制挺好，我就寻思换药了应该也差不多。但是吃了2天以后发现我脑袋迷糊，
4: 哎呦，
5: 去医院一检查就发现我颈动脉堵塞了80%，大夫吧就告诉我要做手术。
4: 大夫让你做手术了都是吧？
5: 是吧，完了我右脑是50%，
4: 哦，
5: 脑供血都不足了，迷迷糊糊的，一天昏昏沉沉的。这时候我就想解 IPE 了。
4: 哦，
5: 你说以前吧在加拿大吃的时候实际上我控制的吧我感觉还挺好的。
4: 对呀，
5: 这回呀斑块都变大了，因为我有点着急了。我觉得可能是国内的药吧不适合造成的。没有拿 IPE 效果好呢。
4: 我告诉你啊，这是肯定的，肯定的啊。因为什么呀？因为首先你呀用的这个 IPE 啊，那是世界上非常前沿的一个产品了。我讲过吧，它是哪儿啊？它是哈佛医学院研究了将近7年的时间，对吧？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才研发成功的，而且它也经过了无数次的临床试验才把它研发出来的。所以说你这个效果，那一般的药物能比得了吗？对不对？它这个效果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了。再有，你以前用的这个 IPE 的这个有效成分哈，它已经。

0: 写入到了11个国家的高血脂、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指南里了。你想一想，它地位得有多高，对吧？
1: 嗯，
0: 这说明它这个效果已经受到了一致的认可。我说实话啊，你能在加拿大用上 IPE， 都已经属于是非常幸运的了。啊，你要说在中国来讲 IPE 啊，我告诉你，只有少数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才有这个资格，才有这个 IPE 这个产品。所以说你在中国，我告诉你，你想买到 IPE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啊。
1: 所以吧，现在啊非常的后悔啊。
0: 怎么呢？
1: 你说我当时吧，我从加拿大回来，
0: 嗯，
1: 要是一直用这个 IPE 啊，那就好了。
0: 呵，
1: 你说我也不至于脑袋现在这样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
0: 嗯，
1: 也不至于这个颈动脉斑块发展成这么大。
0: 哦，那你之前是不是就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啊？要不然不会说一下子变成这么大的。
1: 一直有
0: 哦，
1: 但是之前吧，我这不是左右两边都是20%嘛，30%啊。
0: 哦。
1: 啊，那时候说实在不太大，这心理压力也不大。
0: 嗯，
1: 但是就是回来这3年期间，哎，怎么就嗖嗖的发展特别快呀？
0: 你看看，
1: 平时吧，就是测血压，发现血压也是不稳，血脂一直都没有合格过。
0: 啊，就一直都不好是吧？嗯。
1: 啊，对呗。
0: 我告诉你，就像你这种情况，就特别适合用 IPE， 因为 IPE 这个产品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超长效指压双控，双向靶点的作用机制，它等于说从源头上，从那个靶点上，把你这个血压血脂稳稳的控制住。所以说你长期使用的话，你像咱们中老年人常见的这个血管壁的硬化脆化，还有像你这种颈动脉斑块、冠心病、冠脉狭窄这些，我告诉你，有明确的临床数据显示，都能够至少实现17%-20%的逆转。所以说你像你说用上 IPE， 我告诉你，实际上血压血脂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控制，是吧？同时你血管里那些堵塞呀、狭窄呀、斑块这些问题，你要一直用它的话，它那个调理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是呗，所以老师啊，我现在吧就想再一次吧确认一下，
0: 嗯，
1: 是原装进口的保真的对吧？
0: 这个你完全放心啊，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已经开办了5年多的时间了，是吧？这是我们的招牌，是吧？我们所有给大家伙推荐的，说是哪儿一定是哪儿的。就比如说 IPE 是吧？加拿大进口的，是厂家直接正版授权，原装进口的产品，完全保真，你可以放心，好不？啊？
1: 哎呀，听这么说，我可真放心了。
0: 放心吧。
1: 到时候你就告诉我一声，
0: 嗯，
1: 我这回呀，我多定点儿，
0: 多定点儿啊。没问题，到了之后吧，我们的场外的指导老师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好不好啊？
1: 好嘞，那谢谢老师了，
0: 啊，
1: 那我不耽搁你时间了。
0: 好，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您辛苦了，
0: 哎，
4: 真的。感谢你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0: 哎呦，别客气啊。
4: 嗯，
0: 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4: 我是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4: 77了。
0: 哎呦呵，77岁了，你老高寿
4: 啊。
0: 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4: 哎呀，听了1年多吧。
0: 呵，这可是老朋友了 啊。
4: 是，我从开始。偶然中吧，听说你卖的你们那个脱光降噪
0: 哦，
4: 啊，我就从这开始买的头一次，
0: 呵，哎，
4: 头一次那个就限2块啊，我就赶上个尾。
0: 哦，这么回事啊。
4: 然后后来我又买了30多块，
0: 那就是用的挺好呗，又买了，
4: 哎，
0: 是这意思吧？
4: 啊，我有糖尿病，身上嘛瘙痒。
0: 哦，
4: 我用了这个皂以后啊，
0: 嗯，
4: 我这个身上也不痒了。
0: 你看看多好，
4: 啊，
0: 嗯。 哎呀，所以
4: 我就觉得梁老师的这。

0: 些产品嘛，我买了不少
1: 啊，还不少。
0: 哎呀，
1: 啊、
0: 那对我真的呵呵挺大的帮助，真是、
1: 哎。这我就放心了啊！其实我给大家伙推荐产品呢、啊，就是大家伙希望用上以后能受益，是吧？但是呢，
0: 是
1: 但是我也还是那句话。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上千款的产品呢，咱不能说是啥好都想要，你得是适合自己的，然后对症的咱用，是吧？有些好产品呢，咱没有那病呢，咱就听听背后的知识和道理，那就行，好不？
0: 啊，是，
1: 嗯，
0: 我真是感受到了，梁老师真是个大爱的，真是大爱的。
1: 哎呦，您过奖了，过奖了。
0: 对，
1: 啊、
0: 对我们这些患者、啊，这些老百姓啊，
1: 嗯。
0: 但是也实心实意的呀，
1: 应该的 啊,
0: 啊，
1: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那咱除了蜂王姜皂还用过啥呀？
0: 还用过那个神经酸。
1: 神经酸哦。
0: 啊，是我以前嘛，是我先介绍一下。
1: 嗯。
0: 我吧有高血压和糖尿病。
1: 啊、哦。
0: 啊，我高血压有30多年的，糖尿病呢。也有20年的差不多。
1: 哎呦，你看看
0: 我糖尿病，并且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挺多，
1: 也出现了哈、嗯、
0: 啊，对，我现在吧就是最主要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1: 哦，
0: 啊，眼睛有白内障，
1: 嗯，
0: 但是我那个买的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
1: 嗯，
0: 涂抹以后呢眼睛确实很感到清凉，挺好，
1: 是不是啊？你 看
0: 啊，对，
1: 那你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那才是钙磁疗法的30%都清亮了。那、
0: 啊、
1: 那你这个眼底素用上没啊？
0: 眼底素没用上，因为啥呢？当时吧，那条件不怎么好，也没、
1: 哎、
0: 也没那什么，所以没买上这个。
1: 理解理解，其实我跟你讲
0: 啊，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啊。钙磁疗法是3分涂抹7分口服，但是呢你光用这30%的涂抹都这么好的效果，你要把这个眼底素配合上，那效果就更好了，但是你没得着呢、
0: 啊、
1: 咱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是吧、
0: 啊、
1: 只能这样。
0: 有机会没有，是我今天上午吧、
1: 嗯、
0: 检查了一下，
1: 嗯，
0: 他说我要是那个白内障，
1: 嗯，
0: 中上期，
1: 嗯，
0: 是我的视力是0.2
1: 啊
0: 啊，
1: 嗯，检
0: 也是近视眼，
1: 但是
0: 有点近视眼，
1: 有点近视眼没事儿。你这个检查眼底没？眼底有问题没？
0: 眼底吧，他们那个我去年前年都检查过眼底，他是那个社区组织的
1: 啊
0: 啊，我去他那意思的叫我上医院去检查眼底，这个他说得散瞳才能检查出来。
1: 一般来讲散瞳吧，他检查的更准确，但是用裂隙灯呢、
0: 啊、
1: 也能看得见。也能看得见，
0: 那他没说我的眼底怎么样？
1: 你检查没啊？没检
0: 查吧？检
1: 查
0: 了。
1: 我说你到医院检查没？
0: 到医院我那个检查过，检查过没事儿，但是呢，前年去的。
1: 嗯，就是因为你近视眼，因为你年头长了之后，因为你的眼球曲度变了，它聚光聚不到视网膜上、
0: 啊，
1: 我怕这个视网膜有问题。如果视网膜没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没啥大事儿。白内障，我跟你说，我做白内障手术用不了5分钟就能做完，是吧？
0: 他也是建议我去上医院去见个做手术。他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吧，做一个微创的就行。
1: 对，但是呢，我担心的是啥呢？因为你77岁了。这个白内障啊，因为很多眼底的视网膜啊，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岁数越大了，它老化的问题就来了。我怕什么呢？如果你有眼底的问题的话，白内障手术你都不用做，因为做完了视力也不会有恢复，反而对你的眼睛造成伤害。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我明白。
1: 对，所以说你这个钙磁疗法，你看既然说可涂抹的叶黄素效果都这么好，你将来真要有机会把这个眼底素也配合上，这个效果应该差不了的。啊
0: 啊，
1: 嗯，
0: 那行，那我有机会
1: 有机会再说吧、
0: 啊。
1: 你现在想要还没有？
0: 啊，是吗？
1: 神经酸怎么样、
0: 啊？
1: 神经酸用完了，这个当时
0: 神经酸嘛，我以前嘛脑袋吧老爱迷糊
1: 啊。
0: 我自从用了神经酸以后呢，
1: 嗯，
0: 脑袋不迷糊了。
1: 哎呦呵，这多少、
0: 啊、
1: 脑神经营养过来
0: 啊？对，血压吧也我买了不少，就是那个产品
1: 啊。
0: 因为辅酶秀池，
1: 辅酶秀池也用了，那你心脏不好啊？
0: 我心脏嘛，以前没有，
1: 嗯，
0: 就是2021年吧，我摔了一跤，
1: 啊、
0: 摔了一跤把骨盆和那个。

0: 啊，那个胯骨啊摔裂了，
1: 啊，
0: 摔裂以后呢，我就那个搁家什么趴了3个多月没起来，
1: 哎呦，
0: 搁就搁家就是那什么，就连那个上火在干啥，就是心脏就出现，就是老是要长舌长粗气，
1: 啊，嘬
0: 心
1: 气
0: 脏憋
1: 啊，
0: 闷。啊，我吃就是我吃了楚云雀石以后呢。我的心脏呢就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1: 好啊。
0: 啊，
1: 当时你到医院检查过心率没有？
0: 我的心率吧70多下，
1: 那
0: 还
1: 还
0: 有
1: 行，
0: 80多下，
1: 那可以，不错，
0: 啊，
1: 那就行。
0: 但是我偶尔还也出现那个心跳过速，
1: 啊，偶尔
0: 啊，
1: 也有
0: 偶
1: 是
0: 尔，
1: 不？
0: 啊，对。
1: 行，你要是偶尔有这种过速的情况呢，也不用担心它。为啥呢？因为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你只要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扣十给我用好了，你这个现象就慢慢的就给你控制住了，就没问题了啊。因为你心跳的这种有时候过速啊，有时候过缓，偶尔的啊，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心肌细胞它收缩的能力老化了之后，它会出现一下的波动。但是心肌细胞的营养物质，我说了就是辅酶扣十。你不用说，就它一种物质，而且你用的咱们这个辅酶扣十是每粒260毫克的，你给它用好了，用好了，现在不就没有那种什么
0: 啊，现在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1: 对
0: 就是偶
1: 呀、
0: 尔出现心跳
1: 那
0: 过
1: 都小
0: 速，
1: 事儿，你用了多
0: 啊，
1: 长时间了？
0: 我用了能有也半年多了
1: 半年
0: 吧，
1: 多了是吧？半年多了，你现在不还是一直没有什么像以前那种嗳气呀、心慌那种情况，不都
0: 没
1: 没有？
0: 有，
1: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啊，老太太没事儿，
0: 那太感谢梁
1: 哎
0: 老
1: 呀，
0: 师
1: 这是好事儿啊！
0: 了，啊，我还那个用了那个3宝扎。老醋膏，
1: 老醋膏，老醋膏软化血
0: 啊，
1: 管的啊。
0: 红那个稻米油，
1: 哎，红
0: 完
1: 稻
0: 了，
1: 米油是吧？平时
0: 啊，
1: 用
0: 对，
1: 好
0: 还
1: 了，
0: 有
1: 软化
0: 那
1: 血
0: 个，
1: 管
0: 我不摔了吗？
1: 啊。
0: 摔了，我用了那个耳苗油和那个兔骨草那个药膏，
1: 那不正对
0: 用
1: 症
0: 了
1: 吗？
0: 这2种以后呢，还好的挺快。哦，我就有一个提事儿呢，我想问问那个梁老师。
1: 啊，你说，
0: 我的那个手脖子吧，扭了一下，扭了一下以后呢，哎呀，疼了能有一年也不好。后来呢，就是大鱼际这块儿，就好像有点瘪回去，瘪了点儿。
1: 大鱼际肌那儿有瘪了是吧？
0: 啊，对，有点那个，就是靠边缘那块儿。
1: 明白，就是你这个大鱼际肌瘪了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不是你手腕子或者是这个扭伤造成的。这个是气血有些不足了所导致的，还是气血的事儿。手肚、手指头肚有没有瘪的情况？
0: 没有，
1: 没有，就是大鱼际
0: 但
1: 肌是吧？
0: 是我要按下去吧，它回转，那么也就你别，但是慢慢就能恢复，
1: 是，
0: 但
1: 我知
0: 恢复
1: 道。
0: 的慢。
1: 对，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在咱们中医上来讲，你西医都不知道这啥原因。啊，我告诉你，中医上咋说的啊？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体内的气血不足造成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这77岁才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很多人一过70都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气血不足了啊。你看，如果你把它当回事儿的话，我告诉你很好解决。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紫河车那个好产品，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吗？是吧？我说了这个呢，我跟你说，它是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气血的问题的。你看，咱们得过紫河车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用完了之后，第一个反应就什么呢？手指肚鼓了。你看，用个1个礼拜、2礼拜，手指头鼓了，大鱼际肌、小鱼际肌鼓起来了。问我咋回事儿？我说那就好事儿，这是气血充足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要是光是这个大鱼际肌有点瘪的话，我觉得啊。都不用管他，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你咱们
0: 我
1: 岁
0: 明
1: 数在
0: 白。
1: 这摆着呢，气血不足是必然的呀。挺好，没事儿啊。
0: 梁老师，那个，真是你太感谢你
1: 别
0: 了。
1: 客气，别客
0: 那
1: 气
0: 你的那个，我这辅导老师，你的徒弟，那个王鑫老师，他哎呀，对我太深，他不，我是觉得他太好了，
1: 关心咱们是吧？
0: 啊，关心我，
1: 好。
0: 平时也。经常打电话
1: 好，
0: 问我，
1: 对，
0: 怎么样？
1: 那就应
0: 现
1: 该
0: 在
1: 做的
0: 也
1: 啊，
0: 指导我怎么那个用药。哎呀，我真是百问不烦，真是
1: 应
0: 太
1: 该的，应该的。 这样还是

0: 当老师了，真是太高兴了。
1: 那太好了，我跟你讲，以后有啥事儿、直接就找他就行啊、
0: 他
1: 解决不了的，然后让他给我来电话，然后咱俩直接通话。
0: 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1: 好了，咱们
0: 谢谢了
1: 啊，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哎，再见啊，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是朋友。
4: 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跟你通话非常高兴啊。
1: 哎，好。
4: 首先呢，得感谢咱们梁老师啊。
1: 哎呦，
4: 我们找些好药
1: 啊，
4: 一吃就见效的药。
1: 哎呦，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4: 解决我们病号的精力压力，还给我们增加了精神上的委托。
1: 嗯。
4: 要么确实这个病号老这个病都歪歪的，确实也是个实际问题。
1: 是，
4: 对我们解决这个精神的负担呢，却起了很大的作用。梁老师，下面我把我的这个病情情况给你回报一下了呗。
1: 啊，行啊，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4: 啊？那个我今年呢八十岁。
1: 八十，好。
4: 冠心病。
1: 冠心病。
4: 有早搏，有房颤。
1: 啊。
4: 轻度的心衰，
1: 哎呦，这得全了都 你看看，
4: 可不是啥的，那个表现什么呢？一个心烦呐，易乱呐，心绞痛
1: 啊，
4: 完了脉搏还慢的呢，频率，
1: 那你心衰了，那脉搏能不慢？
4: 22年吧，4月份吧，我到医院看吧，没办法，给我下起搏器，
1: 哦，下起搏器了，
4: 现在我身上有起搏器，
1: 嗯，
4: 现在我服的药什么药呢？医院开的药呢？我给你汇报一下，一个是心承弦白脉丸，这是一种药，第二呢，稳心颗粒，完了就是诺心妥，
1: 诺心妥，
4: 还有可达龙，
1: 可达龙，
4: 就这么几药，我吃完了以后吧，效果怎么说呢，也不太好，经常吧萎靡不振的，浑身也没有劲儿，另外气还短老想躺着，我听你的讲座，哎呀，确实很好，那个合计可真是实话实说，
1: 对，
4: 所以我听力的正好，我这不心脏不好吗，就买了真的统维秀石
1: 啊，
4: 吃了还比较不错，那个心绞痛啊，原来频繁，现在不频繁了
1: 啊，原来是经常发作，后来发作次数越来越少了。好，
4: 对，现在不咋发了。
1: 好，
4: 另外的过去吧，时间长，现在时间短
1: 啊，时间还缩短了发作的。
4: 原来要是发作一次啊，得个2-3分钟
1: 啊，
4: 现在我要注意的话，也就几秒钟。
1: 哎呀，
4: 不注意的话就没过去了。我现在服咱们的药呢，我就干的挺好。另外我还服什么呢？我说那个小名吧，叫蓝心草
1: 啊。
4: 我是这么是服的，行不行，梁老师？
1: 啊，你说。
4: 那个秋实啊，我中午啊吃2粒。这个蓝心草呢是早一粒晚一粒。
1: 你说那蓝心草是我们这个 FDP 是吧？
4: 对对对，对，我那个是什么吃是吧？对。
1: 呵，
4: 我就请听那个梁老师呢，什么意思呢？我原来那个药，是不是可以减减量？
1: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有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还有 FDP 心脏的稳压剂。我告诉你，你有这俩宝贝。我告诉你啊，你吃的那些什么八味丸呐，是吧？那稳心颗粒啊，都可以减了，都可以减了。你这样，你那个八味丸怎么吃的？
4: 我八味丸，我是1天吃2袋，2次。早一次2袋，晚一次2袋。
1: 早上的可以不吃了。
4: 早上可以不吃了。
1: 这个诺心妥怎么吃的？
4: 诺心妥是200毫升的，我是早上一粒，200。
1: 早上吃一次是吧？

0: 哎，对，
1: 他可以这么吃，他先别停啊。
0: 啊，他可以吃啊。
1: 对，他先别停啊。
0: 啊，他别停。
1: 哎，稳心颗粒怎么吃的？
0: 稳心颗粒是早晨一遍，晚上一遍，中午一遍，一回吃一袋。
1: 啊，早上的不用吃了。
0: 啊，早上不吃了。
1: 晚上的也可以不吃，但是你根据自己情况啊，
0: 哎，
1: 根据自己情况。然后可大龙怎么吃的？
0: 可大龙我是那个道教吃一遍，我这是时间长，他说的怎么对心脏不好，
1: 嗯，
0: 对别的不好，
1: 嗯，
0: 我现在吃了四分之一片
1: 啊，已经减到四分之一了，是不？嗯，
0: 啊，四分之一了，
1: 那就这挺好了，这减这么多了都是吧？
0: 啊，
1: 这是刚开始这么减啊，
0: 啊，
1: 然后三个月到半年之后。如果还这么稳定啊，再继续给我减 啊，
0: 啊， 啊
1: 慢慢的呀、
0: 啊、
1: 这几样我都让你不吃了啊，好不
0: 哎，好，太谢你了。
1: 哎，
0: 梁老师还有个事儿，我这种药就是土味旧时我中午吃两粒，跟那个蓝人草啊，早晚各吃一粒，
1: 可以
0: 行不行？
1: 可以，没问题， FDP
0: 没问题、我那个排毒丸啊我中午吃一粒，
1: 可以
0: 可以啊，
1: 嗯，可以。
0: 姜黄素呢是早一粒晚一粒，
1: 没问题，这么吃
0: 没
1: 问
0: 题啊，
1: 啊，没问题。
0: 好好，那行。
1: 你现在就主要
0: 是
1: 心脏的事儿。
0: 我再有咱你的这个介绍的药啊，梁老师非常好，
1: 是吧？
0: 哎呀，原来吧我是浑身没力儿、没劲儿，
1: 现在呢？
0: 哎，你老气还短，老想躺着，每年我是躺着，今天没有。
1: 你看，
0: 今天不但没躺着吧，还干了不少活，还没干着累。
1: 哎呦，
0: 还那位说，我爸怎么没躺着呢？
1: 你看，
0: 我这整的宝宝药嘛，梁老师宝宝，哎，挺好。
1: 这是对我们健康全球购最大的感谢了，就大家伙用着有效果，我比大家伙都高兴。你看看
0: 啊，那个确实啊，梁老师啊，
1: 嗯，
0: 你讲课啊，我是天天听
1: 啊。
0: 不是一粒吃不辣，
1: 呵，
0: 我用这个，我和老爸那一个买半导体
1: 啊，呵，
0: 专听你讲课。
1: 哎呦，
0: 你讲课确实和气可亲呐，
1: 啊，
0: 比较实惠。
1: 行，
0: 并且你这个带的团队也非常好
1: 哦。
0: 你像管我那范老师
1: 啊，
0: 哎，百问不厌呐。
1: 那对了，那就应该做的啊。
0: 不好意思，老给你打电话，
1: 嗯，
0: 可是人家百问不厌，非常的棒，
1: 是
0: 应该值得表扬啊。
1: 我跟你讲啊，健康全球购啊，只要咱们听到这个节目，和咱们买不买这些产品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咱们听到这个节目了，只要跟我们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上了，我们管大家伙一辈子。啊，
0: 哎呀，太好了，咱们就有没负担了。
1: 是，
0: 反正你这产品呢，买了12种产品了。
1: 呵，哎呦我的天，
0: 今天我又打电话，买什么呢？买那个盐。
1: 啊，
0: 药盐
1: 是吧？
0: 哎，药盐，这盐买这个，
1: 嗯，
0: 哎，确实不错。前两天那个就是淘米洗发水
1: 啊，
0: 哎，那个我老伴儿前天买了，他洗了，哎呀，他说太好了，
1: 是不是？
0: 原来孩子买啥，多钱的都有，不好使，哎，这个非常好。
1: 嗯、
0: 我那是好使，你就慢慢洗呗。
1: 对，
0: 哎，
1: 其实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吧，我给大家伙儿这个，我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学生啊，我给健康全球购定位是什么呢？
0: 啊，
1: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无时无刻的给大家伙儿带来这个健康。
0: 哎呀，
1: 记不记得给大家伙儿推荐过我们自己认养的、自己种的这个大米，是吧？
0: 啊，对对。
1: 还有，
0: 我买了40斤，真好吃。
1: 吃了吧？
0: 啊，真好吃。那孩子看了都分，我就四袋。
1: 你看，
0: 我这分吧。我这你们谁拿多少？
1: 是，
0: 哎，那锅也好，
1: 是吧？
0: 那锅我拿这咋样？今天我那大勺可都不少，有5-6个，他妈没好使的。你这种东西啊，真是世上没有。
1: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
0: 我8岁都没看着，我这一看，哎呀，真不错。
1: 对。
0: 另外，咱说这个药吃的真好。
1: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就日常的这些，比如说大米呀、油啊，包括你说的盐呢。这些我建议大家伙
0: 啊，
1: 能得着都得着，因为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必须得用的，是吧？
0: 啊！
1: 但是我在健康全球购推荐的一些就是功能性的，针对各种各样疾病的一些产品呢，我还是那句话，咱不能说听着好都要得，适合咱自己的咱就用啊。
0: 哎，好，行
1: 啊。
0: 那梁老师
1: 啊，
0: 我就汇报的这么些。
1: 好，
0: 谢谢梁老师啊。
1: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好，再
0: 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

0: 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4: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灌溉93平方天地。
4: 最重的一度电，采煤54公斤。
5: 每一度电都有意义，节约用电，创造更美的世界。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昨天我看新闻说有一个患者啊，因为呢一个颈动脉斑块，3年时间内6次突发缺血性脑梗，
5: 哎呦，
3: 这也太吓人了！
5: 3年当中6次突发缺血性脑梗，
3: 啊，
5: 我告诉你，这还不算严重的。我在临床上，你知道遇到过什么样的吗？
3: 啊，
5: 1年当中6犯的
3: 啊，
5: 你看看，
3: 1年犯6次，
5: 对呀，
3: 什么情况？
5: 这是最严重的。啊，而且我说的这个患者啊，他不仅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还有这个血脂血压都高的问题，那为啥这个1年当中6次这个犯这个脑梗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啊，他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他体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3: 恶性循环？
5: 对，你看他血脂高，人要是血脂高的话，是不是我们血液它会变得特别的粘稠？
3: 对呀，
5: 血液粘稠了，血流的速度是不是变得缓慢了？
3: 对呀。
5: 那好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再加上我们的颈动脉

0: 毒素多了，反过来血液反而变得就越来越黏了。
1: 就像臭水沟里的水，翻来覆去的就这么点水，
0: 对，
1: 没有外界的循环，它肯定就臭啊，
0: 越来越臭，这就恶性循环，是吧？而且呢，这个斑块呢，当你血脂越粘稠的时候，这个斑块增加的速度它就越快，斑块变得就越大。这个斑块一旦大了，是不是你血管的空间，它的腔隙就越来越窄了？所以说你看这两个问题都造成了他体内的恶性循环，他的脑梗就会频繁的发作，这不就恶性循环吗？是不是？
1: 对，我记得您说过啊，颈动脉呢，它不是可以做手术的去除吗？它怎么还这样呢？
0: 是，我以前讲过，颈动脉如果有斑块的话，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但是我话得说明白哈，当你做颈动脉的手术的时候，做与不做的选择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慎重。
1: 哎，这话里有话。
0: 哎。一定要慎重啊！如果说你承担不了手术之后带来的风险的话，那我得劝你一定要慎重，能不做尽量不做，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术它风险比较大，去除颈动脉斑块的手术，我以前讲过，对吧？你还记不记得我简单描述过这个颈动脉斑块这手术怎么做的来着？
1: 我记得您说人的颈动脉的血管它有三层，一层一层剥离
0: 啊，
1: 然后呢再取出它的斑块。
0: 对，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叫颈动脉斑块剥脱术，有这个名字。如果说你这个斑块啊，它属于是血管壁两层之间的夹层里面的斑块，那你就需要把最表面的一层先剥开，甚至如果夹得太深的话，你要剥开两层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才能够把这个斑块取出来，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你以为把这个血管一层一层剥开了，它能够安全的把这个斑块取出来这么简单的事吗？
1: 那肯定不是这么简单的呀。
0: 对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首先要考虑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血管能不能承受得起我们这开这一刀的风险。为啥我说这个风险比较高呢？因为我讲过，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就年龄越来越大，你比方说就很多人过了50岁之后，甚至我告诉你更年轻一些的40岁以上的这个中年人，我告诉你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那么年龄的因素等于说增加了我们这个手术的风险。
1: 明白。
0: 因为你的血管怎么样都已经硬化了，你开着一刀，这个风险是特别大的吧？
1: 血管硬化了，就像风化的水管一样。
0: 哎，
1: 你稍一用力，它就碎了。
0: 碎了或者裂口了，
1: 对，
0: 就造成出血了，对不对？所以说，年龄和血管硬化的问题是这个手术最大的风险。而且这还是其一，第二个问题是啥呢？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就是颈动脉斑块，它是所有斑块当中最硬的一种。对付这种比较硬的斑块，你知道手术是怎么做的吗？我以前讲过，
1: 用什么工具磨吧？
0: 对，打磨，是不是？对，要想对付这么硬的斑块的话，实际上我们要用什么呢？用到一种医疗器械，叫医用级的角膜机。就一点一点的把这斑块给它磨掉。
1: 哇，听着其实挺瘆人的。
0: 哎，
1: 那除了这种方法对付颈动脉斑块，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要说有的话吧，另外一种就叫颈动脉支架了。
1: 把它给支起来。
0: 哎，
1: 这颈动脉也能做支架吗？
0: 哎，可以啊，可以啊。颈动脉支架啊，它除了斑块剥脱术之外，是最有效的一种替代的手段，也是一种手术。
1: 哦，一般我们大家支架就会想到心脏支架。
0: 心脏支架，
1: 对，
0: 是不是？但颈动脉也可以做支架。其实不仅仅这个颈动脉可以下支架。包括我们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的患者，他可以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当中下这个支架，只不过这个脑梗的这个大脑当中血管的支架，还有这个颈动脉的支架，风险是比较大的，一般我们临床上不是这个经验特别足的大夫，他很少给你做，
1: 脑血管支架它肯定是更危险的，
0: 对呀，危险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颈动脉支架和脑梗的支架虽然说它能够暂时性的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很可能再

0: 次出现这个淤堵的问题，对吧？
1: 嗯，根源问题它没有解决，
0: 对呀，
1: 斑块它肯定会再长。
0: 没错，
1: 就像有的人得了心梗，做了支架，它通开了，但是呢，还没有挺个三五年呢，结果又堵了，你
0: 又
1: 还
0: 堵
1: 得再
0: 了，
1: 做一个支架。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好了，心脏的支架可以3年下俩，
1: 嗯，
0: 2年下仨，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颈动脉不行，
1: 嗯，
0: 颈动脉不行，因为颈动脉啊，它是一条直通的动脉，
1: 对。
0: 你能放下支架的地方它是有限的，
1: 对，
0: 它不同于我们的心脏，心
1: 嗯，
0: 脏支架你说你可以下俩下三个是吧？但是颈动脉这块几乎不可能实现下那么多的支架。
1: 嗯，那手术不行，支架不行，那有什么样的别的方法吗？
0: 其实针对这样的问题啊，其实现在的这个前沿科技也非常的好解决，已经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手段和方法了。
1: 嗯。
0: 因为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叫万事溯源，治病求根嘛，
1: 明白。
0: 是吧？咱们得先研究为啥这个脑梗老犯，
1: 嗯
0: 为啥？归根结底，根源问题你是不是没解决？
1: 嗯，
0: 如果找到你这个根儿的问题的话，然后针对你这个病根儿有针对性的去攻破它的话，那你眼前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迎刃而解了。
1: 那根儿它是什么呢？
0: 这个根源是啥，是
1: 对
0: 吧？
1: 呢？
0: 根源就在于我们如何的控制好自己的血脂和血压的问题。
1: 嗯。
0: 其实你说斑块也好，脑梗也好，大家伙都应该知道，它们形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我们血脂过高所导致的。
1: 对，
0: 就是你血液当中是吧，脂体啊、脂质物过多了啊，这些脂质体呢，它会形成斑块
1: 嗯，
0: 啊，慢慢的就形成各种酸子了。然后它们在小酸子聚集在一块儿变成大酸子之后，它是不是最后造成我们血管的破损，造成我们血管的淤堵了？
1: 嗯，肯定是啊，
0: 尤其是在血管拐点的位置，
1: 嗯。
0: 哎，它就特别容易形成那种血栓或者是斑块。
1: 哦，
0: 所以说，你看脑梗也好，斑块也好，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血脂，啊，还包括我们的血压的问题。那其实我们把这个血压和血脂这两个源头问题，你真要是给解决了的话，无论你是缺血性的脑梗也好，甚至包括颈动脉斑块也好，我告诉你，实际上这都是去根儿的方法，迎刃而解。
1: 嗯。还真是，老师，您说血压、血脂的问题，是不是用上您给我们这两天讲到的支压抑制剂 IPE，它就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0: 支压抑制剂
1: 嗯，
0: 是吧？IPE。我告诉你，真要是用上这样高端的好产品，当然可以了，是吧？而且我这几天不是给大家伙讲了吗？
1: 嗯。
0: 这种啊最高级别的 IPE，它能够做到的，我告诉你，并不是仅仅控制我们血压和血脂的问题的，是吧？同时，它还能够做到什么呢？对我们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特别是像你比如说颈动脉斑块啊，
1: 嗯，
0: 我说过颈动脉斑块那么硬啊，是吧？是所有斑块最硬的吧？
1: 对呀，
0: 这个高级别的 IPE，我告诉你，能够有效的17%的逆转。
1: 哇，有效的17%的逆转，
0: 哎，
1: 之前还真听您提过。那你说17%的逆转，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是吧？这个很好理解，就说你原来这斑块有多大吧。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么大的斑块，只要你按疗程把这个高品质的 IPE 你给我用好了，
1: 嗯，
0: 这个斑块能够缩小17%啊！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我们瞎说，是吧？这是有数据的。
1: 嗯，
0: 就关于这组数据啊，它是非常有依据的。我告诉你，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
1: 嗯，
0: 它是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大卫·格芬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研发的这组数据。
1: 嗯。
0: 而且这组数据呢，在顶级的心脑血管疾病期刊上，叫《欧洲心脏杂志》这本杂志上发表的重要的科研成果。
1: 嗯，
0: 啊，如果大家伙好信儿的话，可以找一找，
1: 明白。
0: 啊，上面发表的都是前沿科技和前沿的一些研发的成果。
1: 嗯，
0: 那在这上他怎么写的呢？
1: 嗯，
0: 上面写的是啊，大卫·格芬教授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对比实验，把使用这款 IPE 的治疗组和对照组进行了一场关于颈总动脉低衰减斑块。什么叫颈总动脉低衰减斑块啊？就是质地比较硬的啊，这种斑块的患者，进行了长达1年的啊实验对比，
1: 嗯，
0: 结果显示，在使用 IPE 治疗组当中，所有的颈动脉这个斑块的患者，他这个斑块整体

0: 平均缩小了17%。
1: 哇！
0: 而对照组，就对照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使用这个 IPE 治疗的这种患者嘛，同等时间内，斑块体积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变大了109%。
1: 那用和没用差这么多？
0: 你看差这么多，
1: 对呀，
0: 是吧？而且他们还发现，在使用高浓度大剂量的 IPE 治疗患者当中，可以明显的减少多种，包括你像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磷脂啊、包括钙盐呢、还有纤维蛋白这些成分的减少。而这些成分我告诉你都是形成我们斑块的最主要的成分。
1: 嗯，
0: 而且在治疗早期的时候就能给患者带来非常好的获益。并且我告诉你，就是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获益啊会持续显著的增加。所以说你看看就这本杂志啊，就是它有明确的这个记载，这并不是我在这瞎说，是吧？而且就这个研究成果在国际医学领域也获得了一项非常重大的奖项和成就，那就是这种高级别的 IPE 是迄今为止首个在他汀类药物的基础上能够缩小甘油三酯血症患者各种动脉斑块的这种药物。
1: 那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前几天跟大家伙讲过它怎么做到的、
1: 嗯、
0: 是吧？第一个，它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嗯，
0: 它属于什么你知道吗？属于双向管理了。
1: 哇，
0: 什么叫双向管理？两手抓两手都硬。啥意思？就是说但凡啊你能够同时控制住你的血脂和血压波动的问题，实际上你就能够从根源上控制我们血管壁的硬化、斑块狭窄和钙化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它比他汀类的药物和降压的这些药物效果更直接，是吧？以往大家伙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效果为啥不好？为啥是吃完了以后摁下了葫芦起了瓢？为啥呀？就是你治疗的方法没有治到根儿上，而且你治疗的方案太单一了。
1: 嗯，还真是这样，治疗的不全面，所以它的效果肯定就不好。
0: 对，这是第一。第二是啥你知道吗？就是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高级别的 IPE，
1: 嗯，
0: 它每一粒当中都含有浓度高达500毫克的 IPE 的有效成分。这个500毫克的 IPE 有效成分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你一次性吃40片的阿托法他汀，
1: 嗯，
0: 相当于40片，相当于70片的硝苯地平，同时发挥的作用。那有人说吃这么多这个阿法他汀和这个硝苯地平，那得多大的副作用啊？
1: 嗯，
0: 对了，虽然说效果相当于40片的阿托法他汀和70片的硝苯地平，但是它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比这些药物啊要安全的多得多。
1: 对，你让谁一次性吃这么多的药，他肯定也吃不下去呀。
0: 对呀，
1: 如果说一粒儿 IP 能够解决，那肯定太方便了。
0: 所以说它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高端的一个科技方法嘛，
1: 嗯，
0: 是吧？那为啥它有这样的水平呢？就是因为我说的这种高级别高浓度的 IPE， 它采用了最新的叫乳化吸收技术。
1: 嗯，
0: 乳化吸收技术呢和以往的他汀类的药物相比，它等于说提高了4到7倍的一个吸收的效率。
1: 对，
0: 就它这个吸收效率能高达96.4%。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 IPE 的产品，也是我们能够见得着的含量最高级别的。
1: 嗯，
0: 你就关于这一点啊，真不是我瞎说，因为这个数据在每一盒上，就是 IPE 的产品包装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
1: 那产品说明书上都写了，它肯定没有问题了呀。
0: 所以说每一盒出品的这个高端的 IPE 这个产品当中都带着一个明确的说明书。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可能网上随便写嘛，因为第一个生产企业它得合理合法合规。
1: 是的，
0: 同样我们也得对大家伙负责任。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用它的话，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因为它既兼顾了有效性的同时，而且还兼顾了安全性和稳定性。那同时静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性，咱们这款 IPE 产品一度成为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富人家族汤姆森家族指定的产品。
1: 汤姆森家族，
0: 对，听过没有？
1: 哦，
0: 汤姆森家族在去年胡润排行榜上，汤姆森家族能排进10%。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家族，汤姆森家族主要从事的产业就是高端的医疗产业，所以说对于医疗这一块，我告诉你，人就干这个的，是吧？可不是随。

0: 随便便人家能看上眼的，是不是？
1: 是，你说那是因为什么呢？IPE 能够成为他们的指定产品呢？
0: 这个要说的话呢，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
1: 嗯。
0: 三年前啊，作为这个汤姆森家族退居二线的掌门人，叫肯尼斯·汤姆森。啊，你别看他那么有钱啊，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退休以后的生活，他过得还真就是不尽如人意。就从那退休没多久啊。他就得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脑梗死，啊，非常
1: 哎
0: 严重，
1: 呦！
0: 而且当地的这个新闻报道都已经报道出来了。当时的医生足足就为了抢救他，抢救了8个小时，
1: 哦，
0: 啊，8个小时的抢救，这才捡回了一条命。你看看，
1: 哦，8个小时啊！其实你说说白了，还得是人家有钱有条件。这要是普通家庭，你说是不是就早就放弃治疗了？
0: 对呀，用的这个治疗方案，包括请的专家，
1: 都不一样。
0: 对呀，都不一样嘛。所以说，这就是有钱人和咱们普通人的一个天壤之别的差距吧。而且呢，老爷子抢救过来之后，人家还足足在 ICU 病房住了2个月的时间。我说实话，当时也就是用上了最好的设备和药物，再给他续命的，是吧？为啥这样呢？因为当时大夫给他检查的时候，他之所以突发这个脑梗，就是因为他颈动脉斑块引起的急性颅内动脉闭塞所导致的，你看看，而且这个斑块啊还比较特殊，它不是我们说的，就是说颈动脉上比较硬的那种斑块，那种比较硬的斑块吧，它还好一点，它不爱脱落。它是什么呢？叫混合性斑块，就既硬还有的地方软，这就造成了它容易脱落，然后呢，它堵得还比较死这样的特点。
1: 就混合性斑块，它比较复杂呗。
0: 对，就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说了，它这个斑块啊，有的地方硬，有的地方软。硬的地方吧，它不容易脱落，但是它同样也不好去除，是吧？你要想剥离它，至少我刚才不讲了，得用这角磨机打磨它。那有的地方质地比较软呢，它虽然说好剥离它，但它特别容易破裂和脱落，变成小碎渣，是吧？这叫混合性斑块。那当时它呢，就属于这种混合型的斑块，啊，就是最为严重的一种了。它既容易脱落，又非常难以清理，啊，所以说这种患者啊，一般用药物来讲的话，你肯定是不行的。那手术呢，几乎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还真是这样，那可以说他相当严重了。
0: 相当严重。那，所以说当时他这种情况，昏迷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
1: 哇！
0: 那怎么办呢？后来在多方的努力下，是吧？他们联系到了哈佛医学院，哈佛医学院，然后在哈佛医院的帮助下。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款500毫克每粒含量的这个 IPE。
1: 高浓度的 IPE，那效果怎么样呢？
0: 我记得当时在给他用上1个月左右的时候，啊，老爷子就开始有自主意识了，并且在持续使用3个月左右的时候，慢慢的各种外界的辅助的仪器就开始逐步的给他撤掉了。那么在最后后续再给他使用到1年的时候。老爷子这个自理的功能慢慢就恢复了，
1: 哟。
0: 哎，包括做一些简单的肢体活动啊，一点没问题了。也就是这次就 IPE 这个高端的产品和这个汤姆森家族的相遇，才有了后续的汤姆森家族花重金进行推动，最终把这种高级别的 IPE 的高端产品在许可证权上留在了加拿大本地，并且在这个加拿大全国推广。甚至是全球进行推广。
1: 你说现在来看啊，他们也确实是捡到宝了，
0: 对呀，
1: 因为能够拿到这种前沿的科技产品的生产权，那实在是意义太大了。
0: 你说的没错呀，静石。
1: 对，
0: 因为 IPE 它的出现，在生命科学领域，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将来面对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上，是吧？大家伙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药物。是吧？包括消除斑块的各种各样的溶栓的药物也好，最终我告诉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有一天可能都被这个 IPE 彻底的给代替掉了。
1: 是的，
0: 你看看，这个
1: 您
0: 意义有
1: 说
0: 多大？
1: 替代那些常规的降压降脂的产品，它也能够相应的减少很多的副作用
0: 对
1: 啊，
0: 呀，
1: 那背后的意义是终身的呀，
0: 对
1: 它
0: 呀，
1: 肯定是非常大呀。
0: 我告诉你。就我们常见的常规的降脂药啊、降压药啊，这些都已经过时的这个产品了。这还是第一个意义，它还有第二个意义。第二意义你知道是啥吗？
1: 是什么？
0: 如果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将来

0: 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它的话，其实可以让大家伙实现少花钱的意义。
1: 少花钱好啊。
0: 你看比如说咱们正常来讲有班官的，咱们是不是得常年吃药？
1: 嗯，
0: 你一天啊，有的人吃四五种药，一年下来这花费是不是特别的大？
1: 特别的大，
0: 对吧？如果说再因为一个斑块你住院了，你做手术了，是吧？这费用就更不可控了吧？
1: 那对呀。
0: 那如果咱们手上真有这个 IPE 的话，我们用好了，一旦这个斑块它缩小了17%了，是不是你这个手术就不用做了？
1: 对。
0: 实际上你既减少了面对的风险，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个花销是不是大大减少了？
1: 对呀。
0: 所以说这笔账大家伙算过没有？
1: 现在啊，但凡一个手术那几千上万，那不是常事儿吗？
0: 对呀。所以说 IPE 的一个这个高端产品的出现，为什么它属于是划时代意义的一个产品呢？
1: 嗯，
0: 啊，不仅是高血压高血脂方面，
1: 嗯，
0: 是吧？我之前讲过，就是它是哈佛医学院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应用率是非常高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它是一个划时代的科研成果。
1: 嗯，
0: 你包括这个颈动脉斑块，是吧？为啥给大家伙讲这个颈动脉斑块？实际上就是因为颈动脉斑块是特别难驱除掉的一种疾病。
1: 嗯，
0: 但是咱们真是有机会用上 IPE 这个高端产品的话，它就能够做到什么呢？从根上调理我们颈动脉斑块的问题，是吧？那好了，我们有这个冠状动脉斑块啊，静脉斑块，那相对我们颈动脉斑块来讲那更轻了，是不是啊？调理起来的速度和效果更加的好了。
1: 那肯定是啊，最严重的问题它都能够解决，那更何况轻微的了呢？肯定不在话下呀。
0: 是啊，所以说它对于我们心脏病的人也好，有颈动脉斑块引起的脑供血不足也好，或者是脑梗反反复复发作的这样的人群，
1: 嗯，
0: 或者是有心肌缺血，是吧？经常有心绞痛，是吧？担心这个猝死的风险的，我跟大家伙讲，只要咱们坚持把这 IP 用好了，基本上在斑块的角度来讲，血脂的这个角度来讲，它都能够逐步的帮你解决。
1: 嗯
0: ，IPE 最为目前主流医学上的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它既全面又广泛，更加做到了什么精准治疗。
1: 嗯，精准治疗，老是这么说吧。你看啊，像这种500毫克级别的 IPE， 您具体什么时间能够把我们大家安排上呢？大家都在等着准信儿呢。
0: 我其实静时，我跟你说句实话啊，
1: 嗯，
0: 这几天是吧？自从我讲到了 IPE 这个产品之后，其实我一直在为这件事儿忙前忙后呢。
1: 忙前忙后是老师，真的是很辛苦。
0: 因为不仅是全球购的一些听众朋友，就是咱们需要。你知道吗，静时，包括咱们国内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
1: 嗯，
0: 其实 IPE 这样的高科技产品也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让我帮他们争取一部分来。
1: 嗯，
0: 对吧？
1: 是，好多人都在找您呢，
0: 对不对？
1: 关键是没想到医院都在找您帮忙。
0: 当然了，因为这种东西很多的医学的这个专家们他都知道，但是他见不着，
1: 是
0: 吧？因为这样的产品比较少，是吧？他们也想用，但是嗯，因为它是不是咱们国家的，它毕竟没那么容易嘛，是不是？
1: 嗯，那老师您给他们研究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
1: 嗯，
0: 但是整体的数量一定是不多的。
1: 嗯，
0: 啊，我大概算了一下，大概也就4万份左右吧，在全国。啊，因为这批呢是从加拿大直接进口来的，是吧？
1: 嗯，
0: 这几天呢可能要做一些通关的手续，
1: 嗯，
0: 是吧？等一旦落到咱们这个国内的库房之后，我会及时的利用咱们这个节目直接通知大家伙的，是吧？其实大家伙呢也不用着急，如果需要的话啊，一方面等着他这个通关，其实现在大家伙都可以提前报名，需要的话打电话，先到先得，好吧？
1: 如果说呢，你也想让自己的血管软化，全身的血管都能够消除粥样硬化、斑块硬化、钙化的问题，包括呢，你有血脂、血压的波动，吃什么药也不好使，甚至是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带来的心脏、肾脏以及脑血管的并发症的问题，如果你想一并的解决，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现在就拨打报名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 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 ，IPE 啊，是不是加拿大生产的？
0: 没错，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 IPE， 加拿大生产的。这以前用过这个 IPE 啊？啊？
5: 用过。
0: 哥，
5: 我今年67岁了，之前10多年呢，一直在加拿大打工。
0: 哦，这么回事儿。
5: 3年前才回国，我40岁时候就有高血压、高血脂这个问题。
0: 哦，
5: 心脏也不好，在那边血压、血脂这个问题啊，当地人都用这个 IPE。
0: 是吗？
5: 然后这么的我也吃上了，效果啊确实挺好。
0: 嗯，
5: 指标控制的一直很不错。
0: 哦，
5: 后来回国了，这个 IPE 吧就不好买了。加上我这个血压血脂啊一直控制挺好，我就寻思换药了应该也差不多
0: 啊。
5: 但是吃了2天以后发现我脑袋迷糊，
0: 哎呦，
5: 去医院一检查就发现我颈动脉堵塞了80%，大夫吧就告诉我要做手术。
0: 大夫让你做手术了都是吧？
5: 是吧，完了我右脑是50%，
0: 哦，
5: 脑供血都不足了，迷迷糊糊的，一天昏昏沉沉的。
0: 嗯，
5: 这时候我就想起 IPE 了。
0: 哦，
5: 你说以前吧，在加拿大吃的时候，实际上我控制的吧，我感觉还挺好的。
0: 对呀，
5: 这回呀，斑块都变大了，因为我有点着急了。
0: 嗯，
5: 我觉得可能是国内的药吧不适合造成的。
0: 嗯，
5: 没有那 IPE 效果好呢。
0: 我告诉你啊，这是肯定的，肯定的啊，因为什么呀？因为首先你呀用的这个 IPE 啊，那是世界上非常前沿的一个产品了，啊，我讲过吧，它是哪儿啊？它是哈佛医学院研究了将近7年的时间，对吧？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才研发成功的，而且它也经过了无数次的临床试验才把它研发出来的。所以说你这个效果，那一般的药物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5: 嗯。
0: 它这个效果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了。再有你以前用的这个 IPE 的这个有效成分哈，它已经写入到了11个国家的高血脂、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指南里了。你想一想它地位得有多高，对吧？这说明它这个效果已经受到了一致的认可。我说实话啊，你能在加拿大用上 IPE 都已经属于是非常幸运的了啊。你要说在中国来讲 IPE 啊，我告诉你，只有少数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才有这个资格，才有这个 IPE 这个产品。 所以说你在中国，我告诉你，你

0: 想买到 IPE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啊。
1: 所以吧，现在啊，非常的后悔呀。
0: 怎么呢？
1: 你说我当时吧，我从加拿大回来，要是一直用这个 IPE 啊，那就好了。你说我也不至于脑袋现在这样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也不至于这个颈动脉斑块发展成这么大。
0: 那你之前是不是就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啊？要不然不会说一下子变成这么大的。
1: 一直有，但是之前吧。我这不是左右两边都是20%嘛，30%啊，那时候说实在不太大，这心理压力也不大，但是就是回来这3年期间，哎，怎么就嗖嗖的发展特别快呀？
0: 你看看。
1: 平时吧，就是测血压，发现血压也是不稳，血脂一直都没有合格过。
0: 就一直都不好是吧？
1: 啊，对呗。
0: 我告诉你，就像你这种情况，就特别适合用 IPE，因为 IPE 这个产品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超长效指压双控，双向靶点的作用机制。它等于说从源头上，从那个靶点上，把你这个血压血脂稳稳的控制住。所以说，你长期使用的话，你像咱们中老年人常见的这个血管壁的硬化、脆化，还有像你这种颈动脉斑块、冠心病、冠脉狭窄这些，我告诉你，有明确的临床数据显示，都能够至少实现17%到20%的逆转。所以说你，像你说用上 IPE，我告诉你，实际上血压、血脂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控制，是吧？同时，你血管里那些堵塞呀、狭窄呀、斑块这些问题。你要一直用它的话，它那个调理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是呗，所以老师啊，我现在吧就想再一次吧确认一下，是原装进口的保真的，对吧？
0: 这个你完全放心啊，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已经开办了5年多的时间了，是吧？这是我们的招牌，是吧？我们所有给大家伙推荐的，说是哪儿一定是哪儿的，就比如说 IPE 是吧？加拿大进口的。是厂家直接正版授权，原装进口的产品完全保真，你可以放心，好不？
1: 哎呀，你听这么说，我可真放心
0: 放
1: 了。
0: 心吧。
1: 到时候你就告诉我一声，我这回呀，我多定点 儿。
0: 多定点啊，没问题。到了之后吧，我们的场外的指导老师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好不好？
1: 好嘞，那谢谢老师了，那我不耽搁你时
0: 好，
1: 间了。
0: 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您辛苦了，
0: 哎，
4: 真的感谢你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0: 哎呦，别客气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4: 我是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4: 77了。
0: 哎呦呵，77岁了，你老高寿啊！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4: 哎呀，听了1年多了吧。
0: 呵，这可是老朋友了啊！
4: 是我从开始偶然中吧，听了你卖的你们那个蜂王浆皂，我就从这开始买的头一次，
0: 呵，哎呀，
4: 头一次那个就限2块啊，我就赶上个尾，
0: 这么回事啊。
4: 然后后来我又买了30多块儿，
0: 那就是用的挺好呗，又买了，
4: 哎，
0: 是这意思
4: 对，
0: 吧？
4: 我有糖尿病，身上瘙痒，我用了这个皂以后啊，我这个身上不痒了，
0: 你看看多
4: 那个
0: 好，
4: 啊，
0: 哎呀，
4: 所
0: 所
4: 以
0: 以，
4: 我觉得梁老师的这些产品吧，我买了不少，
0: 还不
4: 哎
0: 少
4: 呀，
0: 啊。
4: 对我真的挺大的帮助，真
0: 哎呦，
4: 是。
0: 这我就放心了啊！其实我给大家伙推荐产品呢，就是大家伙希望用上以后能受益，是吧？
4: 是
0: 但是
4: 吧？
0: 呢，但是我也还是那句话，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上千款的产品呢，咱不能说是啥好都想要，你得是适合自己的，然后对症的咱用，是吧？有些好产品呢，咱没有那病呢，咱就听听背后的知识和道理，那就行，好不？

0: 是，
1: 嗯。
0: 我真是感受到了，梁老师真是个大爱的，真是大爱的。
1: 哎呦，您过奖了，过奖了啊！
0: 对我们这些患者、啊、这些老百姓啊，
1: 嗯，
0: 真是也实心实意的。
1: 应该的
0: 啊，
1: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那咱除了蜂王浆皂还用过啥呀？
0: 还用过那个神经酸。
1: 神经酸哦。
0: 啊，是我以前嘛，是我先介绍一下。
1: 嗯。
0: 我吧有高血压和糖尿病
1: 啊、
0: 哦、啊，我高血压有30多年的，糖尿病呢，也有20年的差不多。
1: 哎呦，你看看
0: 我糖尿病，并且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挺多，
1: 也出现了哈、嗯。
0: 啊，对，我现在吧就是最主要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1: 哦，
0: 啊，眼睛有白内障。
1: 嗯。
0: 但是我那个买的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
1: 嗯，
0: 涂抹以后呢，眼睛确实很感到清凉挺好，
1: 是不是啊？你看
0: 啊，对，
1: 那你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那才是钙磁疗法的30%都清亮了，那你这个眼底素用上没啊？
0: 眼底素我没用上，因为啥呢？当时吧。条件不怎么好，也没那什么，所以没买上这个。
1: 理解理解，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眼睛的问题啊，钙磁疗法是3分涂抹7分口服。但是呢，你光用这30%的涂抹都这么好的效果，你要把这个眼底素配合上，那效果就更好了。但是你没得着呢，咱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是吧？只能这样。
0: 有机会没有事，我今天上午吧检查了一下。
1: 嗯。
0: 他说我要是那个白内障，
1: 嗯，
0: 中上期，
1: 嗯，
0: 是我的视力是0.2
1: 啊，
0: 啊，
1: 嗯，检
0: 是近视眼，
1: 但是
0: 有点近视眼，
1: 有点近视眼没事儿。你这个检查眼底没？眼底有问题没？
0: 眼底吧，他们那个我去年前年都检查过眼底，他是那个社区组织的，
1: 啊，
0: 我去他那意思叫我上医院去检查眼底，这个他说得散瞳才能。检查出来，
1: 一般来讲散瞳吧，它检查的更准确，但是用电吸灯呢、
0: 啊、
1: 也能看得见，也能看得见。
0: 那他没说我的眼底怎么样？
1: 你检查没啊？没检查吧？
0: 检查了。
1: 我说你到医院检查没？
0: 到医院我那个检查过，检查过没事儿，但是呢，前年去的。
1: 嗯，就是因为你近视眼，因为你年头长了之后，因为你的眼球曲度变了。
0: 嗯，
1: 它聚光聚不到视网膜上、
0: 啊、
1: 我怕这个视网膜有问题。如果视网膜没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没啥大事儿。白内障我跟你说，我做白内障手术用不了5分钟就能做完，是吧？
0: 他也是建议我去上医院去见个做手术。他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吧，做一个微创的就行。
1: 对，但是呢、
0: 啊、
1: 我担心的是啥呢？因为你77岁了，这个白内障啊，因为很多眼底的视网膜啊，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岁数越大了，它老化的问题就来了。我怕什么呢？如果你有眼底的问题的话，白内障手术你都不用做，因为做完了视力也不会有恢复，反而对你的眼睛造成伤害。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我明白。
1: 对，所以说你这个钙磁疗法，你看既然说可涂抹的叶黄素效果都这么好，你将来真要有机会把这个眼底素也配合上，这个效果应该差不了的。啊
0: 啊，
1: 嗯，
0: 那行，那我有机会用，
1: 有机会再说吧。
0: 啊、
1: 你现在想要还没有？
0: 啊，是吗？
1: 神经酸怎么样、
0: 啊？
1: 神经酸用完了，这个当时
0: 神经酸嘛，我以前嘛脑袋吧老爱迷糊
1: 啊。
0: 我自从用了神经酸以后呢，
1: 嗯，
0: 脑袋不迷糊了。
1: 哎呦呵，这多好，脑神经营养过来。
0: 啊，对，血压那血压吧也，我买了不少，就是那个产品
1: 啊。
0: 用辅酶秀池，
1: 辅酶秀池也用了，那你心脏不好啊？
0: 我心脏吧，以前没有，
1: 嗯，
0: 就是21年吧，我摔了一跤，
1: 啊、
0: 摔了一跤把骨盆和那个胯骨啊摔裂了
1: 啊，
0: 摔裂以后呢，我就那个搁家什么趴了3个多月没起来，
1: 哎呦，
0: 那个就搁家就是那什么就。连那个上火在干啥，就是心脏就出现，就是老是要长出气
1: 啊，嗳气，
0: 心脏憋闷，
1: 啊、嗯嗯，
0: 啊，我吃了辅酶秀池以后呢，
1: 嗯，
0: 我的心脏呢就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1: 好啊
0: 啊，
1: 当。

0: 就是你到医院检查过心率没有？
1: 我的心率吧，70多项，
0: 那
1: 还
0: 还
1: 有
0: 行，
1: 80多项，
0: 那可以，不错，
1: 啊，
0: 那就行。
1: 但是我偶尔还也出现那个心跳过速，
0: 啊，偶尔
1: 啊，
0: 也有
1: 偶尔，
0: 是不？
1: 啊，对。
0: 行，你要是偶尔有这种过速的情况呢，也不用担心它。为啥呢？因为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你只要把
1: 啊，
0: 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给我用好了，你这个现象就慢慢的就给你控制住了，就没问题了啊。
1: 啊，
0: 因为你心跳的这种有时候过速啊，有时候过缓，偶尔的啊，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心肌细胞它收缩的能力老化了之后，它会出现一下的波动。但是心肌细胞的营养物质，我说了就是辅酶 Q10。你不用说，就它一种物质，而且你用的咱们这个辅酶 Q10 是每粒260毫克的，你给它用好了，用好了，现在不就没有那种什么
1: 啊，现在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0: 对
1: 就是偶
0: 呀、啊，
1: 尔出现心跳
0: 那都
1: 过
0: 小事
1: 速，
0: 儿，你用了多
1: 啊，
0: 长时间了？
1: 我用了能有也半年多了
0: 半年多了是吧？半年多了，你现在不还是一直没有什么像以前那种嗳气呀、心慌那种情况，
1: 吧，啊，
0: 不都
1: 没
0: 没有？
1: 有，
0: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啊，
0: 啊，老太太没事儿，
1: 那太感谢梁
0: 哎
1: 老
0: 呀，
1: 师
0: 这好事儿啊！
1: 了，啊，我还那个用了那个三宝扎。老醋膏，
0: 老醋膏，老醋膏软化血
1: 啊，
0: 管的啊。
1: 红那个稻米油，
0: 哎，红
1: 完
0: 稻
1: 了，
0: 米油是吧？平时
1: 啊，
0: 用
1: 对，
0: 好
1: 还
0: 了，
1: 有
0: 软
1: 那
0: 化
1: 个，
0: 血管
1: 我不甩了吗？摔了，我用的那个耳苗油和那个臭狐草的那个药膏，
0: 那不正对
1: 用
0: 症
1: 了
0: 吗？
1: 这两种以后呢，还好的挺快。哦，我这我就有一个事儿呢，我想问问那个梁老师。
0: 你说，
1: 我的那个手脖子吧，扭了一下，扭了一下以后呢，哎呀，疼了能有一年也不好。后来呢，就是大鱼际这块儿，就好像有点瘪回去，瘪了点儿。
0: 大鱼际肌那儿有瘪了是吧？
1: 啊，对，有点那个，就是靠边缘那块儿。
0: 明白，就是你这个大鱼际瘪了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不是你手腕子或者是这个扭伤造成的。这个是气血有些不足了所导致的，还是气血的事儿。手肚、手指头肚有没有瘪的情况？
1: 没有，
0: 没有，就是大鱼际
1: 但
0: 肌是吧？
1: 是我要按下去吧，它回转，那么也就那瘪，但是慢慢就能恢复，
0: 是，
1: 但
0: 我知
1: 恢复
0: 道。
1: 的慢。
0: 对，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在咱们中医上讲，你西医都不知道这啥原因。我告诉你，中医上咋说的啊？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体内的气血不足造成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这77岁才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很多人一过70都有这种情况，就是气血不足了啊。你看，如果你把它当回事儿的话，我告诉你很好解决。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紫河车那个好产品，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吗？是吧？我说了这个呢，我跟你说，它是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气血的问题的。你看咱们得过紫河车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用完了之后，第一个反应就什么呢？手指肚鼓了。你看用个一个礼拜、俩礼拜，手指肚鼓了，大鱼际肌、小鱼际肌鼓起来了。问我咋回事儿？我说那就好事儿，这是气血充足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要是光是这个大鱼际肌有点瘪的话，我觉得啊。都不用管它，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你咱们
1: 我
0: 岁
1: 明
0: 数在
1: 白。
0: 这摆着呢，气血不足是必然的呀。挺好，没事儿啊。
1: 啊，梁老师，那个，真是你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别客
1: 那
0: 气
1: 你的那个，那个，我的辅导老师，你的徒弟，那个王鑫老师，他哎呀，对我太深，他不，我是觉得他太好了，
0: 关心咱们是吧？
1: 啊，关心我，
0: 好。
1: 平时也。经常打电话
0: 好，
1: 问我，
0: 对，
1: 怎么样？
0: 那就
1: 现
0: 应该
1: 在
0: 做的
1: 我
0: 啊，
1: 指导我怎么那个用药。哎呀，我真是百问不烦，真是
0: 应
1: 太
0: 该的，应该的，
1: 啊！
0: 这
1: 我
0: 样
1: 当上
0: 还
1: 这个
0: 是，
1: 辅导老师，我真是太高兴
0: 那太好了，我跟你讲，以后有啥事儿直接就找他就行啊，他
1: 那
0: 解决不
1: 好。
0: 了的，然后让他给我来电话，然后咱俩直接
1: 那
0: 通话，
1: 太
0: 好
1: 感
0: 吧？
1: 谢你了，梁老师，
0: 好了，
1: 太
0: 咱们
1: 谢
0: 时
1: 谢
0: 间
1: 了，
0: 啊，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哎，再见啊，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 让疾病症

0: 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是朋友。
3: 你好，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跟你通话非常高兴啊。
2: 哎，好。
3: 首先呢，得感谢咱们梁老师啊。
2: 哎呦，
3: 我们找些好药
2: 啊，
3: 一吃就见效的药。
2: 哎呦，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3: 解决我们病号的精力压力，
2: 哦，
3: 还给我们增加了精神上的委托。
2: 嗯，
3: 要么确实这个病号老这个病都歪歪的，确实也是个实际问题。
2: 是，
3: 对我们解决这个精神的负担呢，却起了很大的作用。梁老师，下面我把我的这个病情情况给你回报一下了呗。
2: 啊，行啊，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3: 啊？那个我今年呢八十岁。
2: 八十，嗯，好。
3: 哎，冠心病。
2: 冠心病。
3: 哎，有早搏
2: 啊，
3: 有房颤
2: 啊。
3: 轻度的心衰，
2: 哎呦，这得全了都 你看看，
3: 啊，可不是啥的，
2: 嗯，
3: 那个表现什么呢？一个心烦呐，易乱呐，
2: 嗯，
3: 心绞痛
2: 啊，
3: 啊，完了脉搏还慢的呢，
2: 啊，
3: 频率，
2: 那你心衰了，那脉搏能不慢？
3: 2022年吧，四月份吧，我到医院看吧，没办法，给我下起搏器，
2: 哦，下起搏器了，
3: 啊，现在我身上有起搏器，
2: 嗯，
3: 现在我服的药什么药呢？医院开的药呢？
2: 嗯，
3: 我给你汇报一下，一个是新型承前白药丸，
2: 嗯，
3: 啊，这是一种药，
2: 嗯，
3: 第二呢，稳心颗粒，
2: 稳心颗粒，
3: 哎，完了就是诺心妥，
2: 啊，诺心妥，嗯，
3: 哎，还有可达龙，
2: 啊，可达龙，
3: 可达龙，
2: 嗯，
3: 就这么点药，
2: 嗯，
3: 我吃完了以后吧，效果怎么说呢，也不太好，
2: 哦，
3: 这个经常吧萎靡不振的，
2: 嗯，
3: 浑身也没有劲儿，
2: 嗯。
3: 另外气还短
2: 哦，
3: 哎，老想躺着。我听你的讲座，
2: 嗯，
3: 哎呀，确实很好。那个合计可真是实话实，实话实说。
2: 对，嗯，
3: 所以我听力的正好，我这不心脏不好吗？
2: 嗯，
3: 就买了真的统维秋实
2: 啊，
3: 吃那还比较不错。哎，那个心绞痛啊，原来频繁，现在不频繁了。
2: 啊，原来是经常发作，后来发作次数越来越少了。
3: 哎，
2: 好，
3: 对，现在不咋发了。
2: 好，
3: 另外呢，过去吧时间长，现在时间短。
2: 啊，时间还缩短了，
3: 哎，
2: 发作的。
3: 原来要是发作一次啊，得个两三分钟。
2: 啊，
3: 现在我要注意的话，也就几秒钟。
2: 哎呀，
3: 不注意的话就没过去了。我现在服咱们的药呢，我就干的挺好。
2: 嗯。
3: 另外我还服什么呢？我说那个小名吧。
2: 嗯，
3: 啊。就蓝银草。
2: 啊。
3: 我是这么是服的，行不行，梁老师？
2: 啊，你说。
3: 那头那个秋实啊，我中午啊吃两粒。
2: 嗯。
3: 啊，这个蓝心草呢是早一粒晚一粒。
2: 你说那蓝心草是我们这个 FDP，
3: 哎，
2: 是吧？
3: 哎，对对对。
2: 哎呀，
3: 对，我那个是什么吃是吧？
2: 嗯嗯。
3: 对。
2: 呵，
3: 我就请听那个梁老师呢，什么意思呢？
2: 嗯。
3: 我原来那个药，是不是可以减减量？
2: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有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还有 FDP 心脏的稳压剂。我告诉你，你有这俩宝贝。我告诉你啊，你吃的那些什么八味丸呐，是吧？那稳心颗粒啊，都可以减了，都可以减了。
3: 可以减。
2: 你这样，你那个八味丸怎么吃的？
3: 我八味丸，我是八味丸，天八味丸，我是一天是两袋儿，两次。
2: 啊。
3: 早一次两袋，晚一次两袋。
2: 早上的可以不吃了。
3: 啊，早上可以不吃了
2: 啊。
3: 啊，
2: 这个诺心妥怎么吃的？
3: 诺心妥是200毫升的，我是早上一粒，200。
2: 啊，早上吃一次是吧？
3: 哎，对。
2: 他可以这么吃，他先别停啊。
3: 啊，他可以吃啊。
2: 对，他先别停啊。
3: 啊，他别停。
2: 哎，稳心颗粒怎么吃的？
3: 稳心颗粒是。早晨一遍，晚上一遍，中午一遍，一回吃一袋。
2: 啊，早上的不用吃了。
3: 啊，早上不吃了。
2: 晚上的也可以不吃，但是你根据自己情况啊。
3: 哎，
2: 根据自己情况。然后可大龙怎么吃的？
3: 可大龙我是，那是大夫叫吃一遍，我这是时间长，他说的怎么对。

0: 心脏不好，
1: 嗯，
0: 对别的不好，
1: 嗯，
0: 我现在吃了四分之一片
1: 啊，已经减到四分之一了，是不？嗯
0: 啊，四分之一了，
1: 那就这挺好了，这减这么多了都是吧？
0: 啊，
1: 这是刚开始这么减
0: 啊，
1: 然后三个月到半年之后，如果还这么稳定啊，再继续给我减啊。
0: 啊，
1: 慢慢的呀，这几样我都让你不吃了啊！
0: 啊，
1: 好不？
0: 哎，好，太谢谢你了。
1: 哎，
0: 梁总，还有个事儿，我这种药就是土拨鼬食，我中午吃两粒，跟那个蓝银草啊，早晚各吃一粒，
1: 可以，
0: 行不行？
1: 可以，没问题。FDP
0: 没问题。我那个排毒丸啊，我中午吃一粒，
1: 可以，
0: 可以啊，
1: 嗯，可以。
0: 姜黄素呢是早一粒，晚一粒，
1: 没问题。这么吃没
0: 问
1: 题
0: 啊，
1: 啊，没问题。
0: 好好，那行。
1: 你现在就主要是心脏的事儿。
0: 那就咱你的这个介绍的药啊，
1: 嗯，
0: 梁老师非常好，
1: 是吧？
0: 哎呀，原来吧，我是浑身没力儿，没劲儿。
1: 现在呢？
0: 哎，人老气还短，老想躺着，
1: 嗯，
0: 每年我就躺着，今天没有。
1: 你看，
0: 今天不但没躺着吧，还干了不少活，还没干着累。
1: 哎呦，
0: 还那位说，我爸怎么没躺着呢？
1: 你看，
0: 我这整的宝宝药嘛，梁老师宝宝，哎，挺好。
1: 这是对我们健康全局够最大的感谢了，就大家伙用着有效果，我比大家伙都高兴。你看看
0: 啊，那个确实啊，梁老师啊，
1: 嗯，
0: 你讲课啊，我是天天听
1: 啊，
0: 不是一粒吃不落。
1: 呵，
0: 我用这个，我和老爸那一个买半导体
1: 啊，呵，
0: 专听你讲课。
1: 哎呦，
0: 你讲课确实和气可亲呐，
1: 啊，
0: 比较实惠。
1: 行，
0: 并且你这个带的团队也非常好
1: 哦。
0: 你像管我那范老师
1: 啊，
0: 哎，百分不厌呐。
1: 那对了，那就应该做了啊。
0: 不好意思，老给你打电话。
1: 嗯，
0: 可是人家百分不厌，非常的棒，
1: 是
0: 应该值得表扬啊。
1: 我跟你讲啊，健康全球购啊，只要咱们听到这个节目，和咱们买不买这些产品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咱们听到这个节目了，只要跟我们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上了，我们管大家伙一辈子。啊，
0: 哎呀，太好了，咱们就有没负担了。
1: 是，
0: 反正你这产品呢，买了十二种产品了。
1: 呵，哎呦我的天！
0: 今天我又打电话，买什么呢？买那个盐，
1: 啊，
0: 药浴盐，
1: 药盐是吧？
0: 哎，药盐，这盐买这个。
1: 啊，
0: 哎，确实不错。
1: 嗯、
0: 前两天那个就是淘米洗发水
1: 啊，
0: 哎，那个我老伴儿前天买了，他洗了，哎呀。他说太好了，
1: 是不是？
0: 原来孩子买啥，多少钱的都有，不好使。哎，这个非常好。
1: 嗯、
0: 我那是好使，你就慢慢洗呗。
1: 对，
0: 哎，
1: 其实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吧，
0: 啊、
1: 我给大家伙儿这个，我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学生啊，我给健康全球购定位是什么呢？
0: 啊，
1: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无时无刻的给大家伙儿带来这个健康。
0: 哎、啊、呀，
1: 记不记得给大家伙儿推荐过我们自己认养的、自己种的这个大米？是吧？
0: 啊，对对，
1: 还有，
0: 我买了四十斤，真好吃，
1: 吃了吧？
0: 啊，真好吃。那孩子看了都分了，我就四袋。
1: 你看，
0: 我这分吧，我这你们谁拿多少？
1: 是，
0: 哎，那锅也好，
1: 是吧？
0: 那锅我拿这咱也，今天我那大勺可都不少，
1: 啊，
0: 有五六个，他妈没好使的。你介绍的东西啊，真是世上没有。
1: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
0: 我八岁都没看着，我这一看，哎呀，真不错。
1: 对。
0: 另外，咱说这个药吃的真好。
1: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就日常的这些，比如说大米呀、油啊，包括你说的盐呢，这些我建议大家伙啊，能得着都得着，因为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必须得用的，是吧？
0: 啊。
1: 但是我在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一些就是功能性的，针对各种各样疾病的一些产品呢，我还是那句话。咱不能说听着好都要得，适合咱自己的咱就用啊。
0: 哎，好，行
1: 啊。
0: 那梁老师
1: 啊，
0: 我就汇报的这么些。
1: 好，
0: 谢谢您，梁老师啊。
1: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
0: 谢谢，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4: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灌溉93平方田地，
4: 最重的一度电采煤54公斤。
5: 每一度电都有意义，节约用电，创造更美的世界。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昨天我看新闻说有一个患者啊，因为呢一个颈动脉斑块，3年时间内6次突发缺血性脑梗，
5: 哎呦，
3: 这也太吓人了！
5: 3年当中6次突发缺血性脑梗，我告诉你，这还不算严重的。我在临床上，你知道遇到过什么样的吗？1年当中6犯的
3: 啊，
5: 你看看，
3: 1年犯6次，
5: 对呀、啊，
3: 什么情况
5: 我告诉你？这是最严重的。啊，而且我说的这个患者啊，他不仅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还有这个血脂血压都高的问题，那为啥这个1年当中6次这个犯这个脑梗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啊，他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他体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3: 恶性循环？
5: 对，你看他血脂高，
3: 嗯，
5: 人要是血脂高的话，是不是我们血液它会变得特别的粘稠？
3: 对呀，
5: 血液粘稠了，血流的速度是不是变得缓慢了？
3: 对呀。
5: 那好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再加上我们的颈动脉它狭窄的话，那你这个血液流动的肯定就是越来越慢了，那这样的话它就会造成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对吧？
3: 那肯定的呀。
5: 那好了，你再看，当我们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以后，人体的代谢就会相应的变得缓慢。那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的杂质，这些垃圾，这些毒素，它是不是就会越堆积越多了？
3: 对呀，
5: 垃圾多了

0: 我记得您说过啊，颈动脉呢，它不是可以做手术的去除吗？它怎么还这样呢？
1: 是，我以前讲过，颈动脉如果有斑块的话，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但是我话得说明白哈，当你做颈动脉的手术的时候，做与不做的选择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慎重。
0: 哎，这话里有话。
1: 哎，一定要慎重啊！如果说你承担不了手术之后带来的风险的话，那我得劝你一定要慎重，能不做尽量不做，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术它风险比较大，去除颈动脉斑块的手术，我以前讲过，对吧？你还记不记得我简单描述过这个颈动脉斑块这手术怎么做的来着？
0: 我记得您说，人的颈动脉的血管它有三层，一层一层剥离，然后呢再取出它的斑块。
1: 对，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叫颈动脉斑块剥脱术啊，有这个名字。如果说你这个斑块啊，它属于是血管壁两层之间的夹层里面的斑块，那你就需要把最表面的一层先剥开，甚至如果夹得太深的话，你要剥开两层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啊，才能够把这个斑块取出来。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你以为把这个血管一层一层剥开了，它能够安全的把这个斑块取出来，这么简单的事儿吗？
0: 那肯定不是这么简单的呀。
1: 对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首先要考虑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血管能不能承受得起我们这开这一刀的风险？为啥我说这个风险比较高呢？因为我讲过，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就年龄越来越大。你比方说，就很多人过了50岁之后，甚至我告诉你更年轻一些的40岁以上的这个中年人，我告诉你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那么年龄的因素等于说增加了我们这个手术的风险，
0: 明白。
1: 因为你的血管怎么样都已经硬化了，你开这一刀，这个风险是特别大的吧？
0: 血管硬化了，就像风化的水管一样，
1: 哎，
0: 你稍一用力，它就碎了。
1: 碎了或者裂口了，
0: 对。
1: 就造成出血了，对不对？所以说，年龄和血管硬化的问题是这个手术最大的风险，而且这还是其一。第二个问题是啥呢？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就是颈动脉斑块，它是所有斑块当中最硬的一种。对付这种比较硬的斑块，你知道手术是怎么做的吗？我以前讲过。
0: 用什么工具磨吧？
1: 对，打磨是不是？对，要想对付这么硬的斑块的话，实际上我们要用什么呢？用到一种医疗器械，叫医用级的角膜机，就一点一点的把这斑块给它磨掉。
0: 哇，听着其实挺瘆人的。
1: 哎，
0: 那除了这种方法对付颈动脉斑块，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要说有的话吧，另外一种就叫颈动脉支架了。
0: 把它给支起来。
1: 哎。
0: 哎，这颈动脉也能做支架吗？
1: 哎，可以啊，可以啊，颈动脉支架啊，它除了斑块剥脱术之外，是最有效的一种替代的手段，也是一种手术。
0: 一般我们大家支架就会想到心脏支架，
1: 心脏支架
0: 对，
1: 是不是？但颈动脉也可以做支架啊。其实不仅仅这个颈动脉可以下支架，包括我们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的患者，他可以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当中下这个支架。只不过这个脑梗的这个大脑当中血管的支架，还有这个颈动脉的支架，风险是比较大的，一般我们临床上不是这个经验特别足的大夫，他很少给你做。
0: 脑血管支架它肯定是更危险的。
1: 对呀，危险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颈动脉支架和脑梗的支架，虽然说它能够暂时性的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很可能再次出现这个淤堵的问题，对吧？
0: 根源问题它没有解决，
1: 对呀，
0: 斑块它肯定会再长。
1: 没错。
0: 就像有的人得了心梗，做了支架，它通开了。但是呢，还没有挺个三五年呢，结果又堵了，
1: 又
0: 他还
1: 堵
0: 得
1: 了，
0: 再做一个支架。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好了，心脏的支架可以3年下俩，2年下仨，但是我告诉你，颈动脉不行，颈动脉不行，因为颈动脉啊，它是一条直通的动脉，
0: 对，
1: 你能放下支架的地方它是有限的，它不同于我们的心脏，心脏支架你说你可以下俩下三个是吧？但是颈动脉这块几乎不可能。

0: 实现下那么多的支架。
1: 嗯，那手术不行，支架不行，那有什么样的别的方法吗？
0: 其实针对这样的问题啊，其实现在的这个前沿科技也非常的好解决，已经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手段和方法了。
1: 嗯，
0: 因为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叫万事溯源，治病求根嘛。
1: 明白，
0: 是吧？咱们得先研究为啥这个脑梗老犯。
1: 嗯，
0: 为啥？归根结底根源问题你是不是没解决？
1: 嗯，
0: 如果找到你这个根儿的问题的话，然后针对你这个病根儿有针对性的去攻破它的话，那你眼前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迎刃而解了。
1: 那根儿它是什么呢？
0: 这个根源是啥，是吧？
1: 对呢，
0: 根源就在于我们如何的控制好自己的血脂和血压的问题。
1: 嗯，
0: 其实你说斑块也好，脑梗也好，大家伙都应该知道，它们形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我们血脂过高所导致的。
1: 对，
0: 就是你血液当中是吧，脂质体啊，脂质物过多了啊，这些脂质体呢它会形成包块，
1: 嗯，
0: 啊，慢慢的就形成各种酸子了，然后它们在小酸子聚集在一块变成大酸子之后，它是不是最后造成我们血管的破损，造成我们血管的淤堵了？
1: 嗯，肯定是啊，
0: 尤其是在血管拐点的位置，
1: 嗯，
0: 哎，它就特别容易形成那种血栓或者是斑块。
1: 哦，
0: 所以说你看脑梗也好，斑块也好，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血脂啊，还包括我们的血压的问题。那其实我们把这个血压和血脂这两个源头问题你真要是给解决了的话，无论你是缺血性的脑梗也好，甚至包括颈动脉斑块也好，我告诉你，实际上这都是去根的方法迎刃而解。
1: 嗯，还真是。老师您说血压血脂的问题，是不是用上您给我们这两天讲到的脂压抑制剂 IPE 它就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0: 脂压抑制剂，
1: 嗯，
0: 是吧 IPE， 我告诉你，真要是用上这样高端的好产品当然可以了，是吧？而且我这几天不是给大家伙讲了吗？
1: 嗯，
0: 这种啊最高级别的 IPE 它能够做到的，我告诉你，并不是仅仅控制我们血压和血脂的问题的，
1: 嗯，
0: 是吧？同时它还能够做到什么呢？对我们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特别是像你比如说颈动脉斑块啊，我说过颈动脉斑块那么硬啊，是吧？是所有斑块最硬的吧？
1: 对呀，
0: 这个高级别的 IPE 我告诉你能够有效的17%的逆转。
1: 哇，有效的17%的逆转。
0: 哎，
1: 之前还真听您提过，那你说17%的逆转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是吧？这个很好理解，就说你原来这个斑块有多大吧，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么大的斑块，只要你按疗程把这个高品质的 IPE 你给我用好了，
1: 嗯，
0: 这个斑块能够缩小17%啊。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我们瞎说，是吧？这是有数据的。
1: 嗯，
0: 就关于这组数据啊，它是非常有依据的。我告诉你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
1: 嗯，
0: 它是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大卫格芬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研发的这组数据。
1: 嗯，
0: 而且这组数据呢在顶级的心脑血管疾病期刊上，叫欧洲心脏杂志，这本杂志上发表的重要的科研成果。
1: 嗯，
0: 啊，如果大家伙好信的话可以找一找。
1: 明白
0: 啊，上面发表的都是前沿科技和前沿的一些研发的成果。
1: 嗯，
0: 那在这上他怎么写的呢？
1: 嗯，
0: 上面写的是啊，大卫格芬教授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对比实验，把使用这款 IPE 的治疗组和对照组进行了一场关于颈总动脉低衰减斑块。什么叫颈总动脉低衰减斑块啊？就是质地比较硬的啊这种斑块的患者，进行了长达1年的啊实验对比。
1: 嗯，
0: 结果显示，在使用 IPE 治疗组当中，所有的颈动脉这个斑块的患者，他这个斑块整体平均缩小了17%。
1: 哇！
0: 而对照组，就对照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使用这个 IPE 治疗的这种患者嘛，同等时间内，斑块体积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变大了109%。
1: 那用和没用差这么多？
0: 你看差这么多。
1: 对呀，
0: 是吧？而且他们还发现，在使用高浓度大剂量的 IPE 治疗患者当中，可以明显的减少多种，包括你像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磷脂啊、包括钙盐呢、还有纤维蛋白这些成分的减少。而这些成分我告诉你都是形

0: 成我们斑块的最主要的成分。
1: 嗯，
0: 而且在治疗早期的时候就能给患者带来非常好的获益，并且我告诉你，静石，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获益啊会持续显著的增加。所以说你看看就这本杂志啊，静石，它有明确的这个记载，这并不是我在这瞎说，是吧？而且就这个研究成果在国际医学领域也获得了一项非常重大的奖项和成就，那就是这种高级别的 IPE 是迄今为止首个在他汀类药物的基础上能够缩小甘油三酯血症患者各种动脉斑块的这种药物。
1: 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前几天跟大家伙讲过他怎么做到的、
1: 嗯、
0: 是吧？第一个，它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嗯，
0: 它属于什么你知道吗？属于双向管理了。
1: 哇，
0: 什么叫双向管理？两手抓两手都硬。啥意思？就是说但凡啊你能够同时控制住你的血脂和血压波动的问题，实际上你就能够从根源上控制我们血管壁的硬化、斑块狭窄和钙化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它比他汀类的药物和降压的这些药物效果更直接，是吧？以往大家伙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效果为啥不好？为啥是吃完了以后摁下了葫芦起了瓢？为啥呀？就是你治疗的方法没有治到根儿上，而且你治疗的方案太单一了。
1: 嗯，还真是这样，治疗的不全面，所以它的效果肯定就不好。
0: 对，这是第一。第二是啥你知道吗？就是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高级别的 IPE，
1: 嗯，
0: 它每一粒当中都含有浓度高达500毫克的 IPE 的有效成分。这个500毫克的 IPE 有效成分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你一次性吃40片的阿托法他汀，
1: 嗯，
0: 相当于40片，相当于70片的硝苯地平，同时发挥的作用。那有人说说吃这么多这个阿法他汀和这个硝苯地平，那得多大的副作用啊？
1: 嗯，
0: 对了，虽然说效果相当于40片的阿托法他汀和70片的硝苯地平，但是它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比这些药物啊要安全的多得多。
1: 对，你让谁一次性吃这么多的药，他肯定也吃不下去呀。
0: 对呀，
1: 如果说一粒 IP 能够解决，那肯定太方便了。
0: 所以说它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高端的一个科技方法嘛，
1: 嗯，
0: 是吧？那为啥它有这样的水平呢？就是因为我说的这种高级别高浓度的 IPE， 它采用了最新的叫乳化吸收技术。
1: 嗯，
0: 乳化吸收技术呢和以往的他汀类的药物相比，它等于说提高了4到7倍的一个吸收的效率。
1: 对，
0: 就它这个吸收效率能高达96.4%。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 IPE 的产品，也是我们能够见得着的含量最高级别的。
1: 嗯，
0: 你就关于这一点啊，真不是我瞎说，因为这个数据在每一盒上，就是 IPE 的产品包装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
1: 那产品说明书上都写了，那肯定没有问题了呀。
0: 所以说每一盒出品的这个高端的 IPE 这个产品当中都带着一个明确的说明书。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可能网上随便写嘛，因为第一个生产企业它得合理合法合规。
1: 是的，
0: 同样我们也得对大家伙负责任。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用它的话，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因为它既兼顾了有效性的同时，而且还兼顾了安全性和稳定性。那同时，静石，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性，咱们这款 IPE 产品一度成为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富人家族汤姆森家族指定的产品。
1: 汤姆森家族？
0: 对，听过没有？
1: 哦，
0: 汤姆森家族在去年胡润排行榜上，汤姆森家族能排进前10。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家族汤姆森家族主要从事的产业就是高端的医疗产业，所以说对于医疗这一块，我告诉你，人就干这个的，是吧？可不是随随便便人家能看上眼的，是不是？
1: 是，你说那是因为什么呢 ？IPE 能够成为他们的指定产品呢？
0: 这个要说的话呢，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
1: 嗯，
0: 3年前啊，作为这个汤姆森家族退居二线的掌门人，
1: 嗯，
0: 叫肯尼斯·汤姆森。
1: 嗯
0: 啊。你别看他那么有钱啊，但是静石你知道吗？就是退休以后的生活他过得还真就是不尽如人意。
1: 嗯，
0: 就从他退休没多久

0: 已经报道出来了。当时的医生足足就为了抢救他，抢救了8个小时。
1: 哦，
0: 啊，8个小时的抢救，这才捡回了一条命。你看看，
1: 8个小时啊！其实你说说白了，还得是人家有钱有条件。这要是普通家庭，你说是不是就早就放弃治疗了？
0: 对呀，用的这个治疗方案，包括请的专家
1: 都不一样。
0: 对呀，都不一样嘛。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有钱人和咱们普通人的一个天壤之别的差距吧。
1: 嗯，
0: 而且呢，老爷子抢救过来之后，人家还足足在 ICU 病房住了2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我说实话，当时也就是用上了最好的设备和药物，再给他续命的。
1: 嗯，
0: 是吧？为啥这样呢？因为当时大夫给他检查的时候，他之所以突发这个脑梗，就是因为。

0: 上吧，它不容易脱落，但是它同样也不好驱逐，是吧？你要想剥离它，至少我刚才不讲了，得用这角磨机打磨它。
1: 嗯，
0: 那有的地方质地比较软呢，它虽然说好剥离的，但它特别容易破裂和脱落，变成小碎渣，是吧？这叫混合型板块。那当时它呢，就属于这种混合型的板块。
1: 嗯，
0: 啊，就是最为严重的一种了、啊，它既容易脱落，又非常难以清理。啊，所以说这种患者啊，一般用药物来讲的话，你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那手术呢，几乎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还真是这样，那可以说他相当严重了。
0: 相当严重，那、啊、所以说当时他这种情况，昏迷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1: 哇，
0: 那怎么办呢？后来在多方的努力下，是吧？他们联系到了哈佛医学院，哈佛医学院，然后在哈佛医学院的帮助下，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款500毫克每粒含量的这个 IPE，
1: 嗯，高浓度的 IPE， 那效果怎么样呢？
0: 我记得当时在给他用上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老爷子就开始有自主意识了，
1: 啊、嗯，
0: 并且在持续使用3个月左右的时候，慢慢的各种外界的辅助的仪器就开始逐步的给他撤掉了，
1: 嗯，
0: 那么在最后后续再给他使用到1年的时候。老爷子这个自理的功能慢慢就恢复了
1: 哟，
0: 哎，包括做一些简单的肢体活动啊，啊，一点没问题了。也就是这次就 IPE 这个高端的产品和这个汤姆森家族的相遇，才有了后续的汤姆森家族花重金进行推动，最终把这种高级别的 IPE 的高端产品在许可证权上留在了加拿大本地，并且在这个加拿大全国推广，甚至是全球进行推广。
1: 嗯，你说现在来看啊，他们也确实是捡到宝了。
0: 对呀、
1: 啊，因为能够拿到这种前沿的科技产品的生产权，那实在是意义太大了。
0: 你说的没错呀、啊，静石，因为 IPE 它的出现，在生命科学领域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1: 嗯，
0: 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将来面对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上，
1: 嗯，
0: 是吧？大家伙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药物，
1: 嗯，
0: 是吧？包括消除斑块的各种各样的溶栓的药物也好，最终我告诉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有一天可能都被这个 IPE 彻底的给代替掉了。
1: 是的，
0: 你看看这个意义有多大？
1: 替代那些常规的降压降脂的产品，它也能够相应的减少很多的副作用啊。
0: 对呀、
1: 啊，那背后的意义是终身的呀。
0: 对呀、
1: 啊，它肯定是非常大呀。
0: 我告诉你。嗯，就我们常见的常规的降脂药啊、降压药啊，这些都已经过时的这个产品了。
1: 嗯，
0: 这还是第一个意义，它还有第二个意义。第二意义你知道是啥吗？
1: 是什么？
0: 如果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将来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它的话，其实可以让大家伙实现少花钱的意义。
1: 少花钱好啊！
0: 你看，比如说咱们正常来讲有斑块的，咱们是不是得常年吃药？
1: 嗯，
0: 你一天啊，有的人吃4-5种药。一年下来这花费是不是特别的大？
1: 特别的大，
0: 对吧？如果说再因为一个斑块你住院了，你做手术了，是吧？这费用就更不可控了吧、
1: 嗯、那对呀。
0: 那如果咱们手上真有这个 IPE 的话，我们用好了，一旦这个斑块它缩小了17%了，是不是你这个手术就不用做了？
1: 对，
0: 实际上你既减少了面对的风险，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个花销是不是大大减少了？
1: 对呀，
0: 所以说这笔账大家伙算过没有？
1: 现在啊，但凡一个手术，那几千上万，那不是常事儿吗？
0: 对呀，所以说 IPE 的一个这个高端产品的出现，为什么它属于是划时代意义的一个产品呢？
1: 嗯，
0: 啊，不仅是高血压、高血脂方面，
1: 嗯，
0: 是吧？我之前讲过，竟是它是哈佛医学院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应用率是非常高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它是一个划时代的科研成果。
1: 嗯。
0: 你包括这个颈动脉斑块是吧？为啥给大家伙讲这个颈动脉斑块？实际上就是因为颈动脉斑块是特别难驱除掉的一种疾病。
1: 嗯，
0: 但是咱们真是有机会用上 IPE 这个高端产品的话，它就能够做到什么呢？从根儿上调理我们颈动脉斑块的问题，是吧？那好了，我们有这个冠状动脉斑块啊，静脉斑块，那相对我们颈动脉斑块来讲，那更轻了。是不是啊？调理起来的速度和效果更加的好了。
1: 那肯定是啊，最严重的问题它都能够解决，那更何况轻微的了呢？肯定不在话下呀。
0: 是啊，所以说它对于我们心脏病的人也好，有颈动脉斑块引起的脑供血不足也好，或者是脑梗反反复复发作的这样的人群，
1: 嗯，
0: 或者是有心肌

0: 缺血，是吧？经常有心绞痛，是吧？担心这个猝死的风险的，我跟大家伙讲，只要咱们坚持把这 IP 用好了，基本上在斑块的角度来讲，血脂的这个角度来讲，它都能够逐步的帮你解决。IPE 最为目前主流医学上的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它既全面又广泛，更加做到了什么？精准治疗。
1: 精准治疗，老师这么说吧，您看啊，像这种500毫克级别的 IPE，您具体什么时间能够把我们大家安排上呢？大家都在等着准信儿呢。
0: 我其实，静时，我跟你说句实话啊，这几天是吧？自从我讲到了 IPE 这个产品之后，其实我一直在为这件事儿忙前忙后呢，
1: 忙前忙后，是，老
0: 对
1: 师
0: 吧？
1: 真的是很辛苦。
0: 因为不仅是全球购的一些听众朋友，就是咱们需要，你知道吗？静时，包括咱们国内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其实 IPE 这样的高科技产品，也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让我帮他们争取一部分来，对
1: 是，
0: 吧？
1: 好多人都在找您呢，
0: 对不对？
1: 关键是没想到医院都在找您帮忙。
0: 当然了，因为这种东西，很多的医学的这个专家们他都知道，但是他见不着，是吧？
1: 是。
0: 因为这样的产品比较少，是吧？他们也想用，但是，因为它是不是咱们国家的，它毕竟没那么容易嘛，是不是？
1: 那老师，您给他们研究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但是整体的数量一定是不多的。啊，我大概算了一下，大概也就4万份左右吧，在全国，啊，因为这批呢是从加拿大直接进口来的，是吧？这几天呢可能要做一些通关的手续，是吧？等一旦落到咱们这个国内的库房之后，我会及时的利用咱们这个节目直接通知大家伙的，是吧？其实大家伙呢也不用着急，如果需要的话啊，一方面等着他这个通关，其实现在大家伙都可以提前报名，需要的话打电话，先到先得，好吧？
1: 如果说呢，你也想让自己的血管软化，全身的血管都能够消除粥样硬化、斑块硬化、钙化的问题，包括呢，你有血脂、血压的波动，吃什么药也不好使，甚至是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带来的心脏、肾脏以及脑血管的并发症的问题，如果你想一并的解决，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现在就拨打报名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0: 杨啊，
1: 梁老师啊，你
0: 哎，
1: 好。
0: 你好，这位朋友啊，
1: 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IPE 啊，是不是加拿大生产的？
0: 没错，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 IPE，加拿大生产的。这以前用过这个 IPE 呀？啊，
1: 用过，
0: 哥，
1: 我今年67岁了，之前10多年呢，一直在加拿大打工，
0: 哦，这么回事儿。
1: 3年前才回国。我40岁时候就有高血压、高血脂这个问题，
0: 哦，
1: 心脏也不好，在那边血压、血脂这个问题啊，当地人都用这个 IPE，
0: 是吗？哦，
1: 然后这么的我也吃上了，效果啊确实挺好，
0: 嗯，
1: 指标控制的一直很不错。
0: 哦，
1: 后来回国了，这个 IPE 吧就不好买了，加上我这个血压、血脂啊一直控制挺好。我就寻思换药了，应该也差不多。
0: 哦。
1: 但是吃了2天以后，发现我脑袋迷糊，
0: 哎呦！
1: 去医院一检查，就发现我颈动脉堵塞了80%。
0: 哎
1: 大
0: 呦！
1: 夫吧就告诉我要做手术，
0: 大夫让你做手术了都，都是吧？
1: 是吧？完了，我右脑是50%，
0: 哦。
1: 脑供血都不足了，迷迷糊糊的，一天昏昏沉沉的。
0: 嗯。
1: 这时候我就想起 IPE 了。
0: 哦。
1: 你说以前吧，在加拿大吃的时候，实际上我控制的吧，我感觉还挺好的。
0: 对呀。
1: 这回呀，斑块都变大了，因为
0: 还
1: 我
0: 变
1: 有点
0: 大了，
1: 着急了。我觉得可能是国内的药吧不适合造成的，
0: 嗯，嗯，
1: 没有那 IPE 效果好呢。
0: 我告诉你啊，这是肯定的，肯定的啊，因为什么呀？因为首先你呀用的这个 IPE 呀，那是世界上非常前沿的一个产品了，啊，我讲过吧，它是哪儿啊？它是哈佛医学院研究了将近7年的时间，对吧？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才研发成功的，而且它也经过了无数次的临床试验才把它研发出来的。所以说，你这个效果，那一般的药物能比得了吗？对不对？它这个效果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了。再有，你以前用的这个 IPE 的这个有效成分哈，它已经写入到了11个国家的高血脂、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指南里了，你想一想，它地位得有多高，对吧？这说明它这个效果已经受到了一致的认可。我说实话啊，你能在加拿大用上 IPE，都已经属于是非常幸运的了。啊，你要说在中国来讲 IPE 啊，我告诉你，只有少数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才有这个资格，才有这个 IPE 这个产品。所以说你在中国，我告诉你，你想买到 IPE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啊！
1: 所以吧，
0: 嗯
1: 现
0: 嗯，
1: 在啊，非常的后悔啊。
0: 怎么呢？
1: 你说我当时吧，我从加拿大回来，
0: 嗯，
1: 要是一直用这个 IPE 啊，那就好了。
0: 呵，
1: 你说我也不至于脑袋现在这样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
0: 嗯，
1: 也不至于这个颈动脉斑块发展成这么大。
0: 哦，那你之前是不是就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啊？要不然不会说一下子变成这么大的。
1: 一直有，
0: 哦，
1: 但是之前吧。我这不是左右两边都是20%嘛，30%啊，
0: 哦，
1: 那时候说实在不太大，这心理压力也不大，
0: 嗯，
1: 但是就是回来这3年期间，哎，怎么就嗖嗖的发展特别快呀？
0: 你看看。
1: 平时吧，就是测血压，发现血压也是不稳，血脂一直都没有合格过，
0: 啊，就一直都不好是吧？嗯，
1: 对吧？
0: 我告诉你，就像你这种情况，就特别适合用 IPE，因为 IPE 这个产品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超长效指压双控，双向靶点的作用机制。它等于说从源头上，从那个靶点上，把你这个血压血脂稳稳的控制住。所以说你长期使用的话，你像咱们中老年人常见的这个血管壁的硬化、脆化。还有像你这种颈动脉斑块、冠心病、冠脉狭窄这些，我告诉你，有明确的临床数据显示，都能够至少实现17%到20%的逆转。所以说你，像你说用上 IPE，我告诉你，实际上血压、血脂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控制，是吧？同时，你血管里那些堵塞呀、狭窄呀、斑块这些问题，你要一直用它的话，它这个调理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是呗，所以老师啊，我现在吧就想再一次吧确认一下，
0: 嗯，
1: 是原装进口的保。

0: N 的，对吧？
1: 这个你完全放心啊，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已经开办了5年多的时间了，是吧？这是我们的招牌，是吧？我们所有给大家伙推荐的，说是哪儿一定是哪儿的，就比如说 IPE 是吧？加拿大进口的，是厂家直接正版授权。原装进口的产品完全保真，你可以放心，好不啊？
0: 哎呀，听这么说我可真放心了。
1: 放心吧，
0: 到时候你就告诉我一声。
1: 嗯，
0: 我这回呀我多定点儿。
1: 多定点儿啊，没问题。到了之后吧，我们的场外的指导老师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好不好啊？
0: 好嘞，那谢谢老师了。那我不耽搁你时间了。
1: 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啊，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您辛苦了，
1: 哎，
4: 真的感谢你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1: 哎呦，别客气啊。
4: 嗯
1: 。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4: 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4: 啊，77了。
1: 哎呦呵，77岁了，你老高寿啊。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4: 哎呀，听了1年多了。
1: 呵，这可是老朋友了啊。
4: 啊，是我从开始偶然中吧听了你卖的你们那个春光酿造。
1: 哦。
4: 啊，我就从这开始买的头一次。
1: 哦，呵，哎呀。
4: 头一次那个就限2块啊，我就赶上个尾。
1: 哦，这么回事啊。
4: 然后后来我又买了30多块。
1: 那就是用的挺好呗，又买了。
4: 哎，
1: 是这意思吧？
4: 啊，我有糖尿病，身上嘛瘙痒。
1: 哦，
4: 我用了这个皂以后啊，我就身上不痒了。
1: 你看看多好，
4: 啊。
1: 哎呀，所以
4: 我觉得梁老师的这些产品嘛，我买了不少
1: 啊，还不少。
4: 哎呀，
1: 啊，
4: 对我真的呵呵挺大的帮助，真是。
1: 哎，这我就放心了啊。其实我给大家伙推荐产品呢，就是大家伙希望用上以后能受益，是吧？但
4: 是
1: 呢，是，但是我也还是那句话，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上千款的产品呢，咱不能说是啥好都想要，你得是适合自己的，然后对症的咱用，是吧？有些好产品呢，咱没有那病呢，咱就听听背后的知识和道理，那就行，好不？
4: 啊，是，
1: 嗯，
4: 我真是感受到了梁老师真是个大爱的，真是大爱的。
1: 哎呦，您过奖了，过奖了。
4: 对，对我们这些患者，
1: 啊，
4: 这些老百姓啊，
1: 嗯。
4: 但是也实心实意的，
1: 应该的
4: 啊，
1: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那咱除了蜂王浆皂还用过啥呀？
4: 还用过那个神经酸。
1: 神经酸，哦。
4: 啊，是我以前嘛，是我先介绍一下。
1: 嗯。
4: 我吧有高血压和糖尿病。
1: 啊。
4: 啊，我高血压有30多年的，糖尿病呢。也有20年的差不多。
1: 哎呦，你看看
4: 我糖尿病，并且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挺多，
1: 也出现了哈。
4: 啊，对，我现在吧就是最主要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1: 哦。
4: 啊，眼睛有白内障。
1: 嗯。
4: 但是我那个买的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
1: 嗯。
4: 涂抹以后呢，眼睛确实很感到清凉，挺好，
1: 是不是啊？你 看
4: 啊，对，
1: 那你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那才是盖茨疗法的30%都清亮了。那你这个眼底素用上没啊？
4: 眼底素没用上，因为啥呢？当时吧，那条件不怎么好，也没，
1: 哎，
4: 也没那什么，所以没买上这个。
1: 理解理解，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眼睛的问题啊。盖茨疗法是3分涂抹7分口服，但是呢，你光用这30%的涂抹都这么好的效果，你要把这个眼底素配合上，那效果就更好了。但是你没得着呢，咱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是吧？只能这样。
4: 有机会没有事，我今天上午吧，检查了一下，
1: 嗯，
4: 他说我要是那个白内障，
1: 嗯，
4: 中上期，
1: 嗯，
4: 是我的视力是0.2
1: 啊，
4: 啊，
1: 嗯。 检
4: 是近视眼，
1: 但是
4: 有点近视眼，
1: 有点近视眼没事儿。你这个检查眼底没？眼底有问题没？
4: 眼底吧，他们那个我去年前年都检查过眼底，他是那个社区组织的。
1: 啊
4: 啊，我去他那意思的叫我上医院去检查眼底，这个他说得散瞳才能检查出来。
1: 一般来讲散瞳吧，他检查的更准确，但是用电吸灯呢、
4: 啊、
1: 也能看得见，也能看得见。
4: 那他没说我的眼底怎么样？
1: 你检查没啊？没检查吧？
4: 检查了。
1: 我说你到医院检查没？
4: 到医院我那个检查过，检查过没事儿，但是呢，前年去的。
1: 嗯，就是因为你近视眼，因为你年头长了之后，因为你的眼球曲度变了。
4: 嗯，
1: 它聚光聚不到视网膜上、
4: 啊、
1: 我怕这个视网膜有问题。如果视网膜没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没啥大事儿。白内障，我跟你说，我做白内障手术用不了五分钟就能做完，是吧？
4: 他也是建议我去上医院去见个做手术。他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吧，做一个微创的就行。
1: 对，但是呢、
4: 啊、
1: 我担心的是啥呢？因为你77岁了。这个白内障啊，因为很多眼底的视网膜啊，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岁数越大了，它老化的问题就来了。我怕什么呢？如果你有眼底的问题的话，白内障手术你都不用做，因为做完了视力也不会有恢复，反而对你的眼睛造成伤害。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啊，我明白。
1: 对，所以说你这个盖茨疗法，你看既然说可涂抹的叶黄素效果都这么好，你将来真要有机会把这个眼底素也配合上，这个效果应该差不了的。啊
4: 啊，
1: 嗯，
4: 那行，那我有机会
1: 有机会再说吧、
4: 啊。
1: 你现在想要还没有？
4: 啊，是吗？
1: 神经酸怎么样？
4: 啊、
1: 神经酸用完了，这个当时
4: 神经酸嘛，我以前嘛脑袋吧老爱迷糊
1: 啊。
4: 我自从用了神经酸以后呢，
1: 嗯，
4: 脑袋不迷糊了。
1: 哎呦呵，这多好，
4: 啊、
1: 脑神经营养过来。
4: 啊，对，血压吧也，我买了不少，就是那个产品
1: 啊。
4: 因为辅酶秀池，
1: 辅酶秀池也用了，那你心脏不好啊？
4: 我心脏吧，以前没有，
1: 嗯，
4: 就是21年吧，我摔了一跤，
1: 啊、
4: 摔了一跤把骨盆和那个胯骨啊摔裂了
1: 啊，
4: 摔裂以后呢，我就那个搁家什么趴了3个多月没起来，
1: 哎呦，
4: 搁家就是那什么就。连那个上火在干啥，就是心脏就出现，就是老是要长舌长出气
1: 啊，嗳气，
4: 心脏憋闷。
1: 嗯嗯
4: 啊，我吃就是我吃了辅酶秀池以后呢，
1: 嗯，
4: 我的心脏呢就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1: 好啊
4: 啊，
1: 当时你到医院检查过心率没有？
4: 我的心率吧，70多下，
1: 那
4: 还
1: 行
4: 啊，80多下，
1: 那可以不错
4: 啊、
1: 嗯，那就行。
4: 但是我偶尔还也出现那个心跳过速
1: 啊，偶尔也有、
4: 啊、
1: 是不、嗯、
4: 啊？对、
1: 嗯，行，你要是偶尔有这种过速的情况呢，也不用担心它，为啥呢？因为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你只要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秀池给我用好了、
4: 啊，
1: 你这个现象就慢慢的就给你控制住了，就没问题了啊。
4: 啊，
1: 因为你心跳的这种有时候过速啊，有时候过缓，偶尔的啊，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心肌细胞它收缩的能力老化了之后，它会出现一下的波动。但是心肌细胞的营养物质，我说了就是辅酶 Q 十，你不用说，就它一种物质。而且你用的咱们这个辅酶 Q 十是每粒260毫克的。你给它用好了，现在不就没有那种什么
4: 啊？现在就没有那种现象了，就是偶尔出现心跳
1: 那都小事儿。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4: 啊、我用了能有也半年多了。
1: 半年多了是吧、
4: 啊？
1: 半年多了，你现在不还是一直没有什么像以前那种嗳气啊、心慌那种情况
4: 啊？没有，
1: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4: 啊
1: 老太太没事儿。
4: 那太感谢梁老师了，
1: 这好事儿啊！
4: 啊，我还那个用了那个三宝扎，老醋膏，
1: 老醋膏软化血管的 啊。
4: 红那个豆米油，
1: 哎，红豆米油、
4: 啊、
1: 是吧？平时用好了、
4: 啊、
1: 软化血管。
4: 我不摔了吗？
1: 啊，
4: 摔了，我用了那个耳苗油和啊那个臭骨草的那个药膏，
1: 那不正对症吗？
4: 用了这两种以后呢，
1: 嗯、
4: 啊，好的挺快，哦。我这 我就有一个提事儿呢，我想问问那个梁老师
5: 啊，你说
4: 我的那个手脖子吧，扭了一下，扭了一下以后呢，哎呀，疼了。

0: 能有一年也不好、
1: 啊、
0: 后来呢就是大鱼际这块就好像有点瘪，我就瘪了点儿。
1: 大鱼际肌那儿有瘪了是吧？
0: 啊对、
1: 嗯、
0: 有点那个就是靠边缘那块。
1: 明白，就是你这个大鱼际瘪了这个情况、
0: 啊、
1: 我告诉你不是你手腕子或者是这个扭伤造成的
0: 啊，
1: 这个是气血有些不足了所导致的
0: 啊，
1: 还是气血的事儿。手肚、手指头肚有没有瘪的情况？
0: 没有，
1: 没有，就是大鱼际肌。
0: 但是我要按着按下去吧，
1: 嗯，
0: 它回头嘛，回转那么也就你瘪，但是慢慢就能恢复。
1: 是，我知道。
0: 恢复的慢。
1: 对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在咱们中医上来讲，你西医都不知道这啥原因啊。我告诉你，中医上咋说的啊？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体内的气血不足造成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这77岁才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很多人一过70都有这种情况，
0: 啊，
1: 就是气血不足了啊。你看，如果你把它当回事儿的话，我告诉你很好解决。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紫河车那个好产品，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吗？是吧？我说了这个呢，我跟你说。它是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气血的问题的。你看咱们得过紫河车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用完了之后，第一个反应就什么呢？手指肚鼓了。你看用个一个礼拜俩礼拜手指肚鼓了，大鱼际肌小鱼际肌鼓起来了，问我咋回事，我说那就好事，这是气血充足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要是光是这个大鱼际肌有点瘪的话，我觉得啊都不用管它，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
1: 因为你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啊，气血不足是必然的呀。挺好，没事儿啊。
0: 啊，梁老师，
1: 嗯，
0: 那个真是你太感谢你了。
1: 别客气，别客气。
0: 那你的那个、
1: 啊、
0: 那个我的辅导老师，你的徒弟
1: 啊，
0: 那个王鑫老师，他也、
1: 嗯、
0: 哎呀，对我太深，他不，我是觉得他太好了，
1: 关心咱们是吧？
0: 啊，关心我，
1: 嗯、
0: 平时的。经常打电话问我，
1: 对，
0: 怎么样？
1: 那就应该做的啊，
0: 指导我怎么那个用药。
1: 嗯，
0: 哎呀，我真是百万不烦，真是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啊。
1: 这样还是
0: 辅导老师，我真是太高兴了。
1: 那太好了，我跟你讲，以后有啥事儿、直接就找他就行啊、
0: 他
1: 解决不了的，然后让他给我来电话，然后咱俩直接通话。
0: 啊、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
0: 哎，
1: 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哎，再见啊，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
4: 友。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跟你通话非常高兴啊。
1: 哎，好。
4: 首先呢，得感谢咱们梁老师啊。
1: 哎呦，
4: 我们找些好药
1: 啊，
4: 一吃就见效的药。
1: 哎呦，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4: 解决我们病号的精力压力，
1: 哦，
4: 还给我们增加了精神上的委托。
1: 嗯。
4: 要么确实这个病号老是对这个病毒歪歪的，确实也是个实际问题。
1: 是，
4: 对我们解决这个精神的负担呢，却起了很大作用。梁老师，下面我把我的这个病情情况给你汇报一下了呗。
1: 啊，行啊，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4: 啊？那个我今年呢80岁。
1: 80，嗯，好。
4: 哎，冠心病。
1: 冠心病。
4: 哎，有早搏。
1: 啊。
4: 有房颤。
1: 啊。
4: 轻度的心衰，
1: 哎呦，这得全了都啊！你看看，
4: 可不是啥的。
1: 嗯，
4: 那个表现什么呢？一个心烦呐，易乱呐。
1: 嗯，
4: 心绞痛
1: 啊
4: 啊！完了，脉搏还慢的呢。
1: 啊，
4: 频率。
1: 那你心衰
4: 了，
1: 那脉搏能不慢？
4: 2022年吧，4月份吧，我到医院看吧，没办法，给我下起搏器。
1: 哦，下起搏器了。
4: 啊，现在我身上有起搏器。
1: 嗯，
4: 现在我服的药什么药呢？医院开的药呢？
1: 嗯，
4: 我给你汇报一下，一个是新型沉香白药丸，
1: 嗯，
4: 啊，这是一种药，
1: 嗯，
4: 第二呢，稳心颗粒，
1: 稳心颗粒，
4: 哎，完了就是诺心妥。

0: 啊，
1: 诺信妥，
0: 还有可达龙
1: 啊，可达龙，
0: 就这么几药，我吃完了以后吧，效果怎么说呢，也不太好，
1: 哦，
0: 这个经常吧萎靡不振的，浑身也没有劲儿，另外气还短，老想躺着，我听你的讲座，哎呀，确实很好，那个合计可真是实话实话实说，
1: 对，
0: 所以我听力的正好，我这不心脏不好吗？就买了咱的统维秀石
1: 啊，
0: 吃的还比较不错，那个心绞痛啊，原来频繁，现在不频繁了
1: 啊，原来是经常发作，后来发作次数越来越少了，好，
0: 对，现在不咋发了，
1: 好，
0: 另外的过去吧时间长。现在时间短
1: 啊，时间还缩短了，发作的，
0: 原来要是发作一次啊得个两三分钟
1: 啊，
0: 现在我要注意的话也就几秒钟，
1: 哎呀，
0: 不注意的话就没过去了我现在服什么药呢，我就干得挺好，另外我还服什么呢，我说那个小名吧，就蓝银草
1: 啊，
0: 我是这么是服的，行不行梁老师
1: 啊，你说
0: 那头那个秋实啊，我中午啊吃两粒，这个蓝心草呢是早一粒晚一粒，
1: 你说那蓝心草是我们这个 FDP 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呀，
0: 对，我那个是什么吃是吧，对，
1: 哥，
0: 我就请听那个梁老师呢，什么意思呢，我原来那个药是不是可以减减量，
1: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有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还有 FDP 心脏的稳压剂。我告诉你，你有这俩宝贝，我告诉你
0: 啊，
1: 你吃的那些什么什么八味丸呐，是吧？那稳心颗粒啊，都可以减了，都可以减了。你这样，你那个八味丸怎么吃的？
0: 我八味丸，我是八味丸，今天八味丸我是一天是两袋儿，两次
1: 啊。
0: 早一次两袋，晚一次两袋。
1: 早上的可以不吃了。
0: 啊，早上可以不吃了。
1: 啊
0: 啊，
1: 这个诺心妥怎么吃的？
0: 诺心妥是200毫升的，我是早晨一粒，200。
1: 啊，早上吃一次是吧？
0: 啊，对。
1: 他可以这么吃，他先别停啊。
0: 啊，他可以吃啊。
1: 对，他先别停啊。
0: 啊，他别停。
1: 哎，稳心颗粒怎么吃的？
0: 稳心颗粒是。早晨一遍，晚上一遍，中午一遍，一回吃一袋
1: 啊。早上的不用吃了
0: 啊，早上不吃了
1: 啊，晚上的也可以不吃，但是你根据自己情况啊，根据自己情况。然后可大龙怎么吃的？
0: 可大龙我是那个道教吃一遍，我这是时间长，他说的怎么对心脏不好，对别的不好，我现在吃了四分之一片
1: 啊，已经减到四分之一了，是不？
0: 啊，四分之一了，
1: 那就这挺好了，这减这么多了都是吧？这是刚开始这么减啊，然后三个月到半年之后，如果还这么稳定啊，再继续给我减啊，
0: 哎，
1: 慢慢的呀，这几样我都让你不吃了啊
0: 啊，
1: 好不？
0: 哎，好，太谢谢你了。
1: 哎，
0: 梁老师还有个事儿，我这种药就是土味旧时，我中午吃两粒，跟那个蓝银草啊。早晚各吃一粒，
1: 可以，
0: 行不行？
1: 可以，没问题。FDP
0: 没问题。我那个排毒丸啊，我中午吃一粒，
1: 可以，
0: 可以啊，
1: 可以。
0: 姜黄素呢是早一粒，晚一粒，
1: 没问题，这么吃
0: 没问
1: 题
0: 啊，
1: 没问题。
0: 好好，那行。
1: 你现在就主要是心脏的事儿。
0: 我再有咱，你的这个介绍的药啊，梁老师非常好，
1: 是吧？
0: 哎呀，原来吧，我是浑身没力儿，没劲儿。
1: 现在呢？
0: 哎，人老气还短，老想躺着，每年我是躺着，今天没有。
1: 你看，
0: 今天不但没躺着吧，还干了不少活，还没干着累。
1: 哎呦，
0: 孩子没说，我爸怎么没躺着呢？
1: 你看，
0: 我这整的宝宝药嘛，两两斤宝宝，哎，挺好。
1: 这是对我们健康全球购最大的感谢了，就大家伙用着有效果，我比大家伙都高兴。你看看
0: 那个确实啊，梁老师啊，你讲课
1: 啊，
0: 我是天天听
1: 啊。
0: 不是一粒吃不辣，我用这个，我和老爸那一个买一个半导体
1: 啊，
0: 专听你讲课。
1: 哎呦，
0: 你讲课确实和气可亲呐，比较实惠。
1: 行，
0: 并且你这个带的团队也非常好
1: 哦。
0: 你像管我那范老师
1: 啊，
0: 哎，百分不厌呐。
1: 那对了，那就应该做的啊。
0: 不好意思，老给你打电话。
1: 嗯，
0: 可是人家百分不厌，非常棒，
1: 是
0: 应该值得表扬啊。
1: 我跟你讲啊，健康全。

0: 优购啊，只要咱们听到这个节目、
1: 啊、
0: 和咱们买不买这些产品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啊、
0: 只要咱们听到这个节目了，只要跟我们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上了、
1: 啊、
0: 我们管大家伙一辈子啊！
1: 哎呀，太好了，咱们就有没负担了。
0: 是，
1: 反正你这产品呢，买了12种产品了。
0: 呵，哎呦我的天！
1: 今天我又打电话，买什么呢？买那个盐
0: 啊，
1: 药盐
0: 是吧？
1: 哎，药盐配盐买这个
0: 啊。
1: 哎，确实不错。前两天那个就是淘米洗发水
0: 啊，
1: 哎，那个我老伴儿前天买了，他洗了，哎呀，他说太好了，
0: 是不是？
1: 原来孩子买啥，多少钱的都有，不好使。哎，这个非常好，
0: 嗯、
1: 我那是好使，你就慢慢洗呗。
0: 对，
1: 哎，
0: 其实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吧、
1: 啊，
0: 我给大家伙儿这个，我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学生啊，我给健康全球定位是什么呢？
1: 啊，
0: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无时无刻的给大家伙带来这个健康，
1: 哎，
0: 记不记得给大家伙推荐过我们自己认养的、自己种的这个大米，是吧？
1: 啊，对对，
0: 还有，
1: 我买了40斤，真好吃，
0: 吃了吧？
1: 啊，真好吃，那孩子看了都分，我就吃袋，
0: 你看
1: 我这分吧，我这你们谁拿多少？
0: 是，
1: 哎，那锅也好，
0: 是吧？
1: 那锅我拿这咋呀？今天我那大勺可都不少，有5-6个，他没好使的。你介绍的东西啊，真是世上没有。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
1: 我8岁都没看着，我这一看，哎呀，真不错。
0: 对，
1: 另外再说这个药吃的真好。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就日常的这些，比如说大米啊、油
1: 啊，
0: 包括你说的盐呢、
1: 啊，
0: 这些我建议大家伙啊，能得着都得着，因为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必须得用的，是吧？
1: 啊，
0: 但是我在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一些就是功能性的针对各种各样疾病的一些产品呢，我还是那句话、咱不能说听着好都要得，适合咱自己的咱就用啊。
1: 哎，好好好，行
0: 啊，
1: 那梁老师
0: 啊，
1: 我就回报你这么些、
0: 好，
1: 谢谢您梁老师啊。
0: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好，
1: 再
0: 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6: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灌溉93平方天地，
6: 最重的一度电采煤54公斤。
7: 每一度电都有意义，节约用电，创造更美的世界。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

0: 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共，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4: 哎，
2: 昨天我看新闻说有一个患者啊，因为呢一个颈动脉斑块，三年时间内6次突发缺血性脑梗。
4: 哎呦，
2: 这也太吓人了。
4: 3年当中6次突发缺血性脑梗。
2: 嗯，
4: 我告诉你，这还不算严重的。我在临床上你知道遇到过什么样的吗？
2: 嗯，
4: 1年当中6犯的。
2: 啊，
4: 你看看。
2: 1年犯6次。
4: 对呀、啊、
2: 什么情况？
4: 这是最严重的啊。而且我说的这个患者啊，他不仅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
2: 嗯，
4: 还有这个血脂血压都高的问题。
2: 嗯，
4: 那为啥这个1年当中6次这个犯这个脑梗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啊，他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他体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2: 恶性循环。
4: 对，你看他血脂高。
2: 嗯，
4: 人要是血脂高的话，是不是我们血液它会变得特别的粘稠？
2: 对呀，
4: 血液粘稠了，血流的速度是不是变得缓慢了？
2: 对呀。
4: 那好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再加上我们的颈动脉它狭窄的话，
2: 嗯，
4: 那你这个血液流动的肯定就是越来越慢了。
2: 嗯，
4: 那这样的话它就会造成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
2: 嗯、
4: 对吧？
2: 那肯定的呀。
4: 那好了，你再看，当我们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以后，人体的代谢就会相应的变得缓慢。
2: 嗯，
4: 那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的杂质、这些垃圾、这些毒素，它是不是就会越堆积越多了？
2: 对呀，
4: 垃圾多了，毒素多了，反过来血液反而变得就越来越黏了。
2: 就像臭水沟里的水，
4: 嗯，
2: 翻来覆去的就这么点水，
4: 对，
2: 没有外界的循环，它肯定就臭啊，
4: 越来越臭。
2: 嗯，
4: 这就恶性循环，是吧？而且呢，这个斑块呢，当你血脂越粘稠的时候，这个斑块增加的速度它就越快，
2: 嗯，
4: 斑块变得就越大。这个斑块一旦大了，是不是你血管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术它风险比较大，去除颈动脉斑块的手术，我以前讲过，对吧？你还记不记得我简单描述过这个颈动脉斑块这手术怎么做的来着？
1: 我记得您说，人的颈动脉的血管它有三层，一层一层剥离，然后呢再取出它的斑块。
0: 对，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叫颈动脉斑块剥脱术啊，有这个名字。如果说你这个斑块啊，它属于是血管壁两层之间的夹层里面的斑块，那你就需要把最表面的一层先剥开，甚至如果夹得太深的话，你要剥开两层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啊，才能够把这个斑块取出来。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你以为把这个血管一层一层剥开了，它能够安全的把这个斑块取出来，这么简单的事儿吗？
1: 那肯定不是这么简单的呀。
0: 对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首先要考虑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血管能不能承受得起我们这开这一刀的风险？为啥我说这个风险比较高呢？因为我讲过，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就年龄越来越大，你比方说，就很多人过了50岁之后，甚至我告诉你更年轻一些的40岁以上的这个中年人，我告诉你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那么年龄的因素等于说增加了我们这个手术的风险，
1: 明白。
0: 因为你的血管怎么样都已经硬化了，你开这一刀，这个风险是特别大的吧？
1: 血管硬化了，就像风化的水管一样，
0: 哎，
1: 你稍一用力，它就碎了。
0: 碎了或者裂口了，
1: 对。
0: 就造成出血了。对不对？所以说，年龄和血管硬化的问题是这个手术最大的风险，而且这还是其一。第二个问题是啥呢？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就是颈动脉斑块，它是所有斑块当中最硬的一种。对付这种比较硬的斑块，你知道手术是怎么做的吗？我以前讲过，
1: 用什么工具磨吧？
0: 对，打磨是不是？对。要想对付这么硬的斑块的话，实际上我们要用什么呢？用到一种医疗器械，叫医用级的角膜机，就一点一点的把这斑块给它磨掉。
1: 哇，听着其实挺瘆人的。
0: 哎，
1: 那除了这种方法对付颈动脉斑块，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要说有的话吧，另外一种就叫颈动脉支架了。
1: 把它给支起来。
0: 哎，
1: 哎，这颈动脉也能做支架吗？
0: 哎，可以啊。可以啊，颈动脉支架啊，它除了斑块剥脱术之外，是最有效的一种替代的手段，也是一种手术。
1: 一般我们大家支架就会想到心脏支架，
0: 心脏支架
1: 对，
0: 是不是？但颈动脉也可以做支架啊。其实不仅仅这个颈动脉可以下支架，包括我们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的患者，他可以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当中下这个支架。只不过这个脑梗的这个大脑当中血管的支架，还有这个颈动脉的支架，风险是比较大的，啊，一般我们临床上不是这个经验特别足的大夫，他很少给你做。
1: 脑血管支架它肯定是更危险的。
0: 对呀，危险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颈动脉支架和脑梗的支架，虽然说它能够暂时性的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很可能再次出现这个淤堵的问题，对吧？
1: 根源问题它没有解决，
0: 对呀，
1: 斑块它肯定会再长。
0: 没错。
1: 就像有的人得了心梗，做了支架，它通开了，但是呢，还没有挺个3、5年呢，结果又堵了，你
0: 又
1: 还得
0: 堵
1: 再
0: 了，
1: 做一个支架。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好了，心脏的支架可以3年下俩，2年下仨，但是我告诉你，颈动脉不行，颈动脉不行，因为颈动脉啊，它是一条直通的动脉。
1: 对，
0: 你能放下支架的地方，它是有限的，
1: 对，
0: 它不同于我们的心脏。心脏支架，你说你可以下俩、下三个，是吧？但是颈动脉这块儿几乎不可能实现下那么多的支架。
1: 那手术不行，支架不行，那有什么样的别的方法吗？
0: 其实针对这样的问题啊，其实现在的这个前沿科技也非常的好解决，已经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手段和方法了。因为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叫万事溯源，治病求根嘛，
1: 明白。
0: 是吧？咱们得先研究为啥这个脑梗老犯，为啥？归根结底，根源问题你是不是没解决？如果找到你这个根儿的问题的话，然后针对你这个病根儿，

0: 有针对性的去攻破它的话，那你眼目前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迎刃而解了。
1: 那根儿它是什么呢？
0: 这个根源是啥，是吧？
1: 对呢，
0: 根源就在于我们如何的控制好自己的血脂和血压的问题。
1: 嗯，
0: 其实你说斑块也好，脑梗也好，大家伙都应该知道，它们形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我们血脂过高所导致的。
1: 对，
0: 就是你血液当中是吧，脂质体啊，脂质物过多了啊，这些脂质体呢它会形成包块，
1: 嗯，
0: 啊，慢慢的就形成各种酸子了，然后它们在小酸子聚集在一块变成大酸子之后，它是不是最后造成我们血管的破损，造成我们血管的淤堵了？
1: 嗯，肯定是啊，
0: 尤其是在血管拐点的位置，
1: 嗯，
0: 哎，它就特别容易形成那种血栓或者是斑块。
1: 哦，
0: 所以说你看脑梗也好，斑块也好，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血脂啊，还包括我们的血压的问题。那其实我们把这个血压和血脂这两个源头问题你真要是给解决了的话，无论你是缺血性的脑梗也好，甚至包括颈动脉斑块也好，我告诉你，实际上这都是去根的方法，迎刃而解。
1: 嗯，还真是，老师您说血压血脂的问题，是不是用上您给我们这两天讲到的脂压抑制剂 IPE 它就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0: 脂压抑制剂，
1: 嗯，
0: 是吧 IPE， 我告诉你，真要是用上这样高端的好产品当然可以了，是吧？而且我这几天不是给大家伙讲了吗，
1: 嗯，
0: 这种啊最高级别的 IPE 它能够做到的，我告诉你，并不是仅仅控制我们血压和血脂的问题的，
1: 嗯，
0: 是吧？同时它还能够做到什么呢？对我们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特别是像你比如说颈动脉斑块啊，我说过颈动脉斑块那么硬啊，是吧？是所有斑块最硬的吧？
1: 对呀，
0: 这个高级别的 IPE 我告诉你能够有效的17%的逆转。
1: 哇，有效的17%的逆转。
0: 哎，
1: 之前还真听您提过，那你说17%的逆转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是吧？这个很好理解，就说你原来这斑块有多大吧，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么大的斑块，只要你按疗程把这个高品质的 IPE 你给我用好了，
1: 嗯，
0: 这个斑块能够缩小17%啊。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我们瞎说是吧，这是有数据的，
1: 嗯，
0: 就关于这组数据啊，它是非常有依据的。我告诉你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
1: 嗯，
0: 它是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大卫格芬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研发的这组数据。
1: 嗯，
0: 而且这组数据呢在顶级的心脑血管疾病期刊上，叫欧洲心脏杂志，这本杂志上发表的重要的科研成果。
1: 嗯，
0: 啊，如果大家伙好信儿的话可以找一找。
1: 明白
0: 啊，上面发表的都是前沿科技和前沿的一些研发的成果。
1: 嗯，
0: 那在这上他怎么写的呢？
1: 嗯，
0: 上面写的是啊，大卫格芬教授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对比实验，把使用这款 IPE 的治疗组和对照组进行了一场关于颈总动脉低衰减斑块。什么叫颈总动脉低衰减斑块啊？就是质地比较硬的啊这种斑块的患者，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啊实验对比。
1: 嗯，
0: 结果显示，在使用 IPE 治疗组当中，所有的颈动脉这个斑块的患者，他这个斑块整体平均缩小了17%。
1: 哇！
0: 而对照组，就对照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使用这个 IPE 治疗的这种患者嘛，同等时间内，斑块体积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变大了109%。
1: 那用和没用差这么多？
0: 你看差这么多，
1: 对呀，
0: 是吧？而且他们还发现，在使用高浓度大剂量的 IPE 治疗患者当中，可以明显的减少多种，包括你像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啊、磷脂啊、包括钙盐呢、还有纤维蛋白这些成分的减少。而这些成分我告诉你都是形成我们斑块的最主要的成分。
1: 嗯，
0: 而且在治疗早期的时候就能给患者带来非常好的获益。并且我告诉你，就是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获益啊会持续显著的增加。所以说你看看就这本杂志啊，就是它有明确的这个记载，这并不是我在这瞎说，是吧？而且就这个研究成果在国际医学领域也获得了一项非常重大的奖项和成就，那就是这种高级别的 IPE 是迄今为止

0: 个在他汀类药物的基础上能够缩小甘油三酯血症患者各种动脉斑块的这种药物。
1: 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前几天跟大家伙讲过他怎么做到的、
1: 嗯、
0: 是吧，第一个他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嗯，
0: 他属于什么你知道吗？属于双向管理了。
1: 哇，
0: 什么叫双向管理？两手抓两手都硬。啥意思？就是说但凡啊你能够同时控制住你的血脂和血压波动的问题，实际上你就能够从根源上控制我们血管壁的硬化、斑块狭窄和钙化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它比他汀类的药物和降压的这些药物效果更直接，是吧？以往大家伙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效果为啥不好？为啥是吃完了以后摁下了葫芦起了瓢？为啥呀？就是你治疗的方法没有治到根儿上，而且你治疗的方案太单一了。
1: 嗯，还真是这样，治疗的不全面，所以它的效果肯定就不好。
0: 对，这是第一。第二是啥你知道吗？就是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高级别的 IPE，
1: 嗯，
0: 它每一粒当中都含有浓度高达500毫克的 IPE 的有效成分。这个500毫克的 IPE 有效成分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你一次性吃40片的阿托法他汀，
1: 嗯，
0: 相当于40片，相当于70片的硝苯地平同时发挥的作用。那有人说说吃这么多这个阿法他汀和这个硝苯地平，那得多大的副作用啊？
1: 嗯，
0: 对了，虽然说效果相当于40片的阿托法他汀和70片的硝苯地平，但是它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比这些药物啊要安全的多得多。
1: 对，你让谁一次性吃这么多的药，他肯定也吃不下去呀。
0: 对呀，
1: 如果说一粒 IP 能够解决，那肯定太方便了。
0: 所以说它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高端的一个科技方法嘛，
1: 嗯，
0: 是吧？那为啥它有这样的水平呢？就是因为我说的这种高级别高浓度的 IPE， 它采用了最新的叫乳化吸收技术。
1: 嗯，
0: 乳化吸收技术呢和以往的他汀类的药物相比，它等于说提高了4到7倍的一个吸收的效率。
1: 对，
0: 就它这个吸收效率能高达96.4%。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 IPE 的产品，也是我们能够见得着的含量最高级别的。
1: 嗯，
0: 你就关于这一点啊，真不是我瞎说，因为这个数据在每一盒上，就是 IPE 的产品包装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
1: 那产品说明书上都写了，那肯定没有问题了呀。
0: 所以说每一盒出品的这个高端的 IPE 这个产品当中都带着一个明确的说明书。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可能网上随便写嘛，因为第一个生产企业它得合理合法合规。
1: 是的，
0: 同样我们也得对大家伙负责任。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用它的话，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因为它既兼顾了有效性的同时，而且还兼顾了安全性和稳定性。那同时静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性，咱们这款 IPE 产品一度成为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富人家族汤姆森家族指定的产品。
1: 汤姆森家族？
0: 对，听过没有？
1: 哦，
0: 汤姆森家族在去年胡润排行榜上，汤姆森家族能排进前10。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家族汤姆森家族主要从事的产业就是高端的医疗产业，所以说对于医疗这一块我告诉你，人就干这个的，是吧？可不是随随便便人家能看上眼的，是不是？
1: 是，你说那是因为什么呢？ IPE 能够成为他们的指定产品呢？
0: 这个要说的话呢，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
1: 嗯，
0: 3年前啊，作为这个汤姆森家族退居二线的掌门人，
1: 嗯，
0: 叫肯尼斯·汤姆森。
1: 嗯
0: 啊，你别看他那么有钱啊，但是静时你知道吗？就是退休以后的生活，他过得还真就是不尽如人意。
1: 嗯，
0: 就从那退休没多久啊，他就得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脑梗死，啊，非常严重，而且当地的这个新闻报道都已经报道出来了。当时的医生足足就为了抢救他，抢救了8个小时。
1: 哦，
0: 啊，8个小时的抢救，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1: 哦，
0: 你看看，
1: 8个小时啊，其实你说白了，还得是人家有钱有条件，这要是普通家庭，你说是不是就早就放弃治疗了？
0: 对呀，用的这个治疗方案包括请的专家
1: 都不一样。
0: 对呀，都不一样嘛。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有钱人和咱们普通人的一个天壤之别的差距吧。
1: 嗯，
0: 而且呢，老爷子抢救过来之后，人家还足足在 ICU 病房住了2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我说实话，当时也就

0: 就是用上了最好的设备和药物再给他续命的，
1: 嗯，
0: 是吧？为啥这样呢？因为当时大夫给他检查的时候，他之所以突发这个脑梗，就是因为他颈动脉斑块引起的急性颅内动脉闭塞所导致的。
1: 嗯，
0: 你看看，而且这个斑块啊还比较特殊，它不是我们说的，就是说颈动脉上比较硬的那种斑块。
1: 嗯，
0: 那种比较硬的斑块吧，它还好一点，它不爱脱落。
1: 嗯，
0: 它是什么呢？叫混合性斑块，就既硬还有的地方软，这就造成了它容易脱落，然后呢它堵得还比较死，这样的特点
1: 就混合性斑块它比较复杂呗。
0: 对，就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说了，它这个斑块啊有的地方硬有的地方软，硬的地方吧它不容易脱落，但是它同样也不好驱除，是吧？你要想剥离它，至少我刚才不讲了，得用这角磨机打磨它。
1: 嗯，
0: 那有的地方质地比较软呢，它虽然说好剥离的，但它特别容易破裂和脱落，变成小碎渣，是吧？这叫混合型斑块。那当时它呢就属于这种混合型的斑块，
1: 嗯，
0: 是吧？就是最为严重的一种了、它既容易脱落又非常难以清理啊。所以说这种患者啊，一般用药物来讲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那手术呢几乎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还真是这样，那可以说它相当严重了，
0: 相当严重。那所以说当时他这种情况昏迷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1: 哇，
0: 那怎么办呢？后来在多方的努力下，是吧，他们联系到了哈佛医学院，然后在哈佛医学院的帮助下，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款500毫克每粒含量的这个 IPE。
1: 嗯，高浓度的 IPE 那效果怎么样呢？
0: 我记得当时在给他用上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老爷子就开始有自主意识了。
1: 嗯，
0: 并且在持续使用三个月左右的时候，慢慢的各种外界的辅助的仪器就开始逐步的给它撤掉了。
1: 嗯，
0: 那么在最后后续再给它使用到一年的时候，老爷子这个自理的功能慢慢就恢复了
1: 哟。
0: 哎，包括做一些简单的肢体活动啊，啊，一点没问题了。也就是这次就 IPE 这个高端的产品和这个汤姆森家族的相遇，才有了后续的汤姆森家族花重金进行推动，最终把这种高级别的 IPE 的高端产品在许可证权上留在了加拿大本地，并且在这个加拿大全国推广，甚至是全球进行推广。
1: 嗯，你说现在来看啊，他们也确实是捡到宝了。
0: 对呀，
1: 因为能够拿到这种前沿的科技产品的生产权，那实在是意义太大了。
0: 你说的没错呀，静石，因为 IPE 它的出现在生命科学领域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1: 嗯，
0: 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将来面对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上，
1: 嗯，
0: 是吧，大家伙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药物，
1: 嗯，
0: 是吧，包括消除斑块的各种各样的溶栓的药物也好，最终我告诉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有一天可能都被这个 IPE 彻底的给代替掉了。
1: 是的，
0: 你看看这个意义有多大，
1: 替代那些常规的降压降脂的产品，它也能够相应的减少很多的副作用啊。
0: 对呀、
1: 那背后的意义是终身的呀。
0: 对呀，
1: 它肯定是非常大呀。
0: 我告诉你，就我们常见的常规的降脂药啊、降压药啊，这些都已经过时的这个产品了。
1: 嗯，
0: 这还是第一个意义，它还有第二个意义。第二个意义你知道是啥吗？
1: 是什么？
0: 如果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将来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它的话，其实可以让大家伙实现少花钱的意义。
1: 少花钱好啊。
0: 你看，比如说咱们正常来讲有斑块的，咱们是不是得常年吃药？
1: 嗯，
0: 你一天啊，有的人吃四五种药，一年下来这花费是不是特别的大？
1: 特别的大，
0: 对吧？如果说再因为一个斑块你住院了，你做手术了，是吧，这费用就更不可控了吧。
1: 那对呀。
0: 那如果咱们手上真有这个 IPE 的话，我们用好了，一旦这个斑块它缩小了17%了，是不是你这个手术就不用做了？
1: 对，
0: 实际上你既减少了面对的风险，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个花销是不是大大减少了？
1: 对呀。
0: 所以说这笔账大家伙算过没有？
1: 现在啊，但凡一个手术那几千上万，那不是常事儿吗？
0: 对呀。所以说 IPE 的一个这个高端产品的出现，为什么它属于是划时代意义的一个产品呢？
1: 嗯，
0: 啊，不仅是高血压高血脂方面，
1: 嗯，
0: 是吧，我之前讲过，静石它是哈佛医学院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应用率是非常高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它是一个划时代的科研成果。
1: 嗯，
0: 你包括这个 颈动脉斑块是吧？为啥给大家伙讲这个颈动脉斑块？实际上就是因为颈动脉斑块是特别难驱除掉的一种疾病。
1: 嗯，
0: 但是咱们真是有机会用的问题，是吧？那好了，我们有这个冠状动脉斑块，啊，静脉斑块，那相对我们颈动脉斑块的问题，是吧？那好了，我们有这个冠状动脉斑块，啊，静脉斑块，那相对我们颈动脉斑块来讲，那更轻了。是不是啊？调理起来的速度和效果更加的好了。
1: 那肯定是啊，最严重的问题它都能够解决，那更何况轻微的了呢？肯定不在话下呀。
0: 是啊，所以说它对于我们心脏病的人也好，有颈动脉斑块引起的脑供血不足也好，或者是脑梗反反复复发作的这样的人群，
1: 嗯，
0: 或者是有心肌缺血，是吧？经常有心绞痛，是吧？担心这个猝死的风险的，我跟大家伙讲，只要咱们坚持把这 IP 用好了，基本上在斑块的角度来讲，血脂的这个角度来讲，它都能够逐步的帮你解决。
1: 嗯
0: ，IPE 最为目前主流医学上的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它既全面又广泛，更加做到了什么精准治疗。
1: 嗯，精准治疗，老是这么说吧。你看啊，像这种500毫克级别的 IPE， 您具体什么时间能够把我们大家安排上呢？大家都在等着准信儿呢。
0: 我其实静时我跟你说句实话啊，
1: 嗯，
0: 这几天是吧？自从我讲到了 IPE 这个产品之后，其实我一直在为这件事儿忙前忙后呢。
1: 忙前忙后是老师，真的是很辛苦。
0: 因为不仅是全球购的一些听众朋友，就是咱们需要，你知道吗？静时，包括咱们国内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
1: 嗯，
0: 其实 IPE 这样的高科技产品也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让我帮他们争取一部分来。
1: 嗯，是，好多人都在找您呢，
0: 对不对？
1: 关键是没想到医院都在找您帮忙。
0: 当然了，因为这种东西很多的医学的这个专家们他都知道，但是他见不着，
1: 是
0: 吧？因为这样的产品比较少，是吧？他们也想用，但是嗯，因为他是不是咱们国家的，他毕竟没那么容易嘛，是不是？
1: 那老师您给他们研究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
1: 嗯，
0: 但是整体的数量一定是不多的，
1: 嗯
0: 啊，我大概算了一下，大概也就4万份左右吧，在全国，啊，因为这批呢是从加拿大直接进口来的，是吧？这几天呢可能要做一些通关的手续，是吧？等一旦落到咱们这个国内的库房之后，我会及时的利用咱们这个节目直接通知大家伙的，是吧？其实大家伙呢也不用着急，如果需要的话啊。一方面等着他这个通关，其实现在大家伙都可以提前报名，需要的话打电话，先到先得，好吧？
1: 如果说呢，你也想让自己的血管软化，全身的血管都能够消除粥样硬化、斑块硬化、钙化的问题，包括呢，你有血脂、血压的波动，吃什么药也不好使，甚至是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带来的心脏、肾脏以及脑血管的并发症的问题，如果您想一并的解决，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现在就拨打报名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

0: 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 ，IPE 啊，是不是加拿大生产的？
4: 没错，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 IPE， 加拿大生产的。这以前用过这个 IPE 啊？啊？
5: 用过。
4: 呵，
5: 我今年67岁了。之前10多年呢，一直在加拿大打工。
4: 哦，这么回事儿。
5: 3年前才回国，我40岁时候就有高血压、高血脂这个问题。
4: 哦。
5: 心脏也不好，在那边血压、血脂这个问题啊，当地人都用这个 IPE。
4: 是吗？
5: 然后这么的我也吃上了，效果啊确实挺好。
4: 嗯。
5: 指标控制的一直很不错。
4: 哦，
5: 后来回国了，这个 IPE 吧就不好买了，加上我这个血压血脂一直控制挺好，我就寻思换药了应该也差不多。
4: 哦，
5: 但是吃了2天以后发现我脑袋迷糊。
4: 哎呦，
5: 去医院一检查就发现我颈动脉堵塞了80%。
4: 哎
5: 呦，大夫吧就告诉我要做手术。
4: 大夫让你做手术了都是吧？
5: 是吧。完了，我右脑是50%，
4: 哦，
5: 脑供血都不足了，迷迷糊糊的，一天昏昏沉沉的。
4: 嗯，
5: 这时候我就想解 IPE 了。
4: 哦，
5: 你说以前吧，在加拿大吃的时候，实际上我控制的吧，我感觉还挺好的。
4: 对呀，
5: 这回呀，斑块都变大了，因为我有点着急了。
4: 嗯，
5: 我觉得可能是国内的药吧不适合造成的。
4: 嗯。
5: 没有拿 IPE 效果好呢，
4: 我告诉你啊，这是肯定的，肯定的啊。因为什么呀？因为首先你呀、啊、用的这个 IPE 啊，那是世界上非常前沿的一个产品了，啊，我讲过吧，它是哪儿啊？它是哈佛医学院研究了将近7年的时间，对吧？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才研发成功的，而且它也经过了无数次的临床试验才把它研发出来的。所以说你这个效果，那一般的药物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5: 嗯。
4: 它这个效果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了。再有，你以前用的这个 IPE 的这个有效成分哈，它已经写入到了11个国家的高血脂、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指南里了。你想一想，它地位得有多高，对吧？
5: 嗯。
4: 这说明它这个效果已经受到了一致的认可。我说实话啊，你能在加拿大用上 IPE 都已经属于是非常幸运的了啊。你要说在中国来讲 IPE 啊，我告诉你，只有少数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才有这个资格，才有这个 IPE 这个产品。所以说你在中国，我告诉你，你想买到 IPE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啊。
5: 所以吧，现在啊非常的后悔啊。
4: 怎么呢？
5: 你说我当时吧，我从加拿大回来，
4: 嗯，
5: 要是一直用这个 IPE 啊，那就好了。
4: 呵，
5: 你说我也不至于脑袋现在这样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
4: 嗯，
5: 也不至于这个颈动脉斑块发展成这么大。
4: 哦，那你之前是不是就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啊？要不然不会说一下子变成这么大的。

0: 直有
1: 哦，
0: 但是之前吧，我这不是左右两边都是20%嘛，30%啊。
1: 哦。
0: 那时候说实在不太大，这心理压力也不大。
1: 嗯。
0: 但是就是回来这3年期间，哎，怎么就嗖嗖的发展特别快呀？
1: 你看看，
0: 平时吧，就是测血压，发现血压也是不稳，血脂一直都没有合格过。
1: 啊，就一直都不好是吧？嗯。
0: 啊，对吧？
1: 我告诉你，就像你这种情况，就特别适合用 IPE， 因为 IPE 这个产品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超长效指压双控，双向靶点的作用机制，它等于说从源头上，从那个靶点上，把你这个血压血脂稳稳的控制住。所以说你长期使用的话，你像咱们中老年人常见的这个血管壁的硬化脆化，还有像你这种颈动脉斑块、冠心病、冠脉狭窄这些，我告诉你，有明确的临床数据显示，都能够至少实现17%-20%的逆转。所以说你像你说用上 IPE， 我告诉你，实际上血压血脂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控制，是吧？同时你血管里那些堵塞呀、狭窄呀、斑块这些问题，你要一直用它的话，它那个调理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0: 是吧？所以老师啊，我现在吧就想再一次吧确认一下，
1: 嗯，
0: 是原装进口的保真的，对吧？
1: 这个你完全放心。啊，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已经开办了5年多的时间了，是吧？这是我们的招牌，是吧？我们所有给大家伙推荐的，说是哪儿一定是哪儿的。就比如说 IPE 是吧？加拿大进口的，是厂家直接正版授权，原装进口的产品，完全保真，你可以放心，好不？啊，
0: 哎呀，听这么说，我可真放心了。
1: 放心吧。
0: 到时候你就告诉我一声，
1: 嗯，
0: 我这回呀，我多订点儿，
1: 多订点儿啊。没问题，到了之后吧，我们的场外的指导老师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好不好啊？
0: 好嘞，那谢谢老师了，
1: 啊，
0: 那我不耽搁你时间了。
1: 好，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啊，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您辛苦了，
1: 哎，
4: 真的感谢你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1: 哎呦，别客气啊。
4: 嗯，
1: 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4: 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4: 77了。
1: 哎呦呵，77岁了，你老高寿
4: 啊。
1: 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4: 哎呀，听了1年多吧。
1: 呵，这可是老朋友了啊。
4: 啊，是我从开始偶然中吧听了你卖的你们那个蜂王浆皂。
1: 哦。
4: 啊，我就从这开始买的头一次。
1: 哦，呵，哎呀。
4: 头一次呢就限2块啊，我就赶上个尾。
1: 哦，这么回事啊。
4: 然后后来我又买了30多块。
1: 那就是用的挺好呗，又买了。
4: 哎，
1: 是这意思吧？
4: 啊，我有糖尿病，身上嘛瘙痒。
1: 哦，
4: 我用了这个皂以后啊，
1: 嗯，
4: 有这个身上也不痒了。
1: 你看看多好，
4: 啊，
1: 嗯，哎呀，所以
4: 我就觉得，我觉得梁老师的这些产品嘛，我买了不少
1: 啊，还不少。
4: 哎呀，
1: 啊，
4: 对我真的挺大的帮助，真是。
1: 哎，这我就放心了啊。其实我给大家伙推荐产品呢。就是大家伙希望用上以后能受益，是吧？但是呢，
4: 是，
1: 但是我也还是那句话，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上千款的产品呢，咱不能说是啥好都想要，你得是适合自己的，然后对症的咱用，是吧？有些好产品呢，咱没有那病呢，咱就听听背后的知识和道理，那就行，好不？
4: 啊，是，
1: 嗯，
4: 我真是感受到了，梁老师真是个。大爱的，真是大爱的。
1: 哎呦，您过奖了，过奖了。
4: 对，对我们这些患者，
1: 啊，
4: 这些老百姓啊，
1: 嗯，
4: 真是也实心实意的。
1: 应该的
4: 啊，
1: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那咱除了蜂王浆皂还用过啥呀？
4: 还用过那个神经酸。
1: 神经酸哦。
4: 啊，是我以前嘛是我先介绍一下。
1: 嗯。

0: 有高血压和糖尿病
1: 啊。
0: 我高血压有30多年的，糖尿病呢，也有20年的差不多。
1: 哎呦，你看看
0: 我糖尿病，并且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挺多，
1: 也出现了哈。
0: 啊，对，我现在吧，就是最主要就是眼睛不怎么好。眼睛有白内障。
1: 嗯。
0: 但是我那个买的那个涂抹的叶黄素。
1: 嗯。
0: 涂抹以后呢？眼睛确实很感到清凉，挺好，
1: 是不是啊？你 看
0: 啊，对。
1: 那你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那才是钙磁疗法的30%都清亮了。
0: 啊、
1: 那你这个眼底素用上没啊？
0: 眼底素没用上，因为啥呢？当时吧，那条件不怎么好，也没、
1: 哎、
0: 也没那什么，所以没买上这个。
1: 理解理解，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眼睛的问题啊。钙磁疗法是3分涂抹7分口服，但是呢你光用这30%的涂抹都这么好的效果，你要把这个眼底素配合上，那效果就更好了。但是你没得着呢、咱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是吧？只能这样。
0: 有机会有事，我今天上午吧、检查了一下，他说我要是那个白内障，中上期，这我的视力是0.2
1: 但是
0: 有点近视眼，
1: 有点近视眼没事儿。你这个检查眼底没？眼底有问题没？
0: 眼底吧，他们那个我去年前年都检查过眼底，他是那个社区组织的。我去他那意思叫我上医院去检查眼底，这个他说得散瞳才能检查出来。
1: 一般来讲散瞳吧，他检查的更准确，但是用练习灯呢、也能看得见。
0: 那他没说我的眼底怎么样？
1: 你检查没啊？没检查
0: 吧？检查了。
1: 我说你到医院检查没？
0: 到医院我那个检查过，检查过没事儿。但是呢，前年去的。
1: 就是因为你近视眼，因为你年头长了之后，因为你的眼球曲度变了，它聚光聚不到视网膜上，我怕这个视网膜有问题。如果视网膜没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没啥大事儿。白内障，我跟你说，我做白内障手术用不了5分钟就能做完，是吧？
0: 他也是建议我去上医院去见个做手术。他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吧，做一个微创的就行。
1: 对，但是呢，我担心的是啥呢？因为你77岁了，这个白内障啊，因为很多眼底的视网膜啊，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岁数越大了，它老化的问题就来了。我怕什么呢？如果你有眼底的问题的话，白内障手术你都不用做，因为做完了视力也不会有恢复，反而对你的眼睛造成伤害。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我明白。
1: 对，所以说你这个钙磁疗法，你看既然说可涂抹的叶黄素效果都这么好，你将来真要有机会把这个眼底素也配合上，这个效果应该差不了的。
0: 那行，那我有机会用，
1: 有机会再说吧。你现在想要还没有？
0: 是吗？
1: 神经酸怎么样？神经酸用完了，这个当时
0: 神经酸嘛，我以前嘛脑袋吧老爱迷糊
1: 啊。
0: 我自从用了神经酸以后呢，脑袋不迷糊了。
1: 哎呦呵，这多好，脑神经营养过来。
0: 对，血压吧也，我买了不少，就是那个产品
1: 啊。
0: 因为辅酶秀池，
1: 辅酶秀池也用了，那你心脏不好啊？
0: 我心脏吧，以前没有，就是2021年吧，我摔了一跤，摔了一跤把骨盆和那个胯骨啊摔裂了
1: 啊，
0: 摔裂以后呢，我就那个搁家什么趴了3个多月没起来，
1: 哎呦，
0: 那搁就搁家就是那什么就。连那个上火在干啥，就是心脏就出现，就是老是要长出气
1: 啊，嗳气，
0: 心脏憋闷。我吃就是我吃了辅酶秀池以后呢，我的心脏呢就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1: 好啊
0: 啊！
1: 当时你到医院检查过心率没有？
0: 我的心率吧，74多下，
1: 那
0: 还
1: 行
0: 啊，80多下，
1: 那可以不错
0: 啊，
1: 那就
0: 行。但是我偶尔还也出现那个心跳过速
1: 啊，偶尔也有，是不？
0: 对。
1: 行，你要是偶尔有这种过速的情况呢，也不用担心它。为啥呢？因为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你只要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秀池给我用好了，你这个现象就慢慢的就给你控制住了，就。

0: 没问题了啊。因为你心跳的这种有时候过速啊，有时候过缓，偶尔的啊，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心肌细胞它收缩的能力老化了之后，它会出现一下的波动。但是心肌细胞的营养物质，我说了就是辅酶 Q 十，你不用说，就它一种物质。而且你用的咱们这个辅酶 Q 十是每粒260毫克的，你给它用好了，用好了，现在不就没有那种什么
1: 现在就没有那种现象了，
0: 对
1: 就
0: 吧？
1: 是偶尔出现心跳
0: 那都小事儿。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用了能有也半年多了
0: 半年多了是吧？半年多了，你现在不还是一直没有什么像以前那种嗳气呀、心慌那种情况？
1: 没有，
0: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啊，
0: 老太太没事儿。
1: 那太感谢梁老师，
0: 哎呀，这好事儿啊！
1: 我还那个用了那个三宝的醋，老醋膏，
0: 老醋膏，老醋膏软化血管的啊。
1: 红那个稻米油，
0: 哎，红稻米油是吧？平时用好了软化血管。
1: 我不摔了吗？摔了，我用了那个耳苗油和那个臭狐草的那个药膏。
0: 那不正对症吗？
1: 用了这两种以后呢，好的挺快，我这我就有一个提事儿呢，我想问问那个梁老师
0: 啊，你说
1: 我的那个手脖子吧，扭了一下，扭了一下以后呢，哎呀，疼了能有一年也不好，后来呢就是大鱼际这块儿就好像有点瘪，我就瘪了点儿。
0: 大鱼际肌那儿有瘪了是吧？
1: 对，有点那个就是靠边缘那块儿。
0: 明白，就是你这个大鱼际肌瘪了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不是你手腕子或者是这个扭伤造成的，这个是气血有些不足了所导致的，还是气血的事儿。手肚、手指头肚有没有瘪的情况？
1: 没有，
0: 没有，就是大鱼际肌。
1: 但是我要按着按下去吧，它回转那么也就你瘪，但是慢慢就能恢复。
0: 是，我知道。
1: 恢复的慢。
0: 对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在咱们中医上来讲，你西医都不知道是啥原因。我告诉你中医上咋说的啊，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体内的气血不足造成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这77岁才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很多人一过70都有这种情况就是气血不足了啊。你看如果你把它当回事儿的话，我告诉你很好解决。咱们健康全球有一个紫河车那个好产品，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吗？是吧？我说了这个呢，我跟你说它是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气血的问题的。你看咱们得过紫河车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用完了之后，第一个反应就什么呢？手指肚鼓了。你看用个一个礼拜俩礼拜，手指肚鼓了，大鱼际肌小鱼际肌鼓起来了，问我咋回事儿。我说那就好事儿，这是气血充足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要是光是这个大鱼际肌有点瘪的话，我觉得啊都不用管它，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你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气血不足是必然的呀。挺好，没事儿啊。
1: 梁老师，
0: 那
1: 个真是你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别客气。
1: 那你的那个那个我的辅导老师，你的徒弟
0: 啊，
1: 那个王鑫老师，他也对我太深，他不，我是觉得他太好了，
0: 关心咱们是吧？
1: 关心我，平时的。经常打电话问我，
0: 对，
1: 怎么样？
0: 那就应该做的啊，
1: 指导我怎么那个用药。哎呀，我真是百问不烦，真是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啊。
0: 这样还是
1: 辅导老师，我真是太高兴了。
0: 那太好了，我跟你讲，以后有啥事儿直接就找他就行啊。他解决不了的，然后让他给我来电话，然后咱俩直接通话。
1: 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0: 好了，咱们时间
1: 了
0: 啊，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哎，再见啊，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是朋友。
4: 你好，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跟你通话非常高兴啊。
0: 哎，好。
4: 首先呢，得感谢咱们。

0: 杨老师啊，
1: 哎呦，
0: 我们找些好药
1: 啊，
0: 一吃就见效的药。
1: 哎呦，这是我应该
0: 做
1: 的啊，
0: 解决我们病号的精力压力，
1: 哦，
0: 还给我们增加了精神上的委托。
1: 嗯，
0: 要么确实这个病号老这个病都歪歪的，确实也是个实际问题。
1: 是。
0: 对我们解决这个精神的负担呢，却起了很大作用。梁老师，下面我把我的这个病情情况给你汇报一下了呗。
1: 啊，行啊，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啊？
0: 那个我今年呢八十岁。
1: 八十，嗯，好。
0: 哎，冠心病。
1: 冠心病。
0: 哎，有早搏
1: 啊，
0: 有房颤
1: 啊，
0: 轻度的心衰。
1: 哎呦，这得全了都 啊！你看看。
0: 啊，可不是啥的。
1: 嗯。
0: 那个表现什么呢？一个心烦呐，易乱呐，心绞痛
1: 啊，
0: 啊，完了脉搏还慢的呢
1: 啊，
0: 频率。
1: 那你心衰了，那脉搏能不慢？
0: 2022年吧，四月份吧，我到医院看吧，没办法，给我下起搏器。
1: 哦，下起搏器了
0: 啊！现在我身上有起搏器。
1: 嗯，
0: 现在我服的药什么药呢？医院开的药呢？
1: 嗯，
0: 我给你汇报一下，一个是心承弦白脉丸。
1: 嗯。
0: 啊，这是一种药。
1: 嗯，
0: 第二呢，稳心颗粒。
1: 稳心颗粒。
0: 哎，完了就是诺心妥。
1: 啊，诺心妥。嗯。
0: 哎，还有可达龙。
1: 啊，可达龙。
0: 可达龙。
1: 嗯。
0: 就这么几药。
1: 嗯。
0: 我吃完了以后吧，效果怎么说呢？也不太好。
1: 哦。
0: 这个经常吧萎靡不振的。
1: 嗯。
0: 浑身也没有劲儿。
1: 嗯。
0: 另外气还短。
1: 哦。
0: 哎，老想躺着。我听你的讲座。
1: 嗯。
0: 哎呀，确实很好，那个合计可真是实话实说。
1: 对，嗯，
0: 所以我听力的正好，我这不心脏不好吗？
1: 嗯，
0: 就买了真的统维秋实
1: 啊，
0: 吃的还比较不错。哎，那个心绞痛啊，原来频繁，现在不频繁了。
1: 啊，原来是经常发作，后来发作次数越来越少了。
0: 哎，
1: 好，
0: 对，现在不咋发了。
1: 好，
0: 另外的过去吧，时间长。现在时间短
1: 啊，时间还缩短了，发作的，
0: 哎。原来要是发作一次啊，得个两三分钟
1: 啊。
0: 现在我要注意的话，也就几秒钟。
1: 哎呀，
0: 不注意的话就我过去了。我现在服咱们的药呢，我就干的挺好。
1: 嗯。
0: 另外我还服什么呢？我说那个小名吧，
1: 嗯，
0: 就蓝银草
1: 啊。
0: 我是这么是服的，行不行，梁老师？
1: 啊，你说。
0: 那头那个秋实啊，我中午啊。吃两粒，
1: 嗯，
0: 啊，这个蓝心草呢是早一粒晚一粒。
1: 你说那蓝心草是我们这个 FDP 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哎呀，
0: 对，我那个是什么吃是吧？
1: 嗯嗯，
0: 对，
1: 哥，
0: 我就请听那个梁老师呢，什么意思呢？
1: 嗯，
0: 我原来那个药，是不是可以减减量？
1: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有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还有 FDP 心脏的稳压剂。我告诉你，你有这俩宝贝。我告诉你啊，你吃的那些什么八味丸呐，是吧？那稳心颗粒啊，都可以减了，都可以减了。
0: 可以减。
1: 你这样，你那个八味丸怎么吃的？
0: 我八味丸，我是八味丸，听八味丸，我是一天是两袋儿，两次。
1: 啊。
0: 早一次两袋，晚一次两袋。
1: 早上的可以不吃了。
0: 啊，早上可以不吃了
1: 啊。
0: 啊啊，
1: 这个诺心妥怎么吃的？
0: 诺心妥是200毫升的，我是早上一粒，200。
1: 啊，早上吃一次是吧？
0: 啊，对。
1: 他可以这么吃，他先别停啊。
0: 啊，他可以吃啊。
1: 对，他先别停啊。
0: 啊，他别停。
1: 哎，稳心颗粒怎么吃的？
0: 稳心颗粒是。早晨一遍，晚上一遍，中午一遍，一回吃一袋
1: 啊。早上的不用吃了
0: 啊，早就不吃了。
1: 晚上的也可以不吃，但是你根据自己情况啊。
0: 哎，
1: 根据自己情况。然后可大龙怎么吃的？
0: 可大龙我是那个大夫叫吃一遍，我这是时间长，他说的怎么对心脏不好，
1: 嗯，
0: 对别的不好，
1: 嗯，
0: 我现在吃了四分之一片
1: 啊，已经减到四分之一了，是不？嗯
0: 啊，四分之一了，
1: 那就这挺好了，这减这么多了都是吧？
0: 啊，
1: 这是刚开始这么减啊，
0: 啊，
1: 然后三个月到半年之后，如果还这么稳定啊，再继续给我减啊，
0: 啊，
1: 慢慢的呀，这几样我都让你不吃了啊，
0: 啊，
1: 好不？
0: 哎，好，太谢谢你了。
1: 哎呀，
0: 梁总，还有个事儿，
1: 嗯，
0: 我这种药

0: 就是土拨鸠食，我中午吃两粒，和那个蓝银草啊，早晚各吃一粒，行不行？
1: 可以，没问题，FDP 可
0: 没
1: 以
0: 问
1: 这么
0: 题。
1: 吃，
0: 我那个排毒丸啊，我中午吃一粒，
1: 可以，
0: 可以啊。
1: 可以，
0: 姜黄素呢是早一粒晚一粒，
1: 没问题，这么吃
0: 没
1: 没
0: 问
1: 问
0: 题
1: 题
0: 啊。
1: 啊，没问题，
0: 好好，
1: 好，
0: 那行，
1: 你现在就
0: 我
1: 主
0: 是
1: 要
0: 这
1: 是
0: 个，
1: 心脏
0: 我
1: 的事
0: 感
1: 儿，
0: 觉咱你的这个介绍的药啊，梁老师非常好。
1: 是吧？
0: 哎呀，原来吧，我是浑身没力儿，没劲儿，
1: 现在呢？
0: 哎，人老气还短，老想躺着，每天捂着躺着，今天没有，
1: 你看，
0: 今天不但没躺着吧，还干不少活，还没干着累，
1: 哎呦，
0: 还在没说，我爸怎么没躺着呢？
1: 你看，
0: 我说，整的宝宝药嘛，梁老师宝宝，哎，挺好。
1: 这是对我们健康全球购最大的感谢了。就大家伙用着有效果，我比大家伙都高兴。你看
0: 是，啊，那个确实啊，梁老师啊，你讲课啊，我是天天听，不是一粒吃不落。我用这个，我和老爸那一个买半导体，专听你讲课，
1: 哎呦，
0: 你讲课确实和气可亲呐，比较实惠，
1: 行，
0: 并且你这个带的团队也非常好。
1: 哦，
0: 你像管我那范老师，哎，百分不厌呐，
1: 那
0: 是
1: 对
0: 吧？
1: 了，那就应
0: 整的
1: 该做
0: 咱
1: 的
0: 都不好意
1: 啊，
0: 思老给你打电话，可是人家百分不厌，非常的棒，
1: 是。
0: 应该值得表扬啊！
1: 我跟你讲啊，健康全球购啊，只要咱们听到这个节目，和咱们买不买这些产品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咱们听上这个节目了，只要跟我们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上了，我们管大家伙一辈子啊！
0: 哎呀，太好了，咱们就有没负担了。
1: 是，
0: 反正你这产品呢，买了12种产品了。
1: 呵，哎呦我的天哪！
0: 今天我又打电话，买什么呢？买那个盐，药
1: 啊，
0: 浴盐。
1: 耀眼是吧？
0: 哎，
1: 呵，
0: 药盐
1: 哎呦。
0: 配盐买这个，哎，确实不错。前两天那个就是淘米洗发水，哎，那个我老伴儿前天买了，他洗了，哎呀，他说太好了，
1: 是不是？
0: 原来孩子买啥，多钱的都有，
1: 你
0: 不
1: 看，
0: 好使。哎，这个非常好，我那是好使，你就慢慢洗呗。
1: 对，其实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吧，我给大家伙儿这个，我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学生啊，我给健康全球购定位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无时无刻的给大家伙带来这个健康，记不记得给大家伙推荐过我们自己认养的、自己种的这个大米，是吧？
0: 对对，
1: 还有，
0: 我买了40斤，真好吃，
1: 吃了吧？
0: 真好吃。那孩子看了都分，我就4袋，
1: 你看，
0: 我这分吧，我这什么谁拿多少？
1: 是，哎
0: 哎，
1: 呦，
0: 那锅也好，
1: 是吧？
0: 那
1: 你
0: 锅
1: 看，
0: 我拿这咋样？今天我那大勺可都不少，有5、6个，他没好使的。你介绍的东西啊，真是世上没有。
1: 所以说
0: 有
1: 我
0: 人
1: 说什
0: 干
1: 么
0: 我
1: 呢？
0: 80岁都没看着，我这一看，哎呀，真不错。
1: 对，
0: 另外，咱说这个药吃的真好，
1: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就日常的这些，比如说大米呀、油啊，包括你说的盐呢，这些我建议大家伙啊，能得着都得着，因为
0: 哎呦，太
1: 这
0: 好
1: 是我
0: 了，
1: 们生活当中必须得用的，是吧？但是我在健康全球购推荐的一些就是功能性的，针对各种各样疾病的一些产品呢，我还是那句话。咱不能说听着好都要得，适合咱自己的咱就用啊！
0: 哎，好，行，那梁老师啊，我就汇报的这么些啊，谢谢您，梁老师啊，
1: 好嘞啊，聊到
0: 谢
1: 这儿
0: 谢
1: 啊，
0: 谢谢，
1: 好，
0: 哎，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6: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灌溉93平方天地。
6: 最重的一度电采煤54公斤。
7: 每一度电都有意义。

点，创造更美的世界。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昨天我看新闻说有一个患者啊，因为呢一个颈动脉斑块，3年时间内6次突发缺血性脑梗，
5: 哎呦，
3: 这也太吓人了！
5: 3年当中6次突发缺血性脑梗，
3: 嗯，
5: 我告诉你，这还不算严重的。我在临床上，你知道遇到过什么样的吗？
3: 嗯，
5: 1年当中6犯的
3: 啊，
5: 你看看，
3: 1年犯6次，
5: 对呀、啊，
3: 什么情况？
5: 这是最严重的。啊，而且我说的这个患者啊，他不仅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
3: 嗯，
5: 还有这个血脂、血压都高的问题，
3: 嗯，
5: 那为啥这个1年当中6次这个犯这个脑梗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啊，他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他体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3: 恶性循环？
5: 对，你看，他血脂高，
3: 嗯。
5: 人要是血脂高的话，是不是我们血液它会变得特别的粘稠？
3: 对呀，
5: 血液粘稠了，血流的速度是不是变得缓慢了？
3: 对呀。
5: 那好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再加上我们的颈动脉它狭窄的话，
3: 嗯，
5: 那你这个血液流动的肯定就是越来越慢了，
3: 嗯，
5: 那这样的话它就会造成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
3: 嗯，
5: 对吧？
3: 那肯定的呀。
5: 那好了，你再看，当我们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以后，人体的代谢就会相应的变得缓慢。
3: 嗯，
5: 那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的杂质、这些垃圾、这些毒素，它是不是就会越堆积越多了？
3: 对呀，
5: 垃圾多了，毒素多了，反过来血液反而变得就越来越黏了。
3: 就像臭水沟里的水，
5: 嗯，
3: 翻来覆去的就这么点水，
5: 对，
3: 没有外界的循环，它肯定就臭啊，
5: 越来越臭，
3: 嗯，
5: 这就恶性循环，是吧？而且呢，这个斑块呢，当你血脂越粘稠的时候，这个斑块增加的速度它就越快，
3: 嗯，
5: 斑块变得就越大。这个斑块一旦大了，是不是你血管的空间，它的腔隙就越来越窄了？
3: 嗯，
5: 所以说你看这两个问题都造成了它体内的恶性循环，
3: 嗯，
5: 它的脑梗就会频繁的发作。这不就恶性循环吗？是不是？
3: 对，我记得您说过啊，颈动脉呢，它不是可以做手术的去除吗？它怎么还这样呢？
5: 是，我以前讲过，颈动脉如果有斑块的话，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但是我话得说明白哈，当你做颈动脉的手术的时候，做与不做的选择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慎重。
3: 哎，这话里有话。
5: 哎，
3: 嗯，
5: 一定要慎重啊！如果说你承担不了手术之后带来的风险的话，
3: 嗯，
5: 那我得劝你一定要慎重，能不做尽量不做。
3: 嗯，
5: 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术它风险比较大。去除颈动脉斑块的手术，我以前讲过，对吧？
3: 嗯，
5: 你

0: 扎得开深的话，你要拨开两层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啊，才能够把这个斑块取出来。
1: 嗯，
0: 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你以为把这个血管一层一层拨开了，它能够安全的把这个斑块取出来，这么简单的事儿吗？
1: 那肯定不是这么简单的呀。
0: 对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首先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1: 嗯，
0: 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血管能不能承受得起我们这开这一刀的风险？
1: 嗯，
0: 为啥我说这个风险比较高呢？
1: 嗯，
0: 因为我讲过，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就年龄越来越大。你比方说，就很多人过了50岁之后，甚至我告诉你更年轻一些的40岁以上的这个中年人，
1: 嗯，
0: 我告诉你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
1: 哦，
0: 那么年龄的因素等于说增加了我们这个手术的风险。
1: 明白。
0: 因为你的血管怎么样都已经硬化了，
1: 嗯，
0: 你开这一刀，这个风险是特别大的吧？
1: 嗯，血管硬化了，就像风化的水管一样，
0: 哎，
1: 你稍一用力它就碎了，
0: 碎了或者裂口了。
1: 对，
0: 就造成出血了，对不对？所以说年龄和血管硬化的问题是这个手术最大的风险。
1: 嗯，
0: 而且这还是其一。第二个问题是啥呢？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就是颈动脉斑块，它是所有斑块当中最硬的一种。
1: 嗯，
0: 对付这种比较硬的斑块，你知道手术是怎么做的吗？
1: 嗯，
0: 我以前讲过，
1: 用什么工具磨吧。
0: 对，打磨是不是？
1: 嗯，
0: 对，要想对付这么硬的斑块的话，实际上我们要用什么呢？用到一种医疗器械，
1: 嗯，
0: 叫医用级的角膜机。
1: 呀，
0: 就一点一点的把这斑块给它磨掉。
1: 哇，听着其实挺瘆人的。
0: 哎，
1: 那除了这种方法对付颈动脉斑块，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要说有的话吧，另外一种就叫颈动脉支架了。
1: 嗯。把它给支起来，
0: 哎
1: 哎，这颈动脉也能做支架吗？
0: 哎，可以啊，可以啊。颈动脉支架啊，它除了斑块剥脱术之外，是最有效的一种替代的手段，也是一种手术。
1: 哦，一般我们大家支架就会想到心脏支架，
0: 心脏支架，
1: 对，
0: 是不是？但颈动脉也可以做支架，
1: 嗯
0: 啊，其实不仅仅这个颈动脉可以下支架，包括我们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的患者，
1: 嗯，
0: 它可以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当中。下这个支架，
1: 嗯
0: 啊，只不过这个脑梗的这个大脑当中血管的支架，还有这个颈动脉的支架，风险是比较大的啊。一般我们临床上不是这个经验特别足的大夫，他很少给你做。
1: 嗯，脑血管支架它肯定是更危险的。
0: 对呀，危险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颈动脉支架和脑梗的支架，虽然说它能够暂时性的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1: 嗯，
0: 它很可能再次出现这个淤堵的问题，
1: 嗯，
0: 对吧？
1: 根源问题它没有解决，
0: 对啊，
1: 斑块它肯定会再长，
0: 没错。
1: 就像有的人得了心梗，做了支架，它通开了，但是呢，还没有挺个3-5年呢，结果又堵了，
0: 又堵了，
1: 还得再做一个支架，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好了，心脏的支架可以3年下俩，
1: 嗯，
0: 2年下仨，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颈动脉不行，
1: 嗯。
0: 颈动脉不行，因为颈动脉啊，它是一条直通的动脉。
1: 对，
0: 你能放下支架的地方它是有限的。
1: 对，
0: 它不同于我们的心脏，心脏支架，
1: 嗯，
0: 你说你可以下俩下三个是吧，但是颈动脉这块几乎不可能实现下那么多的支架。
1: 嗯，那手术不行，支架不行，那有什么样的别的方法吗？
0: 其实针对这样的问题啊，其实现在的这个前沿科技也非常的好解决，已经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手段和方法了。
1: 嗯，
0: 因为有一句话讲的非常好，叫万事溯源，治病求根嘛。
1: 明白，
0: 是吧？咱们得先研究为啥这个脑梗老犯。
1: 嗯，
0: 为啥？归根结底，根源问题你是不是没解决？
1: 嗯，
0: 如果找到你这个根儿的问题的话，然后针对你这个病根儿有针对性的去攻破它的话，那你眼前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迎刃而解了。
1: 那根儿它是什么呢？
0: 这个根源是啥，是吧？
1: 对呢，
0: 根源就在于我们如何的控制好自己的血脂和血压的问题。
1: 嗯，
0: 其实你说斑块也好，脑梗也好，大家伙都应该知道，它们形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我们血脂过高所导致的。
1: 对，
0: 就是你血液当中是吧，脂质体啊，脂质物过多了啊，这些脂质体呢它会形成包块，
1: 嗯
0: 啊，慢慢的就形成各种酸子了，

0: 然后他们在小酸子聚集在一块变成大酸子之后，它是不是最后造成我们血管的破损，造成我们血管的淤堵了？
1: 嗯，肯定是啊，
0: 尤其是在血管拐点的位置。
1: 嗯，
0: 哎，它就特别容易形成那种血栓或者是斑块。
1: 哦，
0: 所以说你看，脑梗也好，斑块也好，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血脂，啊，还包括我们的血压的问题。那其实我们把这个血压和血脂这两个源头问题，你真要是给解决了的话，无论你是缺血性的脑梗也好，甚至包括颈动脉斑块也好，我告诉你，实际上这都是去根的方法，迎刃而解。
1: 嗯，还真是，老师，您说血压血脂的问题，是不是用上您给我们这两天讲到的脂压抑制剂 IPE， 它就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0: 脂压抑制剂，
1: 嗯，
0: 是吧 ？IPE。我告诉你，真要是用上这样高端的好产品，当然可以了，是吧？而且我这几天不是给大家伙讲了吗？
1: 嗯，
0: 这种啊最高级别的 IPE， 它能够做到的，我告诉你，并不是仅仅控制我们血压和血脂的问题的，
1: 嗯，
0: 是吧？同时它还能够做到什么呢？对我们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特别是像你比如说颈动脉斑块啊，
1: 嗯，
0: 我说过颈动脉斑块那么硬啊，是吧？是所有斑块最硬的吧？
1: 对呀，
0: 这个高级别的 IPE， 我告诉你，能够有效的17%的逆转。
1: 哇，有效的17%的逆转！
0: 哎，
1: 之前还真听您提过。那你说17%的逆转，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是吧？这个很好理解，就说你原来这斑块有多大吧。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么大的斑块，只要你按疗程把这个高品质的 IPE 你给我用好了，
1: 嗯，
0: 这个斑块能够缩小17%啊。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我们瞎说，是吧？这是有数据的。
1: 嗯，
0: 就关于这组数据啊，它是非常有依据的。我告诉你，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
1: 嗯，
0: 它是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大卫格芬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研发的这组数据。
1: 嗯，
0: 而且这组数据呢，在顶级的心脑血管疾病期刊上，叫《欧洲心脏杂志》这本杂志上发表的重要的科研成果。
1: 嗯，
0: 啊，如果大家伙好信的话，可以找一找。
1: 明白。
0: 啊，上面发表的都是前沿科技和前沿的一些研发的成果。
1: 嗯。
0: 那在这上他怎么写的呢？
1: 嗯，
0: 上面写的是啊，大卫格芬教授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对比实验，把使用这款 IPE 的治疗组和对照组进行了一场关于颈总动脉低衰减斑块。什么叫颈总动脉低衰减斑块啊？就是质地比较硬的啊这种斑块的患者，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啊实验对比。
1: 嗯。
0: 结果显示，在使用 IPE 治疗组当中，所有的颈动脉这个斑块的患者，他这个斑块整体平均缩小了17%。
1: 哇！
0: 而对照组，就对照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使用这个 IPE 治疗的这种患者嘛，同等时间内，斑块体积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变大了109%。
1: 那用和没用差这么多，
0: 你看差这么多，
1: 对呀，
0: 是吧？而且他们还发现，在使用高浓度大剂量的 IPE 治疗患者当中，可以明显的减少多种，包括你像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磷脂啊、包括钙盐呢、还有纤维蛋白这些成分的减少。而这些成分，我告诉你，都是形成我们斑块的最主要的成分。
1: 嗯。
0: 而且在治疗早期的时候就能给患者带来非常好的获益，并且我告诉你，竟是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获益啊会持续显著的增加。所以说你看看就这本杂志啊，竟是它有明确的这个记载，这并不是我在这瞎说，是吧？而且就这个研究成果在国际医学领域也获得了一项非常重大的奖项和成就，那就是这种高级别的 IPE 是迄今为止首个在他汀类药物的基础上能够缩小甘油三酯血症患者各种动脉斑块的这种药物。
1: 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前几天跟大家伙讲过他怎么做到的，
1: 嗯，
0: 是吧？第一个，它是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1: 嗯，
0: 它属于什么你知道吗？属于双向管理了。
1: 哇，
0: 什么叫双向管理？两手抓两手都硬。啥意思？就是说但凡啊你能够同时控制住你的血脂和血压波动的问题，实际上你就能够从根源上控制我们血管壁的硬化、斑块狭窄和钙化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它比他汀类的药物和

0: 压的这些药物效果更直接，是吧？以往大家伙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效果为啥不好？为啥是吃完了以后摁下了葫芦起了瓢？为啥呀？就是你治疗的方法没有治到根儿上，而且你治疗的方案太单一了。
1: 嗯，还真是这样，治疗的不全面，所以它的效果肯定就不好。
0: 对，这是第一。第二是啥你知道吗？就是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高级别的 IPE，
1: 嗯，
0: 它每一粒当中都含有浓度高达500毫克的 IPE 的有效成分。这个500毫克的 IPE 有效成分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你一次性吃40片的阿托法他汀，
1: 嗯，
0: 相当于40片，相当于70片的硝苯地平，同时发挥的作用。那有人说说吃这么多这个阿法他汀和这个硝苯地平，那得多大的副作用啊？
1: 嗯，
0: 对了，虽然说效果相当于40片的阿托法他汀和70片的硝苯地平，但是它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比这些药物啊要安全的多得多。
1: 对，你让谁一次性吃这么多的药，他肯定也吃不下去呀。
0: 对呀，
1: 如果说一粒 IP 能够解决，那肯定太方便了。
0: 所以说它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高端的一个科技方法嘛，
1: 嗯，
0: 是吧？那为啥它有这样的水平呢？就是因为我说的这种高级别高浓度的 IPE， 它采用了最新的叫乳化吸收技术。
1: 嗯，
0: 乳化吸收技术呢，和以往的他汀类的药物相比，它等于说提高了4到7倍的一个吸收的效率。
1: 对，
0: 就它这个吸收效率能高达96.4%，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 IPE 的产品，也是我们能够见得着的含量最高级别的。
1: 嗯，
0: 你就关于这一点啊，真不是我瞎说，因为这个数据在每一盒上，就是 IPE 的产品包装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
1: 那产品说明书上都写了，那肯定没有问题了呀。
0: 所以说每一盒出品的这个高端的 IPE 这个产品当中都带着一个明确的说明书。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可能网上随便写嘛，因为第一个生产企业它得合理合法合规。
1: 是的，
0: 同样我们也得对大家伙负责任。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用它的话，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因为它既兼顾了有效性的同时，而且还兼顾了安全性和稳定性。那同时静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性，咱们这款 IPE 产品一度成为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富人家族汤姆森家族指定的产品。
1: 汤姆森家族？
0: 对，听过没有？
1: 哦，
0: 汤姆森家族在去年胡润排行榜上，汤姆森家族能排进前10。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家族汤姆森家族主要从事的产业就是高端的医疗产业，所以说对于医疗这一块，我告诉你，人就干这个的，是吧？可不是随随便便人家能看上眼的，是不是？
1: 是，你说那是因为什么呢 ？IPE 能够成为他们的指定产品呢？
0: 这个要说的话呢，那这是3年前的事儿了。
1: 嗯，
0: 3年前啊，作为这个汤姆森家族退居二线的掌门人，
1: 嗯，
0: 叫肯尼斯·汤姆森。
1: 嗯
0: 啊。你别看他那么有钱啊，但是静时你知道吗？就是退休以后的生活，他过得还真就是不尽如人意。
1: 嗯，
0: 就从那退休没多久啊，他就得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脑梗死，啊，非常严重，而且当地的这个新闻报道都已经报道出来了。当时的医生足足就为了抢救他，抢救了8个小时。
1: 哦，
0: 啊，8个小时的抢救，这才捡回了一条命。你看看，
1: 8个小时啊。其实你说白了，还得是人家有钱有条件，这要是普通家庭，你说是不是就早就放弃治疗了？
0: 对呀，用的这个治疗方案包括请的专家
1: 都不一样。
0: 对呀，都不一样嘛。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有钱人和咱们普通人的一个天壤之别的差距吧。
1: 嗯，
0: 而且呢，老爷子抢救过来之后，人家还足足在 ICU 病房住了2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我说实话，当时也就是用上了最好的设备和药物再给他续命的。
1: 嗯，
0: 是吧？为啥这样呢？因为当时大夫给他检查的时候，他之所以突发这个脑梗，就是因为他颈动脉斑块引起的急性颅内动脉闭塞所导致的。
1: 嗯，
0: 你看看，而且这个斑块啊还比较特殊，它不是我们说的就是说颈动脉上比较硬的那种斑块。
1: 嗯，
0: 那种比较硬的斑块吧，它还好一点，它不爱脱落。
1: 嗯，
0: 它是什么呢？叫混合性斑块，就既硬还有的地方软，这就造成了它容易脱落，然后呢它堵得还比较死，这样的特点
1: 就混合性斑块它。

0: 比较复杂呗。
1: 对，就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说了，它这个斑块啊，有的地方硬，有的地方软。硬的地方吧，它不容易脱落，但是它同样也不好去除，是吧？你要想剥离它，至少我刚才不讲了，得用这角磨机打磨它。那有的地方质地比较软呢，它虽然说好剥离它，但它特别容易破裂和脱落，变成小碎渣，是吧？这叫混合型斑块。那当时它呢，就属于这种混合型的斑块。啊，就是最为严重的一种了，它既容易脱落，又非常难以清理，啊，所以说这种患者啊，一般用药物来讲的话，你肯定是不行的，那手术呢，几乎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还真是这样，那可以说他相当严重了。
1: 相当严重，啊，所以说当时他这种情况，昏迷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那怎么办呢？后来在多方的努力下，是吧？他们联系到了哈佛医学院，哈佛医学院。然后在哈佛医院的帮助下，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款500毫克每粒含量的这个 IPE。
0: 高浓度的 IPE，那效果怎么样呢？
1: 我记得当时在给他用上1个月左右的时候，啊，老爷子就开始有自主意识了，并且在持续使用3个月左右的时候，慢慢的各种外界的辅助的仪器就开始逐步的给他撤掉了。那么在最后后续再给他使用到1年的时候。老爷子这个自理的功能慢慢就恢复了，哎，包括做一些简单的肢体活动啊，一点没问题了。也就是这次就 IPE 这个高端的产品和这个汤姆森家族的相遇，才有了后续的汤姆森家族花重金进行推动，最终把这种高级别的 IPE 的高端产品，在许可证权上留在了加拿大本地，并且在这个加拿大全国推广。甚至是全球进行推广。
0: 你说现在来看啊，他们也确实是捡到宝了，
1: 对呀，
0: 因为能够拿到这种前沿的科技产品的生产权，那实在是意义太大了。
1: 你说的没错呀，静石。
0: 对，
1: 因为 IPE 它的出现，在生命科学领域，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将来面对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上，是吧？大家伙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药物。是吧？包括消除斑块的各种各样的溶栓的药物也好，最终我告诉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有一天可能都被这个 IPE 彻底的给代替掉了。
0: 是的，
1: 你看看，这个
0: 您
1: 意义有
0: 说
1: 多大？
0: 替代那些常规的降压降脂的产品，它也能够相应的减少很多的副作用啊，
1: 对呀，
0: 那背后的意义是终身的呀，
1: 对
0: 它
1: 呀，
0: 肯定是非常大呀。
1: 我告诉你。就我们常见的常规的降脂药啊、降压药啊，这些都已经过时的这个产品了。这还是第一个意义，它还有第二个意义。第二意义你知道是啥吗？
0: 是什么？
1: 如果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将来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它的话，其实可以让大家伙实现少花钱的意义。
0: 少花钱
1: 你
0: 好
1: 看，
0: 啊，
1: 比如说咱们正常来讲有斑块的，咱们是不是得常年吃药？你一天啊，有的人吃4、5种药。一年下来，这花费是不是特别的大，
0: 特别的大，
1: 对吧？如果说再因为一个斑块你住院了，你做手术了，是吧？这费用就更不可控了吧？
0: 那对呀。
1: 那如果咱们手上真有这个 IPE 的话，我们用好了，一旦这个斑块它缩小了17%了，是不是你这个手术就不用做了？
0: 对，
1: 实际上，你既减少了面对的风险，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个花销是不是大大减少了？
0: 对
1: 所以说
0: 呀，
1: 这笔账大家伙算过没有？
0: 现在啊，但凡一个手术，那几千上万，那不是常事儿吗？
1: 对呀，所以说 IPE 的一个这个高端产品的出现，为什么它属于是划时代意义的一个产品呢？啊，不仅是高血压、高血脂方面，是吧？我之前讲过，就是它是哈佛医学院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应用率是非常高的一个产品，
0: 是的，
1: 它是一个划时代的科研成果。你包括这个。颈动脉斑块是吧？为啥给大家伙讲这个颈动脉斑块？实际上就是因为颈动脉斑块是特别难去除掉的一种疾病。但是咱们真是有机会用上 IPE 这个高端产品的话，它就能够做到什么呢？从根儿上调理我们颈动脉斑块的问题，是吧？那好了，我们有这个冠状动脉斑块，啊，静脉斑块，那相对我们颈动脉斑块来讲，那更轻了，是不是啊？调理起来的速度和效果更加的好了。
0: 那肯定是啊，最严重的问题它都能够解决，那更何况轻微的了呢？肯定不在话下呀。
1: 是啊，所以说它对于我们心脏病的人也好， 有颈动脉

0: 斑块引起的脑供血不足也好，或者是脑梗反反复复发作的这样的人群，
1: 嗯，
0: 或者是有心肌缺血，是吧，经常有心绞痛，是吧，担心这个猝死的风险的，我跟大家伙讲，只要咱们坚持把这 IP 用好了，基本上在斑块的角度来讲，血脂的这个角度来讲，它都能够逐步的帮你解决。
1: 嗯，
0: IPE 最为目前主流医学上的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它既全面又广泛，更加做到了什么精准治疗。
1: 嗯，精准治疗，老师这么说吧，你看啊，像这种500毫克级别的 IPE， 您具体什么时间能够把我们大家安排上呢？大家都在等着准信儿呢。
0: 我其实静时我跟你说句实话啊，
1: 嗯，
0: 这几天是吧，自从我讲到了 IPE 这个产品之后，其实我一直在为这件事儿忙前忙后呢。
1: 忙前忙后，是老师真的是很辛苦。
0: 因为不仅是全球购的一些听众朋友，就是咱们需要，你知道吗，静时，包括咱们国内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
1: 嗯，
0: 其实 IPE 这样的高科技产品也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让我帮他们争取一部分来。
1: 嗯，是，好多人都在找您呢，
0: 对不对？
1: 关键是没想到医院都在找您帮忙。
0: 当然了，因为这种东西很多的医学的这个专家们他都知道，但是他见不着，
1: 是
0: 吧，因为这样的产品比较少，是吧，他们也想用，但是嗯，因为他是不是咱们国家的，他毕竟没那么容易嘛，是不是，
1: 嗯，那老师您给他们研究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
1: 嗯，
0: 但是整体的数量一定是不多的，
1: 嗯
0: 啊，我大概算了一下，大概也就4万份左右吧，在全国，啊，因为这批呢是从加拿大直接进口来的，
1: 嗯，
0: 是吧？这几天呢可能要做一些通关的手续，
1: 嗯，
0: 是吧？等一旦落到咱们这个国内的库房之后，我会及时的利用咱们的节目直接通知大家伙的，是吧？其实大家伙呢也不用着急，如果需要的话啊。一方面先得，好吧。
1: 如果说呢，你也想让自己的血管软化，全身的血管都能够消除周，
0: 先得，好吧。
1: 如果说呢，你也想让自己的血管软化，全身的血管都能够消除粥样硬化、斑块硬化、钙化的问题，包括呢，你有血脂、血压的波动，吃什么药也不好使，甚至是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带来的心脏、肾脏以及脑血管的并发症的问题，如果你想一并的解决，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现在就拨打报名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

0: 是广告时间。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 ，IPE 是不是加拿大生产的？
2: 没错，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 IPE， 加拿大生产的。这以前用过这个 IPE 啊？啊？
3: 用过。
2: 哥，
3: 我今年67岁了。之前10多年呢，一直在加拿大打工。
2: 哦，这么回事儿。
3: 3年前才回国，我40岁时候就有高血压、高血脂这个问题。
2: 哦，
3: 心脏也不好，在那边血压、血脂这个问题啊，当地人都用这个 IPE。
2: 是吗？
3: 然后这么的我也吃上了，效果啊确实挺好。
2: 嗯。
3: 指标控制的一直很不错。
2: 哦，
3: 后来回国了，这个 IPE 吧就不好买了，加上我这个血压血脂一直控制挺好，我就寻思换药了应该也差不多。
2: 哦，
3: 但是吃了2天以后发现我脑袋迷糊。
2: 哎呦，
3: 去医院一检查就发现我颈动脉堵塞了80%。
2: 哎呦，
3: 大夫吧就告诉我要做手术。
2: 大夫让你做手术了都是吧？
3: 是吧。完了，我右脑是50%，
2: 哦，
3: 脑供血都不足了，迷迷糊糊的，一天昏昏沉沉的。
2: 嗯，
3: 这时候我就想解 IPE 了。
2: 哦，
3: 你说以前吧，在加拿大吃的时候，实际上我控制的吧，我感觉还挺好的。
2: 对呀，
3: 这回呀，斑块都变大了，因为我有点着急了。
2: 嗯，
3: 我觉得可能是国内的药吧不适合造成的。
2: 嗯。
3: 没有那 IPE 效果好呢，
2: 我告诉你啊，这是肯定的，肯定的啊。因为什么呀？因为首先你呀、用的这个 IPE 啊，那是世界上非常前沿的一个产品了啊。我讲过吧，它是哪儿啊？它是哈佛医学院研究了将近7年的时间，对吧？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才研发成功的，而且它也经过了无数次的临床试验才把它研发出来的。所以说你这个效果，那一般的药物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3: 嗯。
2: 它这个效果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了。再有，你以前用的这个 IPE 的这个有效成分哈，它已经写入到了11个国家的高血脂、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指南里了。你想一想，它地位得有多高，对吧？
3: 嗯。
2: 这说明它这个效果已经受到了一致的认可。我说实话啊，你能在加拿大用上 IPE， 都已经属于是非常幸运的了，啊！你要说在中国来讲 IPE 啊，我告诉你，只有少数的一些大型的3甲医院才有这个资格，才有这个 IPE 这个产品。所以说你在中国，我告诉你，你想买到 IPE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啊。
3: 所以吧，现在啊，非常的后悔啊。
2: 怎么呢？
3: 你说我当时吧，我从加拿大回来，
2: 嗯，
3: 要是一直用这个 IPE 啊，那就好了。
2: 呵，
3: 你说我也不至于脑袋现在这样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
2: 嗯，
3: 也不至于这个颈动脉斑块发展成这么大。
2: 哦，那你之前是不是就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啊？要不然不会说一下子变成这么大的。
3: 一直有
2: 哦，
3: 但是之前吧，我这不是左右两边都是20%嘛，30%啊。
2: 哦，
3: 那时候说实在不太大，这心理压力也不大。
2: 嗯，
3: 但是就是回来这3年期间，哎，怎么就嗖嗖的发展特别快呀？
2: 你看看，
3: 平时吧，就是测血压，发现血压也是不稳，血脂一直都没有合格过、
2: 嗯、啊，就一直都不好是吧？嗯
3: 啊，对吧？
2: 我告诉你，就像你这种情况，就特别适合用 IPE， 因为 IPE 这个产品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超长效指压双控，双向靶点的作用机制、
3: 啊，
2: 它等于说从源头上，从那个靶点上，把你这个血压血脂稳稳的控制住。所以说你长期使用的话，你像咱们中老年人常见的这个血管壁的硬化脆化，还有像你这种颈动脉斑块、冠心病、冠脉狭窄这些，我告诉你，有明确的临床数据显示，都能够至少实现17%到20%的逆转。所以说你像你说用上 IPE， 我告诉你，实际上血压血脂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控制，是吧？同时你血管里那些堵塞呀、狭窄呀、斑块这些问题，你要一直用它的话，它这个调理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3: 是吧？

0: 所以老师啊，我现在吧就想再一次吧确认一下，
1: 嗯，
0: 是原装进口的保真的对吧？
1: 这个你完全放心啊，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已经开办了5年多的时间了，是吧？这是我们的招牌，是吧？我们所有给大家伙推荐的说是哪儿一定是哪儿的，就比如说 IPE 是吧，加拿大进口的，是厂家直接正版授权原装进口的产品，完全保真，你可以放心，好不啊？
0: 哎呀，听这么说我可真放心了。
1: 放心吧，
0: 到时候你就告诉我一声，
1: 嗯，
0: 我这回呀我多定点儿，
1: 多定点儿啊，没问题，到了之后吧我们的场外的指导老师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好不好啊？
0: 好嘞，那谢谢老师了，那我不耽搁你时间了，
1: 嗯，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啊，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感觉辛苦了，
1: 哎，
4: 真的，感谢你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1: 哎呦，别客气啊。
4: 嗯
1: 。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4: 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4: 77了。
1: 哎呦呵，77岁了，你老高寿啊。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4: 哎呀，听了1年多了。
1: 呵，这可是老朋友了啊。
4: 啊，是我从开始偶然中吧听了你卖的你们那个蜂王浆皂。
1: 哦。
4: 啊，我就从这开始买的头一次。
1: 哦、呵，哎呀。
4: 头一次呢就限2块啊，我就赶上个尾。
1: 哦，这么回事啊。
4: 然后后来我又买了30多块。
1: 那就是用的挺好呗，又买了，
4: 哎、
1: 是这意思吧？
4: 啊，我有糖尿病，身上嘛瘙痒。
1: 哦。
4: 我用了这个皂以后啊，有这个身上也不痒了。
1: 你看看多好、
4: 啊！
1: 嗯，哎呀，所以
4: 我就觉得梁老师的这些产品嘛，我买了不少
1: 啊，还不少。
4: 哎呀，
1: 啊、
4: 对我真的。呵呵，挺大的帮助，真是、
1: 哎、这我就放心了啊。其实我给大家伙推荐产品呢，就是大家伙希望用上以后能受益，是吧？但是呢
4: 是，
1: 但是我也还是那句话，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上千款的产品呢，咱不能说是啥好都想要，你得是适合自己的，然后对症的咱用，是吧？有些好产品呢，咱没有那病呢，咱就听听背后的知识和道理，那就行，好不？
4: 啊，是，
1: 嗯。
4: 我真是感受到了梁老师真是个大爱的，真是大爱的。
1: 哎呦，您过奖了，过奖了。
4: 对、
1: 啊、
4: 对我们这些患者、啊、这些老百姓啊，
1: 嗯，
4: 真是也实心实意的。
1: 应该的 啊,
4: 啊，
1: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那咱除了蜂王浆皂还用过啥呀？
4: 还用过那个神经酸。
1: 神经酸哦。
4: 啊，是我以前嘛是我先介绍一下。
1: 嗯。
4: 我吧有高血压和糖尿病
1: 啊、
4: 哦、啊，我高血压有30多年的，糖尿病呢，也有20年的差不多。
1: 哎呦，你看看
4: 我糖尿病，并且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挺多，
1: 也出现了哈、嗯。
4: 啊，对，我现在吧就是最主要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1: 哦，
4: 啊，眼睛有白内障，
1: 嗯。
4: 但是我那个买的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
1: 嗯，
4: 涂抹以后呢，眼睛确实很感到清凉，挺好，
1: 是不是啊？你看
4: 啊，对，
1: 那你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那才是盖茨疗法的30%都清亮了。
4: 啊、
1: 那你这个眼底素用上没啊？
4: 眼底素我没用上，因为啥呢？当时吧。那条件不怎么好，也没那什么，所以没买上这个。
1: 理解理解，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眼睛的问题啊，盖茨疗法是3分涂抹7分口服，但是呢，你光用这30%的涂抹都这么好的效果，你要把这个眼底素配合上，那效果就更好了。但是你没得着呢，咱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是吧？只能这样。
4: 有机会没有事，我今天上午吧检查了一下，
1: 嗯。
4: 他说我是那个白内障，
1: 嗯。

0: 中上期，
1: 嗯，
0: 是我的视力是0.2，
1: 啊，
0: 啊，
1: 嗯，
0: 也是近视眼，
1: 但是
0: 有点近视眼。
1: 有点近视眼没事儿，你这个检查眼底没？眼底有问题没？
0: 眼底吧，他们那个，我去年前年都检查过眼底，他是那个社区组织的，
1: 啊。
0: 啊，我去他那意思叫我上医院去检查眼底，这个他说得散瞳才能检查出来。
1: 一般来讲，散瞳吧，它检查的更准确，但是用
0: 啊，
1: 裂隙灯呢，也能看得见，也能看得见。
0: 那他没说我的眼底怎么样？
1: 你检查没啊？没检查
0: 检
1: 吧？
0: 查了，
1: 我说你
0: 电击
1: 到医
0: 的。
1: 院检查没？
0: 到医院我那个检查过，检查过没事儿，但是呢，前年去的。
1: 嗯，就是因为你近视眼，因为你年头长了之后，因为你的眼球曲度变了。它聚光聚不到视网膜上，我怕这个视网膜有问题。如果视网膜没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没啥大事儿。白内障，我跟你说，我做白内障手术用不了5分钟就能做完，是吧？那，
0: 他也是建议我去上医院去见个做手术。他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吧，做一个微创的就行。
1: 对，但是呢，我担心的是啥呢？因为你77岁了。这个白内障啊，因为很多眼底的视网膜啊，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岁数越大了，它老化的问题就来了。我怕什么呢？如果你有眼底的问题的话，白内障手术你都不用做，因为做完了视力也不会有恢复，反而对你的眼睛造成伤害。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我明白。
1: 对，所以说你这个钙磁疗法，你看，既然说可涂抹的叶黄素效果都这么好，你将来真要有机会把这个眼底素也配合上，这个效果应该差不了的啊。嗯，
0: 那
1: 挺
0: 行，
1: 好。嗯，
0: 那我有机会用，
1: 有机会再说吧。你现在
0: 再
1: 想要还
0: 说。
1: 没有？
0: 是吗？
1: 神经酸怎么样？神经酸用完了，这个当时
0: 神经
1: 想
0: 酸嘛，我以前嘛脑袋吧老爱迷糊，
1: 啊，
0: 我自从用了神经酸以后呢，
1: 嗯，
0: 脑袋不迷糊了。
1: 哎呦呵，这多好，脑神经营养过来了。
0: 对，血压吧也，我买了不少，就是那个产品，
1: 嗯，啊。
0: 因为辅酶锈蚀、
1: 辅酶
0: 益
1: 库
0: 生
1: 驰也用
0: 菌，
1: 了，那你心脏不好啊？
0: 我心脏嘛以前没有。
1: 嗯，
0: 就是21年吧，我摔了一跤，摔
1: 啊，
0: 了一跤把骨盆和那个胯骨啊摔裂了。
1: 啊，啊，
0: 摔裂以后呢，我就那个搁家什么趴了3个多月没起来，
1: 哎呦！
0: 搁家就是那什么，就连那个上火在干啥，就是心脏就出现，就是老是要长出气，
1: 啊，嗳
0: 心
1: 气
0: 脏憋
1: 啊，
0: 闷。
1: 嗯嗯，
0: 我吃就就是我吃了辅酶锈蚀以后呢，
1: 嗯，
0: 我的心脏呢就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1: 好啊，当时你到医院检查过心率没有？
0: 我的心率吧，70多下，
1: 那
0: 还
1: 还
0: 有
1: 行，
0: 80多下，
1: 那可以，不错，嗯，那就行。
0: 但是我偶尔还也出现那个心跳过速，
1: 啊，偶尔也有，是不？嗯嗯。
0: 对。
1: 行，你要是偶尔有这种过速的情况呢，也不用担心它。为啥呢？因为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你只要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锈蚀给我用好了，你这个现象就慢慢的就给你控制住了，就没问题了啊。因为你心跳的这种有时候过速啊，有时候过缓，偶尔的啊，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心肌细胞它收缩的能力老化了之后，它会出现一下的波动。但是心肌细胞的营养物质，我说了就是辅酶锈蚀。你不用说，就它一种物质，而且你用的咱们这个辅酶锈蚀是每粒260毫克的，你给它用好了，用好了，现在不就没有那种什么
0: 现在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1: 对
0: 就是偶
1: 呀、啊，
0: 尔出现心跳
1: 那都
0: 过
1: 小事
0: 速，
1: 儿，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用了能有也半年多了
1: 半
0: 吧，
1: 年多了是吧？半年多了，你现在不还是一直没有什么像以前那种嗳气呀、心慌那种情况不都
0: 没
1: 没有？
0: 有，
1: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啊，老太太没事儿，
0: 那太感谢梁
1: 哎
0: 老
1: 呀，
0: 师
1: 这是好事儿啊！
0: 了，我还用了那个三宝扎。老醋膏，
1: 老醋膏软化血管的啊，
0: 红那个稻米油，
1: 哎，红稻米油是吧？平时用
0: 对，
1: 好
0: 还
1: 了，
0: 有
1: 软
0: 那
1: 化
0: 个，
1: 血管
0: 我不摔了吗？
1: 啊，啊，
0: 摔了，我用了那个耳苗油和那个臭狐丑那个药膏，
1: 那不正对
0: 用
1: 症
0: 了
1: 吗？
0: 这2种以后呢，
1: 嗯。
0: 好的挺快。我这我还我就有一个提事儿呢，我想问问那个梁老师。

0: 啊，你说。
1: 我的那个手脖子吧，拧了一下，拧了一下以后呢，哎呀，疼了能有一年也不好。后来呢，就是大鱼际这块儿，就好像有点瘪回去，瘪了点儿。
0: 大鱼际肌那儿有瘪了是吧？
1: 啊，对，有点那个，就是靠边缘那块儿。
0: 明白，就是你这个大鱼际肌瘪了这个情况，我告诉你，
1: 啊，
0: 不是你手腕子或者是这个扭伤造成的，
1: 啊，啊。
0: 这个是气血有些不足了所导致的，
1: 啊，
0: 还是气血的事儿。手肚、手指头肚有没有瘪的情况？
1: 没有，
0: 没有，就是大鱼际
1: 但
0: 肌是吧？
1: 是我要按下去吧，它回转，那么也就你别，但是慢慢就能恢复，
0: 是，
1: 但
0: 我知
1: 恢
0: 道。
1: 复的慢。
0: 对，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在咱们中医上讲，你西医都不知道是啥原因啊。我告诉你，中医上咋说的啊？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体内的气血不足造成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这77岁才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很多人一过70都有这种情况，啊，
1: 啊，
0: 就是气血不足了啊。你看。如果你把它当回事儿的话，我告诉你很好解决。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紫河车那个好产品，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嘛，是吧？
1: 啊，啊，
0: 我说了这个呢，我跟你说，它是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气血的问题的。你看咱们得过紫河车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用完了之后，第一个反应就什么呢？手指肚鼓了。你看用个一个礼拜、2礼拜，手指头鼓了，大鱼际肌、小鱼际肌鼓起来了。问我咋回事儿？我说那就好事儿，这是气血充足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要是光是这个大鱼际肌有点瘪的话，我觉得啊，都不用管它，明白我的
1: 啊
0: 意思吧？因为你
1: 啊，
0: 咱们
1: 我
0: 岁
1: 明
0: 数在
1: 白。
0: 这摆着呢，气血不足是必然的呀，挺好，没事儿啊。
1: 啊，梁老师，那个，真是你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别客
1: 那
0: 气
1: 你的那个，我这辅导老师，你的徒弟，那个王鑫老师，他哎呀，对我太真，不，我是觉得他太好了。
0: 关心咱们是吧？
1: 啊，关心我，
0: 好，
1: 平时经常打电话
0: 好，
1: 问我。
0: 对，
1: 怎么样？
0: 那就应
1: 现
0: 该
1: 在
0: 做的啊，
1: 指导我怎么那个用药？哎呀，我真是百万不烦，真是
0: 应
1: 太
0: 该的，应该的，
1: 啊！
0: 这
1: 我
0: 样
1: 摊上
0: 还
1: 这个
0: 是。
1: 辅导老师，我真是太高兴
0: 那
1: 了。
0: 太好了，我跟你讲，以后有啥事儿直接就找他就行啊，他
1: 那
0: 解决不
1: 好。
0: 了的，然后让他给我来电话，然后咱俩
1: 啊，
0: 直接
1: 那
0: 通话，
1: 太
0: 好
1: 感
0: 吧？
1: 谢你了，梁老师，
0: 好了，
1: 太
0: 咱们
1: 谢谢
0: 时
1: 了。
0: 啊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
1: 哎，
0: 哎，再见啊，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
4: 你
0: 朋友。
4: 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跟你通话非常高兴啊。
0: 好。
4: 首先呢，得感谢咱们梁老师啊，
0: 哎呦，
4: 我们找些好药，一吃就见效的药，
0: 哎呦，这是我应该
4: 一
0: 做
4: 个
0: 的啊。
4: 是解决我们病号的精力压力，还给我们增加了精神上的委托。要么确实这个病号老这个病得歪歪的，确实也是个实际问题。对我们解决这个精神负担呢，却起了很大作用。梁老师，下面我把我的这个病情况给你汇报一下了呗。
0: 行啊，跟我说说你
4: 啊，
0: 什么
4: 行，
0: 情况啊？
4: 那个我今年呢80岁，
0: 80，好，
4: 冠心病，
0: 冠心病，
4: 有早搏，有房颤，轻度的心衰，
0: 哎呦，这得
4: 啊，
0: 全了都啊！你看看，
4: 可不是咋的，那个表现什么呢？一个心烦呐，易乱呐，心绞痛，完了脉搏还慢的呢，频率。
0: 那你心
4: 完了，
0: 衰
4: 在
0: 了，那
4: 二
0: 脉搏
4: 零
0: 能不
4: 二二
0: 慢
4: 年吧，4月份吧，我到医院看吧，没办法，给我下起搏器。
0: 吗？下起搏器了，
4: 啊，现在我身上有起搏器。现在我服的药什么药呢？医院开的药呢？我给你汇报一下，一个是心心型承弦白药丸，啊，这是一。

0: 伟新格力。
1: 伟新格力。
0: 哎，完了就是诺新朵。
1: 啊，诺新朵。嗯。
0: 哎，还有可达龙。
1: 啊，可达龙。
0: 可达龙。
1: 嗯。嗯，
0: 就这么你要。
1: 嗯。
0: 我吃完了以后吧，效果怎么说呢？也不太好。
1: 哦。
0: 这个经常吧萎靡不振的。
1: 嗯。
0: 浑身也没有劲儿。
1: 嗯。
0: 另外气还短。
1: 哦。
0: 哎，老想躺着。我听你的讲座，
1: 嗯，
0: 哎呀，确实很好，那个合计可真是实话实实话实说，
1: 对，嗯，
0: 所以我听你的，正好我这不心脏不好吗？
1: 嗯，
0: 就买了咱的土维秀石
1: 啊，
0: 是，还比较不错，哎，那个心绞痛啊，原来频繁，现在不频繁了。
1: 啊，原来是经常发作，后来发作次数越来越少了。
0: 哎，
1: 好，
0: 对，现在不咋发作了。
1: 嗯，好。
0: 另外的过去吧时间长，现在时间短
1: 啊，时间还缩短了，发作的，
0: 哎，原来要是发作一次啊得个两三分钟
1: 啊，
0: 现在我要注意的话也就几秒钟，
1: 哎呀，
0: 不注意的话就没，
1: 啊，
0: 我过去了我现在服咱们的药呢我就干得挺好。
1: 嗯，
0: 另外我还服什么呢，我说那个小名吧，
1: 嗯，
0: 就蓝银草
1: 啊，
0: 我是这么是服的，行不行，梁老师？
1: 啊，你说。
0: 那头那个秋实啊，我中午啊吃两粒。
1: 嗯。
0: 啊，这个蓝心草呢是早一粒晚一粒。
1: 你说那蓝心草是我们这个 FDP，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哎呀，
0: 对，我那个是什么吃是吧？
1: 嗯嗯。
0: 对。
1: 呵。
0: 我就请听那个梁老师呢，什么意思呢？
1: 嗯。
0: 我原来那个药。是不是可以减减量？
1: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有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还有 FDP 心脏的稳压剂。我告诉你，
0: 啊，
1: 你有这俩宝贝。我告诉你
0: 啊，
1: 你吃的那些什么什么八味丸呐，啊，是吧？
0: 啊，
1: 那伟新颗粒啊，都可以减了，都可以减了。
0: 啊，
1: 可以减。你这样，你那个八味丸怎么吃的？
0: 我八味丸，我是八味丸，今天八味丸我是一天是两袋啊，两次
1: 啊。
0: 早一次两袋，晚一次两袋。
1: 早上的可以不吃了。
0: 啊，早上可以不吃了
1: 啊。
0: 啊，
1: 这个诺心妥怎么吃的？
0: 诺心妥是200毫升的，我是早上一粒，200。
1: 啊，早上吃一次是吧？
0: 啊，对。
1: 他可以这么吃，他先别停啊。
0: 啊，他可以吃啊。
1: 对，他先别停啊。
0: 啊，他别停。
1: 哎，伟新颗粒怎么吃的？
0: 伟新颗粒是。早晨一遍，晚上一遍，中午一遍，一回吃一袋
1: 啊。早上的不用吃了
0: 啊，早上不吃了。
1: 晚上的也可以不吃，但是你根据自己情况啊。
0: 哎，
1: 根据自己情况。然后可大龙怎么吃的？
0: 可大龙我是那个倒叫吃一遍，我这是时间长，他说的怎么对心脏不好，
1: 嗯，
0: 对别的不好，
1: 嗯，
0: 我现在吃了四分之一片
1: 啊，已经减到四分之一了，是不？嗯
0: 啊，四分之一了，
1: 那就这挺好了，这减这么多了都是吧，
0: 啊，
1: 这是刚开始这么减
0: 啊，
1: 啊，然后三个月到半年之后如果还这么稳定啊，再继续给我减 啊，
0: 啊
1: 慢慢的呀，
0: 啊，
1: 这几样我都让你不吃了啊
0: 啊
1: 好不
0: 哎好，太谢谢你了。
1: 哎，
0: 梁总还有个事儿，
1: 嗯，
0: 我这种药就是土味秀石，我中午吃两粒，跟那个蓝银草啊，
1: 嗯，
0: 早晚各吃一粒，
1: 可以，
0: 行不行？
1: 可以，没问题。FDP
0: 没问题。
1: 嗯，
0: 我那个排毒丸啊，我中午吃一粒，
1: 可以，
0: 可以啊，
1: 嗯，可以。
0: 姜黄素呢是早一粒，晚一粒，
1: 没问题，这么吃
0: 没
1: 问
0: 题啊，
1: 啊，没问题。
0: 好好，那行。
1: 你现在就主要是心脏的事儿。
0: 那就咱你的这个介绍的药啊，
1: 嗯，
0: 梁老师非常好，
1: 是吧？
0: 哎呀，原来吧，我是浑身没力儿，没劲儿，
1: 现在呢？
0: 哎呀，人老气还短，
1: 嗯，
0: 老想躺着，
1: 嗯。
0: 每年我就躺着，今天没有。
1: 你看，
0: 今天不但没躺着吧，还干了不少活，还没干着累。
1: 哎呦，
0: 还那位说，我爸怎么没躺着呢？
1: 你看，
0: 我说，整的宝宝药嘛，两两就宝宝，哎，挺好。
1: 这是对我们健康全球购最大的感谢了，就大家伙用着有效果，我比大家伙都高兴。你看看
0: 啊， 啊，那个确实啊，梁老师啊，
1: 嗯，
0: 你讲课啊，我是天天听
1: 啊。
0: 不是一粒吃不了，
1: 呵，
0: 我用这个，我和老爸那一个买一半导体
1: 啊，呵，
0: 专听你讲课。
1: 哎呦，
0: 你讲课确实和气可亲呐，
1: 啊，
0: 比较实惠。
1: 行，
0: 并且你这个带的团队也非常好
1: 哦。
0: 你像管我那范老师
1: 啊，
0: 哎，百闻不厌呐。
1: 那对了，那就应该做的啊。
0: 不好意思，老给你。

0: 电话，
1: 嗯，
0: 可是人家百闻不厌，非常棒，
1: 是
0: 应该值得表扬啊。
1: 我跟你讲啊，健康全球购啊，只要咱们听到这个节目，和咱们买不买这些产品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咱们听上这个节目了，只要跟我们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上了，我们管大家伙一辈子。啊！
0: 哎呀，太好了，咱们就有没负担了。
1: 是，
0: 反正你这产品呢，买了十二种产品了。
1: 呵，哎呦我的天！
0: 今天我又打电话，买什么呢？买那个盐
1: 啊，
0: 药盐，
1: 药盐是吧？
0: 哎，药盐，这盐买这个。
1: 嗯，
0: 哎，确实不错。前两天那个就是淘米洗发水
1: 啊，
0: 哎，那个我老伴儿前天买了，他洗了，哎呀。他说太好了，
1: 是不是？
0: 原来孩子买啥，多少钱的都有，不好使。哎，这个非常好。
1: 嗯、
0: 我那是好使，你就慢慢洗呗。
1: 对，
0: 哎，
1: 其实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吧，我给大家伙儿这个，我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学生啊，我给健康全球购定位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无时无刻的给大家伙儿带来这个健康。
0: 哎、
1: 记不记得给大家伙儿推荐过我们自己认养的、自己种的这个大米？是吧？
0: 啊，对对，
1: 还有，
0: 我买了四十斤，真好吃，
1: 吃了吧？
0: 啊，真好吃。那孩子看了都分了，我就四袋，
1: 你看
0: 我这分吧，我这你们谁拿多少？
1: 是，
0: 哎，那锅也好，
1: 是吧？
0: 那锅我拿这咱也，今天我那大嫂可都不少，有五六个，他妈没好使的。你介绍的东西啊，真是世上没有。
1: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
0: 我八十岁都没看着，我这一看，哎呀，真不错。
1: 对。
0: 另外，咱说这个药吃的真好。
1: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就日常的这些，比如说大米呀、油啊，包括你说的盐呢，这些我建议大家伙啊，能得着都得着，因为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必须得用的，是吧？但是我在健康全球购推荐的一些就是功能性的、针对各种各样疾病的一些产品呢，我还是那句话。咱不能说听着好都要得，适合咱自己的咱就用啊。
0: 哎，好，行
1: 啊。
0: 那梁老师啊，我就汇报的这么些啊。
1: 好，
0: 谢谢梁老师啊。
1: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好，再
0: 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6: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灌溉93平方田地，
6: 最重的一度电采煤54公斤。
7: 每一度电都有意义，节约用电，创造更美的世界。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4: 哎，
2: 昨天我看新闻说有一个患者啊，因为呢一个颈动脉斑块，三年时间内6次突发缺血性脑梗，
4: 哎呦，
2: 这也太吓人了。
4: 3年当中6次突发缺血性脑梗，
2: 嗯，
4: 我告诉你，这还不算严重的。我在临床上，你知道遇到过什么样的吗？
2: 嗯，
4: 1年当中6犯的
2: 啊，
4: 你看看，
2: 1年犯6次，
4: 对呀、啊，
2: 什么情况？
4: 这是最严重的啊，而且我说的这个患者啊。他不仅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
2: 嗯，
4: 还有这个血脂血压都高的问题，
2: 嗯，
4: 那为啥这个1年当中6次这个犯这个脑梗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啊，他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他体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2: 恶性循环？
4: 对，你看他血脂高，
2: 嗯，
4: 人要是血脂高的话，是不是我们血液它会变得特别的粘稠？
2: 对呀，
4: 血液粘稠了，血流的速度是不是变得缓慢了？
2: 对呀。
4: 那好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再加上我们的颈动脉它狭窄的话，
2: 嗯，
4: 那你这个血液流动的肯定就是越来越慢了，
2: 嗯，
4: 那这样的话它就会造成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
2: 嗯、
4: 对吧？
2: 那肯定的呀。
4: 那好了，你再看，当我们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以后，人体的代谢就会相应的变得缓慢，
2: 嗯，
4: 那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的杂质、这些垃圾、这些毒素，它是不是就会越堆积越多了？
2: 对呀，
4: 垃圾多了，毒素多了，反过来血液反而变得就越来越黏了，
2: 就像臭水沟里的水，
4: 嗯，
2: 翻来覆去的就这么点水，
4: 对，
2: 没有外界的循环，它肯定就臭啊，
4: 越来越臭，
2: 嗯，
4: 这就恶性循环，是吧？而且呢，这个斑块呢，当你血脂越粘稠的时候，这个斑块增加的速度它就越快，
2: 嗯，
4: 斑块变得就越大。这个斑块一旦大了，是不是你血管的空间，它的腔隙就越来越窄了，
2: 嗯，
4: 所以说你看这两个问题都造成了它体内的恶性循环，它的脑梗就会频繁的发作。这不就恶性循环吗？是不是？
2: 对，我记得您说过啊，颈动脉呢，它不是可以做手术的去除吗？它怎么还这样呢？
4: 是，我以前讲过，颈动脉如果有斑块的话，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但是我话得说明白哈，当你做颈动脉的手术的时候，做与不做的选择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慎重。
2: 哎，这话里有话。
4: 哎，
2: 嗯，
4: 一定要慎重啊。如果说你承担不了手术之后带来的风险的话，
2: 嗯，
4: 那我得劝你一定要慎重，能不做尽量不做，
2: 嗯，
4: 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术它风险比较大，去除颈动脉斑块的手术我以前讲过，对吧？
2: 嗯，
4: 你还记不记得我简单描述过这个颈动脉斑块这手术怎么做的来着？
2: 我记得您说人的颈动脉的血管它有3层，
4: 嗯，
2: 一层一层剥离
4: 啊，
2: 然后呢再取出它的斑块。
4: 对，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叫颈动脉斑块剥脱术，
2: 嗯，
4: 啊，有这个名字。如果说你这个斑块啊，它属于是血管壁2层之间的夹层里面的斑块，
2: 嗯，
4: 那你就需要把最表面的一层先剥开，甚至如果夹

0: 一用力它就碎了，
1: 碎了或者裂口了，
0: 对，
1: 就造成出血了，对不对？所以说年龄和血管硬化的问题是这个手术最大的风险。
0: 嗯，
1: 而且这还是其一，第二个问题是啥呢？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就是颈动脉斑块，它是所有斑块当中最硬的一种。
0: 嗯。
1: 对付这种比较硬的斑块，你知道手术是怎么做的吗？
0: 嗯，
1: 我以前讲过，
0: 用什么工具磨吧？
1: 对，打磨是不是？
0: 嗯，
1: 对，要想对付这么硬的斑块的话，实际上我们要用什么呢？用到一种医疗器械，
0: 嗯，
1: 叫医用级的角膜机，
0: 呀，
1: 就一点一点的把这斑块给它磨掉。
0: 哇，听着其实挺瘆人的。
1: 哎。
0: 那除了这种方法对付颈动脉斑块，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要说有的话吧，另外一种就叫颈动脉支架了。
0: 嗯，把它给支起来。
1: 哎，
0: 哎，这颈动脉也能做支架吗？
1: 哎，可以啊，可以啊。颈动脉支架啊，它除了斑块剥脱术之外，是最有效的一种替代的手段，也是一种手术。
0: 哦，一般我们大家支架就会想到心脏支架。
1: 心脏支架
0: 对。
1: 是不是？但颈动脉也可以做支架
0: 嗯。
1: 啊。其实不仅仅这个颈动脉可以下支架。包括我们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的患者，
0: 嗯。
1: 他可以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当中下这个支架，
0: 嗯，
1: 啊，只不过这个脑梗的这个大脑当中血管的支架，还有这个颈动脉的支架，风险是比较大的，啊，一般我们临床上不是这个经验特别足的大夫，他很少给你做。
0: 嗯，嗯，脑血管支架它肯定是更危险的。
1: 对呀，危险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颈动脉支架和脑梗的支架，虽然说它能够暂时性的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0: 嗯。
1: 它很可能再次出现这个淤堵的问题，对吧？
0: 嗯，根源问题它没有解决，
1: 对呀，
0: 斑块它肯定会再长。
1: 没错，
0: 就像有的人得了心梗，做了支架，它通开了，但是呢，还没有挺个3、5年呢，结果又堵了，你
1: 又
0: 还得
1: 堵
0: 再
1: 了，
0: 做一个支架。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好了，心脏的支架可以3年下俩。
0: 嗯，
1: 2年下仨，但是我告诉你，颈动脉不行，
0: 嗯，嗯，
1: 颈动脉不行，因为颈动脉啊，它是一条直通的动脉，
0: 对。
1: 你能放下支架的地方它是有限的，
0: 对，
1: 它不同于我们的心脏，心
0: 嗯，
1: 脏支架你说你可以下俩下三个是吧？但是颈动脉这块几乎不可能实现下那么多的支架。
0: 嗯，那手术不行，支架不行，那有什么样的别的方法吗？
1: 其实针对这样的问题啊。其实现在的这个前沿科技也非常的好解决，已经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手段和方法了。
0: 嗯，
1: 因为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叫"万事溯源，治病求根"嘛，
0: 明白。
1: 是吧？咱们得先研究为啥这个脑梗老犯，
0: 嗯
1: 为啥？归根结底，根源问题你是不是没解决？
0: 嗯
1: 如果找到你这个根儿的问题的话，然后针对你这个病根儿有针对性的去攻破它的话。那你眼目前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迎刃而解了。
0: 那根儿它是什么呢？
1: 这个根源是啥，是
0: 对
1: 吧？
0: 呢？
1: 根源就在于我们如何的控制好自己的血脂和血压的问题。
0: 嗯。
1: 其实你说斑块也好，脑梗也好，大家伙都应该知道，它们形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我们血脂过高所导致的。
0: 对，
1: 就是你血液当中，是吧？脂质体啊，脂质物。过多了，啊，这些脂质体呢，它会形成斑块，
0: 嗯，
1: 啊，慢慢的就形成各种酸子了，然后它们在小酸子聚集在一块变成大酸子之后，它是不是最后造成我们血管的破损，造成我们血管的淤堵了？
0: 嗯，肯定是啊，
1: 尤其是在血管拐点的位置，
0: 嗯。
1: 哎，它就特别容易形成那种血栓或者是斑块。所
0: 哦，
1: 以说，你看脑梗也好，斑块也好，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血脂，啊，还包括我们的血压的问题。那其实我们把这个血压和血脂这两个源头问题，你真要是给解决了的话，无论你是缺血性的脑梗也好，甚至包括颈动脉斑块也好，我告诉你，实际上这都是去根儿的方法，迎刃而解。
0: 嗯。还真是，老师，您说血压、血脂的问题，是不是用上您给我们这两天讲到的支压抑制剂 IPE，它就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支压抑制剂是
0: 嗯，
1: 吧？IPE，我告诉你，真要是用上这样高端的好产品，当然可以了，是吧？而且我这几天不是给大家伙讲了吗？
0: 嗯。
1: 这种啊最高级别的 IPE， 他能够做到的，我告诉你，

0: 并不是仅仅控制我们血压和血脂的问题的，
1: 嗯，
0: 是吧？同时它还能够做到什么呢？对我们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特别是像你比如说颈动脉斑块啊，我说过颈动脉斑块那么硬啊，是吧？是所有斑块最硬的吧？
1: 对呀，
0: 这个高级别的 IPE， 我告诉你，能够有效的17%的逆转。
1: 哇，有效的17%的逆转！
0: 哎，
1: 之前还真听您提过。那你说17%的逆转，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是吧？这个很好理解，就说你原来这个斑块有多大吧？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么大的斑块，只要你按疗程把这个高品质的 IPE 你给我用好了，
1: 嗯，
0: 这个斑块能够缩小17%啊。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我们瞎说，是吧？这是有数据的。
1: 嗯，
0: 就关于这组数据啊，它是非常有依据的。我告诉你，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
1: 嗯，
0: 它是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大卫·格芬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研发的这组数据。
1: 嗯，
0: 而且这组数据呢，在顶级的心脑血管疾病期刊上，叫《欧洲心脏杂志》这本杂志上发表的重要的科研成果。
1: 嗯，
0: 啊，如果大家伙好信的话，可以找一找。
1: 明白。
0: 啊，上面发表的都是前沿科技和前沿的一些研发的成果。
1: 嗯，
0: 那在这上他怎么写的呢？
1: 嗯，
0: 上面写的是啊，大卫·格芬教授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对比实验，把使用这款 IPE 的治疗组和对照组进行了一场关于颈总动脉低衰减斑块。什么叫颈总动脉低衰减斑块啊？就是质地比较硬的啊这种斑块的患者，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啊实验对比。
1: 嗯，
0: 结果显示，在使用 IPE 治疗组当中，所有的颈动脉这个斑块的患者，他这个斑块整体平均缩小了17%。
1: 哇！
0: 而对照组，就对照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使用这个 IPE 治疗的这种患者嘛，同等时间内，斑块体积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变大了109%。
1: 那用和没用差这么多？
0: 你看差这么多。
1: 对呀、啊，
0: 是吧？而且他们还发现，在使用高浓度大剂量的 IPE 治疗患者当中，可以明显的减少多种，包括你像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磷脂啊，包括钙盐呢，还有纤维蛋白这些成分的减少。而这些成分我告诉你都是形成我们斑块的最主要的成分。
1: 嗯，
0: 而且在治疗早期的时候就能给患者带来非常好的获益，并且我告诉你，竟是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获益啊会持续显著的增加。所以说你看看就这本杂志啊，竟是它有明确的这个记载，这并不是我在这瞎说，是吧？而且就这个研究成果在国际医学领域也获得了一项非常重大的奖项和成就，那就是这种高级别的 IPE 是迄今为止首个在他汀类药物的基础上能够缩小甘油三酯血症患者各种动脉斑块的这种药物。
1: 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前几天跟大家伙讲过他怎么做到的、
1: 嗯、
0: 是吧？第一个，它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嗯，
0: 它属于什么你知道吗？属于双向管理了。
1: 哇，
0: 什么叫双向管理？两手抓两手都硬。啥意思？就是说但凡啊你能够同时控制住你的血脂和血压波动的问题，实际上你就能够从根源上控制我们血管壁的硬化、斑块狭窄和钙化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它比他汀类的药物和降压的这些药物效果更直接，是吧？以往大家伙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效果为啥不好？为啥是吃完了以后摁下了葫芦起了瓢？为啥呀？就是你治疗的方法没有治到根儿上，而且你治疗的方案太单一了。
1: 嗯，还真是这样，治疗的不全面，所以它的效果肯定就不好。
0: 对，这是第一。第二是啥你知道吗？就是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高级别的 IPE，
1: 嗯，
0: 它每一粒当中都含有浓度高达500毫克的 IPE 的有效成分。这个500毫克的 IPE 有效成分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你一次性吃40片的阿托法他汀，
1: 嗯，
0: 相当于40片，相当于70片的硝苯地平，同时发挥的作用。那有人说说吃这么多这个阿法他汀和这个硝苯地平，那得多大的副作用啊？
1: 嗯，
0: 对了，虽然说效果相当于40片的阿托法他汀和70片的硝苯地平，但是它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比这些药物

0: 要安全的多得多。
1: 对，你让谁一次性吃这么多的药，他肯定也吃不下去呀。
0: 对呀，
1: 如果说一粒儿 IP 能够解决，那肯定太方便了。
0: 所以说它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高端的一个科技方法嘛，
1: 嗯，
0: 是吧？那为啥它有这样的水平呢？就是因为我说的这种高级别高浓度的 IPE， 它采用了最新的叫乳化吸收技术。
1: 嗯，
0: 乳化吸收技术呢，和以往的他汀类的药物相比，它等于说提高了4到7倍的一个吸收的效率。
1: 对，
0: 就它这个吸收效率能高达96.4%，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 IPE 的产品，也是我们能够见得着的含量最高级别的。
1: 嗯，
0: 你就关于这一点啊，真不是我瞎说，因为这个数据在每一盒上，就是 IPE 的产品包装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
1: 那产品说明书上都写了，那肯定没有问题了呀。
0: 所以说每一盒出品的这个高端的 IPE 这个产品当中都带着一个明确的说明书。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可能网上随便解嘛，因为第一个生产企业它得合理合法合规。
1: 是的，
0: 同样我们也得对大家伙负责任。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用它的话，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因为它既兼顾了有效性的同时，而且还兼顾了安全性和稳定性。那同时，静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性，咱们这款 IPE 产品一度成为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富人家族汤姆森家族指定的产品。
1: 汤姆森家族？
0: 对，听过没有？
1: 哦，
0: 汤姆森家族在去年胡润排行榜上，汤姆森家族能排进前十。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家族汤姆森家族主要从事的产业就是高端的医疗产业。所以说对于医疗这一块，我告诉你，人就干这个的，是吧？可不是随随便便人家能看上眼的，是不是？
1: 是，你说那是因为什么呢？ IPE 能够成为他们的指定产品呢？
0: 这个要说的话呢，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
1: 嗯，
0: 3年前啊，作为这个汤姆森家族退居二线的掌门人，
1: 嗯，
0: 叫肯尼斯·汤姆森。
1: 嗯，
0: 啊，你别看他那么有钱啊，但是静时你知道吗？就是退休以后的生活，他过的还真就是不尽如人意。
1: 嗯，
0: 就从那退休没多久啊，他就得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脑梗死，啊，非常严重。而且当地的这个新闻报道都已经报道出来了，当时的医生足足就为了抢救他抢救了8个小时。
1: 哦，
0: 啊，8个小时的抢救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1: 哦，
0: 你看看
1: 8个小时啊，其实你说白了还得是人家有钱有条件，这要是普通家庭，你说是不是就早就放弃治疗了？
0: 对呀，用的这个治疗方案包括请的专家
1: 都不一样。
0: 对呀，都不一样嘛。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有钱人和咱们普通人的一个天壤之别的差距吧。
1: 嗯，
0: 而且呢，老爷子抢救过来之后，人家还足足在 ICU 病房住了2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我说实话，当时也就是用上了最好的设备和药物再给他续命的。
1: 嗯，
0: 是吧？为啥这样呢？因为当时大夫给他检查的时候，他之所以突发这个脑梗，就是因为他颈动脉斑块引起的急性颅内动脉闭塞所导致的。
1: 嗯，
0: 你看看，而且这个斑块啊还比较特殊，它不是我们说的就是说颈动脉上比较硬的那种斑块。
1: 嗯，
0: 那种比较硬的斑块吧它还好一点，它不爱脱落。
1: 嗯，
0: 它是什么呢？叫混合性斑块，就既硬还有的地方软。这就造成了它容易脱落，然后呢它堵得还比较死这样的特点。
1: 就混合性斑块它比较复杂呗。
0: 对，就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说了，它这个斑块啊有的地方硬有的地方软。
1: 嗯，
0: 硬的地方吧它不容易脱落，但是它同样也不好驱除，是吧？你要想剥离它，至少我刚才不讲了，得用这角磨机打磨它。
1: 嗯，
0: 那有的地方质地比较软呢，它虽然说好剥离它，但它特别容易破裂和脱落，变成小碎渣，是吧？这叫混合型斑块。那当时他呢就属于这种混合型的斑块。
1: 嗯，
0: 啊，就是最为严重的一种了，它既容易脱落又非常难以清理啊。所以说这种患者啊一般用药物来讲的话你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那手术呢几乎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还真是这样，那可以说它相当严重了。
0: 相当严重。那
2: 我得定点儿。
0: 得定点儿啊，没问题、
2: 啊、
0: 到了之后吧，我们的场外的指导老师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好不好啊？
2: 好嘞，那谢谢老师了、
0: 啊、
2: 那我不耽搁你时间了。
0: 好，嗯、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哎，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

0: 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您辛苦了，
2: 哎，
3: 真的感谢你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2: 哎呦，别客气啊。
3: 嗯
2: 。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我是沈阳的。
2: 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77了。
2: 哎呦呵，77岁了，你老高寿
3: 啊。
2: 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听了一年多了。
2: 呵，这可是老朋友了啊。
3: 是我从开始偶然中吧听了你卖的你们那个脱光降噪。
2: 哦。
3: 啊，我就从这开始买的头一次。
2: 哦、呵，哎呀。
3: 头一次呢就限两块啊，我就赶上个尾。
2: 哦，这么回事啊。
3: 然后后来我又买了30多块。
2: 那就是用的挺好呗，又买了、
3: 哎、
2: 是这意思吧？
3: 啊，我有糖尿病，身上嘛瘙痒。
2: 哦，
3: 我用了这个皂以后啊，有、
2: 嗯、
3: 这个身上也不痒了。
2: 你看看多好、
3: 啊、
2: 嗯，哎呀，所以
3: 我就觉得，梁老师的这些产品嘛，我买了不少
2: 啊，还不少。
3: 哎呀，
2: 啊、
3: 对我真的。呵呵挺大的帮助，真是、
2: 哎、这我就放心了啊。其实我给大家伙推荐产品呢，就是大家伙希望用上以后能受益，是吧？但
3: 是
2: 呢是，但是我也还是那句话，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上千款的产品呢，咱不能说是啥好都想要，你得是适合自己的，然后对症的咱用，是吧？有些好产品呢，咱没有那病呢，咱就听听背后的知识和道理，那就行，好不？
3: 啊，是，
2: 嗯。
3: 我真是感受到了，梁老师真是个大爱的，真是大爱的。
2: 哎呦，您过奖了，过奖了。
3: 对，对我们这些患者、
2: 啊、
3: 这些老百姓啊，
2: 嗯，
3: 真是也实心实意的。
2: 应该的
3: 啊，
2: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那咱除了蜂王浆皂还用过啥呀？
3: 还用过那个神经酸。
2: 神经酸哦。
3: 啊，是我以前嘛，是我先介绍一下。
2: 嗯。
3: 我吧有高血压和糖尿病
2: 啊、
3: 哦、啊，我高血压有30多年的，糖尿病呢，也有20年的差不多。
2: 哎呦，你看看
3: 我糖尿病，并且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挺多，
2: 也出现了哈、嗯。
3: 啊，对，我现在吧就是最主要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2: 哦，
3: 啊，眼睛有白内障，
2: 嗯。
3: 但是我那个买的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
2: 嗯，
3: 涂抹以后呢，眼睛确实很感到清凉，挺好，
2: 是不是啊？你 看
3: 啊，对，
2: 那你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那才是钙磁疗法的30%都清亮了，那你这个眼底素用上没啊？
3: 眼底素没用上，因为啥呢？当时吧。那条件不怎么好，也没、
2: 哎、
3: 也没那什么，所以没买上这个。
2: 理解理解，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眼睛的问题啊，钙磁疗法是3分涂抹7分口服。但是呢，你光用这30%的涂抹都这么好的效果，你要把这个眼底素配合上，那效果就更好了。但是你没得着呢，咱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是吧？只能这样。
3: 有机会没有事，我今天上午吧、
2: 嗯、
3: 检查了一下，
2: 嗯，
3: 他说我要是那个白内障，
2: 嗯，
3: 中上期，
2: 嗯，
3: 是我的视力是0.2
2: 啊，
3: 啊，
2: 嗯。也
3: 是近视眼，
2: 但是
3: 有点近视眼，
2: 有点近视眼没事儿。你这个检查眼底没？眼底有问题没？
3: 眼底吧，他们那个我去年前年都检查过眼底，他是那个社区组织的
2: 啊，
3: 啊，我去他那意思叫我上医院去检查眼底，这个他说得散瞳才能检查出来。
2: 一般来讲散瞳吧，他检查的更准确，但是用练习灯呢、
3: 啊、
2: 也能看得见。也能看得见，
3: 那他没说我的眼底怎么样？
2: 你检查没啊？没检查
3: 吧？检查了。
2: 我说你到医院检查没？
3: 到医院我那个检查过，检查过没事儿。但是呢，前年去的。
2: 嗯，就是因为你近视眼，因为你年头长了之后， 因为你的眼球曲度变了，它聚光聚不到视网膜上，我怕这个视网膜有问题。如果视网膜没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没啥大事儿。白内障，我跟你说，我做白内障手术用不了5分钟就能做完，是吧？
3: 他也是建议我去上医院去见个做手术。他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吧，做一个微创的就行。
2: 对，但是呢，我担心的是啥呢？因为你77岁了。这个白内障啊，因为很多眼底的视网膜啊，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岁数越大了，它老化的问题就来了。我怕什么呢？如果你有眼底的问题的话，白内障手术你都不用做，因为做完了视力也不会有恢复，反而对你的眼睛造成伤害。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啊，我明白。
2: 对，所以说你这个盖茨疗法，你看既然说可涂抹的叶黄素效果都这么好，你将来真要有机会把这个眼底素也配合上，这个效果应该差不了的。啊
3: 啊，
2: 嗯，
3: 那行，那我有机会用，
2: 有机会再说吧。你现在想要还没有？
3: 啊，是吗？
2: 神经酸怎么样？神经酸用完了，这个当时
3: 神经酸嘛，我以前嘛脑袋吧老爱迷糊
2: 啊。
3: 我自从用了神经酸以后呢，脑袋不迷糊了。
2: 哎呦呵，这多好，脑神经营养过来。
3: 对，血压吧也，我买了不少，就是那个。产品
2: 啊，
3: 用辅酶秀池，
2: 辅酶秀池也用了，那你心脏不好啊？
3: 我心脏嘛，以前没有，就是21年吧，我摔了一跤，摔了一跤把骨盆和那个胯骨啊摔裂了
2: 啊，
3: 摔裂以后呢，我就那个搁家什么趴了3个多月没起来，
2: 哎呦，
3: 那搁就搁家就是那什么就。连那个上火在干啥，就是心脏就出现，就是老是要长舌长出气
2: 啊，嗳气，
3: 心脏憋闷。
2: 嗯，
3: 我吃就是我吃了辅酶秀池以后呢，我的心脏呢就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2: 好啊
3: 啊！
2: 当时你到医院检查过心率没有？
3: 我的心率吧。70多下，
2: 那
3: 还
2: 行，
3: 80多下，
2: 那可以不错
3: 啊，
2: 那就行。
3: 但是我偶尔还也出现那个心跳过速
2: 啊，偶尔也有是不？
3: 对。
2: 行，你要是偶尔有这种过速的情况呢，也不用担心它。为啥呢？因为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你只要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秀池给我用好了，你这个现象就慢慢的就给你控制住了，就没问题了啊。因为你心跳的这种有时候过速啊，有时候过缓，偶尔的啊，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心肌细胞它收缩的能力老化了之后，它会出现一下的波动。但是心肌细胞的营养物质，我说了就是辅酶 Q 十，你不用说，就它一种物质。而且你用的咱们这个辅酶 Q 十是每粒260毫克的。你给它用好了，现在不就没有那种什么
3: 现在就没有那种现象了，就是偶尔出现心跳
2: 那都小事儿。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3: 我用了能有也半年多了。
2: 半年多了是吧？半年多了，你现在不还是一直没有什么像以前那种嗳气啊、心慌那种情况？
3: 没有，
2: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3: 啊，
2: 老太太没事儿。
3: 那太感谢梁老师，
2: 这好事儿啊！
3: 我还那个用了那个三宝扎，老醋膏，
2: 老醋膏软化血管的
3: 红那个豆米油，
2: 哎，红豆米油是吧？平时用好了、
3: 那个、
2: 软化血管。
3: 我不摔了吗？摔了，我用了那个耳苗油和那个臭狐草的那个药膏，
2: 那不正对症吗？
3: 用了这两种以后呢，好的挺快，我这我就有一个提事儿呢，我想问问那个梁老师
2: 啊，你说
3: 我的那个手脖子吧，扭了一下，扭了一下以后呢，哎呀，疼了能有1年也不好，后来呢就是大鱼际这块儿就好像有点瘪，我就瘪了点儿。
2: 大鱼际肌那儿有瘪了是吧？
3: 对，有点那个就是靠边缘那块儿。
2: 明白，就是你这个大鱼际瘪了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不是你手腕子或者是这个扭伤造成的，这个是气血有些不足了所导致的，还是气血的事儿。手指头肚有没有瘪的情况？
3: 没有，
2: 就是大鱼际肌。
3: 但是我要按下去吧，它回不来，那么也就你瘪，但是慢慢就能恢复。
2: 是，我知道。
3: 恢复的慢。
2: 对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在咱们中医上讲，你西医都不知道这啥原因。 啊，我告诉你，中医上咋

0: 说的啊，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体内的气血不足造成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这77岁才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很多人一过70都有这种情况，
1: 啊，
0: 就是气血不足了啊。你看，如果你把它当回事儿的话，我告诉你很好解决。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紫河车那个好产品，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吗？是吧？我说了这个呢，我跟你说，它是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气血的问题的。你看咱们得过紫河车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用完了之后，第一个反应就什么呢？手指肚鼓了。你看用个一个礼拜俩礼拜，手指肚鼓了，大鱼际肌小鱼际肌鼓起来了，问我咋回事儿。我说那就好事儿，这是气血充足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要是光是这个大鱼际肌有点瘪的话，我觉得啊都不用管它，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因为你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啊，气血不足是必然的呀，挺好，没事儿啊。
1: 啊，梁老师，
0: 嗯，
1: 那个真是你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别客气。
1: 那你的那个、
0: 啊、
1: 那我的辅导老师，你的徒弟
0: 啊，
1: 那个王鑫老师，他也对我太深，他不，我是觉得他太好了，
0: 关心咱们是吧？
1: 啊，关心我，
0: 嗯、
1: 平时的。经常打电话问我，
0: 对，
1: 怎么样？
0: 那就应该做的啊，
1: 指导我怎么那个用药。
0: 嗯，
1: 哎呀，我真是百问不烦，真的。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啊，
0: 这样还是
1: 辅导老师，我真是太高兴了。
0: 那太好了，我跟你讲，以后有啥事儿、直接就找他就行。
1: 啊，
0: 他解决不了的，然后让他给我来电话，然后咱俩直接通话。
1: 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0: 好了，咱们时间
1: 了
0: 啊，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
1: 哎，
0: 再见啊，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跟你通话非常高兴啊。
0: 嗯，好。
4: 首先呢，得感谢咱们梁老师啊。
0: 哎呦，
4: 我们找些好药
0: 啊，
4: 一次就见效的药。
0: 哎呦，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4: 解决我们病号的精力压力，还给我们增加了精神上的委托。
0: 嗯。
4: 要么确实这个病号老这个病都歪歪的，确实也是个实际问题。
0: 是，
4: 对我们解决这个精神的负担呢，却起了很大作用。梁老师，下面我把我的这个病情情况给你汇报一下了呗。
0: 啊，行啊，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4: 啊？
0: 嗯，
4: 那个我今年呢80岁。
0: 80，嗯，好。
4: 哎，冠心病。
0: 冠心病。
4: 哎，有早搏，
0: 啊，
4: 有房颤，
0: 啊。
4: 轻度的心衰，
0: 哎呦，这得全了都 啊！你看看，
4: 啊，可不是咋的，
0: 嗯，
4: 那个表现什么呢？一个心烦呐，易乱呐，
0: 嗯，
4: 心绞痛
0: 啊，
4: 啊，完了脉搏还慢的呢，
0: 啊，
4: 频率，
0: 那你心衰
4: 了，
0: 那脉搏能不慢？
4: 2022年吧，4月份吧，我到医院看吧，没办法，给我下起搏器。
0: 哦，下起搏器了
4: 啊！现在我身上有起搏器，
0: 嗯，
4: 现在我服的药什么药呢？医院开的药呢？
0: 嗯，
4: 我给你汇报一下，一个是心承弦白脉丸，
0: 嗯，
4: 啊，这是一种药，
0: 嗯，
4: 第二呢，稳心颗粒，
0: 稳心颗粒，
4: 哎，完了就是诺心妥，
0: 啊，诺心妥，嗯，
4: 哎，还有可达龙，
0: 啊，可达龙，
4: 可达龙，
0: 嗯，
4: 就这么几药，
0: 嗯，
4: 我吃完了以后吧，效果怎么说呢，也不太好，
0: 哦，
4: 这个经常吧萎靡不振的，
0: 嗯，
4: 浑身也没有劲儿，
0: 嗯。
4: 另外气还短
0: 哦，
4: 哎，老想躺着。我听你的讲座，
0: 嗯，
4: 哎呀，确实很好。那个合计可真是实话实说。
0: 对，嗯，
4: 所以我听你的，正好我这不心脏不好吗？
0: 嗯，
4: 就买了咱的土梅秋实
0: 啊，
4: 吃那还比较不错。哎，那个心绞痛啊，原来频繁，现在不频繁了。
0: 啊，原来是经常发作，后来发作次数越来越少了。
4: 哎，
0: 好，
4: 对，现在不咋发了。嗯。

0: 另外的过去吧，时间长，现在时间短。
1: 啊，时间还缩短了，发作
0: 哎，
1: 的
0: 原
1: 时
0: 来
1: 间。
0: 要是发作一次啊，得个两三分钟。
1: 啊。
0: 现在我要注意的话，也就几秒钟，
1: 哎呀，
0: 不注
1: 好
0: 意的
1: 啊。
0: 话就没过去了。我现在服咱们的药呢，我就干的挺好。另外我还服什么呢？我说那个小名吧，叫蓝银草。我是这么服的，行不行，梁老师？
1: 你说。
0: 那头那个秋实啊，我中午啊吃两粒，啊，这个蓝银草呢是早一粒晚一粒，
1: 你说那
0: 哎。
1: 蓝银草是我们这个 FDP 是不？
0: 哎，对对
1: 呵，
0: 对
1: 哎呀，
0: 对，我那个是什么吃是吧？对，
1: 呵呵呵，
0: 我就请听那个梁老师那什么意思呢？我原来那个药，是不是可以减减量？
1: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
0: 啊
1: 有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还有
0: 啊
1: FDP 心脏的稳压剂。我告诉你，你有这俩宝贝。我告诉你啊，你吃的那些什么什么八味丸呐，是吧？
0: 啊啊啊！
1: 那稳心颗粒啊，都可以减
0: 对
1: 了。都可以减
0: 啊，
1: 了，
0: 可以减。
1: 你这样，你那个八味丸怎么吃的？
0: 我八味丸，我是八味丸，听八味丸，我是一天是两袋儿啊，两次，早一次两袋儿，晚一次两袋儿。
1: 早上的可以不吃了，
0: 啊，早晨可以不吃了啊，早不吃
1: 这
0: 了。
1: 个诺心妥怎么吃的？
0: 诺心妥是200毫升的，我是早晨一粒，200。
1: 早上吃一次是吧？
0: 啊，对。
1: 他可以这么吃，他先别停啊！
0: 啊，他可以吃啊。
1: 对，他先别停啊！
0: 啊，他别停。
1: 哎，稳心颗粒怎么吃的？
0: 稳心颗粒是早晨一遍，晚上一遍，中午一遍，一回吃一袋。
1: 早上的不用吃了，
0: 啊，早上不吃了啊。
1: 晚上的也可以不吃，但是你根据自己情况啊，
0: 哎，
1: 根据自己情况。然后可大龙怎
0: 哎哎，
1: 么吃的？
0: 可大龙我是那个袋就吃一遍，我这是时间长，他说的怎么对心脏不好，对别的不好。我现在吃了四分之一片，
1: 已经
0: 四
1: 减
0: 分
1: 到
0: 之
1: 四分之
0: 一，
1: 一了，是不？
0: 啊，四分之一了，
1: 那就这那挺好了，这减这么多了都，都是吧？
0: 哈哈，
1: 这是刚开始这么减啊，然后3个月到半年之后，如果还这么稳定啊，再继续给我减啊，慢慢的呀，这几样我都让你不吃了啊，好不？
0: 哎，好，太谢谢你了。
1: 哎呀，
0: 梁老师，还有个事儿，我这种药就是妥瑞秀实，我中午吃两粒，跟那个蓝银草啊，早晚各吃一粒，
1: 可以，
0: 行不行？
1: 可以，没问题，FDP 可
0: 没
1: 以
0: 问
1: 这么
0: 题。
1: 吃，
0: 我那个排毒丸啊，我中午吃一粒，
1: 可以，
0: 可以啊。
1: 可以，
0: 姜黄素呢是早一粒晚一粒，
1: 没问题，这么吃
0: 没
1: 没
0: 问
1: 问
0: 题
1: 题
0: 啊。
1: 啊，没问题
0: 好，
1: 啊，
0: 那行，
1: 你现在就
0: 我
1: 主
0: 是
1: 要是
0: 那个，
1: 心脏
0: 我
1: 的事
0: 再
1: 儿，
0: 有咱你的这个介绍的药啊，梁老师非常好。
1: 是吧？
0: 哎呀，原来吧，我是浑身没力儿，没劲儿，
1: 现在呢？
0: 哎，人老气还短，老想躺着，每天捂着躺着，今天没有，
1: 你看，
0: 今天不但没躺着吧，还干了不少活，还没干着累，
1: 哎呦，
0: 还认为是我爸怎么没躺着呢？
1: 你看，
0: 我说整的宝宝药嘛，梁老师宝宝，哎，挺好，
1: 这是对我们健康全球够最大的感谢了。就大家伙用着有效果，我比大家伙都高兴。你看看
0: 哈哈，是，啊，那个确实啊，梁老师啊。你讲课啊，我是天天听，不是一粒吃不落。我用这个，我和老爸那一个买一半导体，哎，专听你讲课。
1: 哎呦，
0: 你讲课确实合气合金呐，比较实惠，
1: 行，
0: 并且你这个带的团队也非常好。
1: 哦，
0: 你像管我那范老师，哎，百分不厌呐，
1: 那
0: 是
1: 对
0: 吧？
1: 了，那就应
0: 整
1: 该
0: 的咱
1: 做
0: 都
1: 的
0: 不好意
1: 啊，
0: 思老给你打电话，可是人家百分不厌，非常的棒。
1: 是。
0: 应该值得表扬
1: 我跟
0: 啊！
1: 你讲啊，健康全球购啊，只要咱们听到这个节目，和咱们买不买这些产品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咱们听上这个节目了，只要跟我们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上了，我们管大家伙一辈子啊！
0: 哎呀，太好了，咱们就有没负担了。
1: 是，
0: 反正你这产品呢，买了12种产品了。
1: 呵，哎呦我的天哪！
0: 今天我又打电话，买什么呢？买那个盐。药浴盐，
1: 耀眼是吧？
0: 哎，药
1: 呵，
0: 盐
1: 哎呦，
0: 太盐奶这个，哎，确实不错。前两天那个就是淘米洗发水儿，哎，那个我老伴儿前天买了，他洗了，哎呀，他说太好了，
1: 是不是？
0: 原来孩子买啥，多少钱的都有，
1: 你
0: 不
1: 看，
0: 好使，哎，这个非常好，我那是好使，你就慢慢洗呗，
1: 对，
0: 哎，
1: 其实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吧，我给大家伙儿这个，我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学生啊，我给健康全球购定位是什么呢？
0: 啊，
1: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无时无刻的给大家伙儿带来这个健康。记不记得给大家伙推荐过我们自己认养的、自己种的这个大米，是吧？
0: 啊，对对。
1: 还有，
0: 我买了四十斤，真好吃。
1: 吃了吧？
0: 啊，真好吃。那孩子看了都分了，我就四袋。
1: 你看，
0: 我这分吧，我这你们谁拿多少？
1: 是，
0: 哎，那锅也好，
1: 是吧？
0: 那锅我拿这咋夜，今天我那大勺可都不少，有五六个，他没个好使的。你借这东西啊。真是世上没有，
1: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
0: 我八岁都没看着，我这一看，哎呀，真不错。
1: 对，
0: 另外咱说这个药吃的真好。
1: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就日常的这些，比如说大米呀、油啊，包括你说的盐呢，这些我建议大家伙啊，能得着都得着，因为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必须得用的，是吧？但是我在健康全球购推荐的一些就是功能性的，针对各种各样疾病的一些产品呢，我还是那句话。咱不能说听着好都要得，适合咱自己的咱就用啊。
0: 哎，好，行
1: 啊。
0: 那梁老师
1: 啊，
0: 我就回报你这么些。
1: 好，
0: 谢谢您，梁老师啊。
1: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
0: 哎，谢谢，
1: 好，再
0: 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6: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灌溉93平方天地，
6: 最重的一度电采煤54公斤。
7: 每一度电都有意义，节约用电，创造更美的世界。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Three, two, one。
2: 妈呀，你们这太有梗了！每天来呢，我来到那个节目当中，就会有人对我的服装有一些评头论足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好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啊，你咋又把斑马线给穿上了呀？”我若是这么说的，哎呦，蒙牛随便雪糕啊！其实我本来是想反驳的，我说斑马线啊，横条纹是有一点。我本来是要反驳的是，就是我说一个人胆敢把横条纹穿在身上，说明他不害怕胖。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他胆子比较大而已，不能证明他瘦。哎呀，然后又有人说像随便雪糕的时候，我一下绷不住了，我说好，哎，我仔细咂巴一下，我再看一下我自己，然后再想一想，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你们怎么那么会类比？我的妈呀！哎呀，这上辈语文都学特好吧？啊，有很多朋友都来了，是 Teacher 思，然后看到思思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欢迎大家。还有朋友说，思思你得是跟东哥分开了，我们俩被迫分开。日常还一块玩啊，生活是不行，今天不能上这个，今儿是礼拜五呀，妈呀，礼拜五还不高兴，礼拜五应该是张灯结彩的感觉呀，对嘛，周五周五嗨，眉飞色舞，周五周五嗨，心里不苦，掐指一算到周五了，亲爱的朋友们，周五都大嗓晚上弄个撒枪，该霍霍一件，该逛逛一下，没有麻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想休息就休息，人生就是一个，人生就是草原，你这么理解，周五就像啥呢，我的草原我的马，我长咋耍就咋耍，虽然你累了一周了，但是周五你是最轻松的，虽然你周六周天休息了两天，但周一你是压力最大的，是不是叫我给拿捏了呢？是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上唯一调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战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欢迎我们家相思豆吧。哎，他们还给我起了一个叫奈斯，因为昨天跟我说你有思思要是开个奶茶店叫奈斯奶茶，我觉得哇好适合啊，我觉得其他的也可以叫奈斯什么什么什么，奈斯粉儿。奈斯粉不太好听，哎呀，就我这个粉丝名字现在已经缠绕半个月了，依然没有做一个定论，不好不好不好不好，这个周末叫我再咂巴一下。朋友们，你们觉得咱们这个粉丝团应该叫什么名字，在后台可以私信我，我这个周末也给大家定下来啊。有朋友说哇，斑马丝，对，昨天是宝洁丝，前天是菲佣丝，今天是斑马丝，听起来今天好一点啊，昨天也挺好的，欢迎大家。然后他说喜欢你和哥一起主持节目，你们俩的笑。

歌声每天陪伴我的上班，心情一整天都是爽。希望每一天你都可以，无论是在我这儿呢，还是在哥那儿，都感觉到这个字儿爽。我讲老实话哦，就昨天我看了一个，就朋友们，我一直觉得我节目就是纯娱乐节目，就是带来那个什么精神啊、价值观点很少。只能说一点，就是大家都很快乐、很开心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要是很困，我就说，我一嗓子把你就吼起来了。昨天我看了一个叫我想想啊，就是浙商的校长，应该叫王永贵，王永贵，王校长，他给毕业生的一个致辞，哇，我好喜欢啊，就是那段话，感觉就像是我说的一样。太接地气了，我们两个不谋而合，哎，多多少少有点给自己贴金的嫌疑啊。不是，你听一下他说的这段话，像不像我说的？他的原话是：生活不需要永远冲锋，但该你上场的时候，我们要专业的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只听这句话多么像是我口头上说过来的。然后他话来讲说，不是每座山都值得翻，不是所有的关都要硬闯，健康是最重要的。可以合群但不必同化，可以妥协但不失本心，拒绝成为自己讨厌的那种人，拒绝成为自己讨厌的那种人，拒绝成为自己讨厌的那种人。这话他说了三遍。我愿称之为王校长是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虽然呢我有主动攀爬的嫌疑啊。哎呀，我原来给大家分享过一个观点，就是人一定要出类拔萃吗？不能吃饱就睡吗？一定要井井有条吗？不能吃口面条吗？人生不需要大道理，但需要去趟大理，对吧？这才是人生嘛。啊，有朋友说，是啊，走你家楼下走吃烧烤。对，你也晚上叫我看看在不在，在的话在俺的楼下吃个烧烤啊。今儿直播间没男的了，为啥呀？为什么？首先呢，咱们这个直播间男生女生都有啊，为啥没有男的了？你说我今儿丑，是这意思不？哼，早知你这样说，我便不来了。这朋友说你把王校长给介绍一下。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倒是认识人家的，不对，那是我认识人家，人家认识我吗？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给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此时此刻老妹儿把抖音已经打开了，都来坐。哎呀，无厘头，相对来说凉凉快快的。哎，这两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风吹到身上好舒服哦。不要打开空调，就那个自然风，把它放下来，把车窗放下来就开过来，哇，太爽了。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去听老妹儿思思的节目，或者如果你七点之前老妹儿还没开，你去放一首歌叫那个花衬衫和油泼面，哇，好听。这朋友说啊，光听声音我以为思思是那种很妖艳的长相，实际今天是什么样的感觉？实际今儿是啥感觉？说，我等着你的回答。妖艳咱也可以妖艳一个呀，有什么不能妖艳的呀？还记得来呀。哎，我原来就是那种配妖艳的那种音色还挺多的，之前有一年配那个广播剧，配的角色是一个非常 rich 的妖艳女人，想见什么就是林好万人迷的那个角色，就大家都有看过没有，粉红女郎里边那个万人迷的那个角色，就我配的大概是那个风格的。后来那个广播剧它就要转影视剧，这个项目没有通知我，我去问那个导演，因为两个都是广播剧的导演和那个电视剧的导演都是一样的，然后我就问那个导演，我说导演为什么不请我去演一演呢？导演笑了一下说，嘿思思，哎呀，以后有合适的一定叫你。哦，啥意思？就是我声音适合那种妖艳大气的那个名叫什么有钱人家的女儿的长相啊，我本人就不像了，就反差这么大呢。
实际上是很稳。

人气的美女啊、哦，谢谢你，反正占了美女两个字儿的，我也不知道是客套还是啥，但是我接收了。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老妹儿在抖音已经开始直播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我本人属于啥，老谋深算，但数学不好，我算不明白。出淤泥而涂抹全身，拍打至完全吸收。我有时候在想，我你说咱有没有计划，我一定有计划，但是我滴水不漏的计划最后漏的是滴水不剩啊，万无一失的方案到最后呢一无所有，密不透风的墙。我有时候跟别人讲说，哎，我这个秘密只有跟你讲啊，后来最后发现怎么了，透的八面漏风。我以为这事儿密不透风呢，最后结果是啥，全透了。哎呀，人生就是这样，都说钱要花在刀刃上，那你有没有想过人生处处都是刀刃呢？那些打不倒我的怎么样呢？他一直在打我呀。哎呀，快乐吧，乐乐呵呵的。有朋友说，哈哈哈哈哈哈，嘲笑我，笑话我。我告诉你，笑话人多了，哼哼哼，你算老大。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老妹儿已经把抖音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有朋友说，你今天不要叫老妹儿思思，你说今天我就是斑马思思，斑马线思思。哎呀，你咋不说我是冰淇淋思思呢？你本来我没有觉得，但是有一个朋友说我像那个蒙牛的那个冰淇淋雪糕，我一看，哇，真的有点像。哎呀，欢迎大家，周五了，乐乐呵呵就是一个开心。我想问一下大家哦，每个周五你一定会去做的是什么？你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有一批朋友他是这样的，周内非常忙碌，从周五开始必须是朋友聚了。周五晚上约一些三朋三五好友出去玩，如果自己待在家里，他就觉得完蛋了，这个周五是他俩。哈嘞哈嘞哈嘞，哎，这个周五我当抹锅。但是有一批朋友呢，他属于那种周内已经很辛苦了，周末就去到周五的时候就好好的让我长长的躺一下。还有人是去 KTV 的选手，就说到周五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就约三五好友一定要去 KTV， 你是属于哪个情况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给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然后瓜子花生矿泉水，你在铁路上干活呀？一般不都这样吗？瓜子儿、花生、矿泉水，搅的绕一绕了，绕一绕了。对，一般在飞机上工作都是咖啡、tea、or Coca-Cola。我们这里有水、苹果汁、橙汁，请问您要什么？我说咖啡，谢谢。有朋友说周五我必须要休假一天。你周五怎么休假？周五到晚上你才可以开心啊，你这个班是怎么上的？还有朋友说必须要上班，周五你必须要上班，你这么热爱上班啊？哇，付出这么多，那你得到一定很多吧，你脸上一定还有很多微笑吧。上班上的这么早这么辛苦，天天开会，然后天天还要有一些应酬之类的，挣的很多吧。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别跳台，I love you, 们，么么么。有朋友说彩条，彩条不撕，你这个彩条布，彩条布也可以，但是没有另外一个好朋友那个脏，说的难听，没有另外一个朋友像吃了河豚一样。哎呦，他说的是斑马线撕。目前为止，我觉得斑马线还挺像的，最像的莫过于那个蒙牛有一款雪糕。太像了，哎呦，我穿之前我从来没有觉得他们像过，但是大家一形容真的好像啊。恭喜你们把比喻的修辞手法用得淋漓尽致，还用了联想。哎呀，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我周末呢好干啥呢？我周末一般好看点电视剧，这些都一样嘛，对吧？前两天呢我开始看电视剧，但是我发现电视剧一点都不靠谱，一般，真的一般。前阵子我不是去追了一部电视剧吗，我就发现，哇，这里边这个男的好帅呀。
咱呢为了多看他两眼，我生平第一次花钱我充了个会员。因为平常呢我都是借钱那个充会员，现在后来发现我身边的朋友都借钱充会员，没有一个人自己充了，现在大家都没有会员了。哎，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啊，就是我觉得导演还是有点问题的。他到第三集他下线了，他第三集就下线了，你让我白充这么多，原来不是男主角啊，我钱不白花了吗？好生气啊。还好后面发现那个男主还蛮帅的，也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次了。有朋友说，思思你是个已婚，已婚怎么了？花开的正艳我不欣赏，倒显得我不解风情。啊，有朋友说今天期末啊，老师思思小朋友送祝福吧。期末就属于只要你过了最后一关考试，接下来大把大把的自由等着你，大把大把的快乐等着你。现在家长对孩子真的太好了，你像我那个时候放了暑假，哎，妈妈就天天给我排了一个表，你知道吧？我爸是啊，我爸给我排的表，但是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就每一个小时都有时间。但我看了一下，我说爸爸，我什么时间去洗手间啊？而且这里边没有排吃饭的时间，我什么时候去吃饭啊？看完语文看数学，看完数学看物理，看完物理去学小提琴，看完小提学完小提琴去学跳舞，学完跳舞回来再把上面的语文物理数学再去复习一遍。爸爸多多少少他有点紧张吧，但是现在小孩不一样，他可能就是用半个月或者多长时间把学完了之后，一定会带着被父母带着出去玩一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近郊远郊，一定有。哎呀，羡慕当代的小朋友，真的。就咱我小的时候，如果我什么东西记不住，就像现在小朋友什么东西记不住，你看又是给买蓝莓，又是买什么 DHA 深海鱼油，又是吃什么三文鱼。像我小时候要是记忆不好，一顿打就完了，一顿打就治好了。那所以现在小朋友真的非常幸福了啊。这位还说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途似锦。昨天中午12点是不是已经把那个高考成绩公布了？是不那别不干胡扯啊，朋友们帮我确定一下这个答案，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排了那么多哪个学成了？排了那么多我都跟你说了，样样通但样样松啊。我打小学习各种东西，你说小提琴咱学了5-6年，芭蕾学了5-6年，后来呢学那个叫什么街舞又学了5-6年，啊，钢琴学了5-6年，你最后哪个成了呢？我告诉你，一个也没成。哦，对，声乐我还学了很长时间，没有一个成的。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就说我样样通，样样松。哎呀，有个喜好不错了，咱把自己看家本事练清楚就行了，好不？只要我嘴边口条顺，这个饭我就一直能吃。但是如果有一天我脑子也糊涂了的话，可能也就面临下岗了。这位他说穷养儿富养女，我觉得穷和富都是应该是要养孩子的精神境界，而不是真的金钱上的堆砌啊。有朋友说简历很丰富，全是特长。哎，我跟你说，现在啊，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人家说像写那个简历写特长的时候，我就把自己所有的特长都拿出来，吃够了年年表演的亏了。我现在别人要让我写我特长什么，哎呀，我特长爱听音乐，特长都不能说爱跑步，爱跑步他会安排你去跑步。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老妹已经把抖音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来跟我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今天可以放青花瓷吗？可以啊。哎，你等会儿我给你找一下啊，青花瓷慢得很，它不属于这个时间段的歌啊。青花瓷可以，没问题。你是要听青花还是青花瓷？俩人不一样啊。哎呀，咱们主打的是个啥呢？就是有啥需求你就找我，我竭诚为您服务哈。哎呀妈呀，我们家苹果是我苹果姐姐吗？来了，给我送个礼物。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坐啊。
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然后有朋友说我以为我是第一个，没有想到我都来万了。

我上节目都半个小时了，你才来。哎呀，检讨一下自己。来，亲爱的朋友们，我跟大家讲一个我最近的一个新观点。我就发现哦，就是有一些从大城市，比如说北上广深的一些好朋友，就超超大城市、一线城市啊，或者国外回来的朋友，就是觉得他回来有点装，你知道吗？你回到家了以后，你就不要装了。你在你的那个工作范围之内，我不管你是 Wesley 还是 Amy。你回到村里边，你就用村里的话术就行了。你大家都知道，我是长安县的啊，长安那个活地味的，活地味啊。我有一年，就是前两天我回去了。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天从上海呢，也是回到俺们河底了。俺俩在清真吃凉皮呢，一进门啊，跟那个老板说：“阿姨，你这个是不是宠物友好门店？”你干甚呢？你干甚呢？装不装啊？哎，阿姨，你这是不是宠物友好门店？你到清真吃凉皮儿呢？你问人家得是宠物友好门店？狗夜猫都在地上跑过来跑过去，你问人家得是宠物友好门店？哎呀，我可难受了，朋友们。他是我发小，然后我们俩都是河底人。那个女我不跟你说了，不说叫什么名字了，点出来也怪了。然后就过去问人家是不是宠物友好吗，我当时都不想跟他站在一起，真的，我站到一块我就丢脸。商家咋回复？商家说啥？商家说的是你说啥啥，我们都不知道什么个有宠物友好门店。你去大商场，你说是不是宠物友好门店？这合理？你跑到俺前站吃凉皮，你说得是宠物友好门店？哎呀，哎呀喂，我的啥疼啊！这朋友说：“哎呀，我特长喝酒、吹，还有打麻将。”妈呀，你这是特长吗？你这属于不良嗜好啊。啊，这话说 Sloss 啊，今儿喝酒啪咚，老头也叫上去，送一块喝。还有朋友说那个思思啊，你这是斑马还是咋变异了？还朋友说，哎呦，明明是三文鱼，咋是斑马呢？非得说这是个斑马衣服吗？有那么夸张吗？斑马，斑马，离开了家，可我浪费着我青春的年华。哎，这个像不像你朝我扔泥巴，我用泥巴种荷花？四四，干燥得还没叠呢。我爹嘛，饭在外头惹着你，先把我急。他们都是说我现在穿这个衣服是蒙牛随便冰淇淋。蒙牛，麻烦打一下广告费，今天早上听你的次数非常多啊。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刚刚有位好朋友他点了一首叫青花瓷，因为我们这个节目里边所有的东西由大家定，想听什么歌呢由大家来定，你想听啥歌都可以听啥歌。但是我最近真的迷上了各种各样的那个陕西童谣，是十三郎吧，就那个还是谁，就唱了那个从小卖着馍，你不知道他这两天天天在我的耳边里边洗脑，你知道吗？所有的陕西人应该都听过这个吧，从小卖着馍，啥事都经过，包卡衣服穿的那个腰里别着八百满，天上的我，地上的我，我吃我打我下我，听过吧？哇，这首歌，这首歌应该叫什么？哎呀，我忘记它叫什么了。教给大家，这首歌叫啥？因为我相信高手在民间。啊，有朋友说点一首《笑着活阔落》。这首歌得你提前点啊，当天点他应该没有啊。还朋友说思思，我想听一下孙燕姿的日落。
安排，慢慢安排。还有

说我今天好像要期末考试了，加油。期末考试只是对你这一个学期学习的一种测验，看你到底学进去学没进去，它不代表什么啊。没关系，放轻松，你是什么样的状态你把它发挥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呢也不要我不喜欢说在尤其是期末考试的时候，我不喜欢说蒙的全会，因为我希望大家期末考试是真的可以检查出来，哎，我自己这学期的学习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所在，我下次呢我可以规避掉这些问题，把它就避免掉，是不是啊？你就把它当成平常的一次小测验，没问题，相信大家，加油啊！但唯一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可能如果考得不好的话，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些，现在没有说还生特生气的那种吧，少了吧。我小时候要是不好的话，那真的是皮鞭子蘸凉水，定打不饶情，定打不容情啊！小时候是这样的。而且我小时候可怪了，就是属于那种，如果我爸爸妈妈跟我好好说话，我这道题就是不会，但是就挨一顿打，脑子瞬间很清醒，然后把这些题做对了。然后我爸爸就会说一句，你看还是得打吧。我心想说不要啊，我日常生活中可以很清醒，别打了。现在不行啊，现在你说我要是有时候揍一下我儿子，我妈都会上来跟我急说，哎，你怎么打我孙子呢？当年对我可不是这样的，怎么骗我来时不逢春呢？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有朋友说思思啊，你这衣服还挺多的。我就跟你说嘛，我衣服多是多，然后但属于那种就是不精，衣服多但质量一般，好买那些五六十一百块的衣服，在我这儿超过200的，比如说299它就属于比较贵的衣服了。那前几年呢我自己本人赚的比较好的话，哇，那你不管了，进去了以后10000-20000的衣服，当然我也没买过啊，我就会敢摸一摸。但是现在我一看10000-20000的，我都想把那个眼神避开，我怕我看一眼他非得叫我买。啊，朋友们，好多人都说我今儿蒙牛冰淇淋，然后一会儿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大家点的，来自于周杰伦，周董，青花瓷送给大家啊。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3, 2, 1。
3: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我跟你说，这个世界啊，放过谁？昨天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呢，就人还是不要说人啊，人说人就完蛋。那天呢，我有一个好朋友，昨天我有一个好朋友，我给他发信息，他半天也不回。我说你不回一天干啥呢？他说哦，我今天早上有要工作，开了一天会，说了一天话，中午呢有一个应酬要跟甲方在一起，然后晚上呢可能还有别的事情，排得满满当当的。我说你排得这么满，工资一定发得很高吧？朋友们，你们理解一下，他是属于世界上另外一个我。

0: 然后等到到我这边的时候，他就问我说，思思啊，你早上忙了一上午，脚都不沾地儿，工资也一定很高吧。试问苍天，饶过谁？他饶不过我呀。就朋友们，你们理解那个回旋镖吗？后来我发现他结局那个最后那个说什么输了点，我高兴一点了。俩人逼惨，他痛苦减半呀。哎，我也不是什么好人，对吧？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老妹已经在抖音打开抖音了，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行了。这上面显示有32位正在房间外观看。你跑房间外观看干啥？外边不冷吗？待客之道，待客之道，我是东家来进。各位，您里边请。今日份小二是斑马小二。啊、哦，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你是这样子，你今天为蒙牛代言一下，特别像那个蒙牛随便冰淇淋。麻烦蒙牛在随便的这个系列里边把广告费结一下，谢谢。此时此刻呢，在抖音里面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所有的宝贝们，今天是不是考试呢？都考试吗？好多小朋友今天中午都考试。那今天咱还 teacher 思不？我怕打搅你。你说还要 teacher 思就打个一，不要 teacher 思咱们就先暂时停一下。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小爬说早上好，思思阿姨早上好，早上好。瘦了那你可当不容易。真的，最近天天有人跟我说，思思你怎么瘦了，你怎么吧，好多人在问我说如何瘦。我说不吃饭他就瘦了呀。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经常跟自己讲，就是当我很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的时候，我就说，你控制欲这么强，你怎么不控制一下自己的食欲呢？想瘦的朋友们把这段先录下来。我清下嗓子重新说，好，想瘦的仅限想瘦的啊。当吃饭你特别想吃的时候，把这段音频发出来或放出来，视频也可以。你控制欲那么强，你咋不控制一下自己的食欲呢？你脾气那么犟，你怎么不降降自己的体重呢？你管得那么宽，咋不管一下自己的嘴呢？你人不心狠吗？你咋不狠心饿自己几天呢？哟，你倒是容易内耗，你咋不消耗自己的脂肪呢？啊，当然我也说一句公道话，如果内耗可以消耗的脂肪，我估计现在呢，我是皮包骨。啊，就已经瘦成那个样子了啊！有朋友说一，还来是不是？要那个心寒妈妈说要，然后李成说要，然后还有这个糯米小超人，李成、凉白开等等的都说要。行，好，来了啊！电台都这么卷了吗？一个人几个台？就一个台，一个人就一个台，一个人几个台？你是要连个的命呀！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Teacher 思来啦！
1: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思。
0: 来啦！嗨，大家好啊，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说老妹儿思思今天的早读开课啦！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和搬运 port 相关的英语。如果你会说搬运 port， 那你就会说机场 airport。那你也会说报告 report， 你也会说运输 transport， 你也会说进口 import， 出口 export， 驱逐出境 deport。

Support 支持 Support 海港 Seaport 航天站 Spaceport 护照 Passport 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有朋友说死去的记忆突然攻击我，咋又上课了呢？我必须停车评论一下，欢迎你来到 Teacher 思的世界。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早都开课啦。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和 port 相关的英语，如果你会说搬运 port， 那你就会说机场 airport， 你也会说报告 report， 你还会说运输 transport， 你也会讲进口 import， 出口 export， 驱逐出境 deport， 支持 support， 海港 seaport， 航天站 spaceport， 最后一个我们说到的是护照 passport。恭喜今天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妈也优秀，就凭你们这种学习的劲头，这期末考试想考不好都难。有朋友说，谁懂下周一考试的痛苦？这一定是一个孩子给我发的。现在呢，咱也属于那种哎呀孩子当中的孩子王了。来吧宝贝们，依然我要送给大家20元的红包，请大家吃一碗散伙蚁油泼面，还得加个肉加个冰粉，把我20块花完啊。我说你小气来像春天，你说你的看谁都好看，你说爱我我可包探险，你说风太大了没听见啊，人家是个民谣，叫我唱成摇滚了。朋友们，这两天呢给大家送油泼面散伙蚁了啊，想吃散伙蚁的都来。接下来老妹思思开始检验刚刚上课的状态，Teacher 思要开始检验一下刚刚的学习情况。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刚刚有个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你陪我，我刚看你的那个直播，我闯了个红灯，不干这哈，我不能，我穿了个斑马线你就趴下，你咱又不是交通，哎呀，遵守交通规则，慢点啊宝宝。有不说美女你好，你也太可爱了吧，谢谢你。但是你要是夸美女的话就不要夸她可爱，因为可爱你一般都是夸次美女的。我把所有的人呢，一般比如说我身边的一些好朋友分成了不同的等级和类型，比如说我评价一个男士或女士的时候，男士吧，一般会评价他为第一呢大帅哥男神，第二类男人，第三类男的，第四类叫遵守交通规则。以后你们要问我说哎谁谁长得怎么样，我就会用这几个词语跟你们形容。有朋友说刚起床睁眼就看到你了，开心。好了，接下来老妹儿要送油泼面了，准备好了吗？我刚刚说了跟 port 相关的英语，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啊，来来，让我想一下啊。嗯，问一个简单的，问一个简单 ，passport 是什么意思呢？请问一下 ，passport 是什么意思？哎呀妈呀，你学习都好啊！我教完了 ，teacher 四教完，你们都来到彼岸了。那 teacher 四给你们鼓个掌，真棒啊！太厉害了。虎 Tiger 说：“我再进来看看。”虎 Tiger， 我现在已经把你弄明白了，因为刚刚有一个好朋友这么说，我说前面是个虎，是个名词 ，Tiger， 你虎又是个 Tiger， 手不，你把猫叫了个咪，它有什么区别呢？然后有一个朋友说虎是形容词，是他说的，这事儿可跟我没个，这事儿可真不赖我。他说你的虎是形容词，前面那个虎是形容词，后边那个才是名词，一个很虎的 Tiger。他说的啊，好多朋友都把护照打过来的，太棒了啊 ！Passport 护照 ，port 呢是搬运 ，passport 就是护照的意思。好了，接下来的我要给大家一些时间，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准备要发20元的红包了，准备好了没有啊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都准备好了吗？哼。有铺面送给大家了哈！来吧来吧，来，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把“护照”这两个字打到公屏上就好了。你复制，朋友们，我跟你说一下，你就复制粘贴，就一直粘贴，一直粘贴，这样你抽到的概率比较强，就比较大一些。我现在批评一下吃不胖啊，吃不胖呢，连续在我直播间里面待了一两个月的时间，从来都没有领到过奖品。昨天终于领到奖品了，哎，他不来了。就为了来领奖啊，那我可伤心了呢。好，大家都把那个护照打到公屏上啊，我来准备给大家发礼物了。准备好了没有？来来来，3、2。

现在说阿拉伯数字。好好 ，OK，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啊、哦。好，第。

0: 到第三位啊。第一位呢是霞，哈哈，不是您。第二位呢是 Wasabi 什么，就是糖糖啊，说不是您。第三位呢，恭喜你认真过好每一天，他打了护照两个字儿，认真过好每一天，在不在直播间？又撒吃又撒胡，认真过好在每一天，在不在直播间？
1: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主，
0: 摄氏四十六度说在，你是个好人。浪漫星辰说他不在，你还谢了我们大个字儿在。认真过好每一天，你先看好那些不在的啊，冤有头债有主。所有的朋友们，然后那个认真过好每一天，先关注我，在后台私信我，写上我答对了这几个字儿，然后呢，在后台呢，我就会给您发一个20元的红包，总我请你吃饭，油泼面。
1: 一个大还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
0: 可以吧？恭喜恭喜啊，恭喜。

0: 高桌子低板凳都是锅头。他媳妇你婆娘我哥哥温柔，大男人老爷们。
1: 哎，讲实话，我现在听到了所有的那个歌曲就很上头，就我们陕西籍的歌咋这么上头呢？我明天一定要给大家放那个咋从小卖正磨啥事都经过。这俩就都去上班去了。啊，有朋友说啊，思思好可爱啊，谢谢你。还有人讲说早餐不应该是油条胡辣汤还有豆腐脑吗？哎呀，看着吃就行了，他不歌词不押韵吗？不对。虎泰哥说下次一定要让我中一次奖啊，从来没有中过。出去吃饭喝饮料，六个人五个打开奖的是再来一瓶，就我是谢谢惠顾。那从反方向讲，你是不是也是已经中奖了呢？对不对？你不能从正面去思考这个问题。那如果你选择了之后，你让其他人选择别的，比如说选股票这件事情，你选择了 A、B、C， 那我们都通通避开就好了。这不如何不算是一种吉祥呢？谢谢你啊，虎啊 ，Tiger。我们依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一会儿资讯，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哦。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健身，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听一场属于夏日飒爽的雨，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
1: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在夏天里盼一场雨，盼一场清凉。这个夏日，苏轼游览西湖，突下急雨。夏天的雨来得也快，走得也快，黑云翻滚，如同打翻的墨砚与远山纠缠。一会儿小船突然多了一些珍珠乱串，那是暴虐的雨点。一阵狂风平地而来，将暴雨都吹散。夏天的雨就像一个热情的小伙子，将清凉一股脑卸下，然后匆匆逃走。那瓢泼大雨带给人的清凉与畅快，让人身心舒畅。一起进步吧。
2: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